0: 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六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七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六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六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五月四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四月十五号到五月五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15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八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五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特别报道，多方敦促日本当局反思纠错，中国经济热点，低空经济加速布局，中国首批飞艇驾驶员持证上岗。综合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中国各地消费市场活力强劲。我们还将关注美伊局势的最新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七号，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在东京街头举行反战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刘耀红、雷浩的报道。
7: 集会参加者强烈反对日本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认为这将使国家经济军事化，并批评日本政客因缺乏对二战历史的真正反省而可能重蹈覆辙。
8: 把武器出口三原则全部废除，就意味着日本制造的武器会被外国用于战争，而且这实际上就是所谓死亡商人的做法，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情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9: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出口能够用于杀人的武器。日本本来应该基于对过去历史的反省，绝对不能迈出这一步，但如今却还是这样做了。这也说明对于过去所犯下的事情，日本根本没有真正反省。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感到非常羞耻。
7: 集会参与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原则，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道路。
10: 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是非常离谱的事情。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这些人对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政权下台，推翻这个政权。
11: 憲法9条で日本は戦争しないってことをね。
12: 原本日本是在宪法第九条中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的，日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制定了这部宪法的，但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基于历史责任，我们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7: 总台记者李卫兵、刘耀红、雷浩，日本东京报道。
1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七号在记者会上表示，铭记历史是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忘记历史无法捍卫和平。他同时指出，日本当前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已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8: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因为如果不铭记历史，就很难让人们相信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必要性。毒气室、种族隔离、对不同民族、国籍和种族的民众的灭绝，这些都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如果我们忘记这一切会怎样，我们还能去说服人们相信存在人权吗？相信应该善良，相信应该为和平而战吗？我们都做不到，因为我们会背叛对那些为和平、为人类的生命、尊严、自由而战的先烈的记忆。因此铭记历史在当今时代，它的重要性只会不断增强。
6: 日本近期全国范围内爆发的示威活动吸引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人参与抗议活动，仅东京一地就有大约50,000人聚集在一起，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九条。
13: 对此，在7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14: 我们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关动向，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应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6: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林健表示，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

0: 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对此予以接受。联合国宪章也做了相应规定，从制度层面永久禁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
1: 5月3日集会当天还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纪念日，令人警惕的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的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2: 环球华人。
3: 日前，我国自主培养的首批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多国媒体认为，这不仅填补了中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体系的空白，更将助推中国低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来听详细报道。
4: 斯里兰卡卫报网站刊文称，在飞行员完成超400架次起降训练并通过全部考核后，中国日前颁发了首批飞艇驾驶员执照，这标志着中国在发展新兴低空航空产业、构建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体系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文章称，载人飞艇主要应用于低空旅游、应急救援、航空测绘、城市基础设施监测及巡逻等任务。业内人士表示，此举体现了中国将航空技术融入低空商业与公共服务功能的宏观战略。文章关注到，中国已将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半导体、新材料等并列，确立为产业规划中的重点发展领域。与此同时，立法机构还对相关法律进行了修订，以强化监管框架，并明确支持民用航空制造业和低空经济的发展。这标志着国家为该领域的发展提供了长期的制度性支撑。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刊文称，飞艇运营有望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重要亮点。文章认为，飞艇飞行速度缓慢，可在距地面仅数百米的空中悬停，提供传统航空公司无法复制的旅游体验。这类飞行将使游客能够鸟瞰山川、河流、海岸线及历史名城，为旅游套餐和区域旅游增长增添全新维度。文章进一步分析称，低空旅游有助于将出行需求从拥挤的热门景点分流至更广阔的区域，游客或许不再局限于城市中拥挤的观光路线，而会选择乘坐飞艇悠闲地游览风景秀丽的乡村或偏远地区。这不仅能促进可持续旅游发展，也有助于带动地方经济。文章最后说，未来几年预计将有更多持证飞行员、专业培训学校及专门的飞艇旅游服务涌现。随着中国持续加大对该领域的投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或许很快就能乘坐空中飞艇，在无与伦比的视野与舒适体验中，悠然俯瞰全球最为多姿多彩的自然与人文景观。
5: 2026年五一小长假圆满落幕，我们来打开五一假日消费报告。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新高。日均客流约3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2.2%， 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约 91%。 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 3.03 亿人次。分方式看，铁路客运总量超 1.06 亿人次，同比增长 4.6%。 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 13.91 亿人次，同比增长 3.51%。 其中自驾出行总量超 11.92 亿人次，同比增长 2.57%。5月1号高速公路车流量达7023.7万辆，同比增长 3.9%。 公路出行持续高位运行，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城市夜游航线日均 19.9 万人次。五天假期全国水路累计发送旅客 849.2 万人次。
7: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
8: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9: 五一假日消费热力十足，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统计显示，五天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6: 五一假期，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 23.8%、 26.2%。 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 13.3%。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2.3%、 44.1%。 五一假期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2%， 其中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8.1%、 49.5%、 12.6%。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0.1%。 此外，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不断优化，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5.8%、 28.8% 和 57.4%。
5: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其中小吃服务、酒吧茶馆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1.6%、 51.5%， 正餐服务同比增长 26.8%。 游客出行兼顾风景与美食特色，餐饮消费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10: 福建宁德霞浦县海域辽阔，海产丰富，素有千鲜之城美誉。五一假期，即便东海进入伏季休渔期，本地滩涂小海鲜仍然供应充足，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尝鲜。游客现点，商户现加工，不少商家增设外摆席位应对客流高峰。
7: 游客，
11: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7: 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某海鲜大排档负责人黄英顺，
12: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放台能放到四五次台，营业额也差不多，像往常可能也放了四倍多。
10: 在青海西宁城东区中下南关百年老街，通过微改造经提升，打造美食加文化特色街区，成为假期消费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内非遗小吃云集，烤肉、酿皮、手工酸奶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搭配民族文化展演，让游客收获美食与文化的双重体验。
7: 游客，
13: 我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荒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14: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9: 五一假期入境消费持续火爆，中国游、中国购热潮涌现。假日期间，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继续听报道。
6: 入境游方面，支付宝数据显示，假期入境游客使用便利支付服务在华消费同比去年五一增长近70%。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杭州、金华、成都、重庆、南京和西安成为支付宝消费额前十的中国游城市。入境游客用支付宝办理离境退税的笔数环比上月涨超40%。微信数据显示，假期境外人士卖卡内绑交易笔数同比上涨58%，入境游用户日均使用小程序次数同比增长42%。境内消费方面，微信数据显示，由微信小程序打开次数统计，电影演出行业环比上涨98%，酒店和旅游业环比上涨31%，餐饮行业环比上涨26%。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的微信支付交易金额最高。 以交易笔数统计，景区行业环比上涨27.7%，宠物、食品用品及服务。

0: 行业环比上涨62%，演出赛事行业环比上涨153%。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美伊局势的最新动向。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也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7号证实，三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
4: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也证实了三艘美国驱逐舰遭袭。特朗普称，这三艘军舰没有受损，但伊朗方面遭受了重创。他威胁伊朗，如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特朗普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当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向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还出动了船只。美军预料到伊朗方面会动手，已经做好准备。伊朗每一枚导弹都被拦截，每一架无人机都被击落。特朗普称，美伊正围绕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主要内容是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交出浓缩铀材料。目前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如果协议没签成，伊朗会吃很多苦头。伊朗想签署协议比美方更想，双方可能在任何一天达成协议，但也可能达不成。
3: 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4: 阿联酋国防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阿联酋的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3: 那么美伊双方此次海上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6: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干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三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塔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
3: 世界卫生组织7号就近日备受关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共收到8例病例报告。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不太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公共卫生风险。
4: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发布会上说，已经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他3例为疑似病例。据介绍，世卫组织正与多个国家政府及合作伙伴共同应对疫情。
3: 谭德赛表示，虽然这是一起严重的公众卫生事件，但世卫组织评估认定其对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较低，不会引发全球大流行。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据了解，本次航程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共有149人，包括88名乘客和61名船员，来自23个不同国家和地区。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介绍说，
8: WHO has also informed 12 countries.
9: 世卫组织已就此次疫情通知加拿大、丹麦、德国、荷兰、新西兰、圣基茨和尼维斯、新加坡、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和美国等12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公民曾在南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下船。此外，世卫组织正在协助南非卫生部门追踪监测，与其中一位已故女性患者乘坐从圣赫勒拿岛到约翰内斯堡同一航班的人员。
7: 根据世卫组织发布的信息，汉坦病毒主要通过老鼠等啮齿类动物进行传播，人类可能通过接触老鼠的尿液、粪便和唾液，或者吸入被老鼠排泄物污染形成的气溶胶而被感染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传染病科主任维尔德坎普介绍说，
5: 汉坦病毒和新冠病毒不一样，这种病毒一般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在极特殊的条件下也可能会出现人际传播。我们怀疑邮轮上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以及智利和阿根廷同事们提供的数据，汉坦病毒虽然偶尔会有人际传播的案例，但它和新冠病毒完全不同，不会大规模传播。
7: 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院病毒学家德雷克斯勒也表示，
10: 我们知道汉坦病毒偶尔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那是只有在密切接触时才会发生。这种病毒的传播效率不如新冠病毒和诺如病毒。
7: 德国汉堡伯恩哈德诺希特热带医学研究所病毒学家扎纳希特进一步表示，普通民众不必过分担心汉坦病毒。
11: No, I think people don't need to worry.
12: 我认为大家不必担心。邮轮上的情况其实是一个特例，在邮轮上情况确实非常糟糕，因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毒感染，病死率高达50%。但如果患者不在船上，而是在德国、荷兰或西班牙的医院里，有完备的隔离环境和护理条件，每个人都会是安全的，不会对大众构成风险。
7: 2018年底，阿根廷曾发生一起安第斯型汉坦病毒疫情，当时有30多人被感染，最终导致11人死亡。不过当时疫情并没有进一步扩散，最初接触患者的80多名医护人员中没有人被直接感染。世卫组织本月7号透露，尽管阿根廷已经退出该组织，但双方现在正展开密切合作，追溯本次汉坦病毒的源头。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大西洋上继续航行，计划于本周末在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靠岸。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政府届时将对船上所有人员实施紧急疏散和集中医学隔离。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环球华人，
1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4: 你好，
13: 道一声谢谢，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3: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6: 国台办表示，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绿营炒作台北鼠患，国民党批民进党未选举大搞认知作战。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双方接近达成停战协议，美伊僵局是否出现转机，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7: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所在的公司日前发表与其切割的声明，解除严文群在台湾总公司和大陆分公司的所有职务一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6号应询表示，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我们的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让台胞台企更有幸福感、获得感。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再度破局，民进党当局坚持该预算规模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被批掏空台湾。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6日下午，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中，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世葆提出3800亿新台币加 N 且总额为80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台湾民众党也表态支持先处理军购，但民进党方面与台防务部门仍坚持该预算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的规模，导致协商破局。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宣布，全案依规定处理。台媒报道称，这意味着该预算案最快将在5月8日进行表决。对于国民党内部关于防务预算金额究竟是3800亿新台币加 N 还是8000亿新台币的讨论，郑丽文强调，他的原则没有改变，就是坚持要有发价书。
8: 相信大家也很担心、忧虑，好像党团有不一样的意见，最近吵得风风雨雨，希望能够把这个加 N。写得更具体一点，写得更完整一点，我觉得也很好。
9: 国民党一旦做了决定，就是铁板一块，我们一致团结对外，国民党最后一定会达成共识。
7: 据台湾媒体报道，绿营近期以所谓台北鼠患严重为题展开炒作，猛攻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6: 台北、新北地区近期出现汉坦病毒死亡及确诊个案，使鼠患问题引发台湾社会关注。民进党侧翼青鸟借此炒作所谓老鼠横行台北市的话题，却被打脸，相关内容根本是拍摄自高雄、屏东等地，引发岛内舆论讽刺，是南鼠北送，
10: 是一群鼠辈。我个人非常反对拿这个老鼠来作为什么，作为政治操作。
11: 侧翼和青鸟在网络上狂打台北市的老鼠问题，这当然是一个认知作战。
6: 面对各界争议与台北市民的担忧，蒋万安6号开记者会，并强调将对台北市的12个区进行全面清理消毒，让市民安心。
12: 我们就是全面来灭鼠，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环境管理做法，最短时间再一次进行全市府动员，12行政区的大清消。
6: 特朗普最新发声，称美伊对话富有成效。伊朗称敌人施加经济压力，官员和民众要团结应对，中东僵局能否化解？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伊或达成新协议，特朗普会再变卦吗？
7: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访华，表示当前

0: 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双方的表态都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据美媒报道，伊朗方面日前称，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根据目前版本，该协议将宣布停战，并开始为期30天的谈判。分析认为，这是双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但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共识，战火可能再次爆发，也可能出现一种长期僵局。现阶段美伊都提出了哪些条件？那么核心内容是什么？郑教授，您觉得这一次双方真的能够达成共识吗？
1: 现阶段美方的条件有4个核心。第一，伊朗必须暂停铀浓缩，暂停的年限双方仍然在拉锯之中。第二，伊朗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并且不得进行武器化的相关活动。第三，美方希望伊朗不得营运地下核设施，并且呢接受更强化的国际核查。第四，美方希望伊朗能够将境内的高浓缩铀移出，这个是华府最重视，但是德黑兰至今最抗拒的一点。伊方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的内容，总共有14点提议，那么聚焦呢结束战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伊朗将要参与制定新的通行规则，而不是由美国方面呢单方面来主导。伊朗承诺要确保船只安全，稳定的通过海峡，伊朗会主动的维护航道的安全。美伊谈判之所以会突然加速，实在是因为双方都已经打到一个临界点了。尤其是美国承受了油价、航运、盟友安全跟国内的政治压力，双方都传出来即将达成协议的风声。这个并不是美伊之间互相信任，而是再打下去的话，大家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所以这确实就说明了停火谈判是大势所趋，但是这可不是美国霸权的胜利哦，它更不是伊朗单方面的屈服，它是被现实逼出来的降温。
0: 虽然现在局势呢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但是呢也有美媒指出，现在美以双方呢正在秘密筹划针对伊朗的基础能源设施以及高层官员呢发动新一轮的袭击，以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做出让步。那您认为他们这一招的胜算几率有多大？
2: 我们看到呢，特朗普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如果伊朗方面同意美国提出的条件的话，那么这一场所谓的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就结束了。如果伊朗方面不同意的话，那么轰炸即将开始，而且轰炸的规模还有强度也是会超过以往的。那么特朗普就想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对手呢在谈判上进行让步。我们看到伊朗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有效的非对称的反制体系，对吧？如果美伊进行轰炸的话，我想大概率伊朗不会立刻的屈服就开始谈判，而是呢做出有效的反击。那么伊朗方面呢，他考虑的很清楚的是说，他在正面战场上要想击败美国是很困难的，但是呢伊朗方面有信心，就是说他可以把美国拖入到一场就是这种低烈度但是高成本的消耗战之中啊。因为伊朗算准了美国是难以承受这个长期的高通货膨胀还有国内的政治压力的，所以呢伊朗觉得自己承受压力的能力是比美国的政治耐心要更长久的。那么回到我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就特朗普的这一招他使用了太多次了，他的这个边际效应已经严重递减了，而且更关键的是，你不能单纯的施加压力，你应该在施加压力的同时要给对手留下一个政治上的出口，就是说能够提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妥协方案，这样呢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0: 说到美伊之间持续陷入到僵局，究竟是什么原因？胡教授您怎么看？
3: 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啊，美国和伊朗的间接谈判其实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啊，美国已经没有耐心继续跟伊朗这样耗下去。那为了维护美国在中东乃至全世界的霸权，那美国呢就不惜中断这个谈判，对伊朗呢大打出手。那过去啊，美国认为啊这一招先可以吃遍天，但是美国这

0: 这次发现这个招数啊，在伊朗面前呢是不灵了，美国还是要不得不坐下来和伊朗谈判。而伊朗一开始拿出的这些谈判条件，像美国要赔款呀、要撤军啊等等，仿佛伊朗啊才是战胜国，那美国是一个妥妥的战败国，这个让特朗普啊是非常恼火的。那更让美国啊感到难堪的是什么呢？就打了这一仗之后啊，那伊朗呢已经发现看穿了美国这个霸权的成色，特别是啊号称这个超级大国最强大的军队的美军啊，它的短板是暴露无遗。那么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军的这些关键的武器弹药的库存啊，如果说这个战事啊它拖延下去的话，确实很有可能啊，首先呢撑不住的就是美国，而不是伊朗。那么刚才呢何教授也谈到了，对伊朗来讲的话，他和美国进行斗争啊，他采用的是一种不对称的低成本的消耗的方式。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要在中东深陷下去啊，他要承受的这个代价其实比伊朗呢是要大得多得多的。
1: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朗外长也做出了相关表态，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访华期间表示，伊方将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近日数次表示对美伊达成协议很乐观，双方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美媒称，特朗普的言论与此前对谈判失望的态度相比出现了明显的转变。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伊朗外长表示可以尽快解决好海峡开放的问题呢？
2: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霍尔木兹海峡还没有被打通，实际上还是处在一个封锁状态之中的。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呢又攻击了一艘伊朗的油轮啊，这艘油轮是空载的。另外呢，美国中央司令部也表示，他这几天呢已经劝阻了50多艘商船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些事实就说明目前海峡还是处在一个被封锁的状态之中的。伊朗外长为什么在此时呢说可以尽快的解决这个海峡的通航问题？那我觉得是这样的，伊朗外长做出这些表态呢，一方面呢，他是想对外释放一个善意的信号，表示呢，伊朗是有意愿来解决问题的，表示说伊朗其实是想要维护这个重要航道的通行和全球的能源供应链的正常的。他要是把这个球要踢给美国，对吧？如果美国不接这个球，美国拒绝谈判的话，那么现在就变成了美国导致了现在这个重要的航道被中断，要承担这种油价上升以及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的责任了。所以其实是在争夺这种道义上的制高点。当然呢，海峡目前呢，还处在这个变局之中，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新的消息呢，是美国方面呢释放了一些乐观的消息，但是很快呢，伊朗方面也否认了，他们认为说美国提出的协议还是过于苛刻了，更多的像是美国自己的愿望清单，对吧？不是伊朗想要达成的条件。所以说呢，双方现在还处在一个激烈的博弈之中，还是这种叫我们说叫谁眨眼谁就先输这样的一个局面啊。所以呢，很有可能，也是会出现一些误判，导致局势的进一步的变化。
1: 日前呢，美伊是爆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海上交火，不过事后呢，特朗普还是发表了相对比较积极的言论。那么这和他之前对伊朗不满以及对谈判失望的态度相比较呢，是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转变。那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这个人为什么如此的反复无常？
0: 的确啊，在中东局势啊，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个问题上面啊，特朗普呢是变来变去，反复无常，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了。那么特朗普最近的或最新的一次左右横跳呢，就是在5月6号同一天，特朗普呢一会儿说美国伊朗要达成协议啊，这为时尚早。那一会儿又说啊，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在下周啊就达成一个停战的协定等等。那么特朗普呢一直变来变去啊，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那现在特朗普所面对的美国的国内政治的处境啊，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啊，美国的民众对于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啊，普遍感到不满意的。那 具体的数据呢，是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面，现在他的支持率只有33%，那反对率呢是高达66%。同样，由于中东的局势啊，使美国的这个油气价格上涨之后啊，特朗普在经济议题上的支持率啊，也比上一次民调是下跌了7个百分点，那么现在只有34%了。那观众朋友们要知道，再过6个月就是美国的中期选。

0: 选举，那特朗普现在其实承受的压力啊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特朗普，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的话，必须要想办法尽快呢从中东呢来脱困。那怎么来脱困呢？特朗普总是啊一会儿冒进啊，一会儿又退缩，反反复复。其实在我看来啊，他的目的啊就是要单方面的去设定议程，同时呢去干扰啊伊朗的判断，诱使伊朗呢在压力或者诱惑下面呢来做出足够的让步，从而让特朗普啊可以体面的华丽的转身来退出这个中东的战场。但是、啊、美国现在是内外交困，焦头烂额，你让这么多的美军，这么多的军事的资源啊，政治的资源这样耗在中东空转下去，对美国来说啊，这个代价是很难承受的。
1: 那么除了美国国内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之外，郑教授您认为影响特朗普做出决策和表态的是否还有他的个人因素呢？
2: 特朗普的个人特点对于美国的战略决策具有相当深远而且直接的影响。首先，特朗普的性格本来就是强烈、冲动、爱说大话，他习惯先把条件推到最高，制造恐吓的效果，再看对手是否会退让。今天他可以说战事要结束了，明天又说不同意就大规模的轰炸，这当然不是成熟的大国应该有的稳定外交，而是一种霸权的心态。其次，商人的出身背景让特朗普不太在意地区的安全结构，他也不真正的尊重伊朗的安全关切，而是把军事行动、封锁、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都当成是谈判的筹码。再者，特朗普的政治性格高度的服务美国的国内观众，因为他需要让支持者相信特朗普自己是够硬、敢打、能赢，所以即便谈判有进展，也不能够表现得好像他是在妥协或者是退让。于是呢，他就一边释放停战的讯号，一方面呢就加码威胁轰炸，他的目的就是要保住强人形象。特朗普还会刻意的维持决策的模糊性跟突发性，把不可预测性作为他自己的一项战略的杠杆，甚至于用它来作为抗衡对手的谈判筹码。
1: 除了个人因素之外，有报道指出说，现在中东战事当中美军有心无力的表现，也是让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另外一个因素，您怎么看？
3: 美军这一次在战事中的消耗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看到说战事打了几个月，美军居然已经消耗了30%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超过一半以上的防空拦截弹，那么这些弹药的补充是需要数年的时间的。另外呢，就是美军其实它目前整个的舰艇的规模其实是在萎缩的啊，其实它现在已经萎缩了到了二战以后的一个最低的水平，大概呢是在290艘左右可以使用的舰艇。那么相比于美国国防部之前评估的要维持全球的一个有效部署的325艘的数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缺口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虽然这几年特朗普也花了很多钱想要尽快的加快这个舰艇的建造的速度，但实际上呢有媒体也报道，美国其实有超过80%以上的舰艇建造的计划还是在延迟的。那么随着这些老旧舰艇的大规模退役，新舰艇呢又交付迟滞的话，这样的这个缺口又会变得更大了。另外呢，就是美军整个它的全球战线拉得过长了，对吧？它要维持这个中东啊，要维持欧洲还有印太多个战场，它的军事资源已经被摊到很薄的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一旦如果陷入战争泥潭，出现人员伤亡的话，那么特朗普承受的政治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这些原因呢，也是导致特朗普政策上出现反复的重要的因素。
1: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日前宣布将从德国撤出超5000名美军，但并未透露具体将撤走哪些部队。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欧盟官员认为，美国撤军计划的时机令人意外，这表明欧盟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要做得更多。为什么特朗普此时会突然撤走大量的驻德美军，而这些兵力会被他部署在中东吗？同时对于接下来的中东战事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2: 美国突然宣布未来6到12个月之内要完成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国驻军，这个绝对不是单纯的兵力调整，而是带有

0: 明显的政治讯号。这个声明的背景是特朗普跟德国总理梅尔兹因为伊朗战争发生了公开冲突，梅尔兹就批评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缺乏明确的退场战略。显然特朗普就是拿撤军来敲打欧洲盟友，谁敢不替美国分摊政治跟军事的成本，美国就把安全承诺拿出来讨价还价。那么这些兵力会不会部署到中东呢？比较可能的布局是一部分呢会撤回美国本土，一部分进入全球轮调体系，有必要时再补向中东、印太或者是其他的战区。也就是说，这个是美国在欧洲、中东、印太多线吃紧之下重新调配兵力的一步棋。那么特朗普一方面是惩罚欧洲，逼着盟友要多出钱多出力，那么另一方面他也是为自己来保留机动兵力应对伊朗战事可能的升级。但是这一步对中东战局会产生微妙的影响。但是我们更深一层的去看，这个也暴露出美国霸权的疲态。美国在中东打不出结果，欧洲盟友又不愿意完全的跟进，全球兵力呢又被多线的拉扯，所以驻德美军一撤就会震动整个北约，它牵动的不只是欧洲的防务，还有中东战场的后勤。结果伊朗没有被压垮，欧洲却开始这个离心了，而美国自己的战略信用才是在这一场僵局中消耗殆尽的资产。
1: 有美媒指出，撤走驻德美军呢，迫使美国的这些北约盟友们呢，不得不加强防御。您觉得这反映出了北约国家对于美国怎样的一种担忧？同时，这场中东战争使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关系又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2: 从二月底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多次呢动员说欧洲盟友对其提供这个情报呀、领空啊这些方面的支持，包括还有加入到一起的护航之中。但是实际上呢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那么美国其实是非常不满的。那么这一次呢特朗普决定通过撤军呢是对欧洲盟友进行一个惩罚，也是一个警告。同时呢也是施加压力，让他们来加强自我的防御，包括呢像把这个防务支出提高到 GDP 的5%以上等等。那么对于这些盟友来说呢，他们当然是对于美国的撤军行动是非常不满的，而且也加重了他们对于美国的这种提供安全保障的信心，对吧？对于盟友来说，他们担心的是美国提供的保障还可不可靠啊？因为盟友是非常依赖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和的这种前沿的部署的。这场战事呢，其实导致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了而且呢，让他们之间以往是这种相互协作的，现在变成了一种各自为政的关系。那么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最新的评论说，中东战事很有可能是会成为美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组织和动员盟友的能力大大下降了。在未来一代时期之内，欧洲和美国的关系肯定会发生变化，欧洲不会再单向的依附于美国，而是呢变成一种双向的这种有限的协作的关系，跨大西洋联盟的这种凝聚力呢就很难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1: 有舆论分析指出，现在呢正处在一个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为什么这么说？而特朗普如此反复无常的做法对这个节点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胡教授，
3: 那所谓的关键的节点指的是如果各方应对适当的话，那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降温，那么谈判可能会取得一个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东地区是有望回归一个和平和安宁的状态。但同时如果说处置不当的话，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有可能会重启战端，那么这个中东的局势是有可能彻底失控的。那么从目前的迹象来看的话，那么各方都释放出了应该说是比较积极的这个信号。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美国和伊朗的矛盾呢由来已久，根深蒂固。那么经过这个中东战事之后双方是严重的缺少互信的。所以呢这个中东局势未来的走向呢是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那么刚才呢嘉宾老师呢也谈到了，那么特朗普到现在还在操弄他这个习以为 为常的极限施压的两手的策略。特朗普的心态啊，其实就是既要又要啊，既要里子又要面子。特别是对特朗普来说啊，就是美国优先，美国要赢，而且美国要大赢特赢啊，这个比其他什么的都更加重要。但我们也知道啊，事实一再的证明啊，你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啊。你想唯我独尊，你想赢家通吃啊，我觉得这个是很不现实的。那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的话，那么相关的当事方啊，其实啊都应该谨言慎行，避免火上浇油，那么争取啊推动这个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早日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的航运。
1: 美伊释放缓和信号，地区局势迎来降温契机。然而，双方分歧并没有彻底消弭，冲突风险仍然存在。中东地缘博弈愈发复杂，地区和平仍然任重道远。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5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5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15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5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接下来福建台带我们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七柱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和文化传承。2026年4月19号，农历3月3，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如期举行。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郑州台采制的报道：九里敬始祖，四海同连心。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节目最后，贵州台就为您讲述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今日我们来聊聊赛道上的新跑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4: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最近举行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这次花展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花展采用的是主会场加上全域联动这样一种模式，通过精致的主会场的主题花园景观，还有一些网红打卡的点位，为观众们带来了来自世界各地风格的花艺观赏体验。好，我们来听报道。
5: 从地铁14号线东莞头站 C 口走出，就可以看到全市第一个地铁花园打卡点，蓝紫渐变的花簇随风摇曳，盎然春意扑面而来。向东步行100米就到了占地面积 2.5 万平方米的核心展区，粉紫色吉祥物花团团、7米高的花艺装置太平有象，将展区的浪漫氛围拉满。室内展馆集中展出新优花卉、热带植物、组合盆栽等多元品类，多款顶流植物单品也首次公开展出，其中的莫兰迪锦化龟背竹呈现青绿黄白多色渐变。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物分会副秘书长连冰向记者介绍，
6: 这个叶片从中间一分为二，是两种颜色，
7: 对，
6: 很难得。
7: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呀，在同一个植株上它有四个颜色，其实算五个，这种绿、这个绿到第三的这个颜色，第四它将它本身的绿叫青绿黄白一株多色，这就是它的珍贵之处。
5: 丰台区副区长尹航说，本届花展以花开无界为主题，打造了 2.5 万平方米的核心主展区、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布局了60多个精品花园。
8: 目前咱们所在这个区域就是 2.5 万平米的主展区，外围在丽泽其中商务区里面还有超10万平米的室外展园，包含有28个花香彩蛋打卡点，还有60多个小而精、小而美的精品花园。
5: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说，这次展览集合了来自15个国家大概300多个稀有品种在这里集中呈现。
9: 这次展览有4个大师展园，包括16+1的区的展园，里边也有很多企业的贡献在里面，呈现了风格各异，也有很多的地域的特色的呈现。
5: 丰富的花卉品种、精巧的设计理念吸引了很多市民参观拍照。
10: 我印象最深的是各区的展园都突出了每个区的特色。另外大师园啊，真是国际范儿，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见到过的特色的花卉，包括这些布景。
11: 室内展棚的花卉是非常丰富的，有几个大师园，就是春夏秋冬这几个主题的调性，给人的感觉也是很直观，非常的有视觉的冲击力。室外的展园非常难养护的那种蕨类品种，它养护的非常的细致，尤其是那种小的多肉在缝隙中的这种扑面的效果，就完全不像是刚刚种下去一两周的那个效果，呈现的非常自然。
5: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认为，现在北京的花卉消费潮流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改变。
9: 你看原来咱们都是大要壮观，现在呢更多的是实用，很精巧的盆栽，适合放在办公环境，适合放在家里。现在立体空间的植物的栽培，包括它的一些载体，有感知它的温湿度是否缺肥，自动补水系统，自动补光系统，这种智能的懒人园艺现在正在越来越普及。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为期五天的第六届北京冰球公开赛，最近落下了帷幕。本届赛事的特色是以冰球为纽带，汇聚国内外的青少年冰球健儿，在这个春天里为观众们奉献了一场热情的冰上盛宴，展示了后奥运时代人们对于冰雪运动的热爱以及未来的冰雪发展前景。
12: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自5月1号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9个冰上场馆，历时5天，共展开了294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7支，上海、深圳、武汉等外地球队39支，更有7支境外球队踊跃参与。同时，赛事充分释放比赛日经济、假日经济效应，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13: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6届，本届比赛的赛事直接收入超过100万，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本次赛事呢是又一次

0: 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1: 冰球作为北京体育运动的优势项目，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 组冠军的首都人十三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为北京冰球争光。
2: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就，我们作为后面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红毯和荣誉盛典的颁奖晚会。八项由中国大学生们推选出的最受他们喜爱的荣誉揭晓了。演员肖战和马丽分获了年度男女演员荣誉称号，电影《南京照相馆》获得了年度影片的荣誉。好，我们来听报道。
4: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
5: 水饺皇后马丽。
6: 由乔杉和范明两位喜剧演员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颇具意味。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马丽褪去了以往银幕上咋咋呼呼的喜剧外壳，沉下心来塑造了一位在时代浪潮中坚韧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她成功打破了多年来喜剧女王的固有标签。
7: 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十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第一次提名。十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感谢大学生电影节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电影。
6: 同样激动万分的还有演员肖战，他在电影《德贤锦志》中塑造了一个为家而战的小人物莫德贤，正是对角色的准确刻画，帮他摘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的荣誉。肖战也成为大学生电影节33年历史中首位获此殊荣的90后。
8: 非常非常的激动，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感谢大家对《德贤锦志》这个故事的喜爱。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即使在绝望当中他也可以生出希望。那我也希望可以接这个角色给大家带去一些鼓舞和勇气，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6: 其他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杨丽娜凭借《我许可》获得年度导演，玉水、刘佳共同获得年度编剧，15岁少年久美江错凭借《月光里的男孩》获得年度新人，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年度首作，万桐书获得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今年是东城区与北京师范大学携手办节的第五年，东城区同步推出跟着电影游东城七大主题活动。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五月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创投路演、原创展映、胡同里的电影院等系列活动。
9: 此次一方面我们学术深度更加增加了，比如说聚焦了 IP 赋能和 AIGC， 并且将大学生的创作和短视频大赛共同融合，再有一个就是电影歌曲大家唱，让更多市民感受光影，体验艺术魅力。我们未来也不断打造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的这个品牌，为东城区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不断赋能。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接下来福建台就带我们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七柱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与文化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筷为先。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善制漆器的福州人将大漆修饰技艺运用到筷子中，制作出了外观精美的漆箸， 福州七柱，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面我们就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七柱手工

0: 记忆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记忆创新与文化传承。
1: 张国天，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漆柱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事福州漆柱制作技艺研究超过40年。筷子在福州有一个特别的品种漆柱，融入福州脱胎漆器工艺，拥有悠久历史的福州漆柱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筷子大王张国天就一直致力于创新漆柱工艺，弘扬筷子文化。筷子的发源地在中国，中国漆柱传承地在福州。对于漆柱的历史，福建省非遗保护项目漆柱制作工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如数家珍。历史记载，2200多年前闽越王吴珠在福州建冶城，制柱技艺便开始形成。汉唐以来，福州地区就称筷子为柱。清代福州漆筷产业进入鼎盛期，据福州市名产志记载，清朝至民国生产漆筷较为著名的店家就有蒋兴记、杨春盛、蒋德兴等多家。得益于闽江水运，筷子的原料竹子从闽北源源不断地运到福州，又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福州漆柱产品远销到东南亚国家。张国天介绍说，福州漆柱曾是海关出口的一个科目，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使者。作为老福州人餐桌上必备的食器，颜色多样的漆柱承载着人们情感与爱的表达，用法呢也颇为讲究，喜事要用红筷子。
2: 像我们福州很多人要出街盖房子、搬家乔迁，都到我们这里买红彤彤的双喜筷子。有了结婚的话，基本上呢就早生贵子，搬家的时候财源滚滚，这都是一些筷子的文化。
1: 张国天的家乡福州仓山区齐安村就是因为制作漆柱而知名，称为筷子村。张国天呢，十几岁就跟着哥哥学习漆柱技艺，也见证了福州漆柱的盛衰历程。他介绍说，上世纪末期，福州漆柱作坊遍布乡村，当时福州有6大筷子厂，福州筷子的产量占了全国的80%。2000年后，福州筷子厂接连倒闭，张国天经营的天天筷子厂是福州目前为数不多生产漆柱的民营企业。他坚守漆柱工艺40多年，被业界称为筷子大王。在张国天眼中，福州漆柱技艺别有洞天，一根漆柱看似简单，技法却很丰富，有凿、刻、划、描、嵌、绘等。从用毛竹或楠木制作毛坯到最后成品，需要经过选坯、拉漆、晾晒、印花等20多道工序，反复修漆和阴干最耗时间。通常呢，做一双普通的漆柱要15天，而一双讲究修饰和图案的工艺漆柱则要花1个月以上。张国天介绍说，印花赋予一双筷子生命力，是漆柱技艺的一大特色。这道工序呢，需要运用脱胎漆器的修饰技法，给普通筷子印上纹样装饰，可以表现人物造型、山水美景等题材。印花之后，筷子还需要再上一道透明生漆覆膜，以保护装饰纹样。为了解决上漆时易出现的厚薄不均，张国天研发了一种拉漆装置，在槽形漆盒一侧配备特制的橡胶片，筷子尖头插入漆盒，沾上生漆之后退回，就可以完成了。在张国天看来，漆柱不仅仅是实用器具，还是艺术品。出自他手的漆柱产品早已突破传统的黑白两色，融入脱胎漆器各种修饰技法。张国天的心头号是名为晚霞和赤宝沙两种技艺，前者以不同的大漆修涂漆柱，形成色层后重点打磨，显出薄暮霞光；后者以色漆银箔点缀画面后，再与磨漆工艺结合，呈现晶莹华贵的效果。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国内生产的漆柱易脱漆，而且含有微量有毒元素，筷子出口业受到了制约。齐安村的漆柱作坊

0: 相继倒闭。放不下手艺的他花费巨资请来专家进行配方实验，历时3年研制出无毒无味不脱漆的7种，重新打开了国际市场。张国天经营的筷子厂没有流水线，所有的工序都靠工匠手工完成。工厂最高峰时有800多名工人，如今啊只有70多人。
1: 我们传承人现在是面临着危机的，遗留下来都是50-60岁的人了，他们毕竟每个都会做很多阶段的工艺啊，几十年品质把得很好。新的来的话，你培养他要浪费了很多东西的。年轻人他在这里待一段时间都要走了，毕竟我们收入是有限的，工厂里面的利润啊是有限的。
0: 对于张国天来说，捧着这样一门濒临失传的手艺，稍微有点动摇可能就放弃了，所幸他一直在坚守这份工艺。福州漆柱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漆柱技艺的项目保护单位就设在他厂里。张国天对核心技艺制定了工序标准，培养了28名徒弟，如今这些徒弟分散在福建、浙江、江西、江苏等地，将福州漆柱的技艺传扬出去。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坚持生产漆柱产品，远销到新加坡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期待这门老手艺能重新回到福州人的日常生活中。
1: 销售我们80%以上都是做出口吧，我们去观察，都北美有观察一下，哦，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工厂生产的，但我们今年要把内销市场搞起来。
0: 为了改变福州漆柱重工艺轻创意的现状，这几年张国天从文化创意入手，把百家姓、12生肖、星座等图案描绘在漆柱上，时尚度颇高的产品俘获了不少年轻人的目光。在款式、花色等方面，张国天也在不断创新。他说，别看筷子细细的，工艺上永远有可以改进之处。他拿起一根6角筷介绍说，这种造型的筷子制作工艺比普通筷子复杂很多，有立体感的纹样让手感更佳，同时可以防滑。此外他还研发了中华筷、文化筷、工艺筷、礼品筷、情侣筷等数百种漆柱产品，让筷子也能72变，适应人们的个性化需求。张国天很快着手制定公筷的生产标准和规格。记者看到，这种筷子制成了象征环保的绿色，印有公筷字样，统一长度为26厘米，以便顾客更好的区分。为了健康，我们应该培养公众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杜绝病从口入，建立更加文明的生活方式。张国天一边倡议使用公筷，一边联系餐厅、酒店等推广公筷公勺。他为一些餐饮企业定制的公筷已经上桌了。40多年来，筷子大王张国天一直致力于创新漆柱工艺，弘扬筷子文化。他有2个小心愿，将漆柱技艺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办一座中国漆柱博物馆。
1: 中国筷子文化博物馆若能够落到我们福州，那也是我们的骄傲了，那我们必须要去做，能不能成功都要去努力。这是我们这么多年当中沉淀下来的，目前条件很成熟的了，民族的传统的东西要传承，现在正正是一个时机了。
0: 一双双极具特色的漆柱不仅仅是吃饭的家伙，更是寄托人们美好愿望、蕴含传统文化的载体。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留心搜寻稀罕的漆柱，美人筷、鸳鸯筷、麻花筷、千层筷。他收藏了不少各地各时期的筷子、筷笼和筷盒，达到2000多件套。这些宝贝啊，都收藏在位于福州市仓山区杨奇路的筷子陈列馆里。如果有需要，我愿意将藏品捐出去，让社会共享。张国天说，自己的心愿是能建立一座中国漆柱博物馆，融入体验、传承、教学等内容，全方位展现漆柱工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漆柱，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筷子文化。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4月19号，农历三月初三，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如期举行。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郑州台采制的报道，九里敬始祖，四海同连心。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节目最后，贵州台就为您讲述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半马世界纪录。这不仅是技术速度的比拼，更是人工智能与机械躯体共同塑造的实体参与者，以奔跑之姿展现的全新可能。这场突破的意义远不止赛道上的速度胜负，从蹒跚学步到健步如飞，从短距离演示到长距离耐力奔跑，这一新角色的成长是具身智能技术的标志性跨越。长距离动态平衡制控、高质量密度续航、复杂路况自主导航，这些曾经的硬骨头被逐一攻克。由 AI 衍生的新角色，从实验室的演示雏形跨过实用化落地门槛，开始具备走进人类社会、承担社会分工的能力。越是颠覆性的新角色，越需要耐心与支持。无论是新职业群体的成长，还是 AI 衍生新角色的成熟，都离不开长周期培育。人形机器人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近年来，波投结合等创新机制的探索，让耐心资本敢于投向长周期培育领域，为技术萌芽期送去关键支持，既分担成长风险，又撬动社会资源跟进。这个新角色的价值在于推动人机协同迈向新高度。如今，闪电机器人虽跑赢半马，但不会取代人类跑步竞技。人类跑步是肌肉与意志的较量，展现挑战自我的体育精神。机器人的奔跑是技术与算法的突破，衍生人类能力的支撑，两者相辅相成，而非非此即彼的对手。这种伙伴关系体现在能力互补与生态共建两个层面。作为社会新角色，机器人拥有人类难以企及的长距离耐力、高精度重复作业能力，恰好补全人类能力边界，与擅长创造性决策、情感化交互的人类形成完美分工。地质灾害救援中，它可以深入轮式设备无法通行的废墟山地，完成物资运输与幸存者搜救。助老助残场景里，它能帮助行动不便的人重新站立行走，为生活提供便捷支持。工业巡警一线，它可以代替人类完成高危、高强度重复作业，解放人的双手。同时 ，AI 的出现也催生机器人训练师、调试工程师等新职业，双方协同共生，彼此成就，共同推动社会进步。培育新角色如同植树造林，不能种后不闻不问，也不能急于兑现收益。需在漫长成长期耐心守护，给予充足阳光雨露，悉心呵护这些成长中的新个体，最终形成良性循环、生生不息的社会生态。创新是一场马拉松，有耐心、有智慧，才能跑得更稳、更远。机器人的半马破界不是人机对抗的终点，而是技术新角色融入社会的新起点。我们要从长远处着眼，于细微处落笔，为人机协同架起坚实桥梁，将新角色培养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新生力量。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3月3拜轩辕。2026年4月19号农历3月初3，河南郑州新郑皇帝故里旌旗漫卷，礼乐铿锵。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如期举行，海内外中华儿女跨越千山万水，齐聚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共拜人文始祖轩辕皇帝，共叙同根同源深情，共祈中华繁荣昌盛，共祝世界和平和睦。
2: 今年大典以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为主题，现场拜祖与网上拜祖同期进行，九项仪程庄重肃穆，文脉浸润其间，既有千年礼制的传承，亦有时代新风的彰显。
1: 开启寻根门。

0: 恭请全体嘉宾回家拜祖。
1: 随着一声庄重的画外音响起，镌刻着抽象马纹的寻根门缓缓开启，鎏金铜门映着春日暖阳，将海内外嘉宾缓缓迎入这片承载着华夏根脉的圣地。丙午马年，万马驾祥云，寻根门上的骏马纹古韵新姿，与石柱底座取自北宋周桥浮雕的神马造型遥相呼应，将龙马精神的千年期许融入每一处细节，诉说着华夏文明的生生不息。今年的拜祖大典现场，科技感十足的迎宾机器人也格外引人瞩目。上海某科技服务公司总经理刘小燕：
2: 这些会少林功夫打太极的机器人呢，都是咱们新政自己造的。今天回到皇帝故里，就是想用咱们本土的科技给咱们的人文始祖献礼，也想借着这个机会让海内外的朋友都看一看，咱们新政不光有5000年的厚重文脉，更有走在最前沿的科技和未来。
1: 文貌衔接，政经协同，以文促经，互动双赢。经过多年的成功举办，如今的拜祖大典不仅是展示中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更是加强合作交流、促进发展共赢的平台。来自福建泉州的企业家李荣荣说：
3: 皇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嘛，过来参加我们也觉得很荣幸，在这边都有投资食品企业嘛，希望借助咱们这边良好的交通商贸的条件，扩大市场份额吧。
1: 从寻根门到轩辕殿皇帝像前，500多米的神道，是一条丈量5000年文明的寻根之路。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总导演陈林春将其命名为百米千年，每前行100米，跨越1000年的历史纵深。石板路上，一道铜条嵌入其中，镌刻着公元前2700年皇帝时代。再往前，每隔100米，年份依次推进，像一部铺在地上的史书。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总导演陈林春：
4: 我们主要在外面这条这个500米的这条神道这上面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设计，比如今年马年，我们首先打开的就是那个马的纹路的那个铜门呐、气势很大。进入它这个神道以后呢，两侧我们都有那个石柱，石柱呢下面呢我们都是这个马的这个浮雕的这个造型，河南开封的那个周桥的浮雕马，这个是宋朝啊，这个1000年前啊，这个中国人民的这个智慧，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就是想既这个敬仰这个皇帝，同时呢也弘扬咱们中原的这个文化。
1: 神道两旁，12根故里石柱承袭汉代礼制，巍然列阵，柱身镌刻《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皇帝的记载。前行途中，竹简夹道蔚然成林，《黄帝内经》的岐黄奥旨镌刻其上，与竹简交相辉映的是祭祖台前迎风漫卷的百家姓旗，同根树下枝叶繁茂。256名学子齐声吟诵同根赋，用朗朗书声诉说中华儿女同根同祖同源的共同记忆。过升平门，钟鼓齐鸣，庆四海升平；出安泰门，礼乐合奏，齐国泰民安。一路行来，每一处景观都承载着文化密码，每一段旅程都浸润着根脉深情。海内外嘉宾在一步一礼中感受着华夏文明的厚重与璀璨。
5: 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典礼开始。
1: 9:50许，大典主司仪宣布典礼开始，21声盛世礼炮依次响起，声震长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拜祖大典的9项仪程层层递进，庄重有序，将虔诚之心与文化内涵融入每一个环节。敬献花篮环节，嘉宾们依次上前，将花篮敬献于皇帝坐像前，然后净手洁面，整理衣冠，以最洁净的姿态亲手点燃香火。袅袅青烟中，寄托着全球华人对人文始祖的虔诚和敬仰之心。

0: 大典进行第四项共拜十组，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1: 全场嘉宾行诗拜礼后，以虔诚恭谨之心聆听拜祖文。
2: 赫赫始祖，轩辕皇帝，文明启祥，万古流芳。
1: 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歌手以及少年儿童齐唱《皇帝颂》，共话同根源。庄重悠扬的歌声唱出了亿万华人的心声，激荡着在场每一位炎黄子孙的心灵。参演嘉宾蔡国庆：
3: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艺术生涯来讲，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时刻，
4: 是的，
3: 也是充满荣耀的时刻。所以我们会一起来这个祝福我们的中华民族在未来的征程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1: 和着韵律悠远的古乐，身着盛装的舞蹈演员翩翩起舞，将盛典氛围推向高潮。舞者们手持羽扇与竹简，羽扇轻摇，竹简轻展，扇起简合之间，是对皇帝开创制度、施行教化之功的最高礼赞，更是中华文明弦歌不辍、薪火相传的最美缩影。祈福中华是此次大典最具深意的环节之一。拜祖台上，一幅青绿山水长卷，大河之南，天地之中，徐徐展开。长卷纵贯古今，将5000多年的文明轨迹浓缩于一卷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视觉导览图。用印祈福，嘉宾们转身面向人文始祖，躬身行礼，随后拿起印章，在长卷上郑重盖下，祝锦绣中华万古长春。最后，和平鸽振翅高飞，红色气球腾空而起，9名各界代表上台点燃火炬，直炬相承，接续先祖开天辟地的伟业，照亮新时代锦绣前程。这一刻，海内外中华儿女心潮澎湃。青年学子李瑞涵说，参加本次拜祖活动对于他来说很有意义。
5: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无论是年长还是年轻的，都要身怀这个荣誉，我们今后可以怀着一种民族自豪感去面对更多人生中很难的课题，这对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1: 这场跨越5000多年的精神巡礼，不仅是一次对始祖的缅怀，对根脉的追寻，更是一次文化自信的彰显，一次奋进力量的凝聚，让皇帝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让中华文脉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
0: 05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典礼告成。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节目最后，贵州台就为您讲述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不仅拥有贵州省最多的蜡染民间艺人，还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有着千年历史的蜡染，在世代的传承中，不仅重新绽放出内生的美丽，也在改变着苗族妇女的生存状况，让多彩贵州的大山深处绽放出一朵朵美丽而自信的蓝莲花。节目最后，跟随贵州台一起来听听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
2: 落日的余晖洒在位于丹寨县城临街的宁杭蜡染工房上，从窗外照进房间的斑驳光线在画娘们的脸上落下了美好印记。以铜刀作笔，以蜂蜡为墨，46岁的苗族妇女杨乃金一笔一笔地勾画，顷刻之间，一朵美丽的莲花初具雏形，在金黄色的蜡叶映衬下熠熠生辉。
3: 老人怎么教我们做，我们就怎么做出来。每一个图案都有故事，苗家人没有文字，就是拿这些呢代表我们的文字。
2: 房间外面晾晒着刚刚染过的布，水珠滴滴答答落到染布池里，荡起一圈圈涟漪，似纹样也似丹寨蜡染这个神秘而悠久的蓝色世界。苗族蜡染历史悠久，早在秦汉时代，苗族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蜡染技艺。而在丹寨，苗族女性从出生便背负着蜡染这项传统技艺的叙事使命。女孩子8、9岁时就要跟着母亲学习技艺，栽垫、植棉、纺纱、织布、画蜡、挑绣、浸染、裁剪。在丹寨县蜡染非遗传承人蓝锦染艺负责人张一平的记忆中，每家门口的染缸就是当地蜡染最具特色的文化符号。而在苗族人心中，染布的缸是有灵性的。
3: 染缸我们把它比喻成一个老人，染水啊，我们就叫他奶奶，要喂饱他，他才跟你工作，累了你肯定要让他休息，所以我们要照顾好，不要说他坏话。
2: 千百年来，苗家人一直恪守先人遗训，有张有弛，有舍有得，守着心中的染缸，堂堂正正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蜡染的原料来源天然，取自中草药板蓝根发酵而成的蓝靛。蜡染的每一道工序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即便是搅拌蓝靛，也要遵循从下而上顺时针的规律。蜡染的纹样也很讲究，以花鸟鱼虫作为主要素材，造型生动，富于夸张。在苗族，每当有人家生下女儿后，母亲就会开始准备女儿今后出嫁的服饰，纹样根据自己喜好各有不同，但盛装上必须要有丹寨蜡染纹样中被使用最多的窝妥纹。张一平：
3: 窝妥纹它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代表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祝福啊。
2: 一代又一代，蜡染技艺在苗族妇女手中传承。每到盛大节日时，苗家人穿着蜡染盛装载歌载舞，蓝色的世界里有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承载着他们走出大山的希望。
4: 我正好到贵州来旅游的时候，他有很多门类的比赛，然后
2: 十年前，因为在贵州的一次旅游商品展销会上与蜡染的偶遇，让一名安徽女子宁曼丽从此背井离乡，扎根丹寨，与蜡染为伍。
3: 随手画，很有趣，那么的心动。
2: 心动之后，马上行动。一个月的时间，宁曼丽走遍丹寨各个村落，为自己筹建的蜡染工坊寻访画娘。被誉为民族蜡染艺术之乡鸟图腾部落的杨武镇排墨村成为他的首选地。然而因地处偏远，加上不会说汉话，很多苗族妇女一辈子都没有出过村，更不要说去县城工作。对于宁曼丽勾画出来的美好愿景，包括杨乃金在内的苗族妇女充满着怀疑。
3: 我们就不敢相信他，怕他是骗人。
2: 大家的不信任让宁曼丽灰溜溜地回到了县城，但排墨村悠久的蜡染文化和精湛的蜡染技艺始终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于是三顾排墨的宁曼丽终于说服了三位画娘，杨乃金就是其中的一位。
3: 我在家养猪一年才赚了700-800块钱，700块钱是我老公拿了，我马挣马谢就叫他要。
2: 在县城的蜡染工坊里，杨乃金的手艺有了自由发挥的广阔空间，花鸟鱼虫田间耕作结

0: 日欢庆，苗家人的日常生活都在他的蜡刀中呈现。第一个月，杨乃金拿到了900元的工资，他激动地哭了。
1: 自己有工资啊，我们可以背着娃画的画，养活自己养活家，心里非常高兴嘛。
0: 日复一日，在和画娘的接触中，宁曼丽对蜡染的认知也不断提升。
2: 2017年呢，陈浩老师加入了我们这个队伍，他也告诉大家，蜡染它不是山野里面的一朵小花，它可以这么高贵，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0: 带着大家走向大雅之堂的陈浩，本就是北京一位颇有名气的服装设计师，对于丹寨蜡染，他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3: 蜡染它更多的灵魂在于我们画娘的这种画线不用尺，画圆不用圆规，画任何东西不用打底稿的这些灵性上的东西。再往大了说一点，可能就是蜡染的人文和温度。
0: 这种人文温度，陈浩把它放到了设计中。而让陈浩最欣慰的是，他对蜡染的诠释，这些不懂设计、不是专业出身的画娘们都懂。
3: 锦绣中华那件衣服它有两个飞天，我就把敦煌壁画里的飞天的元素讲给我们画娘听，她就画出来了飞天那种柔美的状态。他们其实就是艺术家。
0: 对蜡染的创新，程浩只限于服装的款式上，从不限制画娘们的创作。他说这是对蜡染的一种尊重。
3: 图案我没有做过多的改进，因为这个才是他们的灵魂。我通过我的服装的语言，让这些图案背后的故事别人广泛的知道。
0: 宁曼丽收到了一份来自英国伦敦时装周组委会的邀请函，希望她和程浩带着画娘们去伦敦向世界展示丹寨蜡染。当模特们穿着极具中国特色的蜡染服饰走上 T 台时，这个蓝色的中国记忆赢得了世界的掌声。来自美国的 Sara 曾经在丹寨和蜡染有过接触，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蜡染的喜爱。
4: 他们的蜡染图案很特别，很有创造性，我也经常穿。美国人他们说，哇哟，这个好好看，你在哪里买的？太漂亮。所以在美国是完全手工的，而且带着故事的一个艺术品，穿在自己的身上是很有个性的。
0: 通过视频，画娘们也看到了自己绘制的蜡染服饰在国际 T 台上精彩亮相。杨乃金说，那一刻除了自豪，更多的是感动。
1: 感动嘛，不管我们协和还有外面人的协和。
0: 一路走来，丹寨蜡染有坚守，有传承，有创新。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出大山迈向国际，一朵朵蓝莲花在大山深处竞相开放。对蜡染一直情有独钟的张艺平，前几年创办了蜡染专业合作社，带领苗族妇女一边传承蜡染技艺，一边增加收入。他说自己的目标是研发出更多接地气的蜡染成品，
5: 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用得到我们的非遗文化这一块。
0: 而过去买一根线都要伸手向丈夫要钱的杨乃金，则被广西柳州职业技术学院聘为客座教授，主要讲丹寨蜡染的文化和技艺。不识字的杨乃金没想到自己会站上讲台，他说是蜡染给了他自信，实现了人生价值。
1: 如果我们再不教的话，以后就失传了，就没有了。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尽量有多少能力就尽量教。
0: 宁曼丽说，希望用自己的一生把丹寨蜡染做出品牌，一个走向世界的中国品牌。
2: 到目前为止我们有60项专利，我觉得品牌它是需要积累，需要把你的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每天在工作间隙，宁曼丽会带着画娘们唱唱歌，而《蓝莲花》是他们最喜爱唱的一首。宁曼丽说，大多数画娘都不识字，但是歌中的含义他们都懂。
1: 他们在寨子里面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迷茫过，到了这里在画蜡的时候才发现他们脚底下有很宽的路，他们理解了蓝莲花其实也是代表着我们这个工坊的一种精神。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声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

0: 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六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六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五月一号到四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五月四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四月十五号到五月五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15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八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五号18时，中国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说起孩子厌食，这可是让家长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吃不好就长不高，吃不好就长不壮，抵抗力弱。那么小儿厌食症在治疗方面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问题？中医又有哪些解决之道呢？今天在我们的健康诊疗室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李健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小儿厌食怎么办。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良好的食欲是小儿健康的标志之一，每一位家长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多吃点儿，长高点儿，但是经常是事与愿违，很多孩子呀吃饭非常费劲儿，非得做家长的端着个碗儿在后边追，或者是又逼又压才勉强的吃几口，孩子也哭，家长也愁。那孩子究竟为什么会厌食？厌食是不是一种病？怎么样来治疗厌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中医特色科的主任李健医生和您说一说

0: 小儿厌食症的诊断和治疗。那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李健医生做一个基本的了解。
1: 本期嘉宾李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中医特色科主任、主任医师。李健医生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学院，从事临床中医工作20余年，在工作中刻苦学习、钻研医术，勇于摸索、精于实践，医疗技术日渐提高。尤其是1990年拜名老中医宋作民为师后，虚心请教、认真学习，尽得宋老真传，治疗疾病的水平又上一个台阶，深受患者的拥戴。在医疗上，擅长治疗脾胃病、咳喘症、失眠、疲劳综合症、颈肩综合症、小儿遗尿等，尤其是对小儿遗尿颇有研究。在其治疗的近1000例小儿遗尿患者中，总有效率达到80%以上。对于老年人在咳喘时出现尿失禁，其治疗也很有独到之处，往往数剂即可见效。近年来，致力于亚健康引起的失眠、疲劳综合症以及肩颈综合症的研究，采用中药内服，配合针灸、刮痧、走罐、拔罐、耳穴贴豆、针刺放血、仪器理疗等，不拘于一方一法，采用综合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在学术上，善于总结，勤于笔耕，近10年撰写并发表了医学论文50余篇，如月脾汤临床应用实法、中医药治疗小儿多动症105例临床观察、小儿遗尿的中医治疗、针刺放血治疗外感发热90例临床观察等，主编了《常见病最新疗法儿科》《中医儿科临床禁忌手册》，参与编写社区医疗针灸考试速记等医学论著10余部。李健医生为您解析小儿厌食症的诊断与治疗。

0: 李大夫您好，
1: 你好，你好。
0: 今天其实咱们说的这个话题啊，可能很多做爸爸妈妈的都非常关注小儿厌食。
1: 对
0: 啊，那我们在开始这个主要内容之前，要先请您给我们做一下这个概念上的解析。厌食它究竟是不是一种毛病，是不是一种病？
1: 从过去的角度来说，厌食呢，其实呢就是一个症状。就是一个症状，就是说我们小孩不爱吃饭啊，其实就是一个症状。但是呢，自从呢去上个世纪啊、七八十年代以后，厌食的小孩呢是应该说越来越多。后来呢，人们对这个疾病呢逐渐的研究，把它加以提炼，然后认为呢，就是说它可以独立的列为一个疾病。所以呢，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才把它列为这么一个疾病的。
0: 那么厌食和厌食症，我们能不能在这两个词汇之间画一个等号？
1: 我觉得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广义的和狭义之分。厌食呢，可能是呢指的是更广泛一些个啊，就是包括它的这个症状啊，以及这个疾病啊，它可能更广泛。厌食症呢，指的是就是这以厌食为主要症状的这个病症。
0: 是，那其实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啊，看到那种不爱吃饭的孩子超级多啊，谁家的孩子那家长一见面都说，那我们家孩子不好好吃饭，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了。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呢，这种现象其实我们从常识上来分析，也不能就把它归为这就得了厌食症了，不应该这么来去划分。那么，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医学上对于宝宝厌食症它的一个诊断标准，什么情况下他就已经不是说普通意义上的不爱吃饭，而是变成一种病了？
1: 对，应该说呢，在临床当中，许多的小孩呢出现这种厌食的情况呢，确实是特别特别多。而且厌食呢，它又可以见于许多的疾病当中，好多疾病它其中都有一个症状呢，不爱吃饭。都不爱吃饭。好比说感冒了，过后感冒快好了的时候他不爱吃饭。好比说得了肺病，得了咳嗽，得了哮喘，得了那个其他的一些疾病等等之类的，他都可以出现不爱吃饭。但是呢，他是不是要厌食症呢？其实呢不是的，只是说他这个疾病同时伴有厌食的症状。那么什么是厌食症呢？他的定义呢，应该是说小孩较长时间的不思

0: 饮食，并且呢厌恶摄食，就以这个作为主要特征的啊，这个形成的这一类的疾病，所以呢，它绝对不是一个短时间的。说我们家孩子今天、明天、后天，就最近这两三天才是有点不爱吃饭了。为什么呢？你再一想啊，前几天发烧来的啊，这绝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较长时间。这较长时间呢，实际上它呢也有一个比较虚的一个概念，大概呢得怎么也得三个月或半年。哎，他大概这么长时间，这样的话，他出现呢，真的确确实实就是不爱吃饭。但是呢，他又没有其他的疾病，啊，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疾病，没有什么肾病啊，没有什么那个呼吸系统疾病啊，没有什么那其他的等等。这样的话，他就是不爱吃饭啊，而且呢，特别厌恶吃饭，甚至于呢，他一吃饭以后呢，他有时候就自己自觉的就不舒服啊，也甚至有点呕啊，有点恶心啊等等之类的这些个。所以呢，对于这一类的，才把它归在这个厌食症。
1: 嗯，这就是程度比较重的、严重了一点的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那么现在啊，我们也知道不爱吃饭的孩子太多了。
0: 嗯
1: 啊，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到这个厌食症的程度。
0: 对。
1: 但是这不吃饭也让人头疼。
0: 对。
1: 因为不吃饭就长不好啊，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这是基本的理解。
0: 是。
1: 那么厌食就是不好好吃饭，胃口不好，那么还有可能带来哪些危害？您给我们说一说。
0: 其实呢，厌食呢最主要的问题呢还在于什么呢？他不能够吃饭。那么的话呢，他的脾胃功能啊就没有来源，因为我们的食物是小孩也好，是我们大人也好，他生长发育成长的主要的饮食营养的来源
1: 是
0: 啊，所以呢，他不吃饭呢，你营养来源呢就不足啊，那么的话呢，随之而来的就会出现一些个什么呢？就好比说像小孩了，他是出现的呢，小孩的贫血呀、小孩的生长发育迟缓呢，按中医说叫无卵无迟，然后等等之类的，就是影响他生长发育了。小孩呢，七八岁了，但是个儿呢还非常矮，上学去呢排队排到最前头，坐呢座位呢也是坐到最前头，而且非常瘦，非常瘦，而且呢不爱吃饭的这些小孩还特别的爱闹病。这个呢翻过来呢又反过来呢又影响到他的饮食，所以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呢，对他的生长发育影响是应该是说最大的。
2: 小儿厌食症是指孩童长时间出现厌食、食欲减退、食欲不振，多发于3岁到6岁的孩子身上。一般来说，小儿厌食症的症状呢有很多，包括呕吐、食欲减退或者食欲不振、便秘、腹痛、腹泻和便血等症状。小儿厌食症大多是由不良的饮食习惯引起微量元素的缺乏和多种慢性疾病等。那么小儿厌食症在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医在治疗小儿厌食症方面又有哪些独到之处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北京中医医院李健医生的讲解。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有些家长他会觉得说我这孩子吃饭不好，所以没有抵抗力了，这是一个朴素的理解。
0: 对，
1: 但实际上深层次可能影响的更多一些。
0: 对对对对，
1: 是。那么导致小孩厌食的原因可能很多，那么有些家长会简单的想，是不是我今儿这饭做的不可口了啊？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孩子玩的忘了吃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从您临床上这么多年的经验了啊，您判断这个小孩不爱吃饭，他的归结起来的主要的原因有哪些？
0: 其实中医呢，一般呢把那个病因呢，常常归结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等等之类的。其实对于厌食症，同样也是如此的。就他的内因来讲。首先是孩子自身的脾胃功能比较弱啊，这脾胃功能比较弱。中医说呢，说脾胃是什么呢？是气血生化来源，就是说小孩的生长发育啊，各种营养啊，都来源于脾胃的。所以呢，你脾胃功能不好，他的气不足，他的阴不足，他的血不足，这样的话呢，对你所有的这些个吃入的这些食物，他没有那种消化的能力。所以呢，他自然呢堵在这儿了，他自然也就吃不了了。所以呢，他就内因来讲，首先是一个呢，就是脾胃虚弱，就跟我们一个机器一样，他的呢，能力呢，就是那个他的这个能力呢下降了，那他吃不了这么多的那个进料了，所以呢，你也愣给他往里塞，那只能就是堵住了，
1: 堵了，
0: 堵住了，堵住了以后呢，你再往下塞还是塞不下去。所以说呢，就是说就他的能力来讲，这个就是脾胃的功能。脾胃的功能弱，可以说呢是所有的厌食症小孩的内因。
1: 实际上就是他这个脾胃的功能的弱化，
0: 对对，
1: 转不动了，带不动了，
0: 对对
1: 啊，这是内因。那么外因是什么呢？
0: 外因呢，一般的来说呢，都是由于呢，小孩呢，他有他的特点，他特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就对什么事物呢，他没有一个饥饱啊，或者有一个有度啊，控制自己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叫什么饮食不节，饥饱无度啊，他不知道是吃多少就算是吃饱了，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吃起来见着好吃的拼命的吃，
1: 嗯、
0: 有时候呢，哎呀爱吃这个就玩了命的吃，上什么麦当劳啊、肯德基啊等等之类的，现在小孩都爱吃这些东西哈，其实咱们知道是垃圾食品，孩子不懂，
1: 嗯、
0: 他就觉得这个香，就觉得这个吃，所以呢，就是说呢，吃了好多好多的这些东西呢，就是说饮食不节，吃的太多了，伤了脾胃了、
1: 嗯嗯啊，
0: 所以就外在的这种因素呢，伤了脾胃了，
1: 嗯
0: 啊，伤了脾胃，这是呢一个呢是小孩呢吃的饮食不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外感了，外感、
1: 啊、
0: 就是外感疾病，就是说今天下刮风下雨，然后呢小孩出去以后淋了雨了，然后以后伤了他的那个，直接伤了他的脾胃了、
1: 嗯、
0: 这样他也可以引起他这个不爱吃饭呀、啊、等等之类的，就是外在的原因、
1: 嗯、
0: 所有的这些外来的对他呢都是一种伤害，就或者说对脾胃都是一种伤害，
1: 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
1: 啊、而且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父母喂养的时候，就是咱们养孩子也是很有学问的，
0: 对，
1: 您像有的家长呢，他就是生怕孩子不吃饭追着喂，这一顿饭呢我看他能喂一个多小时啊，那真是没办法，那么还有的家长呢，他很在意这个小孩吃东西的这个量、
0: 嗯、
1: 就觉得今天你没吃够一碗饭这不行啊，亏着了，说什么这一碗饭我也得给你塞进去哎，那么这样孩子我觉得他的这种厌恶抵触情绪也会增加，
0: 没错，
1: 也不好，
0: 这个这个呢就是腹内外因啊，就是说什么呢，他呢既不属于他脾胃不好，也不是说外来的，而是说另外其他的一些因素，好比说家长因素，好比说其他的因素，情绪的因素，或者今天挨打了，或者今天那什么等等，伤了他的那个情绪了，他抑制了他那个进食的这种欲望了，所以呢这样的话他出现了就不爱吃饭啊，不，久而久之他最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厌食症，
1: 这就是咱们的不内外因、啊、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那其实这个看起来咱们养孩子是个很讲究的活，
0: 没错没错、
1: 要花很多的心思，稍微一不注意就变成了他的某种疾病的这个导火索了，
0: 对、
1: 嗯、
0: 但是呢我倒觉得呢，对于孩子来讲呢应该说放松一些个，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呢对孩子关注度过高，
1: 没错、
0: 过高就是说家里有这一个孩子，我生怕呢都是我小的时候没吃饱啊什么之类的带到孩子、所以呢我要拼了命的就是让他吃好的、然后呢换着花样的去给他做，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孩子呢真的不必过细的去关注，有时候过细的关注呢、反而养成孩子一个呢特别不好的一些个习惯，或者说呢对他身体呢反而造成一种损伤，
1: 是，我感觉啊就是您说的这一点呢是我也挺有感触的，您在儿科门诊看病的时候可能经常会这样，一个孩子来看病，他旁边有五六个陪同，
0: 对对对，
1: 哎，多少个眼睛在那盯着
0: 他，对对对，
1: 所以这孩子呢也有一种好像是立了大功的那个样子，得意的不行，所有的人都得去顺着他。
0: 其实这个这只是得病的这一个表现，在家里边真的也是一样的，尤其是家长呢对孩子说你吃不好，你身体长不好，你身体长不好，将来怎么着怎么着，一大堆的一大堆，所以呢家里家长呢对这个孩子吃饭呢真的是特别重视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呢给孩子做呢真是做的非常的精细。哎，这营养那营养全要加进去，而且要全要强迫孩子吃下去。其实真的，我觉得是一种反感的一种那个情绪，在孩子里边逐渐的产生。这种呢，对孩子这种产生厌食症呢，真的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一个因素。
1: 是，别看这不内外因啊，它实际上它也起着很关键的影响、啊。
0: 对对对对。
1: 啊，那就是咱们对孩子，您的观点。要放养、不用太过于关注，
0: 我觉得放松最起码应该放松
1: 啊。
0: 要是就是说所谓的那你去拿手抓一把沙子，你攥得越紧、那么你手里得到这沙子就越少，你要是去反正放松一点呢，你得到这沙子呢应该是越最多的啊，所以我觉得对孩子来讲，我倒觉得过去一家有三四个孩子，然后你放着让他去养去吧、然后呢也都没事，挺好的，长得茁壮的，非常茁壮的、其实我觉得呢按咱们中国古话的说叫什么呢，要让小儿安长须三分饥与寒啊，就是说让他稍微的冻着一点啊，让他稍微的饿着一点，这没关系的，你真的让他吃得过饱过那个什么以后呢，反而容易产生许多许多的疾病
1: 啊、您这个观点我听过，但是可能我估计很多家长会做起来也会
0: 做起来比较难，
1: 对，
0: 做起来比较难，但是呢我觉得你要常想想呢，我觉得放松放松，
1: 这是一种很健康的这个养育的育儿理念，
0: 对对 对, 对,
1: 对，是，那咱们接着回到这个吃饭问题啊这个导致宝宝厌食的内因外因不内外因咱们基本掌握了啊、那么小孩什么时候就有可能会产生厌食了，就是您门诊接触到的最小的厌食的孩子有多大？
0: 一般的两三岁的也还是有的
1: 啊，
0: 但是大多数呢都是五六岁啊七八岁啊这样的小孩比较多啊，这样的小孩比较多，因为在这一段时间呢家长确实也比较关注，因为马上快上学了嘛，在上学前的这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出现厌食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但是那你说有没有说八九岁了十来岁的然后呢人仍然出现厌，这也是有的，也是尤其是小女孩，小女孩到八九岁的时候，这时候有时候呢哎真是不爱吃饭呐、然后特别的瘦啊，然后呢那个整个的面黄肌瘦的等等，长得也不高啊等等，这真是挺多的，也挺多的。
1: 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说这个孩子可能吃的很少，但实际上他这整个身体的这个运化非常好，就是循环啊什么都可以，但是就是看着是瘦，能不能说这种情况算作正常的范畴，我们就不用勉强非要给他吃很多呢？
0: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一个孩子一个样啊，就所以我想呢就是说不是说简单的说只有他瘦啊，然后呢就是那个什么他吃的少瘦就是厌食症的那个主要的表现，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不完全是的。我觉得首先呢要从他的整个精力的状况，你孩子要上学他这个盯这个上学这一摊盯不下来，他也还除这以外还有没有精力去玩啊去疯啊闹啊什么之类，还有没有精力，然后呢他呢平时呢爱闹病不爱闹病啊，他平时爱出汗不爱出汗，夜里睡得好不好，有没有肚子疼等等好多好多的症状。所以呢我觉得不完全是由和吃饭和瘦不是以这两点作为主要依据的，
1: 对，这不能作为衡量，
0: 是一个综合的，
1: 对，综合考量、
0: 是一个综合的，
1: 是、
0: 哎、
1: 那么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我们说这个厌食症的时候，厌食的病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提到了有一些疾病会导致这个厌食，
0: 对对对，
1: 就好比说您说感冒之后后几天可能这就胃口不好了，
0: 对
1: 啊，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我们有可能忽略的这些疾病会导致厌食这种症状的出现？
0: 其实呢厌食呢应该说是许多疾病里边的伴发症状啊，伴发症状，呼吸道的疾病、消化道的疾病、泌尿道的疾病、神经系统的一些个等许多许多的疾病，在它整个疾病的发展发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或多或少的都会出现一些个厌食不爱吃饭这样的症状啊，对，因为就症状来讲，应该说许多疾病里边，可以说70%、80%的疾病里边都有不爱吃饭的这样的表现。真正爱吃饭的这是什么的呢？一般的有时候有些生病啊，有一些需要吃激素的小孩，哎，真是他拼命吃，其实呢，他是吃激素的那个副作用。好多的小孩吃完激素以后，真是特别爱吃，吃的也特别胖啊，特别那什么呀，实际上是他的副作用。
1: 对，所以也就是说家长不用过于担心，一看见小孩子吃饭不好了就担心这是不是得什么大病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不要太紧张。
0: 其实呢我在临床的时候呢，我常常跟家长说，我说孩子啊饿一顿两顿啊就没关系的，不会把给他饿坏了的你不要去担心的，尤其是发烧的小孩，你想他发烧这两三天，他一烧一烧烧起来又也蔫了，也没劲儿了，然后他肯定不吃饭，是吧？肯定不吃饭。他要连着呢，好比说一个病毒感染，烧了个七八天，然后呢七八天没吃东西，家长急的啊！我跟你说，比他认为他发烧还要重的，那就是他这一个礼拜没吃饭呢，家长更着急。所以呢，当他稍稍的一退的时候，这时候呢，哎，就马上呢就给他炖肉啊什么这，咔就赶紧上，我得给他补补。
1: 对对对，
0: 其实呢，这时候是适得其反的，因为烧刚刚的退，脾胃功能受到了损伤，他没有恢复，你再给一下给他好多肉吃，他脾胃消耗不了，积在这儿了，马上的发烧又回来了，一下又可以烧到非常高。中医管这叫什么叫食腹。吃了，因为你吃发烧感冒好了，后期你没有调整脾胃，脾胃功能没有好，你又吃了好多东西，让造成你这个疾病的反复，这叫食腹，反复的腹、食腹。所以说呢，我觉得对于好多好多的，当孩子得了感冒的时候，家长一定要注意，这时候千万不要给他补，千万呢让他少吃一点、没关系的，孩子饿不着的。
1: 对，其实您说的这个，很多家长都应该去提起注意啊。
0: 哎、对对对对。
1: 那个、心情咱们可以理解，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不要过于急于的去给他这盲目的这种进补，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 好了，关于小儿厌食症呢，在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接 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余。

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大肠癌的防治。随着生活饮食习惯的改变，大肠癌的发病率日益上升，目前呢已经跃升为大城市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二位。那么如果我们发现排便规律突然改变，比如说排便的次数频繁，或者明显减少，或者是明显增多，便秘腹泻交替，大便性状改变等，一定要多加警惕，及时到正规医院明确诊断。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大肠癌防治方面专家的意见。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健康诊疗室，
2: 大肠癌包括结肠癌和直肠癌，是非常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绝大部分为单个癌种，发病与生活方式、遗传及大肠腺瘤等关系密切。大肠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有哪些治疗方法？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肿瘤内科的赵林医生做客节目，为我们解析大肠癌的防治。欢迎收听。
3: 大肠癌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起源于我们大肠的上皮来源的肿瘤，我们称为大肠癌。那么大肠癌呢，我们有的时候又称为结直肠癌。那么从这个名词中，大家就可以理解，实际上是我们的大肠癌呢，大肠是分为结肠和直肠。那么结肠呢，其实我们经常又分为这个右半结肠、左半结肠。所以可以看到呢，大肠癌呢实际上是一个结肠癌和直肠癌的一个统称。
2: 那近年来大肠癌在中国的这个发病的情况如何呢？
3: 大肠癌的发病呢，其实在我们国家呢是近些年的话是略有上升的。那么根据我们这样的一个统计，大肠癌目前是我们国家的第二个最常见的这个恶性肿瘤。我们2018年的我国的数据呢，预估的这个新发的病例，是估计的新发病例大概是有52万人。所以可以看到呢，我们大肠癌的这个在中国的发病率还是挺高的。那么大肠癌的这个发病率的这个提高，可能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包括老龄化，可能都是相关的。
2: 其实很多朋友特别关心，实际上弄不清楚，就是我得了痔疮和得了大肠癌有什么样的区别。他经常比如说像大便便血呀，他经常说自己是得了痔疮，但到医院去检查呢，很可能这里边就是病变了，就变成了癌症。那能否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痔疮和这个大肠癌它究竟最明显的区别是什么呢？
3: 其实确实有的时候痔疮啊和直肠癌，特别是直肠癌，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难以鉴别。因为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个痔疮主要的表现就是大便表面带鲜血，那我们其实直肠癌就是我们的这个肠道的最末一段的这个直肠癌，它其实很多的时候早期的表现也是大便表面带鲜血。所以其实在临床工作中，我们经常看到这个直肠癌被误诊为痔疮的。所以这个的话呢，我们建议呢，就是如果有这种大便便血的这种情况的时候，还是呢及时呢去医院诊断，就就诊。那其实这个鉴别诊断呢，其实并不复杂。如果说我们到了医院以后，我们的医生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肛镜去看一看，或者是甚至有的时候用这个手去摸一摸，当然我们做直肠做结肠镜会更好，但是就这种最简单的这种方法，有可能就能帮助我们鉴别到底是痔疮还是直肠癌。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是这个特别是初发的这样一个便血的情况，我们还建议呢病人呢一定要去医院呢及时的去就诊。
2: 那从他这个鉴别诊断方面来看呢，那除了这种结肠镜啊这种直肠镜的检查之外，如何来判断这个患者来得了这个肠癌，我们还有哪些其他辅助的手段呢？
3: 当然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痔疮它一般可能也就会大便便血，但它不会有其他的表现。但如果是直肠癌的话，它可能除了大便便血，随着病情的逐渐的加重，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排便费力啊，里脊后就是这种肛门刺激，里脊后重，老想去厕所的这种感觉。

0: 甚至会出现这种贫血等等的这种表现。所以这个，但这个情况呢，可能都是随着这个疾病的逐渐的加重才会出现，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直肠癌主要是以大便便血为表现。那我们大肠癌里面除了直肠癌，其实我们还有结肠癌。那么结肠癌的话呢，它实际上在我们人的这个腹部呢是从左到右其实都是有的。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 对于右侧的，特别是右侧的这样一个肠癌来说，它可能早期的症状呢并不典型，甚至有的人是无意中摸到这种包块才发现这种疾病。那么对于这个左侧的话呢，那我们除了有便血的话，可能还有些人他突然就大便习惯改变了，比如说原来每天一次大便，他突然大便可能就变成了每天两三次或者是好几天一次大便，那这种大便习惯的改变， 特别是这种大便如果变细的话，那我们还是一定要警惕我们这种风险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有高度可疑的话，我们一般还是建议去做一个肠镜。那么肠镜的话呢，我们就从直肠一直可以看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右侧的结肠，相当于可以把我们整个的大肠呢都做一下全面的这样一个观察。如果看到有异常的话呢，可以很
1: 快很明确的就得到了一个及时的诊断。嗯，其实听了刚才您的介绍，我觉得有这一点特别特别的重要。在此，我们也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受众，就是当您发现自己的大便的这个习惯，如果说次数比以前变得多了，比以前要变得更稀稠，这个时候需要您要特殊的警惕了。那接下来还是特别想请教一下赵主任，那您觉得现在我们这个大肠癌这种高发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对这个大肠癌，现在高发的原因的话，目前大家主要还是认为可能跟我们的这个高脂饮食可能是有密切的相关性的。当然，我们大肠癌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饮食习惯的话，其实大肠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大肠癌有一部分人是有遗传的因素的。那比如说有些人他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遗传性疾病的家族史， 特别是我们叫这个家族性息肉病，或者是临期综合征的这些病人，那么他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遗传家族史的话，那么他得大肠癌的这个比例确实是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升高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些病人呢，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慢性的结肠炎。那么有慢性结肠炎的话呢，他其实他的这个风险，他不是说得了结肠炎一定会得肿瘤，但他的风险呢，确实比我们一般的人群要高。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饮食和生活习惯，包括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个高脂肪的摄入，包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烧烤的食品，包括我们的肥胖，还有像吸烟和饮酒，这些呢可能都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大肠癌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就是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治疗这个大肠癌，我们都有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呢？
0: 我们治疗呢大肠癌的话， 现在呢，其实也是我们主要的话，还是我们的这样的三种治疗手段正规的，主要就是第一就是手术治疗，第二呢就是药物治疗，主要是指化疗，还有一个就是放射治疗。那么手术的话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就是局部的肠癌的最主要的这样一个治疗手段，但是呢，对于有些做了手术切除以后， 那么分期的话，比如说是高危的二期或三期的病人的话，那我们术后可能还要做一些辅助的化疗。那么对于直肠癌来说呢，它呢比较特殊。那么直肠癌的话呢，放疗其实也是我们直肠癌除了手术和化疗以外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中下段的直肠癌，如果是局部偏晚的话，我们甚至呢在临床中呢是先做 我们叫先做术前的心辅助的放化疗之后，那么再去做手术，这也是我们直肠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那么当然了，对于如果是很不幸已经有了远处转移的患者的话，那我们可能应该来说呢是全身的这样的药物治疗是主要的治疗手段。那么但是呢，我们有些病人如果是转移到相对比较局限的话， 我们甚至呢，在这样一个有效的全身治疗以后呢，我们再配合局部治疗，包括手术、放疗，甚至有的时候局部的这样的一个介入治疗以后呢，我们有些病人仍然可以达到一个长。

0: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肠癌，特别是晚期肠癌来说，我们现在主要的药物治疗手段呢，主要就是化疗。但是呢，现在随着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认识的加深，现在我们肠癌里面其实已经有了多种的这种靶向药物已经加入到我们这个治疗中啊。对于有一些特殊的具有特殊的突变的，比如说 对于有这种比拉夫V600E突变的，那么我们的这个靶向治疗的药物，甚至去化疗的一种治疗方式，都已经在临床中呢已经在使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目前来说，我们对于有一部分的这种比较特殊的肠癌，比如说是微卫星高度不稳定的这部分肠癌患者，那么现在免疫治疗在晚期肠癌中也达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所以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在肠癌的治疗中
1: 首先强调的仍然是一个明确的一个分期以后的一个综合治疗的一个手段。
2: 那刚才说到了分期，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肿瘤呢，它是分为一期、二期和三期。那以这个肠癌为例呢，能否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每个分期的特点和它的表现有哪些呢？
0: 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在肠癌中呢，就是说起来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分期。 那我们基本上如果肿瘤浸润的比较浅，比如说我们仅仅侵犯了黏膜层，或者是基层的话，同时又没有淋巴结转移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一期。那么如果说浸润的比较深，已经浸透了基层了，甚至浸到了周围的这个脂肪，浸透了浆膜，同时呢没有淋巴结转移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二期。那么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周围如果在局部有淋巴结转移的话，那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三期，这是一个大致的这样一个分期的情况。那具体的话，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我们学术界常使用的这个 AJCC 的一个分期系统。但总体上来说，就是说如果没有局部淋巴结的转移，一般来说就是一二期；如果有淋巴结转移，一般来说就是三期；如果有远处转移，那我们一般就是四期。
2: 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一位网友给我们的留言，说到大肠癌的这个治疗呢，特别想知道就是我们在这个抗癌药物的选择上，以前呢在治疗上我们经常会选择一些进口的药物，那通常呢这种药物的花费会比较贵。那特别想请教一下赵主任，就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呢，就是近几年来我们国产的这个抗癌的靶向药物是否有很好的疗效和症状，并且在临床上有很好的应用呢？
0: 对的，其实现在呢，就是随着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药企的技术水平的这样一个大力的发展，其实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国产的这个药物分为其实两大类，一大类的话呢，我们大概就是叫仿制药，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外的这个公司它进行了一个原研的产品，那我们呢这个之后的话，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仿制。 或者呢，我们现在就在这个生物的这样一个抗体上技术上呢，我们有一个叫这个生物类似物。那么在这种的话呢，目前来说，在肠癌中呢，很多的药物都已经有这样的类似的产品，比如说奥沙利铂啊，这个伊利替康，包括我们的这样一个贝法珠单抗，我们呢都有这样的一个国产的仿制药或者呢是生物类似物。当然，除了这一部分的话，那目前来说，其实我们还有一些 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一些新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对于部分微卫星高度不稳定的这个肠癌里面，我们现在呢其实在晚期里患我们的标准的这个一线治疗的一个选择其实就是免疫治疗 PD-1。 那大家都知道，那 PD-1 的话，我们国内呢也有多个厂家有自己的原研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药物，所以实际上 在我们目前整个肠癌的治疗中，我们的国产的这样的药物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在临床中呢，其实这些药物呢上市之前呢，都经过了非常严格的临床研究的验证。
2: 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请教您，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您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肿瘤科的医生，您觉得结直肠癌、大肠癌这个可怕吗？
0: 就是大肠癌的话是这样的，还是我们要有一个科学的认知，就是大肠癌来说，在整个的这样一个胃肠道肿瘤中，我们认为目前来说是治疗效果应该来说是最好的。比如说我们的这样一个大肠癌， 还是要根据我们的疾病的这个情况，早中晚的情况来判断。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早期的大肠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五年的这样的一个生存肯定是可以达到90%以上的预期的。那么即使对于我们三期的肠癌，整个的肠癌的预后是相对比较好，对于三期的肠癌，我们既往的这个数据，我们大概呢是有60%以上的病人是可以治愈的。但是最近几年我们这个随着新的这个研究的公布，我们发现呢，在全球其实三期的肠癌的这样的一个五年的治愈率呢，其实已经高达了70%以上。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第一可以看到这个大肠癌的整体的预后呢是比较好的。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到随着我们这些治疗手术的规范，新的药物的这个正规的使用，其实大肠癌的这个预后呢也是在逐渐的提高的。那么即使对于有了远处转移的晚期的大肠癌，那确实呢，我们多数的晚期的大肠癌可能是以延长生存啊为主。那目前来说，对于晚期大肠癌来说，那么中位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平均的时间可能是2到3年。但是呢，有一部分病人经过积极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治疗，如果能争取到这样一个手术的机会的话，那么这一部分能够手术达到了这样无瘤状态的患者，我们仍然是有30%到50%的患者呢还是有治愈的机会的。所以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出来我们整个大肠癌治疗的这个进步。所以我自己觉得对于大肠癌来说，这种正规的治疗，综合的治疗手段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2: 您在工作当中，您觉得您最开心和最欣慰的事情是什么呢？
0: 啊，那最开心和最欣慰的事情一定是把我们病人治好。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就刚才我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大肠癌的这种正规的综合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那在我们协和医院呢，现在呢，其实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结直肠癌，就是大肠癌，我们也有一个我们的多学科的会诊的这样一个固定的时间，也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门诊楼的疑难病会诊中心。我们是每周五的中午12:30，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结直肠癌多学科讨论的这样一个固定的会诊的一个时间。
2: 关于大肠癌的防治，我们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的赵林医生为我们做的解析。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您关注肿瘤的防治。
1: 中华医药5000年，奇闻异事天下传，杏林故事知多少，听我天天跟您谈
3: 中华养生杏林故事。
2: 杏林故事，今天我们和您说一说医生为何被称为大夫或者是郎中。在生活中，北方人习惯称医生为大夫，而南方人习惯称医生为郎中。学习历史呢，我们都知道大夫和郎中原本是一种官称，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被用来称呼医生呢？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医生这个词。这个词呢，在古代是指医科的学生，最早出现在唐六典，医生40人。唐朝的时候，学堂开始开医科，招收学生。到了宋朝呢，医疗制度和医疗教育高度发展，随之呢，掌管医疗事务的官员不断增加。当时的朝廷将翰林医管院的医官定为7级22种，比如说河安大夫、承和大夫、咸泉大夫、保安大夫等等。因此呢，人们开始称医生为大夫。五代之后呢，官职逐渐的泛滥，同时呢，人们为了表示对医生职业的尊敬，便称医生为郎中或者是大夫。由此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医生职业在古代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呢，想咨询一下在中国的古代是否也有病例。据记载呢，在中国古代也确实是有病例，只不过那个时候呢叫做诊籍。在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呢，一个叫做淳于意的医生，为了做到对症下药，提高医治的质量，开始记录每一位病人的姓名、病情、用药以及治疗情况等等。他的这种做法呢，后来就被流传开来，这种记录就是中国最早的病例。 接下来呢，我们和您说一说以胖为美的国家，那就是汤加王国。现代的女孩子呢，都特别喜欢苗条，谁也不想因为多吃一口肉而变胖。但是呢，在太平洋西南部的汤加王国，人们绝不会这样想。在汤加呢，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以胖为美。比如说呢，汤加的漂亮女子必须是肥胖的，脖子要短，而且要有双下巴。汤加的女孩最讨厌别人说她们身材苗条，她们甚至会嘲笑那些杂志封面或者是电视节目中身材苗条的明星。对于汤加的男人来说，越胖被视为越英俊，那些体格魁梧健硕膀大腰圆的男人被看作是当地的重要人物，要得到人们的普遍的尊重。汤加人喜欢肥胖和高大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一呢，是因为种族的关系，汤加人属于波利尼西亚人，一般都长得高大魁梧。其次呢，就是汤加人喜欢吃的都是含淀粉含量比较高的食品，热量也非常高。第三呢，就是因为汤加常年呢气候都是温热的，人们在睡眠的时间呢是过长，所以他体内的脂肪呢也在积聚。不过呢，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汤加人也逐渐认识到长得太胖不太好。现在呢，汤加政府正在鼓励人们参加体育锻炼，减轻体重。
4: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新闻盘点。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8号从湖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7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下午，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为两国各层级交往和各领域合作营造良好氛围，争取更多务实成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6号在北京分别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孟加拉外长卡利勒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7号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声抗议高市政府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6号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亲属在大陆投资经商牟利，绝不允许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的人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记者6号从中国司法部获悉，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5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5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中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行，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境外采购商、头部采购商数量等多项指标均超往届，折射出中国外贸在15五开局之年起势有力，开局良好。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8号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截至5号18时，中国5一档电影票房已突破7.37亿元。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1: 大家好，欢迎您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和您说说宋代大文豪苏轼为送别好友写的一首美词《临江仙·送钱穆赋》。词中最后两句也是千古名句，很多人用来做自己的签名，那就是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乌台诗案后，苏轼先贬黄州，再去常州，后调往登州。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到登州几天后就被召回京城。那时宋神宗去世，哲宗刚登基，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他十分欣赏苏轼，便让苏轼回京城做中书舍人，权力极大。然而当时新旧两党争斗依然继续，苏东坡不愿意投靠任何一派，便选择离开京城去杭州做官。在这里他遇见了一位故友钱协。钱协字穆赋，在当时和苏轼、蒋之奇、王钦臣被称为元佑四友。这首词既是写给好友钱穆赋的即兴之作，同样也是苏轼历经人世沉浮、仕途沧桑后的亲身感悟。我们先来欣赏一遍这首词《临江仙·送钱穆赋》，宋·苏轼。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词中的好友钱穆赋和苏轼的交情还得从元佑初年说起。当时苏轼刚被启用，在朝廷任起居舍人，钱穆赋也在朝廷做中书舍人，二人年岁相仿，志趣相投，惺惺相惜，常常诗词惆怅。不久钱穆赋获罪被贬越州，临走的时候，苏东坡专门摆了酒宴给钱穆赋饯行。二人这一分别就是三个春秋，直到苏轼到杭州之后才再次重逢。这次钱穆赋是从越州赴任瀛州，正好经过杭州，与好友短暂重逢之后又是分离，于是苏轼在离别之际写下了这首词赠行。词一开始就写老友久别重逢，道出苏钱二人三年辗转各地未能见面的思念。这里的改火相传是寒食节的起源，在唐代官府会在寒食日赐给百官新火，所以改火的周期就固定为一年，三改火就是三年的意思。三年来的辗转奔走，虽然天涯踏尽红尘，可叹的是两人都还保持着淡泊的心境和坚贞的操守，所以二人才会依然一笑作春温。词的下阙回到现实，短暂的重逢后，钱穆赋又即将踏上离程，二人又要分别了。江边的孤帆远影，夜空的月光暗淡，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惆怅难舍的送别景色图，来传达抑郁寡欢的心境。然而苏轼不愧是苏轼，这离愁别绪也是暂时的，很快他的离愁就转变为旷达豪迈之情。尊前不用翠眉颦，离宴中歌舞相伴的歌妓用不着为眼前这离愁别恨而哀怨，为什么呢？因为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是啊，人生在世，岁月无情，谁又不是匆匆过客呢？ 人有悲欢离合，聚散本是寻常事，既然无法改变，那就坦然接受，每一次分离都是为了下次最好的重逢。这样看来，悲欢与离合也不过如此啊。这份释怀既是对友人所说，又是对自己选择的开示。转念来看，苏轼的一生之所以能够经历诸多挫折而依然乐观，又何尝不是这种进退自如、荣辱不惊人生态度注意的功劳呢？苏轼最后一句用他的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旷达情怀劝慰了在场所有人，也包括千百年后的读者。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和他的诗《咏荆轲》。陶渊明诗的最大特点就是平淡自然，但偶尔也有刚健豪放的流露。鲁迅曾说，陶诗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其实早在南朝的萧统就已经意识到陶渊明诗文刚健豪放的风格，而明确说陶诗豪放的是朱熹。他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巨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绝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出这样言语出来？朱熹看出陶诗的豪放，并且初步把他与渊明的性格联系起来，他的眼光不能不说卓绝。《咏荆轲》是陶渊明诗作中刚健豪放风格最突出的一篇，他依据《史记》记载，把荆轲出烟、易水送别、英雄入秦等场面写得异常慷慨悲壮，赞颂和景仰荆轲的壮怀溢于言表。我们先一起欣赏一遍《咏荆轲》，陶渊明。燕丹善仰视，志在抱强营。召集百夫粮，岁暮得荆轻。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速记名广漠，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微冠，猛气冲长缨。引剑易水上，似作列群英。剑离击碑柱，宋义唱高声。萧萧哀风势，淡淡寒波声。商音更流涕，宇宙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威仪过千城。图穷世自治，豪主正争营。惜哉剑术书，其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这首诗和《咏三梁》《咏二书》是陶渊明三首著名的咏史诗，三篇体制大体相当，应该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但具体创作时间有不同说法，大致是在陶渊明50多岁弃官归田期间。荆轲的故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基本情节也相似。《咏荆轲》虽然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的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个历史故事。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仰视抱琴引出荆轲，接着写荆轲出燕，易水渐行，由平缓而渐趋激昂。紧接着两句速记名广漠，慷慨送我行。速记就是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雄发指微冠，猛气冲长缨两句的刻画用的是夸张手法，却情真意足，出之自然。 易水鉴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高渐离、宋义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宴席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宋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激昂。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明，两句道出了刺客的决心和气概。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其中凌厉越万里，威仪过千城二句看出了诗人想象的奇诡，就好比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速逼近秦国，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烟入秦，铺叙得酣畅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治，豪主正争赢，突出了荆轲的果敢与威慑，以及秦王的慌张与惊恐。作者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中。最后四句，诗人一面惋惜荆轲奇功不成，一面肯定他的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朽的生命。诗人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彩而又有分量的结尾。咏荆轲让我们看到陶渊明并非生来就是恬淡平静的，特别是处在那样一个彼此争夺、刀兵相见的动乱时代。更让大家不可思议的是，一个篡位的桓玄，一个杀死晋安帝的刘裕，陶渊明都曾在他们手下工作过。陶渊明虽是位隐士，但却有爱憎、有抱负、有独立不迁的人格，有鄙夷世俗的豪情。他借历史上的旧事来抒发自己的爱憎，平淡从容中又显露出泰山难移的刚健，这既是诗人的胸怀，也是这首诗影响深远、流传至今的原因所在吧。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7: 船头坐三人，中俄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0: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1: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享美好。
3: 越听中华，我是王浩宇。剪纸是中国广为流传的民间艺术形式，剪纸在中国的普及度就和乒乓球的普及度一样高。剪纸高手那一把小剪刀，一张红纸可以剪出大千世界。2009年，中国剪纸被列入了世界非遗名录。那么剪纸在中国的历史有多悠久？中国剪纸都有哪些特点？它在人们生活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我们一起来了解。剪纸主要材料自然是纸，纸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过去一直公认造纸术是蔡伦于公元105年前后发明的。后来陕西省扶风县出土了西汉时期的纸，专家们据此认为，纸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要在提前100到200年。但是用其他薄片材料用于剪刻镂花，却是在油纸之前很早就有了。根据文物和史料记载，上世纪50年代，在河南省辉县的战国遗址中发现了用银箔镂空刻花的弧形装饰物。战国时期是公元前5到公元前3世纪。还有在湖南长沙出土的近代装饰物，这些用银箔镂空做成的装饰物虽然不能说就是剪纸，但在刻制技术和艺术风格上可以说是剪纸艺术的前身。而用纸剪成美丽的图案花纹，目前已经发现的实物最早是北朝时期的，北朝距今约1400至1600年，那是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附近出土的5张团花剪纸，也就是圆形图案的剪纸。古代人们习惯把一些装饰用的图案都做成圆形，叫做团花，取美满团圆的意思。这5张团花剪纸上面剪的是马、猴、金银花、菊花等图案。
4: 剪纸艺术从诞生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中断过，它充实在各种民俗活动中，成为民间历史文化内涵最丰富的艺术形态之一。中国剪纸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朝以前，剪纸在唐代得到大发展，并且应用到纺织业。人们用厚纸雕刻成镂空的花板，把染料通过花板的空档印到布匹上，形成美丽的图案。剪纸在汉唐时代随造纸术就经丝绸之路的陆路传入欧洲，随水路传入日本及东亚，说明中国剪纸在古代丝绸之路文明传播中很早就扮演着友好往来和文化使者的角色。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以剪纸为职业的行业艺人，宋代造纸业成熟为剪纸的普及提供了条件。宋代民间剪纸的运用范围逐渐扩大，江西吉州窑将剪纸作为陶瓷的花样，使陶瓷更加精美。民间还采用剪纸的形式，用驴、牛、马、羊等动物的皮雕刻成皮影戏的人物造型，纺织业的镂空花板技术更加精进。 明清时期剪纸艺术走向成熟并达到鼎盛，民间剪纸手工艺术的运用更为广泛，常常将剪纸作为装饰家居的饰物，美化居家环境，比如装饰窗户的窗花，贴在柜子上的桂花等等。到了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先进知识分子蔡元培、鲁迅、刘半农、周作人等倡导下，建立了中国民俗学的雏形。他们广泛收集民间文学资料，同时也努力收集民间美术作品，其中就有民间剪纸这一项。20世纪40年代，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剪纸已经出现。新中国成立后，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的指导下，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新剪纸，开拓了剪纸创作的道路，也丰富了中国民间装饰美术的形式和内容。
3: 中国剪纸艺术的特点首先在于它特别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因为剪纸在民间生活中不是孤立的存在的，而是和各个方面，比如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水平、历史社会文化等文化现象相关联的。它包容着丰富的民俗和生活内涵，也是对许多种民间艺术表现形式的浓缩和夸张。民俗专家认为，对剪纸的了解和研究是欣赏和认识繁杂多样的民间美术的捷径。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歌曲《剪窗花》，描写一位少女正在剪出各种图案装饰她的窗户。中国剪纸包括窗花、门间、墙花、顶棚花、灯花、花样等等。剪纸和节令风俗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窗花、门间、灯花，就是在中国的春节或元宵节等节日时贴挂的。在北方的农村，过年时窗上新糊了雪白的窗纸，上面贴上红红绿绿的窗花，门顶、窗前贴上门间，元宵节夜晚的灯笼上贴上灯花，把新年的气氛造得浓浓的。喜花是结婚时作为新房的装饰物，张贴在门窗、家具和器物上。寿花和桑花是在过生日和办丧事时张贴的。墙花和顶棚花是布置房间时分别贴在墙上和屋顶上的。总之，它们大都是用作布置环境、增强节庆气氛、贴在庭院、居室或器具上的。除了装饰用途，剪纸还被用作刺绣的底样，根据它在衣服、鞋、帽、枕套、床帐等上面绣出图案。好的剪纸底样可以传承很久，同样的图案绣在一代代亲人的衣服上。剪纸还有印染的用途，就是前面提到的作为印花布的印版，在布料上染印出各种图案。剪纸艺术的创造者和传承的主体是中国亿万的劳动妇女群体，她们可能从十几岁一直剪到成为白发苍苍的婆婆，在她们的剪刀下产生了一幅幅或者质朴或者精细但是充满情趣的剪纸作品。人们对剪纸的内容是很有讲究的，比如吉祥图案寓意吉祥辟邪，娃娃、葫芦、莲花等象征多子多福，家禽家畜、瓜果鱼虫是农民熟悉的对象，也是他们表现的主要内容。剪纸中往往还对主体进行一些夸大，大大的鱼、大大的辣椒、大大的蚕、大大的谷粒等。不管选什么内容，人们都希望产生出理想中的美好结果。他们通过剪纸来慰藉自己的心灵，来张扬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创造力。
1: 2006年5月，剪纸艺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国申报的中国剪纸项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剪纸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民间艺术，具有很强的地域风格，像陕西窗花风格粗朴豪放单纯简练，河北玉县和山西广陵剪纸加染色彩浓厚中透着秀美艳丽，江苏南京剪纸醇厚粗中有巧，宜兴剪纸华丽工整，南通剪纸秀丽玲珑，广东福山剪纸色彩富丽手法多变装饰性强，山东高密剪纸细腻精巧一丝不苟。这些各具特色的剪纸艺术现在也都成为了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有趣的是，今天的孩子们对剪纸也非常的感兴趣，一张彩纸、一把剪刀就可以活灵活现地表现千变万化的形状，充分地表达着孩子们的想象。我们也注意到，有的剪纸非遗传承人的后代，除了自己继承技艺，还在发扬和推广剪纸艺术，所以剪纸艺术在中国一定不缺乏传承的人才，它将会一直是中国民间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0: 好，今天的乐听中华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9: 武则天正在殿中听宰相吉须和河内王武夷宗奏事，吉须为赵州溃败而指责武夷宗。

李将军送回朝中的公文奏章，朕都已经看过。瑛娘母子既是跟契丹并无通谋，这就无罪开释吧。李湛说：“臣遵旨。”武则天说：“哦，还有一件要事，李将军在奏章中提到这一切阴谋的始作俑者名叫李弄玉，他既然已被李将军处死，如何不将首级送回神都啊？”一旁辛渐听见全身一麻，如遭晴天霹雳。他因知道李湛一直在暗中照顾他母亲，根本想不到他早已经杀了李弄玉。当初他还被囚禁在洛阳郊外时，听王翰提到李湛公然在公文中提及李弄玉时，已经感到奇怪，但也没有起疑，到这时才恍然大悟。难怪王翰那么肯定在太原劫走自己的人不是李弄玉，他早知道李弄玉已经被李湛处死。可是他自己被囚禁时，明明感觉到李弄玉曾经来看望过自己，虽然他被蒙住了眼睛，看不到他的人影，可他分明感受到了他的气息。原来这一切仅仅是他一厢情愿的幻觉，即使是他对他和大风堂做了那么不可原谅的事情，他还是忘不了他。却听见李湛说：“臣不敢隐瞒陛下，李弄玉姓李，身份非同一般，臣不敢将其斩首，只将他秘密绞死，好生安葬。”李氏皇族经过多年清洗，已所剩无几，硕国仅存的皇嗣李旦和庐陵王李显两家也均被囚禁在冷宫中。李旦之子如林淄王李隆基等不出宫门已经有十多年。武则天闻言大是震惊，连声追问道：“姓李，他到底是什么人？快说！”李湛看了贺英一眼，迟疑不语。武则天说：“瑛娘是自己人，他进宫的时候你还没有当上将军呢。”李湛说：“是，回陛下话，李弄玉是前太子李贤之女，是陛下的嫡亲孙女，臣未请得诏命，却擅杀皇亲，死罪，请陛下降罪处罚。”上前两步跪下，伏在地上。武则天啊了一声说：“啊，原来贤儿尚有骨肉流落民间，他是在巴州生的吗？”“是。”武则天皱起了眉头。李贤死去这么多年，他还是不能释怀，难以掩饰住对次子的厌恶，冷笑说：“难怪李弄玉能找到瑛娘，又想方设法的陷害他。”“哼，李湛起来，你做的没错，李弄玉陷害瑛娘针对不是他本人，而是大风堂。时逢朝廷大军征讨契丹，急需军备，他这么做居心实在叵测。他适才还未有嫡亲孙女尚存人间而惊异，眨眼间又换了一副神情，眉宇间流露出凶狠的戾气来。”顿了顿又说：“辛渐，朕听说你在逃亡时被突厥人捉住，严刑拷打，逼问百炼钢的秘密，你却是宁死不屈，朕很是欣赏。你母亲要暂时留在宫中，你可愿意在朝中为官呢？”辛渐尚未从李弄玉被杀的巨大震撼中清醒过来，木然不应。李湛说：“辛渐，圣上在问你话呢。”辛渐说：“什么？”贺英忙说：“小剑只是个铁匠，没有见过世面，望天后啊，不，陛下原谅他的无礼呀。”不知怎的，武则天忽然觉得天后这个称呼比陛下要悦耳的多，当即笑道：“那好，李将军，你先带兴建出去好生安置，等他想好了要做什么官职，你再带他来告诉朕。”李湛说：“臣遵旨。”见兴建还傻乎乎地站在原地，忙上前拉起他的手牵出殿外。兴建用力甩开李湛的手，恨恨地瞪着他。李湛说：“怎么，你想杀我为李弄玉报仇？”兴建不答。李湛说：“李弄玉临死前向我招出一切，是他险些害得你家破人亡，你还要为他报仇，你很爱他吗？”辛渐一时也答不上来，只闷闷地朝前走去。李湛说：“站住，你没有听见圣上的旨意吗？你眼下可是归我看管。”辛渐停下脚步，
回身

0: 伸出双手说：“将军是要锁我吗？这就请吧。”李湛摇摇头说：“我知道你想杀我，我是禁军首领，手握重兵，身边甲士环伺，你杀不了我。我劝你不要枉费心机，不过我敬你有情有义，可以给你一个机会。”辛渐不解其意，问道：“什么？”李湛说：“圣上为庆贺平定契丹，预备举办武举。我听说你武艺了得，你若是能够夺得武举前三甲，我就给你一个跟我公平决斗的机会。你若败在我的手下，我也不会杀你。你若有本事能杀得了我，我死而无怨。”辛渐一时尚不能确认自己是否真的要杀死李湛为李弄玉报仇，但他胸中真的有一股怨气蠢蠢欲动，憋得他难受，不加思索即慨然道：“好，一言为定。”李湛说：“一言为定，你的同伴都住在会巡方中，你这就去吧，不过不得我的允准，你不得随意离开洛阳。”辛渐冷笑说：“我娘亲现在皇宫中，将军就是赶我走，我也不会走的。”李渐遂命一名宦官引他出去。
1: 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出来皇城，辛渐仰头凝视那巨大的天书，忍不住心道：这样一件吹捧女皇功德的无用东西，要白白耗费多少铜铁。这天书是梁王武三思建造，意在铭记功德，处唐宋周，吹捧武则天，以道德感化天下。天书耗费巨大，武三思强迫民间商人聚钱百万亿，买光了市面上所能见到的全部铜铁，还是不够用，又大收民间铜器，这才铸成了这座高105尺、近12尺的天书，总共用去了铜铁200万斤。天书的设计者是新罗人毛婆罗，主要工匠则是波斯人阿罗汉和高丽人高祖友，共由三部分组成。最底下为铁山，周围170尺，高2丈，用铜和石头做成翻龙、麒麟形状，萦绕四周，中间是棱柱，高105尺，径12尺，共有8面，各径5尺，上面是腾云乘鹿盘，直径3丈，盘中有4个高1丈2尺的龙人站立，手捧直径1丈的火珠。之所以取名天书，是因为天书是北斗七星之首，寓意中原民众和周边民族都像指极星始终朝着北极星一样，对女皇感恩戴德，忠诚不二。然而在辛渐看来，这些铜铁实在浪费的可惜，若是能全部用在黄河上固住浮桥，何至于频频发生行人落入河中的惨剧呀。他正自感叹，忽听得背后有人叫道：“辛公子。”闻声回头过去，却见是蒲州见过的蒙江。辛渐见他一身铠甲装束，说：“蒙将军。”蒙江说：“辛公子是要去会巡方吗？我正想要登门拜访，这就一起去吧。”来到会巡方，王翰等人听说贺英已被押到洛阳，正预备出去打探情形，忽见辛渐到来，双腿又已经痊愈，均是喜出望外。一番惊喜交加的忙碌后，王翰这才问道：“蒙将军今日登门有何贵干？”蒙江说：“王公子，实在抱歉，上次在御史台狱中多有得罪，我也是奉命行事，迫不得已才会这样做。我今天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告知各位。”瞥见王语仙尚在一旁，便及时住了口。王翰心领神会，向巨霜使了个眼色，巨霜便说：“辛渐哥哥回来，大家少不了要大吃一顿庆贺，老仆有的忙了，走，咱们去帮帮他。”上前挽了王语仙的手臂出去了。王翰又打发虚镇去天津酒楼订一桌酒菜回来。蒙江掩好门，才压低声音说：“这件事 与王夫人有关。我偶尔听手下士兵暗中议论，说王夫人也许并没有死。王翰惊道：“
2: 什么？”
0: 蒙江说：“当日金吾卫士奉命围住了来俊臣的府邸，半夜王夫人忽然的悄无声息不见了，搜遍全宅都没有找到。负责看守的金吾卫中郎将难以向圣上交代，所以才谎称亲眼看见王夫人跳井自杀。不过因为王夫人的名气……哦，我不是指她丈夫是来俊臣，而是指她号称洛阳第一美人，许多人对她的失踪感到好奇，这件事也在禁军中慢慢流传开来，议论不少啊。”狄娇忽然问道：“蒙将军可知道来俊臣被捕后，他的心腹魏遂忠逃去了哪里？”蒙江摇摇头说：“我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但却不知道他的下落。御史台也就来俊臣一案搜捕过他，没有什么结果。狄公子是怀疑他跟王夫人有关吗？”狄娇点点头。蒙江又说：“那好，我找人打听一下，有消息再来告知各位。”
3: 兴建刚刚从王之涣口中得知蒙江曾闯入御史台狱，又借王翰之手杀死了李弄玉的手下，不免十分狐疑，问道：“
2: 等一下，蒙将军，你知道你在御史台狱中杀的是什么人吗？”
0: 蒙江说：“
2: 不是叫求人，是来俊臣派去刺杀张易之的刺客吗？”
0: 王之涣说：“
4: 求人根本不认识来俊臣，他不过是为了挑拨来张二人互斗，才有意这么说的。”
0: 蒙江说：“
2: 你怎么会知道？”
0: 王翰说：“
2: 当日宋御史命求人与来俊臣当面对质，我们三个人都在场，亲眼看见来俊臣的反应，绝不会有错。况且求人这个人我原本就认得，他是位义士，死也不会与来俊臣勾结。”
0: 蒙江说：“
2: 这不可能，当晚正巧我素未公众，我亲眼见到张易之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恳求圣上，说他曾带圣上到来府赐紫雪，因与王夫人多说了几句话，便引来来俊臣的怒目相向。当时圣上就笑道说：‘
5: 五郎不知道吗？来卿最宝贝他那位夫人，据说曾有仆人多看了王夫人两眼，就被来俊臣下令挖去了眼珠。’”
2: 张易之说：“所以来俊臣记恨臣，派刺客来行刺，又说了许多来俊臣的坏话，但圣上只是笑而不答，张易之只好退而求其次，恳请杀死刺客。”
5: 圣上说：“那好，朕明日就传令御史台将刺客以极刑处死，为五郎出一口气。”张易之却是不肯，死缠着要圣上连夜派人去杀死求人，以防有变。圣上不得已被磨不过，只好同意，又畏惧御史中丞宋相公公正严明，所以命我悄悄地行事。这本是宫中的机密，我不该告诉各位的。但是当晚我确实见到张易之面色恐惧异常，好像生怕次日来俊臣就会救走求人。
4: 王之涣说：“难道蒙将军相信张易之的话吗？”
0: 蒙江说：“
2: 外人厌恶张氏兄弟，不过因为他们是圣上宠信的面首，其实这两兄弟思虑简单，心机不深，这也是圣上喜欢他们二人的原因。他们喜怒形于色，并且不擅长伪装。”
0: 兴建说：“
2: 蒙将军的意思是张易之是真的以为求人是来俊臣派去的刺客？”
0: 蒙江说：“
2: 是的，不仅他以为，我也是这么以为的。要知道求人当夜被张易之府中奴仆当场抓获，只打了一顿后就捆去了河南县衙。后来听说求人招供是来俊臣派来的刺客，张易之才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匆忙出宫，亲自赶去河南县衙。可是已经迟了，求人已经被押去了御史台。”
4: 王之涣说：“如此看来，来俊臣必然与张易之之间有了某种龌龊。”
0: 蒙江说：“
2: 我杀死求人后回到宫中，张易之还在彻夜等候，听说我已经得手，这才舒了一口气。之后他便和弟弟张昌松不断地在圣上面前攻击来俊臣，后来来俊臣被魏王告发，他二人也积极地响应。其实之前张氏兄弟与来俊臣关系很不错，张易之在修行坊为他母亲修建豪宅，来俊臣还出了一份钱，若不是出了什么意外，怎么会突然的恶语相向呢？”
0: 蒙江晚上还要当值，先要回家一趟看望妻子青鸾，不及说更多，匆匆地告辞了。
2: 王翰说：“会不会当真如张易之本人所说，来俊臣是在嫉妒他和病珠， 当日刺紫雪时我也在场，可惜忙着跟雨仙说

0: 话未多加留意，但好像确实瞟见张一之抓住拼珠的手不放啊。王之涣说，阿汉是说仇人真的是来俊臣记恨下派出的刺客？王汉说，不不，我的意思是会不会张一之自己心中真的有鬼，所以才会相信仇人是来俊臣派出的刺客。仇人是李弄玉的人，怎么会是来俊臣派出的刺客呢？他临死前曾经告诉我，他偷听到了张一之跟他母亲的对话，似乎跟来俊臣有关。他大概是因此知道张一之与来俊臣之间有间隙，所以故意称他自己是来俊臣的刺客，张一之才立即信以为真的。狄娇说，阿汉的意思是也许张一之跟病珠服毒一事有关。王汉说，是的，我正是要说这一点。服毒案发生时，来俊臣尚未被捕下狱，他家严守如铁桶般严密，外人无机可乘，更不可能见到内宅中的病珠。但唯有张一之几次奉旨赐紫雪，病珠不得不出来当面谢恩，照例还得写谢表上奏，这一来一往不就有了联络的法子了吗？王之涣说，难道是张一之策划了病珠毒案？王汉摇摇头说，张一之就算有得罪来俊臣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支持病珠。他可是女皇的面首身份，以色侍君，女皇性情多忌，当年高宗皇帝宠幸他姐姐，他都毫不留情地将亲姐姐杀死。况且一个男宠，你没听说吗？女皇严厉禁止张一之外宅中有侍女，除了他母亲藏氏外，再无一个女人。不过我倒认为是病珠利用张一之策划了这一切。想那假死药何等的珍奇，一定是张一之从宫中拿到的。王之涣说，病珠温婉柔弱，怎么会有胆略来策划这一切呢？星剑叹口气说，他一定是为了救雨仙才不得不鼓足勇气的。王之涣说，这么说病珠果然如蒙江所言，他只是失踪了，并没有跳井自杀。王汉点头说，我猜他是已经逃了出来，不过来俊臣背叛诸族，他从此不能再见天日，一旦身份暴露一样要被斩首的。沉吟片刻又说，这件事还是暂时不要告诉雨仙吧，他好不容易才从姐姐自杀的悲痛中缓转过来。当晚王汉会训方家中，大开宴席庆祝星剑母子劫后余生，众人互诉别后的经历，不知不觉已到半夜。王汉听说星剑答应李湛要参加武举，忙说，我本来也是要报名参加的，星剑回来我们就更多了一份把握。原来武举是近来洛阳极热的一个话题，这是有史以来朝廷第一次公开选拔武举人，胜者将会荣耀无比。据闻宋之问六弟宋之悌也要参加，并极有信心夺得武状元。王汉便想在场上较量时杀死宋之悌，光明正大地为刘歆以报仇。辛渐说，阿汉精于剑法，但朝廷举办武举是为武备，想来要比试的项目都跟战场杀敌有关，无非是射术马术等，宋之悌臂力过人，占了许多优势，用这个法子报仇太过冒险了。王汉颇不服气说，未必就如辛渐所言，咱们先到兵部打听清楚再说。宴席散后，狄娇特意拉星剑到自己房中安歇，仔细为他检查过双腿，才问道，那大夫是如何为你医治的？星剑说，我被蒙住眼睛，看不到详细的情形，不过大概是一日一服药，三日一行针。狄娇又问大夫行针的手法，星剑笑道，这我可说不上来。狄娇便用手指做针，在他大腿上比划说，是不是这个样子？星剑说，嗯，差不太多。狄娇叹道，这是我狄家的独门针法，我早该想到是他呀。星剑吃了一惊说，你是说给我治伤的人是你伯父狄相公？这怎么可能？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号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号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号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中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 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10.6 个百分点，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1.7%， 商品消费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2026年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2%， 其中城市上涨 1.2%， 农村上涨 1.0%， 食品价格下降 1.6%， 非食品价格上涨 1.8%， 消费品价格上涨 1.4%， 服务价格上涨 0.9%。一至四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9%。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记者10号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号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六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10号，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特别报道，多方敦促日本当局反思纠错，中国经济热点，低空经济加速布局，中国首批飞艇驾驶员持证上岗。综合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中国各地消费市场活力强劲。我们还将关注美伊局势的最新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8: 七号，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在东京街头举行反战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刘耀红、雷浩的报道。
9: 集会参加者强烈反对日本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认为这将使国家经济军事化，并批评日本政客因缺乏对二战历史的真正反省而可能重蹈覆辙。
10: 把武器出口三原则全部废除，就意味着日本制造的武器会被外国用于战争，而且这实际上就是所谓死亡商人的做法，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情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11: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出口能够用于杀人的武器。日本本来应该基于对过去历史的反省，绝对不能迈出这一步，但如今却还是这样做了，这也说明对于过去所犯下的事情，日本根本没有真正反省。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感到非常羞耻。
9: 集会参与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原则，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道路。
12: 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
13: 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是非常离谱的事情，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这些人对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政权下台，推翻这个政权。
14: 憲法九条的呢，日本は戦争を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をね。
15: 原本日本是在宪法第九条中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的，日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制定了这部宪法的，但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基于历史责任，我们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9: 总台记者李卫兵、刘耀红、雷浩，日本东京报道。
7: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七号在记者会上表示，铭记历史是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忘记历史无法捍卫和平。他同时指出，日本当前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已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16: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
8: 因为如果不铭记历史，就很难让人们相信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必要性。毒气室、种族隔离、对不同民族、国籍和种族的民众的灭绝，这些都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如果我们忘记这一切会怎样？我们还能去说服人们相信存在人权吗？相信应该善良，相信应该为和平而战吗？我们都做不到，因为我们会背叛对那些为和平、为人类的生命、尊严、自由而战的先烈的记忆。因此铭记历史在当今时代，它的重要性只会不断增强。日本近期全国范围内爆发的示威活动吸引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人参与抗议活动，仅东京一地就有大约50,000人聚集在一起，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九条。
7: 对此，在7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16: 我们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关动向，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8: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林健表示，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对此予以接受。联合国宪章也做了相应规定，从制度层面永久禁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
16: 5月3日集会当天还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纪念日，令人警惕的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的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5: 环球华人。
7: 日前，我国自主培养的首批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多国媒体认为，这不仅填补了中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体系的空白，更将助推中国低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来听详细报道。
17: 斯里兰卡卫报网站刊文称，在飞行员完成超400架次起降训练并通过全部考核后，中国日前颁发了首批飞艇驾驶员执照，这标志着中国在发展新兴低空航空产业、构建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体系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文章称，载人飞艇主要应用于低空旅游、应急救援、航空测绘、城市基础设施监测及巡逻等任务。业内人士表示，此举体现了中国将航空技术融入低空商业与公共服务功能的宏观战略。文章关注到，中国已将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半导体、新材料等并列，确立为产业规划中的重点发展领域。与此同时，立法机构还对相关法律进行了修订，以强化监管框架，并明确支持民用航空制造业和低空经济的发展，这标志着国家为该领域的发展提供了长期的制度性支撑。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刊文称，飞艇运营有望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重要亮点。文章认为，飞艇飞行速度缓慢，可在距地面仅数百米的空中悬停，提供传统航空公司无法复制的旅游体验。这类飞行将使游客能够鸟瞰山川、河流、海岸线及历史名城，为旅游套餐和区域旅游增长增添全新维度。文章进一步分析称，低空旅游有助于将出行需求从拥挤的热门景点分流至更广阔的区域，游客或许不再局限于城市中拥挤的观光路线，而会选择乘坐飞艇悠闲地游览风景秀丽的乡村或偏远地区。这不仅能促进可持续旅游发展，也有助于带动地方经济。 文章最后说，未来几年预计将有更多持证飞行员、专业培训学校及专门的飞艇旅游服务涌现。随着中国持续加大对该领域的投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或许很快就能乘坐空中飞艇，在无与伦比的视野与舒适体验中，悠然俯瞰全球最为多姿多彩的自然与人文景观。
18: 2026年五一小长假圆满落幕，我们来打开五一假日消费报告。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新高。日均客流约3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2.2%， 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约 91%。 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9: 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 3.03 亿人次，分方式看，铁路客运总量超 1.06 亿人次，同比增长 4.6%， 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 13.91 亿人次，同比增长 3.51%， 其中自驾出行总量超 11.92 亿人次，同比增长 2.57%。5月1号高速公路车流量达 7023.7 万辆，同比增长 3.9%。 公路出行持续高位运行，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城市夜游航线日均 19.9 万人次。五天假期全国水路累计发送旅客 849.2 万人次。
20: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
21: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22: 五一假日消费热力十足，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统计显示，五天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19: 五一假期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 23.8%、 26.2%，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 13.3%。 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2.3%、 44.1%。 五一假期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2%， 其中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8.1%、 49.5%、 12.6%。 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0.1%。 此外，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不断优化，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

0: 55.8%、28.8%和57.4%。
1: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其中，小吃服务、酒吧、茶馆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1.6%、51.5%。正餐服务同比增长 26.8%。游客出行兼顾风景与美食特色，餐饮消费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2: 福建宁德霞浦县海域辽阔，海产丰富，素有千鲜之城美誉。五一假期，即便东海进入伏季休渔期，本地滩涂小海鲜仍然供应充足，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尝鲜。游客现点，商户现加工，不少商家增设外摆席位应对客流高峰。
3: 游客，
4: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3: 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某海鲜大排档负责人黄英顺，
5: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放台能放到四五次台，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四倍多。
2: 在青海西宁城东区中下南关百年老街，通过微改造经提升，打造美食加文化特色街区，成为假期消费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内非遗小吃云集，烤肉、酿皮、手工酸奶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搭配民族文化展演，让游客收获美食与文化的双重体验。
3: 游客，
6: 我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湾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7: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8: 五一假期入境消费持续火爆，中国游、中国购热潮涌现。假日期间，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继续听报道。
0: 入境游方面，支付宝数据显示，假期入境游客使用便利支付服务，在华消费同比去年五一增长近70%。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杭州、金华、成都、重庆、南京和西安成为支付宝消费额前十的中国游城市。入境游客用支付宝办理离境退税的笔数，环比上月涨超40%。微信数据显示，假期境外人士卖卡内绑交易笔数同比上涨58%，入境游用户日均使用小程序次数同比增长42%。境内消费方面，微信数据显示，由微信小程序打开次数统计，电影演出行业环比上涨98%，酒店和旅游业环比上涨31%，餐饮行业环比上涨26%。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的微信支付交易金额最高。以交易笔数统计，景区行业环比上涨277%，宠物食品用品及服务行业环比上涨62%，演出赛事行业环比上涨153%。
9: 环球华人，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美伊局势的最新动向。
1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
1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也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7号证实，三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也证实了三艘美国驱逐舰遭袭。特朗普称，这三艘军舰没有受损，但伊朗方面遭受了重创。他威胁伊朗，如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特朗普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当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向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还出动了船只。

0: 美军预料到伊朗方面会动手，已经做好准备。伊朗每一枚导弹都被拦截，每一架无人机都被击落。特朗普称，美伊正围绕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主要内容是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交出浓缩铀材料。目前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如果协议没签成，伊朗会吃很多苦头。伊朗想签署协议比美方更想，双方可能在任何一天达成协议，但也可能达不成。
1: 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2: 阿联酋国防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阿联酋的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那么美伊双方此次海上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干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三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达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
1: 世界卫生组织7号就近日备受关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共收到8例病例报告。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不太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公共卫生风险。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发布会上说，已经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他3例为疑似病例。据介绍，世卫组织正与多个国家政府及合作伙伴共同应对疫情。
1: 谭德赛表示，虽然这是一起严重的公众卫生事件，但世卫组织评估认定其对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较低，不会引发全球大流行。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了解，本次航程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共有149人，包括88名乘客和61名船员，来自23个不同国家和地区。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介绍说，
5: WHO has also informed 12 countries。
6: 世卫组织已就此次疫情通知加拿大、丹麦、德国、荷兰、新西兰、圣基茨和尼维斯、新加坡、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和美国等12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公民曾在南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下船。此外，世卫组织正在协助南非卫生部门追踪监测，与其中一位已故女性患者乘坐从圣赫勒拿岛到约翰内斯堡同一航班的人员。
4: 根据世卫组织发布的信息，汉坦病毒主要通过老鼠等啮齿类动物进行传播，人类可能通过接触老鼠的尿液、粪便和唾液，或者吸入被老鼠排泄物污染形成的气溶胶而被感染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传染病科主任维尔德坎普介绍说，
7: 汉坦病毒和新冠病毒不一样，这种病毒一般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在极特殊的条件下也可能会出现人际传播。我们怀疑邮轮上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以及智利和阿根廷同事们提供的数据，汉坦病毒虽然偶尔会有人际传播的案例，但它和新冠病毒完全不同，不会大规模传播。
4: 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院病毒学家德雷克斯勒也表示，
8: 我们知道汉坦病毒偶尔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那是只有在密切接触时才会发生。这种病毒的传播效率不如新冠病毒和诺如病毒。
4: 德国汉堡伯恩哈德·诺希特热带医学研究所病毒学家扎纳希特进一步表示，普通民众不必过分担心汉坦病毒。
9: No, I think people don't need to worry.
10: 我认为大家不必担心。游轮上的情况其实是一个特例，在游轮上情况确实非常糟糕，因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毒感染，病死率高达50%。但如果患者不在船上，而是在德国、荷兰或西班牙的医院里，有完备的隔离环境和护理条件，每个人都会是安全的，不会对大众构成风险。
4: 2018年底，阿根廷曾发生一起安第斯型汉坦病毒疫情，当时有30多人被感染，最终导致11人死亡。不过当时疫情并没有进一步扩散，最初接触患者的80多名医护人员中，没有人被直接感染。世卫组织本月7号透露，尽管阿根廷已经退出该组织，但双方现在正展开密切合作，追溯本次汉坦病毒的源头。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大西洋上继续航行，计划于本周末在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靠岸。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政府届时将对船上所有人员实施紧急疏散和集中医学隔离。
1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2: 环球华人，
1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5: 你好，
13: 道一声谢谢，
15: 谢谢。
1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3: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2: 说说咱华人事儿。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3: 国台办表示，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绿营炒作台北鼠患，国民党批民进党未选举大搞认知作战。 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双方接近达成停战协议，美伊僵局是否出现转机，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所在的公司日前发表与其切割的声明，解除严文群在台湾总公司和大陆分公司的所有职务一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六号应询表示，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我们的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让台胞台企更有幸福感、获得感。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再度破局。

0: 导致协商破局。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宣布全案依规定处理。台媒报道称，这意味着该预算案最快将在5月8日进行表决。对于国民党内部关于防务预算金额究竟是3800亿新台币加 N 还是8000亿新台币的讨论，郑丽文强调，他的原则没有改变，就是坚持要有发价书。
1: 相信大家也很担心、忧虑，好像党团有不一样的意见，最近吵得风风雨雨，希望能够把这个加 N 写得更具体一点，写得更完整一点。哎，我觉得也很好。
2: 国民党一旦做了决定，就是铁板一块，我们一致团结对外，国民党最后一定会达成共识。
0: 据台媒体报道，绿营近期以所谓台北鼠患严重为题展开炒作，猛攻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引发岛内舆论争议。台北、新北地区近期出现旱獭病毒死亡及确诊个案，使鼠患问题引发台湾社会关注。民进党侧翼青鸟借此炒作所谓老鼠横行台北市的话题，却被打脸，相关内容根本是拍摄自高雄、屏东等地，引发岛内舆论讽刺是南鼠北送。
3: 是一群鼠辈，我个人非常反对拿这个老鼠来作为什么，作为政治操作。
4: 特意和青鸟在网络上狂打台北市的老鼠问题，这当然是一个认知作战。
0: 面对各界争议与台北市民的担忧，蒋万安6号开记者会，并强调将对台北市的12个区进行全面清理消毒，让市民安心。
5: 我们就是全面来灭鼠，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环境管理做法，最短时间再一次进行全市府动员，12行政区的大清消。
0: 特朗普最新发声称，美伊对话富有成效。伊朗称敌人施加经济压力，官员和民众要团结应对。中东僵局能否化解？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伊或达成新协议，特朗普会再变卦吗？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访华，表示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双方的表态都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据美媒报道，伊朗方面日前称，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根据目前版本，该协议将宣布停战，并开始为期30天的谈判。分析认为，这是双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但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共识，战火可能再次爆发，也可能出现一种长期僵局。 现阶段美伊都提出了哪些条件？那么核心内容是什么？郑教授，您觉得这一次双方真的能够达成共识吗？
6: 现阶段美方的条件有4个核心。第一，伊朗必须暂停铀浓缩，暂停的年限双方仍然在拉锯之中。第二，伊朗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并且不得进行武器化的相关活动。第三，美方希望伊朗不得营运地下核设施，并且呢接受更强化的国际核查。第四，美方希望伊朗能够将境内的高浓缩铀移出，这个是华府最重视，但是德黑兰至今最抗拒的一点。伊方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的内容，总共有14点提议，那么聚焦呢结束战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伊朗将要参与制定新的通行规则，而不是由美国方面呢单方面来主导。伊朗承诺要确保船只安全，稳定的通过海峡，伊朗会主动的维护航道的安全。美伊谈判之所以会突然加速，实在是因为双方都已经打到一个临界点了，尤其是美国承受了油价、航运、盟友安全跟国内的政治压力，双方都传出来即将达成协议的风声，这个并不是美伊之间

0: 互相信任，而是再打下去的话，大家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所以这确实就说明了，停火谈判是大势所趋，但是这可不是美国霸权的胜利哦，它更不是伊朗单方面的屈服，它是被现实逼出来的降温。
1: 虽然现在局势呢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但是呢也有美媒指出，现在美以双方呢正在秘密筹划针对伊朗的基础能源设施以及高层官员呢发动新一轮的袭击，以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做出让步。那您认为他们这一招的胜算几率有多大？
2: 我们看到呢，特朗普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如果伊朗方面同意美国提出的条件的话，那么这一场所谓的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就结束了。如果伊朗方面不同意的话，那么轰炸即将开始，而且轰炸的规模还有强度也是会超过以往的。那么特朗普就想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对手呢在谈判上进行让步。我们看到伊朗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有效的非对称的反制体系，对吧？如果美伊进行轰炸的话，我想大概率伊朗不会立刻的屈服就开始谈判，而是呢做出有效的反击。那么伊朗方面呢，他考虑的很清楚的是说，他在正面战场上要想击败美国是很困难的，但是呢伊朗方面有信心，就是说他可以把美国拖入到一场就是这种低烈度但是高成本的消耗战之中啊。因为伊朗算准了美国是难以承受这个长期的高通货膨胀还有国内的政治压力的，所以呢伊朗觉得自己承受压力的能力是比美国的政治耐心要更长久的。那么回到我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就特朗普的这一招他使用了太多次了，他的这个边际效应已经严重递减了，而且更关键的是，你不能单纯的施加压力，你应该在施加压力的同时要给对手留下一个政治上的出口，就是说能够提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妥协方案，这样呢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1: 说到美伊之间持续陷入到僵局，究竟是什么原因？胡教授您怎么看？
3: 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啊，美国和伊朗的间接谈判其实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啊，美国已经没有耐心继续跟伊朗这样耗下去。那为了维护美国在中东乃至全世界的霸权，那美国呢就不惜中断这个谈判，对伊朗呢大打出手。那过去啊，美国认为啊这一招先可以吃遍天，但是美国这一次发现这个招数啊在伊朗面前呢是不灵了。美国还是要不得不坐下来和伊朗谈判，而伊朗一开始拿出的这些谈判条件，像美国要赔款呀、要撤军啊等等，仿佛伊朗啊才是战胜国，那美国是一个妥妥的战败国，这个让特朗普啊是非常恼火的。那更让美国啊感到难堪的是什么呢？就打了这一仗之后啊，那伊朗呢已经发现看穿了美国这个霸权的成色，特别是啊，号称这个超级大国最强大的军队的美军啊，它的短板是暴露无遗。那么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军的这些关键的武器弹药的库存啊，如果说这个战事啊它拖延下去的话，确实很有可能啊，首先呢撑不住的就是美国，而不是伊朗。那么刚才呢何教授也谈到了，对伊朗来讲的话，他和美国进行斗争啊，他采用的是一种不对称的低成本的消耗的方式。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要在中东深陷下去啊，他要承受的这个代价其实比伊朗呢是要大得多得多的。
1: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朗外长也做出了相关表态，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访华期间表示，伊方将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近日数次表示对美伊达成协议很乐观，双方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美媒称，特朗普的言论与此前对谈判失望的态度相比出现了明显的转变。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伊朗外长表示可以尽快解决好海峡开放的问题呢？
2: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霍尔木兹海峡还没有被打通，实际上还是处在一个封锁状态之中的。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呢又攻击了一艘伊朗的油轮啊，这艘油轮是空载的。另外呢，美国中央司令部也表示，他这几天呢已经劝阻了50多艘商船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些事实就说明，目前海峡还是处在一个被封锁的状态之中的。伊朗外长为什么在此时呢说可以尽快的解决这个海峡的通航问题？ 那我觉得是这样的，伊朗外长做出这些表态呢，一方面呢，他是想对外释放一个善意的信号，表示呢，伊朗是有意愿来解决问题的，表示说伊朗其实是想要维护这个重要航道的通行和全球的能源供应链的正常的。他要是把这个球要踢给美国，对吧？如果美国不接这个球，美国拒绝谈判的话，那么现在就变成了美国导致了现在这个重要的航道被中断，要承担这种油价上升以及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的责任了。所以其实是在争夺这种道义上的制高点啊。当然呢，海峡目前呢，还处在这个变局之中，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新的消息呢，是美国方面呢释放了一些乐观的消息，但是很快呢，伊朗方面也否认了，他们认为说美国提出的协议还是过于苛刻了，更多的像是美国自己的愿望清单，对吧？不是伊朗想要达成的条件。所以说呢，双方现在还处在一个激烈的博弈之中，还是这种叫我们说叫谁眨眼谁就先输这样的一个局面啊。所以呢，很有可能，也是会出现一些误判，导致局势的进一步的变化。
1: 日前呢，美伊是爆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海上交火，不过事后呢，特朗普还是发表了相对比较积极的言论。那么这和他之前对伊朗不满以及对谈判失望的态度相比较呢，是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转变。那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这个人为什么如此的反复无常？
3: 的确啊，在中东局势啊，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个问题上面啊，特朗普呢是变来变去，反复无常，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了。那么特朗普最近的或最新的一次左右横跳呢，就是在5月6号同一天，特朗普呢一会儿说美国伊朗要达成协议啊，这为时尚早。那一会儿又说啊，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在下周啊就达成一个停战的协定等等。那么特朗普呢一直变来变去啊，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那现在特朗普所面对的美国的国内政治的处境啊，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啊，美国的民众对于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啊，普遍感到不满意的。那具体的数据呢，是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面，现在他的支持率只有33%，那反对率呢是高达66%。同样，由于中东的局势啊，使美国的这个油气价格上涨之后啊，特朗普在经济议题上的支持率啊，也比上一次民调是下跌了7个百分点，那么现在只有34%了。那观众朋友们要知道，再过6个月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那特朗普现在其实承受的压力啊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特朗普，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的话，必须要想办法尽快呢从中东呢来脱困。那怎么来脱困呢？特朗普总是啊一会儿冒进啊，一会儿又退缩，反反复复。其实在我看来啊，他的目的啊就是要单方面的去设定议程，同时呢去干扰啊伊朗的判断，诱使伊朗呢在压力或者诱惑下面呢来做出足够的让步，从而让特朗普啊可以体面的华丽的转身来退出这个中东的战场。但是啊，美国现在是内外交困，焦头烂额，你让这么多的美军，这么多的军事的资源啊，政治的资源这样耗在中东空转下去，对美国来说啊，这个代价是很难承受的。
1: 那么除了美国国内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之外，郑教授，您认为影响特朗普做出决策和表态的是否还有他的个人因素呢？
0: 特朗普的个人特点对于美国的战略决策具有相当深远而且直接的影响。首先，特朗普的性格本来就是强烈、冲动、爱说大话，他习惯先把条件推到最高，制造恐吓的效果，再看对手是否会退让。今天他可以说战事要结束了，明天又说不同意就大规模的轰炸，这当然不是成熟的大国应该有的稳定外交，而是一种霸权的心态。其次，商人的出身背景让特朗普不太在意地区的安全结构，他也不真正的尊重伊朗的安全关切，而是把军事行动、封锁、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都当成是谈判的筹码。再者，特朗普的政治性格高度的服务美国的国内观众，因为他需要让支持者相信特朗普自己是够硬、敢打、能赢，所以即便谈判有进展，也不能够表现得好像他是在妥协或者是退让。于是呢，他就一边释放停战的讯号，一方面呢就加码威胁轰炸，他的目的就是要保住强人形象。 特朗普还会刻意的维持决策的模糊性跟突发性，把不可预测性作为他自己的一项战略的杠杆，甚至于用它来作为抗衡对手的谈判筹码。
1: 除了个人因素之外，有报道指出说，现在中东战事当中美军有心无力的表现，也是让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另外一个因素。您怎么看？
2: 美军这一次在战事中的消耗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看到说战事打了几个月，美军居然已经消耗了30%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超过一半以上的防空拦截弹，那么这些弹药的补充是需要数年的时间的。另外呢，就是美军其实它目前整个的舰艇的规模其实是在萎缩的啊，其实它现在已经萎缩了到了二战以后的一个最低的水平，大概呢是在290艘左右可以使用的舰艇。那么相比于美国国防部之前评估的要维持全球的一个有效部署的325艘的数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缺口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虽然这几年特朗普也花了很多钱想要尽快的加快这个舰艇的建造的速度，但实际上呢，有媒体也报道，美国其实有超过80%以上的舰艇建造的计划还是在延迟的。那么，随着这些老旧舰艇的大规模退役，新舰艇呢又交付迟滞的话，这样的这个缺口又会变得更大了。另外呢，就是美军整个它的全球战线拉得过长了，对吧？它要维持这个中东啊，要维持欧洲，还有印太多个战场，它的军事资源已经被摊到很薄的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一旦如果陷入战争泥潭，出现人员伤亡的话，那么特朗普承受的政治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这些原因呢，也是导致特朗普政策上出现反复的重要的因素。
1: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日前宣布将从德国撤出超5000名美军，但并未透露具体将撤走哪些部队。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欧盟官员认为，美国撤军计划的时机令人意外，这表明欧盟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要做得更多。为什么特朗普此时会突然撤走大量的驻德美军，而这些兵力会被他部署在中东吗？同时，对于接下来的中东战事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0: 美国突然宣布未来6到12个月之内要完成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国驻军，这个绝对不是单纯的兵力调整，而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讯号。这个声明的背景是特朗普跟德国总理梅尔兹因为伊朗战争发生了公开冲突，梅尔兹就批评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缺乏明确的退场战略。显然特朗普就是拿撤军来敲打欧洲盟友，谁敢不替美国分摊政治跟军事的成本，美国就把安全承诺拿出来讨价还价。那么这些兵力会不会部署到中东呢？比较可能的布局是，一部分呢会撤回美国本土，一部分进入全球轮调体系，有必要时再补向中东、印太或者是其他的战区。也就是说，这个是美国在欧洲、中东、印太多线吃紧之下重新调配兵力的一步棋。那么特朗普一方面是惩罚欧洲，逼着盟友要多出钱多出力，那么另一方面他也是为自己来保留机动兵力，应对伊朗战事可能的升级。但是这一步对中东战局会产生微妙的影响。但是我们更深一层的去看，这个也暴露出美国霸权的疲态。美国在中东打不出结果，欧洲盟友又不愿意完全的跟进，全球兵力呢又被多线的拉扯，所以驻德美军一撤就会震动整个北约，它牵动的不只是欧洲的防务，还有中东战场的后勤。结果伊朗没有被压垮，欧洲却开始这个离心了，而美国自己的战略信用才是在这一场僵局中消耗殆尽的资产。
1: 有美媒指出，撤走驻德美军呢，迫使美国的这些北约盟友们呢，不得不加强防御。您觉得这反映出了北约国家对于美国怎样的一种担忧？同时，这场中东战争使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关系又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2: 从2月底战事爆发以来，美国 多次呢动员说欧洲盟友对其提供这个情报呀、领空啊这些方面的支持，包括还有加入到一起的护航之中，但是实际上呢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那么美国其实是非常不满的。那么这一次呢特朗普决定通过撤军呢，是对欧洲盟友进行一个惩罚，也是一个警告啊，同时呢也是施加压力，让他们来加强自我的防御，包括呢像把这个防务支出提高到 GDP 的5%以上等等。那么对于这些盟友来说呢，他们当然是对于美国的撤军行动是非常不满的，而且也加重了他们对于美国的这种提供安全保障的信心，对吧？对于盟友来说，他们担心的是美国提供的保障还可不可靠啊？因为盟友是非常依赖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和的这种前沿的部署的。这场战事呢，其实导致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了啊！而且呢，让他们之间以往是这种相互协作的，现在变成了一种各自为政的啊关系。那么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最新的评论说，中东战事很有可能是会成为美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组织和动员盟友的能力大大下降了。在未来一代时期之内，欧洲和美国的关系肯定会发生变化，欧洲不会再单向的依附于美国，而是呢变成一种双向的这种有限的协作的关系，跨大西洋联盟的这种凝聚力呢就很难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1: 有舆论分析指出，现在呢正处在一个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为什么这么说？而特朗普如此反复无常的做法对这个节点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胡教授，
3: 那所谓的关键的节点指的是如果各方应对适当的话，那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降温，那么谈判可能会取得一个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东地区啊是有望回归一个和平和安宁的状态。但同时啊，如果说处置不当的话，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有可能会重启战端，那么这个中东的局势啊是有可能彻底失控的。那么从目前的迹象来看的话，那么各方啊都释放出了应该说是比较积极的这个信号，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了。美国和伊朗的矛盾呢由来已久，根深蒂固，那么经过这个中东战事之后啊，双方是严重的缺少互信的，所以呢这个中东局势啊未来的走向呢是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那么刚才呢嘉宾老师呢也谈到了，那么特朗普啊到现在还在操弄他这个习以为常的极限施压的两手的策略。特朗普的心态啊其实就是既要又要啊，既要里子又要面子，特别是对特朗普来说啊，就是美国优先，美国要赢，而且美国要大赢特赢啊，这个比其他什么的都更加重要。但我们也知道啊，事实一再的证明啊，你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啊，你想唯我独尊，你想赢家通吃啊，我觉得这个是很不现实的。那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的话，那么相关的当事方啊其实啊都应该谨言慎行，避免火上浇油，那么争取啊推动这个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早日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的航运。
1: 美伊释放缓和信号，地区局势迎来降温契机。然而双方分歧并没有彻底消弭，冲突风险仍然存在，中东地缘博弈愈发复杂，地区和平仍然任重道远。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号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号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号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中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2026年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2%，农村上涨1.0%，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1.4%，服务价格上涨0.9%。1至4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记者10号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号，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1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10号，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接下来福建台带我们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七柱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和文化传承。2026年4月19号，农历3月3，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如期举行。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郑州台采制的报道：九里敬始祖，四海同连心。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节目最后，贵州台就为您讲述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今日我们来聊聊赛道上的新跑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最近举行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这次花展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花展采用的是主会场加上全域联动这样一种模式，通过精致的主会场的主题花园景观，还有一些网红打卡的点位，为观众们带来了来自世界各地风格的花艺观赏体验。好，我们来听报道。
4: 从地铁14号线东莞头站 C 口走出，就可以看到全市第一个地铁花园打卡点，蓝紫渐变的花簇随风摇曳，盎然春意扑面而来。向东步行100米就到了占地面积 2.5 万平方米的核心展区，粉紫色吉祥物花团团，7米高的花艺装置太平有象，将展区的浪漫氛围拉满。室内展馆集中展出新优花卉、热带植物、组合盆栽等多元品类，多款顶流植物单品也首次公开展出，其中的莫兰迪锦化龟背竹呈现青绿黄白多色渐变。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物分会副秘书长连冰向记者介绍，
5: 它的叶片从中间一分为二，是两种颜色，
6: 对，
5: 很难得。
6: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呀？在同一个植株上，它有四个颜色，其实算五个。这种绿，这个绿，到第三的这个颜色，第四，再加上它本身的绿，叫青绿黄白，一株多色，这就是它的珍贵之处。
4: 丰台区副区长尹航说，本届花展以花开无界为主题，打造了 2.5 万平方米的核心主展区，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布局了60多个精品花园。
7: 目前咱们所在这个区域就是 2.5 万平米的主展区，外围在丽泽其中商务区里面还有超10万平米的室外展园，包含有28个花香彩蛋打卡点，还有60多个小而精、小而美的精品花园。
4: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说，这次展览集合了来自15个国家大概300多个稀有品种在这里集中呈现。
8: 这次展览有四个大师展园，包括16+1的区的展园，里边也有很多企业的贡献在里面，呈现了风格各异，也有很多的地域的特色的呈现。
4: 丰富的花卉品种、精巧的设计理念吸引了很多市民参观拍照。
9: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各个区的展园都突出了每个区的特色。另外大师园啊，真是国际范儿，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见到过的特色的花卉，包括这些布景。
10: 室内展棚的花卉是非常丰富的，有几个大师园，就是春夏秋冬这几个主题的调性，给人的感觉也是很直观，非常的有视觉的冲击力。室外的展园非常难养护的那种蕨类品种，它养护的非常的细致，尤其是那种小的多肉在缝隙中的这种扑面的效果，就完全不像是刚刚种下去一两周的那个效果，呈现的非常自然。
4: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认为，现在北京的花卉消费潮流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改变。
8: 你看原来咱们都是大要壮观，现在呢更多的是实用，很精巧的盆栽，适合放在办公环境，适合放在家里。现在立体空间的植物的栽培，包括它的一些载体，有感知它的温湿度是否缺肥，自动补水系统，自动补光系统，这种智能的懒人园艺现在正在越来越普及。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为期五天的第六届北京冰球公开赛最近落下了帷幕。本届赛事的特色是以冰球为纽带，汇聚国内外的青少年冰球健儿，在这个春天里为观众们奉献了一场热情的冰上盛宴，展示了后奥运时代人们对于冰雪运动的热爱以及未来的冰雪发展前景。
11: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自5月1号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9个冰上场馆，历时5天，共展开了294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7支，上海、深圳、武汉等外地球队39支，更有7支境外球队踊跃参与。同时，赛事充分释放比赛日经济、假日经济效应，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12: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6届，本届比赛的赛事直接收入超过百万，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本次赛事呢是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11: 冰球作为北京体育运动的优势项目，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 组冠军的首都人13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为北京冰球争光。
13: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就，我们作为后面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红毯和荣誉盛典的颁奖晚会。八项由中国大学生们推选出的最受他们喜爱的荣誉揭晓了。演员肖战和马丽分获了年度男女演员荣誉称号，电影南京照相馆获得了年度影片的荣誉。好，我们来听报道。
14: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水饺皇后马丽。
15: 由乔杉和范明两位喜剧演员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颇具意味。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马丽褪去了以往银幕上咋咋呼呼的喜剧外壳，沉下心来塑造了一位在时代浪潮中坚韧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她成功打破了多年来喜剧女王的固有标签。
16: 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第一次提名。10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感谢大学生电影节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电影。
15: 同样激动万分的还有演员肖战，他在电影《德贤锦志》中塑造了一个为家而战的小人物莫德贤，正是对角色的准确刻画，帮他摘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的荣誉。肖战也成为大学生电影节33年历史中首位获此殊荣的90后。
17: 非常非常的激动，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感谢大家对《德贤锦志》这个故事的喜爱。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即使在绝望当中

0: 他也可以生出希望。那我也希望可以接这个角色，给大家带去一些鼓舞和勇气。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1: 其他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杨丽娜凭借《我许可》获得年度导演，淤水、刘佳共同获得年度编剧，十五岁少年久美江错凭借《月光里的男孩》获得年度新人，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年度首作，万桐书获得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今年是东城区与北京师范大学携手办节的第五年，东城区同步推出跟着电影游东城七大主题活动。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五月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创投路演、原创展映、胡同里的电影院等系列活动。
2: 此次一方面我们学术深度更加增加了，比如说聚焦了 IP 赋能和 AIGC， 并且将大学生的创作和短视频大赛共同融合。再有一个就是电影歌曲大家唱，让更多市民感受光影，体验艺术魅力。我们未来也不断打造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的这个品牌，为东城区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不断赋能。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接下来福建台就带我们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七柱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与文化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筷为先。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善制漆器的福州人将大漆修饰技艺运用到筷子中，制作出了外观精美的漆箸，福州漆箸。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面我们就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漆箸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与文化传承。
3: 张国天，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漆箸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事福州漆箸制作技艺研究超过40年。筷子在福州有一个特别的品种漆箸，融入福州脱胎漆器工艺，拥有悠久历史的福州漆箸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筷子大王张国天就一直致力于创新漆箸工艺，弘扬筷子文化。筷子的发源地在中国，中国漆箸传承地在福州。对于漆箸的历史，福建省非遗保护项目漆箸制作工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如数家珍。历史记载，2200多年前，闽越王吴珠在福州建冶城，制箸技艺便开始形成。汉唐以来，福州地区就称筷子为箸。清代福州漆筷产业进入鼎盛期。据福州市名产志记载，清朝至民国生产漆筷较为著名的店家就有蒋兴济、杨春盛、蒋德兴等多家。得益于闽江水运，筷子的原料竹子从闽北源源不断地运到福州，又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福州漆箸产品远销到东南亚国家。张国天介绍说，福州漆箸曾是海关出口的一个科目，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使者。作为老福州人餐桌上必备的食器，颜色多样的漆箸承载着人们情感与爱的表达，用法呢也颇为讲究。喜事要用红筷子。
6: 像我们福州很多人要出借盖房子、搬家、乔迁，都到我们这里买红彤彤的双喜筷子。有了结婚的话，基本上呢就早生贵子，搬家的时候财源滚滚，这都是一些筷子的文化。
3: 张国天的家乡福州仓山区齐安村就是因为制作漆箸而知名，成为筷子村。张国天呢，十几岁就跟着哥哥学习漆箸技艺，也见证了福州漆箸的盛衰历程。他介绍说，上世纪

0: 末期，福州七柱作坊遍布乡村。当时福州有六大筷子厂，福州筷子的产量占了全国的80%。2000年后，福州筷子厂接连倒闭，张国天经营的天天筷子厂是福州目前为数不多生产七柱的民营企业。他坚守七柱工艺40多年，被业界称为筷子大王。在张国天眼中，福州七柱技艺别有洞天。一根七柱看似简单，技法却很丰富，有凿、刻、划、描、嵌、绘等。从用毛竹或楠木制作毛坯到最后成品，需要经过选坯、拉坯、晾晒、印花等20多道工序，反复修漆和阴干最好时间。通常呢，做一双普通的漆柱要15天，而一双讲究修饰和图案的工艺漆柱则要花1个月以上。张国天介绍说，印花赋予一双筷子生命力，是漆柱技艺的一大特色。这道工序呢，需要运用脱胎漆器的修饰技法，给普通筷子印上纹样装饰，可以表现人物造型、山水、美景等题材。印花之后，筷子还需要再上一道透明生漆覆膜，以保护装饰纹样。为了解决上漆时易出现的厚薄不均，张国天研发了一种拉漆装置，在槽形漆盒一侧配备特制的橡胶片，筷子尖头插入漆盒，沾上生漆之后退回，就可以完成了。在张国天看来，漆柱不仅仅是实用器具，还是艺术品。出自他手的漆柱产品早已突破传统的黑白两色，融入脱胎漆器各种修饰技法。张国天的心头号是名为晚霞和赤宝沙两种技艺，前者以不同的大漆修涂漆柱，形成色层后重点打磨，显出薄暮霞光；后者以色漆银箔点缀画面后，再与磨漆工艺结合，呈现晶莹华贵的效果。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国内生产的漆柱易脱漆，而且含有微量有毒元素，筷子出口业受到了制约，七安村的漆柱作坊相继倒闭。放不下手艺的他花费巨资请来专家进行配方实验，历时3年研制出无毒无味不脱漆的漆种，重新打开了国际市场。张国天经营的筷子厂没有流水线，所有的工序都靠工匠手工完成。工厂最高峰时有800多名工人，如今啊只有70多人。
1: 我们传承人现在是面临着危机的，遗留下来都是50、60岁的人了，他们毕竟每个都会做很多阶段的工艺啊，几十年品质把得很好。新的来的话，你培养他要浪费了很多东西的。年轻人他在这里待一段时间都要走了，毕竟我们收入是有限的，工厂里面的利润啊是有限的。
0: 对于张国天来说，捧着这样一门濒临失传的手艺，稍微有点动摇可能就放弃了。所幸他一直在坚守这份工艺。福州漆柱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漆柱技艺的项目保护单位就设在他厂里。张国天对核心技艺制定了工序标准，培养了28名徒弟。如今这些徒弟分散在福建、浙江、江西、江苏等地，将福州漆柱的技艺传扬出去。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坚持生产漆柱产品，远销到新加坡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期待这门老手艺能重新回到福州人的日常生活中。
1: 销售我们80%以上都是做出口吧，我们去观察，都北美有观察一下，哦，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工厂生产的，但我们今年要把内销市场搞起来。
0: 为了改变福州漆柱重工艺轻创意的现状，这几年张国天从文化创意入手，把百家姓、12生肖、星座等图案描绘在漆柱上，时尚度颇高的产品俘获了不少年轻人的目光。在款式、花色等方面，张国天也在不断创新。他说，别看筷子细细的，工艺上永远有可以改进之处。他拿起一根六角筷介绍说，这种造型的筷子制作工艺比普通筷子复杂很多，有立体感的纹样让手感更佳，同时可以防滑。此外他还研发了中华筷、文化筷、工艺

0: 筷、礼品筷、情侣筷等数百种七柱产品，让筷子也能七十二变，适应人们的个性化需求。张国天很快着手制定公筷的生产标准和规格。记者看到，这种筷子制成了象征环保的绿色，印有公筷字样，统一长度为26厘米，以便顾客更好的区分。为了健康，我们应该培养公众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杜绝病从口入，建立更加文明的生活方式。张国天一边倡议使用公筷，一边联系餐厅、酒店等推广公筷公勺。他为一些餐饮企业定制的公筷已经上桌了。40多年来，筷子大王张国天一直致力于创新七柱工艺，弘扬筷子文化。他有两个小心愿，将七柱技艺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办一座中国七柱博物馆。
1: 中国筷子文化博物馆若能够落到我们福州，那也是我们的骄傲了。那我们必须要去做，能不能成功都要去努力，这是我们这么多年当中沉淀下来的，目前条件很成熟的了，民族的传统的东西要传承，现在正正是一个时机了。
0: 一双双极具特色的七柱不仅仅是吃饭的家伙，更是寄托人们美好愿望、蕴含传统文化的载体。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留心搜寻稀罕的七柱，美人筷、鸳鸯筷、麻花筷、千层筷。他收藏了不少各地各时期的筷子、筷笼和筷盒，达到2000多件套。这些宝贝啊，都收藏在位于福州市仓山区杨奇路的筷子陈列馆里。如果有需要，我愿意将藏品捐出去，让社会共享。张国天说，自己的心愿是能建立一座中国七柱博物馆，融入体验、传承、教学等内容，全方位展现七柱工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七柱，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筷子文化。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4月19号，农历3月初三，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如期举行。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郑州台采制的报道，九里敬始祖，四海同连心。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节目最后，贵州台就为您讲述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2026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上，闪电机器人以52分26秒的竞时成绩夺冠，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这不仅是技术速度的比拼，更是人工智能与机械躯体共同塑造的实体参与者，以奔跑之姿展现的全新可能。这场突破的意义远不止赛道上的速度胜负，从蹒跚学步到健步如飞，从短距离演示到长距离耐力奔跑，这一新角色的成长是具身智能技术的标志性跨越。长距离动态平衡制控、高质量密度续航、复杂路况自主导航，这些曾经的硬骨头被逐一攻克。由 AI 衍生的新角色，从实验室的演示雏形跨过实用化落地门槛，开始具备走进人类社会、承担社会分工的能力。越是颠覆性的新角色，越需要耐心与支持。无论是新职业群体的成长，还是 AI 衍生新角色的成熟，都离不开长周期培育。人形机器人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近年来，波投结合等创新机制的探索，让耐心资本敢于投向长周期培育领域，为技术萌芽期送去关键支持，既分担成长风险，又撬动社会资源跟进。这个新角色的价值在于推动人机协同迈向新高度。如今，闪电机器人虽跑赢半马，但不会取代人类跑步竞技。人类跑步是肌肉与意志的较量，展现挑战自我的体育精神。机器人的奔跑是技术与算法的突破，衍生人类能力的支撑，两者相辅相成，而非此即彼的对手。这种伙伴关系体现在能

0: 助老助残场景里，它能帮助行动不便的人重新站立行走，为生活提供便捷支持。工业巡检一线，它可以代替人类完成高危高强度重复作业，解放人的双手。同时 AI 的出现也催生机器人训练师、调试工程师等新职业，双方协同共生，彼此成就，共同推动社会进步。培育新角色如同植树造林，不能种后不闻不问，也不能急于兑现收益，需在漫长成长期耐心守护，给予充足阳光雨露，悉心呵护这些成长中的新个体，最终形成良性循环、生生不息的社会生态。创新是一场马拉松，有耐心、有智慧，才能跑得更稳、更远。机器人的半马破界不是人机对抗的终点，而是技术新角色融入社会的新起点。我们要从长远处着眼，于细微处落笔，为人机协同架起坚实桥梁，将新角色培养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新生力量。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3月3拜轩辕。2026年4月19号农历3月初3，河南郑州新郑皇帝故里旌旗漫卷，礼乐铿锵。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如期举行，海内外中华儿女跨越千山万水，齐聚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共拜人文始祖轩辕皇帝，共叙同根同源深情，共祈中华繁荣昌盛，共祝世界和平和睦。
2: 今年大典以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为主题，现场拜祖与网上拜祖同期进行，九项仪程庄重肃穆，文脉浸润其间，既有千年礼制的传承，亦有时代新风的彰显。
1: 开启寻根门，恭请全体嘉宾回家拜祖。
2: 随着一声庄重的画外音响起，镌刻着抽象马纹的寻根门缓缓开启，鎏金铜门映着春日暖阳，将海内外嘉宾缓缓迎入这片承载着华夏根脉的圣地。丙午马年，万马驾祥云，寻根门上的骏马纹古韵新姿，与石柱底座取自北宋周桥浮雕的神马造型遥相呼应，将龙马精神的千年期许融入每一处细节，诉说着华夏文明的生生不息。今年的拜祖大典现场，科技感十足的迎宾机器人也格外引人瞩目。上海某科技服务公司总经理刘小燕：
3: 这些会少林功夫、打太极的机器人呢，都是咱们新郑自己造的。今天回到皇帝故里，就是想用咱们本土的科技给咱们的人文始祖献礼，也想借着这个机会让海内外的朋友都看一看，咱们新郑不光有5000年的厚重文脉，更有走在最前沿的科技和未来。
2: 文貌衔接，政经协同，以文促经，互动双赢。经过多年的成功举办，如今的拜祖大典不仅是展示中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更是加强合作交流、促进发展共赢的平台。来自福建泉州的企业家李蓉蓉说：
4: 皇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嘛，过来参加我们也觉得很荣幸，在这边都有投资食品企业嘛，希望借助咱们这边良好的交通商贸的条件，扩大市场份额吧。
2: 从寻根门到轩辕殿皇帝像前，500多米的神道，是一条丈量5000年文明的寻根之路。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总导演陈林春将其命名为百米千年，每前行100米，跨越1000年的历史纵深。石板路上，一道铜条嵌入其中，镌刻着公元前2700年皇帝时代。再往前，每隔100米，年份依次推进，像一部铺在地上的史书。丙午年皇

0: 故里拜祖大典总导演陈林春。
1: 我们主要在外面这条这个500米的这条神道这上面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设计，比如今年马年，我们首先打开的就是那个马的纹路的那个铜门呐、气势很大。进入它这个神道以后呢，两侧我们都有那个石柱，石柱呢下面呢我们都是这个马的这个浮雕的这个造型，河南开封的那个周桥的浮雕马，这个是宋朝啊。这个1000年前啊，这个中国人民的这个智慧，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就是想既这个敬仰这个皇帝，同时呢也弘扬咱们中原的这个文化。
0: 神道两旁12根故里石柱承袭汉代礼制，巍然列阵，柱身镌刻《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皇帝的记载。前行途中，竹简夹道蔚然成林，皇帝内经的岐黄奥旨镌刻其上。与竹简交相辉映的是祭祖台前迎风漫卷的百家姓旗，同根树下枝叶繁茂，256名学子齐声吟诵同根赋，用朗朗书声诉说中华儿女同根同祖同源的共同记忆。过升平门，钟鼓齐鸣，庆四海升平；出安泰门，礼乐合奏，齐国泰民安。一路行来，每一处景观都承载着文化密码，每一段旅程都浸润着根脉深情。海内外嘉宾在一步一礼中感受着华夏文明的厚重与璀璨。
2: 05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典礼开始。
0: 9:50许，大典主司仪宣布典礼开始，21声盛世礼炮依次响起，声震长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拜祖大典的9项仪程层层递进，庄重有序，将虔诚之心与文化内涵融入每一个环节。敬献花篮环节，嘉宾们依次上前，将花篮敬献于皇帝坐像前，然后净手洁面，整理衣冠，以最洁净的姿态亲手点燃香火。袅袅青烟中，寄托着全球华人对人文始祖的虔诚和敬仰之心。
2: 大典进行第4项，共拜始祖，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0: 全场嘉宾行诗拜礼后，以虔诚恭谨之心聆听拜祖文。
3: 赫赫始祖，轩辕皇帝，文明启祥，万古流芳。
0: 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歌手以及少年儿童齐唱《皇帝颂》，共话同根源。庄重悠扬的歌声唱出了亿万华人的心声，激荡着在场每一位炎黄子孙的心灵。参演嘉宾蔡国庆：
4: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艺术生涯来讲，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时刻，
5: 是的，
4: 也是充满荣耀的时刻。所以我们会一起来这个祝福我们的中华民族在未来的征程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0: 特着韵律悠远的古乐，身着盛装的舞蹈演员翩翩起舞，将盛典氛围推向高潮。舞者们手持羽扇与竹简，羽扇轻摇，竹简轻展，扇起简合之间，是对皇帝开创制度、施行教化之功的最高礼赞，更是中华文明弦歌不辍、薪火相传的最美缩影。祈福中华是此次大典最具深意的环节之一。拜祖台上，一幅青绿山水长卷，大河之南，天地之中，徐徐展开。长卷纵贯古今，将5000多年的文明轨迹浓缩于一卷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视觉导览图。用印祈福，嘉宾们转身面向人文始祖，躬身行礼。随后拿起印章，在长卷上郑重盖下，祝锦绣中华万古长春。最后和平鸽振翅高飞，红色气球腾空而起，9名各界代表上台点燃火炬，直炬相承，接续先祖开天辟地。

0: 毅的伟业照亮新时代锦绣前程。这一刻，海内外中华儿女心潮澎湃。青年学子李瑞涵说，参加本次拜祖活动对于他来说很有意义。
1: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无论是年长还是年轻的，都要身怀这个荣誉。我们今后可以怀着一种民族自豪感去面对更多人生中很难的课题，这对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0: 这场跨越5000多年的精神巡礼，不仅是一次对始祖的缅怀，对根脉的追寻，更是一次文化自信的彰显，一次奋进力量的凝聚，让黄帝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让中华文脉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
2: 05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典礼告成。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节目最后，贵州台就为您讲述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不仅拥有贵州省最多的蜡染民间艺人，还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有着千年历史的蜡染，在世代的传承中，不仅重新绽放出内生的美丽，也在改变着苗族妇女的生存状况，让多彩贵州的大山深处绽放出一朵朵美丽而自信的蓝莲花。节目最后，跟随贵州台一起来听听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
2: 落日的余晖洒在位于丹寨县城临街的宁杭蜡染工坊上，从窗外照进房间的斑驳光线在画娘们的脸上落下了美好印记。以铜刀作笔，以蜂蜡为墨，46岁的苗族妇女杨乃金一笔一笔地勾画，顷刻之间，一朵美丽的莲花初具雏形，在金黄色的蜡液映衬下熠熠生辉。
3: 老人怎么教我们做，我们就怎么做出来。每一个图案都有故事，苗家人没有文字，就是拿这些呢代表我们的文字。
2: 房间外面晾晒着刚刚染过的布，水珠滴滴答答落到染布池里，荡起一圈圈涟漪，似纹样也似丹寨蜡染这个神秘而悠久的蓝色世界。苗族蜡染历史悠久，早在秦汉时代，苗族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蜡染技艺。而在丹寨，苗族女性从出生便背负着蜡染这项传统技艺的叙事使命。女孩子8、9岁时就要跟着母亲学习技艺，栽垫、植棉、纺纱、织布、画蜡、挑绣、浸染、裁剪。在丹寨县蜡染非遗传承人蓝锦染艺负责人张一平的记忆中，每家门口的染缸就是当地蜡染最具特色的文化符号。而在苗族人心中，染布的缸是有灵性的。
4: 染缸我们把它比喻成一个老人，染水啊，我们就叫他奶奶，要喂饱他，他才跟你工作，累了你肯定要让他休息，所以我们要照顾好，不要说他坏话。
2: 千百年来，苗家人一直恪守先人遗训，有章有持，有舍有得，守着心中的染缸，堂堂正正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蜡染的原料来源天然，取自中草药板蓝根发酵而成的蓝靛。蜡染的每一道工序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即便是搅拌蓝靛，也要遵循从下而上顺时针的规律。蜡染的纹样也很讲究，以花鸟鱼虫作为主要素材，造型生动，富于夸张。在苗族，每当有人家生下女儿后，母亲就会开始准备女儿今后出嫁的服饰，纹样根据自己喜好各有不同，但盛装上必须要有丹寨蜡染纹样中被使用最多的窝妥纹。张一平：
4: 窝妥纹它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代表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祝福啊。
2: 一代又一代，蜡染技艺在苗族妇女手中传承。每到盛大节日时，苗家人穿着蜡染盛装载歌载舞，蓝色的世界里有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承载着他们走出大山的希望。
5: 我正好到贵州来旅游的时候，他有很多门类的比赛，然后
2: 十年前，因为在贵州的一次旅游商品展销会上与蜡染的偶遇，让一名安徽女子宁曼丽从此背井离乡，扎根丹寨，与蜡染为伍。
5: 随手画很有趣，那么的心动。
2: 心动之后马上行动，一个月的时间，宁曼丽走遍丹寨各个村落，为自己筹建的蜡染工坊寻访画娘。被誉为民族蜡染艺术之乡鸟图腾部落的杨武镇排墨村成为他的首选地。然而因地处偏远，加上不会说汉话，很多苗族妇女一辈子都没有出过村，更不要说去县城工作。对于宁曼丽勾画出来的美好愿景，包括杨乃金在内的苗族妇女充满着怀疑。
3: 我们就不敢相信他，怕他是骗人。
2: 大家的不信任让宁曼丽灰溜溜地回到了县城，但排墨村悠久的蜡染文化和精湛的蜡染技艺始终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于是三顾排墨的宁曼丽终于说服了三位画娘，杨乃金就是其中的一位。
3: 我在家养猪一年才赚了700-800，700-800是我老公拿了，我马针马线就叫他要。
2: 在县城的蜡染工坊里，杨乃金的手艺有了自由发挥的广阔空间，花鸟鱼虫、田间耕作、节日欢庆，苗家人的日常生活都在他的蜡刀中呈现。第一个月，杨乃金拿到了900元的工资，他激动地哭了。
3: 自己有工资啊，我们可以背着娃画的画，养活自己养活家，心里非常高兴嘛。
2: 日复一日，在和画娘的接触中，宁曼丽对蜡染的认知也不断提升。
5: 2017年呢，陈浩老师加入了我们这个队伍，他也告诉大家，蜡染它不是山野里面的一朵小花，它可以这么高贵，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2: 带着大家走向大雅之堂的陈浩，本就是北京一位颇有名气的服装设计师，对于丹寨蜡染，他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6: 蜡染它更多的灵魂在于我们画娘的这种画线不用尺，画圆不用圆规，画任何东西不用打底稿的这些灵性上的东西。再往大了说一点，可能就是蜡染的人文和温度。
2: 这种人文温度，陈浩把它放到了设计中。而让陈浩最欣慰的是，他对蜡染的诠释，这些不懂设计、不是专业出身的画娘们都懂。
6: 锦绣中华那件衣服它有两个飞天，我就把敦煌壁画里的飞天的元素讲给我们画娘听，她就画出来了飞天那种柔美的状态。他们其实就是艺术家。
2: 对蜡染的创新，程浩只限于服装的款式上，从不限制画娘们的创作。他说这是对蜡染的一种尊重。
6: 图案我没有做过多的改进，因为这个才是他们的灵魂。我通过我的服装的语言，让这些图案背后的故事别人广泛的知道。
2: 宁曼丽收到了一份来自英国伦敦时装周组委会的邀请函，希望她和陈浩带着画娘们去伦敦向世界展示丹寨蜡染。当模特们穿着极具中国特色的蜡染服饰走上 T 台时，这个蓝色的中国记忆赢得了世界的掌声。来自美国的 Sara 曾经在丹寨和蜡染有过接触，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蜡染的喜爱。
7: 他们的蜡染图案很特别，很有创造性，我也经常穿。美国人他们说，哇哟，这个好好看，你在哪里买的？太漂亮。所以在美国完全手工的，而且带着故事的一个艺术品，穿在自己的身上是很有个性的。
2: 通过视频，画娘们也看到了自己绘制的蜡染服饰在国际 T 台上精彩亮相。杨乃金说，那一刻除了自豪，更多的是感动。
3: 感动嘛，不管我们协和还有外面人的协和。
2: 一路走来，丹寨蜡染有坚守，有传承，有创新。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出大山迈向国际，一朵朵蓝莲花在大山深处竞相开放。对蜡染一直情有独钟的张一平，前几年创办了蜡染专业合作社，带领苗族妇女一边传承蜡染技艺，一边增加收入。他说自己的目标是研发出更多接地气的蜡染成品，
4: 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用得到我们的非遗文化这一块。
2: 而过去 买一根线都要伸手向丈夫要钱的杨乃金，则被广西柳州职业技术学院聘为客座教授，主要讲丹寨蜡染的文化和技艺。不识字的杨乃金没想到自己会站上讲台，他说是蜡染给了他自信，实现了人生价值。
3: 如果我们再不教的话，以后就失传了，就没有了。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尽量有多少能力就尽量教。
2: 宁曼丽说，希望用自己的一生把丹寨蜡染做出品牌，一个走向世界的中国品牌。
8: 到目前为止我们有60项专利，我觉得品牌它是需要积累，需要把你的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每天在工作间隙，宁曼丽会带着画娘们唱唱歌，而《蓝莲花》是他们最喜爱唱的一首。宁曼丽说，大多数画娘都不识字，但是歌中的含义他们都懂。
1: 他们在寨子里面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迷茫过，到了这里在画蜡的时候才发现他们脚底下有很宽的路，他们理解了蓝莲花其实也是代表着我们这个工坊的一种精神。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号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号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号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中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 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1.7%， 商品消费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2026年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2%， 其中城市上涨 1.2%， 农村上涨 1.0%， 食品价格下降 1.6%， 非食品价格上涨 1.8%， 消费品价格上涨 1.4%， 服务价格上涨 0.9%。一至四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9%。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记者10号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号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陪带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10号，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说起孩子厌食，这可是让家长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吃不好就长不高，吃不好就长不壮，抵抗力弱。那么小儿厌食症在治疗方面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问题？中医又有哪些解决之道呢？今天在我们的健康诊疗室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李健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小儿厌食怎么办。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良好的食欲是小儿健康的标志之一，每一位家长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多吃点儿，长高点儿，但是经常是事与愿违。很多孩子呀吃饭非常费劲儿，非得做家长的端着个碗儿在后边追，或者是又逼又压才勉强的吃几口，孩子也哭，家长也愁。那孩子究竟为什么会厌食？厌食是不是一种病？怎么样来治疗厌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中医特色科的主任李健医生和您说一说小儿厌食症的诊断和治疗。那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李健医生做一个基本的了解。
1: 本期嘉宾李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中医特色科主任，主任医师。李健医生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学院，从事临床中医工作20余年，在工作中刻苦学习，钻研医术，勇于摸索，精于实践，医疗技术日渐提高。尤其是1990年拜明老中医宋作民为师后，虚心请教，认真学习，尽得宋老真传，治疗疾病的水平又上一个台阶，深受患者的拥戴。在医疗上，擅长治疗脾胃病、咳喘症、失眠、疲劳综合症、颈肩综合症、小儿遗尿等，尤其是对小儿遗尿颇有研究。在其治疗的近1000例小儿遗尿患者中，总有效率达到80%以上。对于老年人在咳喘时出现尿失禁，其治疗也很有独到之处，往往数剂即可见效。近年来，致力于亚健康引起的失眠、疲劳综合症以及肩颈综合症的研究，采用中药内服，配合针灸、刮痧、走罐、拔罐、耳穴贴豆、针刺放血、仪器理疗等，不拘于一方一法，采用综合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在学术上，善于总结，勤于笔耕，近10年撰写并发表了医学论文50余篇，如月脾汤临床应用实法、中医药治疗小儿多动症105例临床观察、小儿遗尿的中医治疗、针刺放血治疗外感发热90例临床观察等，主编了常见病最新疗法儿科、中医儿科临床禁忌手册，参与编写社区医疗针灸考试速记等医学论著10余部。李健医生为您解析小儿厌食症的诊断与治疗。

0: 李大夫您好，
1: 你好，你好。
0: 今天其实咱们说的这个话题啊，可能很多做爸爸妈妈的都非常关注小儿厌食。
1: 对。
0: 啊，那我们在开始这个主要内容之前，要先请您给我们做一下这个概念上的解析。厌食它究竟是不是一种毛病，是不是一种病？
1: 从过去的角度来说，厌食呢，其实呢就是一个症状。就是一症状，就是说我们小孩不爱吃饭啊，其实就是一个症状。但是呢，自从呢去上个世纪啊，七八十年代以后，厌食的小孩呢是应该说越来越多。后来呢，人们对这个疾病呢逐渐的研究，把它加以提炼，然后认为呢，就是说它可以独立的列为一个疾病。所以呢，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才把它列为这么一个疾病的。
0: 那么厌食和厌食症，我们能不能在这两个词汇之间画一个等号？
1: 我觉得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广义的和狭义之分。厌食呢，可能是呢指的是更广泛一些个啊，就是包括它的这个症状啊，以及这个疾病啊，它可能更广泛。厌食症呢，指的是就是这以厌食为主要症状的这个病症。
0: 是，那其实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啊，看到那种不爱吃饭的孩子超级多啊，谁家的孩子那家长一见面都说，哎呀，我们家孩子不好好吃饭，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了。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呢，这种现象其实我们从常识上来分析，也不能就把它归为这就得了厌食症了，不应该这么来去划分。那么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医学上对于宝宝厌食症它的一个诊断标准，什么情况下他就已经不是说普通意义上的不爱吃饭，而是变成一种病了。
1: 对，应该说呢，在临床当中，许多的小孩呢出现这种厌食的情况呢，确实是特别特别多。而且厌食呢，它又可以见于许多的疾病当中，好多疾病它其中都有一个症状呢，不爱吃饭。都不爱吃饭。好比说感冒了，过后感冒快好了的时候他不爱吃饭。好比说得了肺病，得了咳嗽，得了哮喘，得了那个其他的一些疾病等等之类的，他都可以出现不爱吃饭。但是呢，他是不是厌食症呢？其实呢不是的，只是说他这个疾病同时伴有厌食的症状。那么什么是厌食症呢？他的定义呢应该是说小孩较长时间的不思饮食。并且呢厌恶摄食，就以这个作为主要特征的这个形成的这一类的疾病。所以呢它绝对不是一个短时间的，说我们家孩子今天明天后天就最近这两三天才是有点不爱吃饭了。为什么呢？你再一想前几天发烧来的这绝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较长时间，这较长时间呢实际上它呢也有一个比较虚的一个概念，大概呢得怎么也得三个月或半年。他大概这么长时间，这样的话他出现呢真的确确实就是不爱吃饭，但是呢他又没有其他的疾病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疾病，没有什么肾病没有什么那个呼吸系统疾病没有什么那其他的等等，这样的话他就是不爱吃饭而且呢特别厌恶吃饭，甚至于呢他一吃饭以后呢他有时候就自己自觉的就不舒服也甚至有点呕有点恶心等等之类的这些个，所以呢对于这一类的才把它归在这个厌食症。
0: 这就是程度比较重的严重了一点的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不爱吃饭的孩子太多了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到这个厌食症的程度。
1: 对，
0: 但是这不吃饭也让人头疼。
1: 对，
0: 因为不吃饭就长不好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这是基本的理解。
1: 是，
0: 那么厌食就是不好好吃饭，胃口不好，那么还有可能带来哪些危害？您给我们说一说。
1: 其实呢厌食呢最主要的问题呢还在于什么呢？他不能够吃饭那么的话呢他的脾胃功能就没有来源。因为我们的食物是小孩也好是我们大人也好，他生长发育成长的主要的饮食营养的来源。
0: 是。
1: 所以呢他不吃饭呢你营养来源呢就不足。那么的话呢随之而来的就会出现一些个什么呢？就好比说像小孩了，他是出现的呢小孩的贫血小孩的生长发育迟缓呢，按中医说叫无卵无迟，然后等等之类的，就是影响他生长发育了。小孩呢七八岁了，但是个儿呢还非常矮，上学去呢排队排到最前头，坐呢座位呢也是坐到最前头而且非常瘦。非常瘦，而且呢不爱吃饭的这些小孩还特别的爱闹病。这个呢翻过来呢又反过来呢又影响到他的饮食所以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呢对他的生长发育影响是应该是说最大的。
0: 小儿厌食症是指孩童长时间出现

0: 食、食欲减退、食欲不振，多发于3岁到6岁的孩子身上。一般来说，小儿厌食症的症状呢有很多，包括呕吐、食欲减退或者食欲不振、便秘、腹痛、腹泻和便血等症状。小儿厌食症大多是由不良的饮食习惯引起微量元素的缺乏和多种慢性疾病等。那么小儿厌食症在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医在治疗小儿厌食症方面又有哪些独到之处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北京中医医院李健医生的讲解。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有些家长他会觉得说我这孩子吃饭不好，所以没有抵抗力了，这是一个朴素的理解。
2: 对，
1: 但实际上深层次可能影响的更多一些。
2: 对对对对，
1: 是。那么导致小孩厌食的原因可能很多，那么有些家长会简单的想，是不是我今儿这饭做的不可口了啊？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孩子玩的忘了吃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从您临床上这么多年的经验了啊，您判断这个小孩不爱吃饭，他的归结起来的主要的原因有哪些？
2: 其实中医呢一般呢把那个病因呢常常归结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等等之类的。其实对于厌食症同样也是如此的，就他的内因来讲，首先是孩子自身的脾胃功能比较弱啊，这脾胃功能比较弱。中医说呢，说脾胃是什么呢？是气血生化来源，就是说小孩的生长发育啊，各种营养啊，都来源于脾胃的。所以呢，你脾胃功能不好，他的气不足，他的阴不足，他的血不足，这样的话呢，对你所有的这些个吃入的这些食物，他没有那种消化的能力。所以呢他自然呢堵在这儿了，他自然也就吃不了了。所以呢他就内因来讲，首先是一个呢就是脾胃虚弱，就跟我们一个机器一样，他的呢能力呢就是那个他的这个能力呢下降了，那他吃不了这么多的那个进料了，所以呢你愣给他往里塞，那只能就是堵住了，
1: 堵了
2: 堵住了，堵住了以后呢你再往下塞还是塞不下去。所以说呢就是说就他的能力来讲，这个就是脾胃的功能。脾胃的功能弱可以说呢是所有的厌食症小孩的内因，
1: 实际上就是他这个脾胃的功能的弱化。
2: 对 对, 对, 对，
1: 转不动了，带不动了。
2: 对 对, 对, 对
1: 啊，这是内因。那么外因是什么呢？
2: 外因呢一般的来说呢都是由于呢小孩呢他有他的特点，他特点是什么呢？就对什么事物呢他没有一个饥饱啊，或者有一个有度啊控制自己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叫什么饮食不节，饥饱无度啊，他不知道是吃多少就算是吃饱了。
1: 对对对
2: 啊，所以吃起来见着好吃的拼命的吃，有时候呢哎呀爱吃这个就玩了命的吃，上什么麦当劳啊肯德基啊等等之类的，现在小孩都爱吃这些东西哈，其实咱们知道是垃圾食品，孩子不懂，他就觉得这个香，就觉得这个吃，所以呢就是说呢吃了好多好多的这些东西呢，就是说饮食不节，吃的太多了伤了脾胃了，所以就外在的这种因素呢伤了脾胃了，伤了脾胃。这是呢一个呢是小孩呢吃的饮食不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外感了。外感就是外感疾病，就是说今天下去刮风下雨，然后呢小孩出去以后淋了雨了，然后以后伤了他的那个，直接伤了他的脾胃了，这样他也可以引起他这个不爱吃饭呀等等之类的，就是外在的原因，所有的这些外来的对他呢都是一种伤害，就或者说对脾胃都是一种伤害。
1: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2: 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父母喂养的时候，就是咱们养孩子也是很有学问的。
2: 对，
1: 您像有的家长呢他就是生怕孩子不吃饭追着喂，这一顿饭呢我看他能喂一个多小时啊，那真是没办法。那么还有的家长呢他很在意这个小孩吃东西的这个量，就觉得今天你没吃够一碗饭这不行啊，亏着了，说什么这一碗饭我也得给你塞进去哎，那么这样孩子我觉得他的这种厌恶抵触情绪也会增加，
2: 没错。这个呢就是不内外因啊，就是说什么呢，他呢既不属于他脾胃不好，也不是说外来的，而是说另外其他的一些因素，好比说家长因素，好比说其他的因素，情绪的因素，或者今天挨打了，或者今天那什么等等，伤了他的那个情绪了，他抑制了他那个进食的这种欲望了，所以呢这样的话他出现了就不爱吃饭啊，不，久而久之他最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厌食症。
1: 这就是咱们的不内外因、
2: 对对对对 对, 对
1: 那其实这个看起来咱们养孩子是个很讲究的活、
2: 没错没错、
1: 要花很多的心思，稍微一不注意就变成了他的某种疾病的这个导火索了。
2: 对，但是呢我倒觉得呢对于孩子来讲呢应该说放松一些个，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呢对孩子关注度过高，
1: 没错、
2: 过高，就是说家里有这一个孩子我生怕呢都是我小的时候没吃饱啊什么之类的带到孩子、所以呢我要拼了命的就是让他吃好的、然后呢换着花样的去给他做，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0: 孩子呢真的不必过细的去关注，有时候过细的关注呢反而养成孩子一个呢特别不好的一些个习惯，或者说呢对他身体呢反而造成一种损伤。
1: 是，我感觉啊，就是您说的这一点呢是我也挺有感触的。您在儿科门诊看病的时候可能经常会这样，一个孩子来看病他旁边有五六个陪同，
0: 对对对，
1: 哎，多少个眼睛在那儿盯着
0: 他，对对对对，
1: 所以这孩子呢也有一种好像是立了大功的那个样子，得意的不行，所有的人都得去顺着他。
0: 其实这个这只是得病的这一个表现，在家里边真的也是一样的，尤其是家长呢对孩子说你吃不好你身体长不好，你身体长不好将来怎么着怎么着，一大堆的一大堆，所以呢家里家长呢对这个孩子吃饭呢真的是特别重视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呢给孩子做呢真是做得非常的精细，哎，这营养那营养全要加进去，而且要全要强迫孩子吃下去。其实真的我觉得是一种反感的一种那个情绪在孩子里边逐渐的产生，这种呢对孩子这种产生厌食症呢真的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一个因素。
1: 是，别看这不内外因啊，它实际上它也起着很关键的影响，啊，
0: 对对对对
1: 啊，那就是咱们对孩子您的观点要放养，不用太过于关注。
0: 我觉得放松，最起码应该放松啊。要是就是说所谓的，那你去拿手抓一把沙子，你攥得越紧，那么你手里得到这沙子就越少。你要是去反正放松一点呢，你得到这沙子呢应该是越最多的。啊，所以我觉得对孩子来讲，我倒觉得过去一家有三四个孩子，然后你放着让他去养去吧，然后呢也都没事，挺好的，长得茁壮的，非常茁壮的。其实我觉得呢，按咱们中国古话的说叫什么呢，要让小儿安，长须三分饥与寒。啊，就是说让他稍微的冻着一点啊，让他稍微的饿着一点，这没关系的。你真的让他吃的过饱过那个什么以后呢，反而容易产生许多许多的疾病。
1: 啊，您这个观点我听过，但是可能我估计很多家长会做起来也会
0: 做起来比较难，
1: 对，
0: 做起来比较难。但是呢，我觉得你要常想想呢，我觉得就放松放松，
1: 这是一种很健康的这个养育的育儿理念。
0: 对对对对，
1: 是。那咱们接着回到这个吃饭问题啊，这个导致宝宝厌食的内因外因不内外因，咱们基本掌握了啊。那么，小孩什么时候就有可能会产生厌食了？就是您门诊接触到的最小的厌食的孩子有多大？
0: 一般的两三岁的也还是有的，
1: 啊，
0: 但是大多数呢都是五六岁啊七八岁啊，这样的小孩比较多啊，这样的小孩比较多，因为在这段时间呢家长确实也比较关注，因为马上快上学了嘛，在上学前的这段时间，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出现厌食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但是那你说有没有说八九岁了十来岁的然后呢人仍然出现厌食，这也是有的。也是，尤其是小女孩，小女孩到八九岁的时候，这时候有时候呢，哎，真是不爱吃饭呐，然后特别的瘦啊，然后呢，那个整个的面黄肌瘦的等等，长得也不高啊，等等，是真是挺多的，也挺多的。
1: 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说这个孩子可能吃的很少，但实际上他这整个身体的这个运化非常好，就是循环啊什么都可以，但是就是看着是瘦，能不能说这种情况算作正常的范畴，我们就不用勉强非要给他吃很多呢？
0: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一个孩子一个样啊，就所以我想呢就是说不是说简单的说只有他瘦啊，然后呢就是那个什么他吃的少瘦就是厌食症的那个主要的表现，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不完全是的。我觉得首先呢要从他的整个的精力的状况，你孩子要上学他这个盯这个上学这一摊盯下来盯不下来，他还除这以外还有没有精力去玩啊去疯啊闹啊什么之类，还有没有精力，然后呢他呢平时呢爱闹病不爱闹病啊，他平时爱出汗不爱出汗，夜里睡得好不好，有没有肚子疼等等好多好多的症状。所以呢我觉得不完全是由和吃饭和瘦不是以这两点作为主要依据的，
1: 对，这不能作为衡量，
0: 是一个综合的，
1: 对，综合考量，
0: 是一个综合的，
1: 是，
0: 哎，
1: 啊，那么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我们说这个厌食症的时候，厌食的病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提到了有一些疾病会导致这个厌食，
0: 对对对，
1: 就好比说您说感冒之后后几天可能这就胃口不好了，
0: 对
1: 啊，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我们有可能忽略的这些疾病会导致厌食这种症状的出现？
0: 其实呢厌食呢应该说是许多疾病里边的伴发症状啊，伴发症状，呼吸道的疾病，消化道的疾病，泌尿道的疾病，神经系统的一些个等许多许多的疾病，在它整个疾病的发育发展发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或多或少的都会出现一些个厌食不爱吃饭这样的症状啊，这因为就症状来讲，应该说许多疾病里边，可以说70%-80%、80%-90%的疾病里边都有不爱吃饭的这样的表现。真正爱吃饭的这是什么的呢？一般的有时候有一些肾病啊，有一些需要吃激素的小孩，哎，真是他拼命吃，其实呢，他是吃激素的那个副作用。
1: 是
0: 好多的小孩吃完激素以后真是特别爱吃，吃的也特别胖啊，特别那什么呀，实际上是它的副作用。
1: 对，所以也就是说家长不用过于担心，一看见小孩子吃饭不好了就担心这是不是得什么大病了。
0: 对对对，
1: 不要太紧张。
0: 其实呢我在临床的时候呢，我常常跟家长说，我说孩子啊，饿一顿两顿啊都没关系的，不会把给他饿坏了的。你不要去担心的，尤其是发烧的小孩。发烧的小孩，发烧的小孩，你想他发烧这两三天，他一烧一烧烧起来又也蔫了，也没劲儿了，然后他肯定不吃饭，是吧？肯定不吃饭。他要连着呢，好比说一个病毒感染，烧了个七八天，然后呢七八天没吃东西，家长急的啊，我跟你说，比他认为他发烧还要重的，那就是他这一个礼拜没吃饭呢，家长更着急。所以呢，当他烧烧烧的一退的时候，这时候呢，哎，就马上的就给他炖肉啊什么这，咔就赶紧上，我得给他补补。其实呢，这时候是适得其反的，因为烧刚刚的退，脾胃功能受到了损伤，他没有恢复，你再给一下给他好多肉吃，他脾胃消耗不了，积在这儿了，马上的发烧又回来了，一下又可以烧到非常高。中医管这叫什么叫食腹。啊，吃的，因为你吃发烧感冒好了，后期你没有调整脾胃，脾胃功能没有好，你又吃了好多东西，让造成你这个疾病的反复，这叫食腹，反
1: 复
0: 的
1: 腹
0: 啊，食腹。所以说呢，我觉得对于好多好多的，当孩子得了感冒的时候，家长一定要注意，这时候千万不要给他补，千万呢让他少吃一点，没关系的，孩子饿不着的。
1: 对，其实您说的这个，很多家长都应该去提起注意啊。
0: 哎，对对对对。
1: 那个，心情咱们可以理解，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不要过于急于的去给他这盲目的这种进补，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了，关于小儿厌食症呢，在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大肠癌的防治。随着生活饮食习惯的改变，大肠癌的发病率日益上升，目前呢已经跃升为大城市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二位。那么如果我们发现排便规律突然改变，比如说排便的次数频繁，或者明显减少，或者是明显增多，便秘腹泻交替，大便性状改变等，一定要多加警惕，及时到正规医院明确诊断。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大肠癌防治方面专家的意见。
13: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健康诊疗室。
14: 大肠癌包括结肠癌和直肠癌，是非常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绝大部分为单个癌种，发病与生活方式、遗传及大肠腺瘤等关系密切。大肠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有哪些治疗方法？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肿瘤内科的赵林医生做客节目，为我们解析大肠癌的防治，欢迎收听。
15: 大肠癌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起源于我们大肠的上皮来源的肿瘤，我们称为大肠癌。 那么大肠癌呢，我们有的时候又称为结直肠癌。那么从这个名词中大家就可以理解，实际上是我们的大肠癌呢，大肠是分为结肠和直肠。那么结肠呢，其实我们经常

0: 我们2018年的我国的数据呢，预估的这个新发的病例，就估计的新发病例，大概是有52万人，所以可以看到呢，我们大肠癌的这个在中国的发病率还是挺高的。那么大肠癌的这个发病率的这个提高，可能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包括老龄化，可能都是相关的。
1: 其实很多朋友特别关心，实际上弄不清楚就是我得了痔疮和得了大肠癌有什么样的区别？他经常比如说像大便便血呀，他经常说自己是得了痔疮，但到医院去检查呢，很可能这里边就是病变了，就变成了癌症。那能否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痔疮和这个大肠癌它究竟最明显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其实确实有的时候痔疮啊和
1: 直肠癌，特别是直肠癌，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难以鉴别，因为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个痔疮主要的表现就是大便表面带鲜血。那我们其实直肠癌就是我们的这个肠道的最末一端的这个直肠癌，它其实很多的时候早期的表现也是大便表面带鲜血，所以其实在临床工作中，我们经常看到这个直肠癌被误诊为痔疮的。所以这个的话呢，我们建议呢，就是如果 有这种大便便血的这种情况的时候，还是呢及时呢去医院诊断就就诊。那其实这个鉴别诊断呢，其实并不复杂。如果说我们到了医院以后，我们的医生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肛镜去看一看，或者是甚至有的时候用这个手去摸一摸。当然做我们做结肠镜会更好，但是就这种最简单的这种方法，有可能就能帮助我们鉴别 到底是痔疮还是直肠癌，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是这个特别是突发的这样一个便血的情况，我们还建议呢病人呢一定要去医院呢及时的去就诊。
0: 那从他这个鉴别诊断方面来看呢，那除了这种结肠镜啊这种直肠镜的检查之外，如何来判断这个患者来得了这个肠癌，我们还有哪些其他辅助的手段呢？当然就是我们还有一些
1: 其他的症状，比如说痔疮，它一般可能也就会大便便血，但它不会有其他的表现。但如果是直肠癌的话，它可能除了大便便血，随着病情的逐渐的加重，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排便费力呀、里脊后就是这种肛门刺激、里脊后重、老想去厕所的这种感觉啊，甚至会出现这种贫血呀等等的这种表现。所以这个，但这个情况呢，可能都是随着这个疾病的逐渐的加重 才会出现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直肠癌主要是以大便便血为表现。那我们大肠癌里面除了直肠癌，其实我们还有结肠癌。那么结肠癌的话呢，它实际上在我们人的这个腹部呢是从左到右其实都是有的。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对于右侧的，特别是右侧的这样一个肠癌来说，它可能早期的症状呢并不典型，甚至有的人是无意中摸到这种包块 才发现这种疾病。那么对于这个左侧的话呢，那我们除了有便血的话，可能还有些人他突然就大便习惯改变了，比如说原来每天一次大便，他突然大便可能就变成了每天两三次，或者是好几天一次大便。那这种大便习惯的改变，特别是这种大便如果变细的话，那我们还是一定要警惕我们这种风险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 如果有高度可疑的话，我们一般还是建议去做一个肠镜。那么肠镜的话呢，我们就从直肠一直可以看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右侧的结肠，相当于可以把我们整个的大肠呢都做一下全面的这样一个观察。如果看到有异常的话呢，可以很快、很明确的就得到了一个及时的诊断。 其实听了刚才您的介绍，我觉得有这一点特别特别的重要。在此，我们也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受众，就是当您发现自己的大便的这个习惯，如果说次数比以前变得多了，比以前要变得更稀稠，这个时候需要您要特殊的警惕了。那接下来还是特别想请教一下赵主任，那您觉得现在我们这个大肠癌这种高发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对，这个大肠癌现在高发的原因的话，目前大家主要还是认为可能跟我们的这个高脂饮食可能是有密切的相关性的。当然，我们大肠癌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饮食习惯的话，其实大肠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大肠癌有一部分人是有遗传的因素的。那比如说有些人他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遗传性疾病的家族史，特别是我们叫这个家族性息肉病。

0: 或者是林奇综合征的这些病人，那么他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遗传家族史的话，那么他得大肠癌的这个比例确实是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升高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些病人呢，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慢性的结肠炎。那么有慢性结肠炎的话呢，它其实它的这个风险，它不是说得了结肠炎一定会得肿瘤，但它的风险呢，确实比我们一般的人群要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饮食和生活习惯，包括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个高脂肪的摄入，包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烧烤的这个食品，包括我们的肥胖，还有像吸烟和饮酒，这些呢可能都是我们这样一个大肠癌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就是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治疗这个大肠癌，我们都有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呢？
0: 我们治疗呢大肠癌的话，现在呢其实也是我们主要的话，还是我们的这样的三种治疗手段正规的，主要就是第一就是手术治疗，第二呢就是药物治疗，主要是指化疗，还有一个就是放射治疗。那么手术的话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就是局部的肠癌的最主要的这样一个治疗手段。但是呢，对于有些这个切做了手术切除以后，那么分期的话，比如说是高危的二期或三期的病人的话，那我们术后可能还要做一些辅助的化疗。那么对于直肠癌来说呢，它呢比较特殊。那么直肠癌的话呢，放疗其实也是我们直肠癌除了手术和化疗以外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中下段的直肠癌，如果是局部偏晚的话，我们甚至呢在临床中呢是先做我们叫先做术前的新辅助的放化疗之后，那么再去做手术，这也是我们直肠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那么当然了，对于如果是很不幸已经有了远处转移的患者的话，那我们可能应该来说呢是全身的这样的药物治疗是主要的治疗手段。那么但是呢，我们有些病人如果是转移到相对比较局限的话，我们甚至呢在这样一个有效的全身治疗以后呢，我们再配合局部治疗，包括手术、放疗，甚至有的时候局部的这样的一个介入治疗以后呢，我们有些病人仍然可以达到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生存。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肠癌，特别是晚期肠癌来说，我们现在主要的药物治疗手段呢，主要就是化疗。但是呢，现在随着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认识的加深，现在我们肠癌里面其实已经有了多种的这种靶向药物已经加入到我们这个治疗中。对于有一些特殊的、具有特殊的突变的，比如说对于有这种 BRAF V600E 突变的，那么我们的这个靶向治疗的药物，甚至去化疗的一种治疗方式，都已经在临床中呢已经在使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目前来说，我们对于有一部分的这种比较特殊的肠癌，比如说是微卫星高度不稳定的这一部分肠癌患者，那么现在免疫治疗在晚期肠癌中也达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所以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在肠癌的治疗中，首先强调的仍然是一个明确的一个分期以后的一个综合治疗的一个手段。
1: 那刚才说到了分期，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肿瘤呢，它是分为一期、二期和三期。那以这个肠癌为例呢，能否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每个分期的特点和它的表现有哪些呢？
0: 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在肠癌中呢，就是说起来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分期。那我们基本上，如果肿瘤浸润的比较浅，比如说我们仅仅侵犯了黏膜层或者是肌层的话，同时又没有淋巴结转移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一期。那么如果说浸润的比较深，已经浸透了肌层了甚至浸到了周围的这个脂肪，浸透了浆膜同时呢没有淋巴结转移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二期。那么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周围如果在局部有淋巴结转移的话，那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三期，这是一个大致的这样一个分期的情况。那具体的话，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我们学术界常使用的这个 AJCC 的一个分期系统。但总体上来说，就是说如果没有局部淋巴结的转移，一般来说就是一二期；如果有淋巴结转移，一般来说就是三期；如果有远处转移，那我们一般就是四期。
1: 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一位网友给我们的留言，说到大肠癌的这个治疗呢，特别想知道就是我们在这个抗癌药物的选择上，以前呢在治疗上我们经常会选择一些进口的药物，那通常呢这种药物的花费会比较贵，那特别想请教一下赵主任，就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呢，就是近几年来我们国产的这个抗癌的靶向药物是否有很好的疗效和症状，并且在临床上有很好的应用呢？
0: 对的，其实现在呢，就是随着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药企的技术水平的这样一个大力的发展，其实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国产的这个药物分为其实两大类，一大类的话呢，我们大概就是叫仿制药，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外的这个公司，它进行了一个原研的产品，那我们呢，这个之后的话，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仿制。或者呢，我们现在就在这个生物的这样一个抗体上技术上呢，我们有一个叫这个生物类似物。那么在这种的话呢，目前来说在肠癌中呢，很多的药物都已经有这样的类似的产品，比如说奥沙利博这个伊利替康，包括我们的这样一个贝伐珠单抗，我们呢都有这样的一个国产的仿制药，或者呢是生物类似物。当然除了这一部分的话，那目前来说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一些新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对于部分微卫星高度不稳定的这个肠癌里面，我们现在呢，其实在晚期里话，我们的标准的这个一线治疗的一个选择其实就是免疫治疗 PD-1。 那大家都知道，那 PD-1 的话，我们国内呢也有多个厂家有自己的原研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药物，所以实际上在我们目前整个肠癌的治疗中，我们的国产的这样的药物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在临床中呢，其实这些药物呢上市之前呢都经过了非常严格的临床研究的验证。
1: 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请教您，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您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肿瘤科的医生，您觉得结直肠癌、大肠癌这个可怕吗？
0: 就是大肠癌的话是这样的，还是我们要有一个科学的认知，就是大肠癌来说，在整个的这样一个胃肠道肿瘤中，我们认为目前来说是治疗效果应该来说是最好的。比如说我们的这样一个大肠癌还是要根据我们的疾病的这个情况，早中晚的情况来判断。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早期的大肠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5年的这样的一个生存肯定是可以达到90%以上的预期的。那么即使对于我们3期的肠癌，整个的肠癌的预后是相对比较好，对于3期的肠癌，我们既往的这个数据，我们大概呢是有60%以上的病人是可以治愈的。但是最近几年我们这个随着新的这个研究的公布，我们发现呢，在全球其实3期的肠癌的这样的一个5年的治愈率呢，其实已经高达了70%以上。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第一，可以看到这个大肠癌的整体的预后呢是比较好的。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到随着我们这些治疗手术的规范、新的药物的这个正规的使用，其实大肠癌的这个预后呢也是在逐渐的提高的。那么即使对于有了远处转移的晚期的大肠癌，那确实呢，我们多数的晚期的大肠癌可能是以延长生存为主。那目前来说，对于晚期大肠癌来说，那么中位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平均的时间可能是2到3年，但是呢，有一部分病人经过积极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治疗，如果能争取到这样一个手术的机会的话，那么这一部分能够手术达到了这样无瘤状态的患者，我们仍然是有30%到50%的患者呢还是有治愈的机会的。所以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出来我们整个大肠癌治疗的这个进步。所以我自己觉得对于大肠癌来说，这种正规的治疗、综合的治疗手段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您在工作当中，您觉得您最开心和最欣慰的事情是什么呢？
0: 那最开心和最欣慰的事情一定是把我们病人治好。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就刚才我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大肠癌的这种正规的综合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那在我们协和医院呢，现在呢，其实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结直肠癌，就是大肠癌，我们也有一个我们的多学科的会诊的这样一个固定的时间，也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门诊楼的疑难病会诊中心。 我们是每周五的中午12点半，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结直肠癌多学科讨论的这样一个固定的会诊的一个时间。
1: 关于大肠癌的防治，我们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的赵林医生为我们做的解析。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您关注肿瘤的防治。
2: 中华医药5000年，奇闻异事天下传，杏林故事知多少，听我天天跟您谈
3: 中华养生杏林故事。
1: 杏林故事，今天我们和您说一说医生为何被称为大夫或者是郎中。在生活中，北方人习惯称医生为大夫，而南方人习惯称医生为郎中。学习历史呢，我们都知道大夫和郎中原本是一种官称，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被用来称呼医生呢？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医生这个词。这个词呢，在古代是指医科的学生，最早出现在唐六典，医生40人。唐朝的时候，学堂开始开医科，招收学生。到了宋朝呢，医疗制度和医疗教育高度发展，随之呢，掌管医疗事务的官员不断增加。当时的朝廷将翰林医管院的医官定为7级22种，比如说和安大夫、承和大夫、贤泉大夫、保安大夫等等。因此呢，人们开始称医生为大夫。五代之后呢，官职逐渐的泛滥，同时呢，人们为了表示对医生职业的尊敬，便称医生为郎中或者是大夫。由此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医生职业在古代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呢，想咨询一下在中国的古代是否也有病例。据记载呢，在中国古代也确实是有病例，只不过那个时候呢叫做诊籍。在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呢，一个叫做淳于意的医生，为了做到对症下药，提高医治的质量，开始记录每一位病人的姓名、病情、用药以及治疗情况等等。他的这种做法呢，后来就被流传开来，这种记录就是中国最早的病例。接下来呢，我们和您说一说以胖为美的国家，那就是汤加王国。现代的女孩子呢，都特别喜欢苗条，谁也不想因为多吃一口肉而变胖。但是呢，在太平洋西南部的汤加王国，人们绝不会这样想。在汤加呢，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以胖为美。比如说呢，汤加的漂亮女子必须是肥胖的，脖子要短，而且要有双下巴。汤加的女孩最讨厌别人说她们身材苗条，她们甚至会嘲笑那些杂志封面或者是电视节目中身材苗条的明星。对于汤加的男人来说，越胖被视为越英俊，那些体格魁梧健硕膀大腰圆的男人被看作是当地的重要人物，要得到人们的普遍的尊重。汤加人喜欢肥胖和高大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一呢，是因为种族的关系，汤加人属于波利尼西亚人，一般都长得高大魁梧。其次呢，就是汤加人喜欢吃的都是含淀粉含量比较高的食品，热量也非常高。第三呢，就是因为汤加常年呢气候都是温热的，人们在睡眠的时间呢是过长，所以他体内的脂肪呢也在积聚。不过呢，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汤加人也逐渐认识到长得太胖不太好。现在呢，汤加政府正在鼓励人们参加体育锻炼，减轻体重。
4: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 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号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

0: 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号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号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中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2026年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2%，农村上涨1.0%，食品价格下降1.6%，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1.4%，服务价格上涨0.9%。1至4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记者10号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号，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陪带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10号，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5: 大家好，欢迎您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和您说说宋代大文豪苏轼为送别好友写的一首美词《临江仙·送钱穆赋》。词中最后两句也是千古名句，很多人用来做自己的签名，那就是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乌台诗案后，苏轼先贬黄州，再去常州，后调往登州。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到登州几天后就被召回京城。那时宋神宗去世，哲宗刚登基，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他十分欣赏苏轼，便让苏轼回京城做中书舍人，权力极大。然而当时新旧两党争斗依然继续，苏东坡不愿意投靠任何一派，便选择离开京城去杭州做官。在这里他遇见了一位故友钱协。钱协字穆赋，在当时和苏轼、蒋之奇、王钦臣被称为元佑四友。这首词既是写给好友钱穆赋的即兴之作，同样也是苏轼历经人世沉浮、仕途沧桑后的亲身感悟。我们先来欣赏一遍这首词《临江仙·送钱穆赋》，宋·苏轼。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词中的好友钱穆赋和苏轼的交情还得从元佑初年说起。当时苏轼刚被启用，在朝廷任起居舍人，钱穆赋也在朝廷做中书舍人，二人年岁相仿，志趣相投，惺惺相惜，常常诗词惆怅。不久钱穆赋获罪被贬越州，临走的时候苏东坡专门摆了酒宴给钱穆赋饯行。二人这一分别就是三个春秋，直到苏轼到杭州之后才再次重逢。这次钱穆赋是从越州赴任瀛州，正好经过杭州，与好友短暂重逢之后又是分离，于是苏轼在离别之际写下了这首词赠行。词一开始就写老友久别重逢，道出苏钱二人三年辗转各地未能见面的思念。这里的改火相传是寒食节的起源，在唐代官府会在寒食日赐给百官新火，所以改火的周期就固定为一年，三改火就是三年的意思。三年来的辗转奔走，虽然天涯踏尽红尘，可叹的是两人都还保持着淡泊的心境和坚贞的操守，所以二人才会依然一笑作春温。词的下阙回到现实，短暂的重逢后，钱穆赋又即将踏上离程，二人又要分别了。江边的孤帆远影，夜空的月光暗淡，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惆怅难舍的送别景色图，来传达抑郁寡欢的心境。然而苏轼不愧是苏轼，这离愁别绪也是暂时的，很快他的离愁就转变为旷达豪迈之情。尊前不用翠眉颦，离宴中歌舞相伴的歌妓用不着为眼前这离愁别恨而哀怨，为什么呢？因为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是啊，人生在世，岁月无情，谁又不是匆匆过客呢？人有悲欢离合，聚散本是寻常事，既然无法改变，那就坦然接受，每一次分离都是为了下次最好的重逢。这样看来，悲欢与离合也不过如此啊。这份释怀既是对友人所说，又是对自己选择的开示。转念来看，苏轼的一生之所以能够经历诸多挫折而依然乐观，又何尝不是这种进退自如、荣辱不惊人生态度注意的功劳呢？ 苏轼最后一句用他的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旷达情怀劝慰了在场所有人，也包括千百年后的读者。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和他的诗《咏荆轲》。陶渊明诗的最大特点就是平淡自然，但偶尔也有刚健豪放的流露。鲁迅曾说，陶诗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其实早在南朝的萧统就已经意识到陶渊明诗文刚健豪放的风格，而明确说陶诗豪放的是朱熹。他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巨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绝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出这样言语出来？朱熹看出陶诗的豪放，并且初步把他与渊明的性格联系起来，他的眼光不能不说卓绝。《咏荆轲》是陶渊明诗作中刚健豪放风格最突出的一篇，他依据《史记》记载，把荆轲出烟、易水送别、英雄入秦等场面写得异常慷慨悲壮，赞颂和景仰荆轲的壮怀溢于言表。我们先一起欣赏一遍《咏荆轲》，陶渊明。燕丹善仰视，志在抱强营。朝集百夫粮，岁暮得荆轻。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速记名广漠，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微冠，猛气冲长缨。引剑易水上，似作列群英。见离击碑柱，宋义唱高声。萧萧哀风势，淡淡寒波声。商音更流涕，宇宙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故，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威仪过千城。图穷世自治，豪主正争营。惜哉剑术书，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这首诗和《咏三梁》《咏二书》是陶渊明三首著名的咏史诗，三篇体制大体相当，应该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但具体创作时间有不同说法，大致是在陶渊明五十多岁弃官归田期间。荆轲的故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基本情节也相似。《咏荆轲》虽然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的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个历史故事。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仰视抱琴引出荆轲，接着写荆轲出燕，易水渐行，由平缓而渐趋激昂。紧接着两句速记名广漠，慷慨送我行。速记就是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雄发指微冠，猛气冲长缨，两句的刻画用的是夸张手法，却情真意足，出之自然。易水鉴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高渐离、宋义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剑席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颂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激昂。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两句道出了刺客的决心和气概。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其中凌厉越万里， 逶迤过千城二句，看出了诗人想象的奇诡，就好比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速逼近秦国，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烟入秦，铺叙的酣畅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治，豪主正争营”，突出了荆轲的果敢与威慑，以及秦王的慌张与惊恐。作者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中。最后四句，诗人一面惋惜荆轲奇功不成，一面肯定他的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朽的生命。诗人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彩而又有分量的结尾。咏荆轲让我们看到，陶渊明并非生来就是恬淡平静的，特别是处在那样一个彼此争夺、刀兵相见的动乱时代。更让大家不可思议的是，一个篡位的桓玄，一个杀死晋安帝的刘裕，陶渊明都曾在他们手下工作过。陶渊明虽是位隐士，但却有爱憎、有抱负、有独立不迁的人格，有鄙夷世俗的豪情。他借历史上的旧事来抒发自己的爱憎，平淡从容中又显露出泰山难移的刚健。这既是诗人的胸怀，也是这首诗影响深远、流传至今的原因所在吧。
4: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6: 船头坐三人，中俄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7: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8: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0: 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9: 乐听中华，我是王浩宇。剪纸是中国广为流传的民间艺术形式，剪纸在中国的普及度就和乒乓球的普及度一样高。剪纸高手拿一把小剪刀，一张红纸可以剪出大千世界。2009年，中国剪纸被列入了世界非遗名录。那么剪纸在中国的历史有多悠久？中国剪纸都有哪些特点？它在人们生活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我们一起来了解。剪纸主要材料自然是纸，纸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过去一直公认造纸术是蔡伦于公元105年前后发明的，后来陕西省扶风县出土了西汉时期的纸。专家们据此认为，纸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要在提前100到200年，但是用其他薄片材料用于剪刻镂花，却是在油纸之前很早就有了。根据文物和史料记载，上世纪50年代， 在河南省辉县的战国遗址中发现了用银箔镂空刻花的弧形装饰物，战国时期是公元前五到公元前三世纪。还有在湖南长沙出土的近代装饰物，这些用银箔镂空做成的装饰物虽然不能说就是剪纸，但在刻制技术和艺术风格上可以说是剪纸艺术的前身。而用纸剪成美丽的图案花纹，目前已经发现的实物最早是北朝时期的，北朝距今约1400至1600年，那是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附近出土的五张团花剪纸，也就是圆形图案的剪纸。古代人们习惯把一些装饰用的图案都做成圆形，叫做团花，取美满团圆的意思。这五张团花剪纸上面剪的是马、猴、金银花、菊花等图案。
5: 剪纸艺术从诞生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中断过，它充实在各种民俗活动中，成为民间历史文化内涵最丰富的艺术形态之一。中国剪纸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朝以前，剪纸在唐代得到大发展，并且应用到纺织业，人们用厚纸雕刻成镂空的花板，把染料通过花板的空档印到布匹上，形成美丽的图案。剪纸在汉唐时代随造纸术就经丝绸之路的陆路传入欧洲，随水路传入日本及东亚，说明中国剪纸在古代丝绸之路文明传播中很早就扮演着友好往来和文化使者的角色。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以剪纸为职业的行业艺人，宋代造纸业成熟为剪纸的普及提供了条件，宋代民间剪纸的运用范围逐渐扩大。江西吉州窑将剪纸作为陶瓷的花样，使陶瓷更加精美，民间还采用剪纸的形式，用驴、牛、马、羊等动物的皮雕刻成皮影戏的人物造型，纺织业的镂空花板技术更加精进。明清时期，剪纸艺术走向成熟并达到鼎盛，民间剪纸手工艺术的运用更为广泛，常常将剪纸作为装饰家居的饰物，美化居家环境，比如装饰窗户的窗花，贴在柜子上的桂花等等。到了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先进知识分子蔡元培、鲁迅、刘半农、周作人等倡导下，建立了中国民俗学的雏形。他们广泛收集民间文学资料，同时也努力收集民间美术作品，其中就有民间剪纸这一项。20世纪40年代，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剪纸已经出现。新中国成立后，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的指导下，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新剪纸，开拓了剪纸创作的道路，也丰富了中国民间装饰美术的形式和内容。
9: 中国剪纸艺术的特点首先在于它特别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因为剪纸在民间生活中不是孤立的存在的，而是和各个方面，比如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水平、历史社会文化等文化现象相关联的。它包容着丰富的民俗和生活内涵，也是对许多种民间艺术表现形式的浓缩和夸张。民俗专家认为，对剪纸的了解和研究是欣赏和认识繁杂多样的民间美术的捷径。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歌曲《剪窗花》，描写一位少女正在剪出各种图案装饰她的窗户。中国剪纸包括窗花、门间、墙花、顶棚花、灯花、花样等等。剪纸和节令风俗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窗花、门间、灯花，就是在中国的春节或元宵节等节日时贴挂的。在北方的农村，过年时窗上新糊了雪白的窗纸，上面贴上红红绿绿的窗花，门顶、窗前贴上门间，元宵节夜晚的灯笼上贴上灯花，把新年的气氛造得浓浓的。喜花是结婚时作为新房的装饰物，张贴在门窗、家具和器物上。寿花和桑花是在过生日和办丧事时张贴的。墙花和顶棚花是布置房间时分别贴在墙上和屋顶上的。总之，它们大都是用作布置环境、增强节庆气氛、贴在庭院、居室或器具上的。除了装饰用途，剪纸还被用作刺绣的底样，根据它在衣服、鞋、帽、枕套、床帐等上面绣出图案。好的剪纸底样可以传承很久，同样的图案绣在一代代亲人的衣服上。剪纸还有印染的用途，就是前面提到的作为印花布的印版，在布料上染印出各种图案。剪纸艺术的创造者和传承的主体是中国亿万的劳动妇女群体，她们可能从十几岁一直剪到成为白发苍苍的婆婆，在她们的剪刀下产生了一幅幅或者质朴或者精细但是充满情趣的剪纸作品。人们对剪纸的内容是很有讲究的，比如吉祥图案寓意吉祥辟邪，娃娃、葫芦、莲花等象征多子多福，家禽家畜、瓜果鱼虫是农民熟悉的对象，也是他们表现的主要内容。剪纸中往往还对主体进行一些夸大，大大的鱼、大大的辣椒、大大的蚕、大大的谷粒等。不管选什么内容，人们都希望产生出理想中的美好结果。他们通过剪纸来慰藉自己的心灵，来张扬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创造力。
1: 2006年5月，剪纸艺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国申报的中国剪纸项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剪纸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民间艺术，具有很强的地域风格，像陕西窗花风格粗朴豪放单纯简练，河北玉县和山西广陵剪纸加染色彩浓厚，中透着秀美艳丽。江苏南京剪纸醇厚粗中有巧，宜兴剪纸华丽工整，南通剪纸秀丽玲珑，广东福山剪纸色彩富丽手法多变装饰性强，山东高密剪纸细腻精巧一丝不苟。这些各具特色的剪纸艺术现在也都成为了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有趣的是，今天的孩子们对剪纸也非常的感兴趣，一张彩纸、一把剪刀就可以活灵活现地表现千变万化的形状，充分地表达着孩子们的想象。我们也注意到，有的剪纸非遗传承人的后代，除了自己继承技艺，还在发扬和推广剪纸艺术，所以剪纸艺术在中国一定不缺乏传承的人才，它将会一直是中国民间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0: 好，今天的乐听中华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又来。

0: 白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6: 武则天正在殿中听宰相吉须和河内王武夷宗奏事，吉须为赵州溃败而指责武夷宗，武夷宗为人歹毒，但却不善言辞。武则天因着急要回后殿去见贺英，早已不耐烦二人的争论不休，见此情状更加的不高兴，心说急需当着朕的面都敢如此轻视武家人，这样的人将来怎么靠得住？程四曾说他暗中与庐陵王有勾结，看来并非虚言，愤怒地说，吉卿的话朕已经听够了，不必再多说了。当年太宗皇帝有匹良马叫狮子聪，精壮奔逸，又肥又大，但性情却狂烈无比，没有人能够驾驭。朕当时还是宫女，正好站在旁边，对太宗进言说，妾能驾驭此马，但需要三样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窝，三是匕首。铁鞭鞭之不行，就以铁窝窝其头，还不服就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很赞赏朕的壮气，今天你值得玷污朕的匕首吗？急需听出了女皇凌厉的杀机，吓得伏地求饶。武夷宗从来没有看见姑母发这样大的火，也吓得跪在地上发抖。急需于是一夜之间一落千丈，由宰相被贬为安固县尉，后来也死在了那里。斥退武夷宗、急需二人，武则天怒火烧平，来到西面的极仙殿，斜倚在软榻上等候贺英的到来，听见镣铐声响，立即坐起来，不带人禀告，忙叫道，快些带他进来。第一眼见到贺英便叹道，英娘啊，果然是你呀、啊、你可是老多了。新建虽然早听李弄玉揭破母亲曾经是高宗皇帝的妃子，但心中着实不愿意相信，见母亲面对传说中嗜血如命的女皇时依旧神色自若，而那高高在上的女皇不但认得母亲，情绪还相当激动，这才不由得不信。贺英说，是啊，20多年过去了，能不老吗？天后你也老多了。天后是武则天为高宗皇后时的名号， 而今他称帝已久，最忌人再以旧名号称呼，这分明等于不承认他现任皇帝的身份。一旁内侍当即喝道：“

0: 谓就是兴建吗？李湛说，
1: 正是。
0: 武则天说，瑛娘的儿子居然也这般大了。李湛，你先带着兴建出去，去了他母子身上的枷锁。李湛躬声说，
1: 臣遵旨。
0: 命人开了镣铐，携着兴建退出殿外，问道，
1: 你不是被人劫走了吗？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兴建说，
1: 说来话长，日后有机会再向将军详细禀告。
0: 虽然这位将军是女皇面前的红人，但兴建并不反感他，相反心中还有几分感激。当初李弄玉自曝身份，被李湛从王翰府中带走，李湛明明可以用他来向女皇邀功，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并且他奉命押解贺英进京，一路走走停停，明眼人都能看出他是有意拖延。若是换作两个月前战事最吃紧时进京，贺英可能见不到女皇，便会被有司直接判处死刑，传首边关。而今契丹既平，五州军不再需要贺英的脑袋来壮士气，李凯固又已经投降朝廷，危机大大缓解。李湛也不再多问，只默默地等在殿外。过了大半个时辰，才有内侍开门，重新叫李湛兴建进去。兴建见母亲平静地坐在一旁的矮凳上，心中悬着的石头才放下来，不由得心想，
1: 这位女主似乎也没有传说那么可怕。
0: 武则天说，之前李将军送回朝中的公文奏章，朕都已经看过，瑛娘母子既是跟契丹并无通谋，这就无罪开释吧。李湛说，
1: 臣遵旨。
0: 武则天说，
1: 哦，还有一件要事，李将军在奏章中提到这一切阴谋的始作俑者名叫李弄玉，他既然已被李将军处死，如何不将首级送回神都啊？
0: 一旁新建听见全身一麻，如遭晴天霹雳。他因知道李湛一直在暗中照顾他母亲，根本想不到他早已经杀了李弄玉。当初他还被囚禁在洛阳郊外时，听王翰提到李湛公然在公文中提及李弄玉时，已经感到奇怪，但也没有起疑，到这时才恍然大悟。难怪王翰那么肯定在太原劫走自己的人不是李弄玉，他早知道李弄玉已经被李湛处死，可是他自己被囚禁时明明感觉到李弄玉曾经来看望过自己，虽然他被蒙住了眼睛看不到他的人影，可他分明感受到了他的气息。原来这一切仅仅是他一厢情愿的幻觉，即使是他对他和大风堂做了那么不可原谅的事情，他还是忘不了他。却听见李湛说，
1: 臣不敢隐瞒陛下，李弄玉姓李，身份非同一般，臣不敢将其斩首，只将他秘密绞死，好生安葬。
0: 李氏皇族经过多年清洗，已所剩无几，硕国仅存的皇嗣李旦和庐陵王李显两家也均被囚禁在冷宫中。李旦之子如林资王李隆基等不出宫门已经有十多年。武则天闻言大是震惊，连声追问道，
1: 姓李，他到底是什么人？快说。
0: 李湛看了贺英一眼，迟疑不语。武则天说，
1: 瑛娘是自己人，他进宫的时候你还没有当上将军呢。
0: 李湛说，
1: 是，回陛下话，李弄玉是前太子李贤之女，是陛下的嫡亲孙女，臣未请得诏命，却擅杀皇亲，死罪，请陛下降罪处罚。
0: 上前两步跪下，伏在地上。武则天啊了一声说，
2: 啊，原来贤儿尚有骨肉流落民间，他是在巴州生的吗？
1: 是。
0: 武则天皱起了眉头，李贤死去这么多年，他还是不能释怀，难以掩饰住对次子的厌恶，冷笑说，
1: 难怪李弄玉能找到瑛娘，又想方设法地陷害他。哼，李湛起来，你做的没错，李弄玉陷害瑛娘针对不是他本人，而是大风堂，时逢朝廷大军征讨契丹，急需军备，他这么做居心实在叵测。
0: 他适才还未有嫡亲孙女尚存人间而惊异，
1: 眨眼间又换了一副神情，

0: 眉宇间流露出凶狠的戾气来，顿了顿又说，新建，朕听说你在逃亡时被突厥人捉住，严刑拷打，逼问百炼钢的秘密，你却是宁死不屈，朕很是欣赏。你母亲要暂时留在宫中，你可愿意在朝中为官呢？新建尚未从李农玉被杀的巨大震撼中清醒过来，木然不应。李湛说，新建，圣上在问你话呢。新建说，什么？贺英忙说，小建只是个铁匠，没有见过世面，望天后啊，不，陛下原谅他的无礼呀。不知怎的，武则天忽然觉得天后这个称呼比陛下要悦耳的多，当即笑道，那好，李将军，你先带新建出去好生安置，等他想好了要做什么官职，你再带他来告诉朕。李湛说，臣遵旨。见新建还傻乎乎地站在原地，忙上前拉起他的手，牵出殿外。新建用力甩开李湛的手，恨恨地瞪着他。李湛说，怎么，你想杀我为李农玉报仇？新建不答。李湛说，李农玉临死前向我招出一切，是他险些害得你家破人亡，你还要为他报仇，你很爱他吗？新建一时也答不上来，只闷闷地朝前走去。李湛说，站住，你没有听见圣上的旨意吗？你眼下可是归我看管。新建停下脚步，回身伸出双手说，将军是要锁我吗？这就请吧。李湛摇摇头说，我知道你想杀我，我是禁军首领，手握重兵，身边甲士环伺，你杀不了我。我劝你不要枉费心机，不过我敬你有情有义，可以给你一个机会。新建不解其意，问道，什么？李湛说，圣上为庆贺平定契丹，预备举办武举，我听说你武艺了得，你若是能够夺得武举前三甲，我就给你一个跟我公平决斗的机会，你若败在我的手下，我也不会杀你，你若有本事能杀得了我，我死而无怨。新建一时尚不能确认自己是否真的要杀死李湛为李弄玉报仇，但他胸中真的有一股怨气蠢蠢欲动，憋得他难受，不加思索即慨然道，好，一言为定。李湛说，一言为定，你的同伴都住在会巡方中，你这就去吧，不过不得我的允准，你不得随意离开洛阳。新建冷笑说，我娘亲现在皇宫中，将军就是赶我走，我也不会走的。李建遂命一名宦官引他出去。
1: 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皇城，新建仰头凝视那巨大的天书，忍不住心道，这样一件吹捧女皇功德的无用东西，要白白耗费多少铜铁。这天书是梁王武三思建造，意在铭记功德，触唐宋周，吹捧武则天，以道德感化天下。天书耗费巨大，武三思强迫民间商人聚钱百万亿，买光了市面上所能见到的全部铜铁，还是不够用，又大收民间铜器，这才铸成了这座高105尺、近12尺的天书，总共用去了铜铁200万斤。天书的设计者是新罗人毛婆罗，主要工匠则是波斯人阿罗汉和高丽人高祖友，共由三部分组成，最底下为铁山，周围170尺，高2丈，用铜和石头做成翻龙麒麟形状，萦绕四周，中间是棱柱，高105尺，径12尺，共有8面，各径5尺，上面是腾云乘鹿盘，直径3丈，盘中有4个高1丈2尺的龙人站立，手捧直径1丈的火珠。之所以取名天书，是因为天书是北斗七星之首， 寓意中原民众和周边民族都像指极星始终朝着北极星一样，对女皇感恩戴德，忠诚不二。然而在星舰看来，这些铜铁实在浪费的可惜，若是能全部用在黄河上固住浮桥，何至于频频发生行人落入河中的惨剧呀。他正自感叹，忽听得背后有人叫道：星公子。闻声回头过去，却见是蒲州见过的蒙江。星舰见他一身铠甲装束，说：
2: 蒙将军。
0: 蒙江说：
2: 星公子是要去会寻芳吗？我正想要登门拜访，这就一起去吧。
0: 来到会寻芳，王翰等人听说贺英已被押到洛阳，正预备出去打探情形，忽见星舰到来，双腿又已经痊愈，均是喜出望外。一番惊喜交加的忙碌后，王翰这才问道：
2: 蒙将军今日登门有何贵干？
0: 蒙江说：
2: 王公子，实在抱歉，上次在御史台狱中多有得罪，我也是奉命行事，迫不得已才会这样做。我今天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告知各位。
0: 瞥见王宇仙尚在一旁，便及时住了口。王翰心领神会，向巨霜使了个眼色，巨霜便说：
3: 星舰哥哥回来，大家少不了要大吃一顿庆贺，老仆有的忙了，走，咱们去帮帮他。
0: 上前挽了王宇仙的手臂出去了。王翰又打发虚镇去天津酒楼订一桌酒菜回来。蒙江掩好门，才压低声音说：
2: 这件事与王夫人有关，我偶尔听手下士兵暗中议论，说王夫人也许并没有死。
0: 王翰惊道：
2: 什么？
0: 蒙江说：
2: 当日金吾卫士奉命围住了来俊臣的府邸，半夜王夫人忽然的悄无声息不见了，搜遍全宅都没有找到，负责看守的金吾卫中郎将难以向圣上交代，所以才谎称亲眼看见王夫人跳井自杀。不过因为王夫人的名气，我不是指她丈夫是来俊臣，而是指她号称洛阳第一美人，许多人对她的失踪感到好奇，这件事也在禁军中慢慢流传开来，议论不少啊。
0: 狄娇忽然问道：
2: 蒙将军可知道来俊臣被捕后，他的心腹魏遂忠逃去了哪里？
0: 蒙江摇摇头说：
2: 我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但却不知道他的下落，御史台也就来俊臣一案搜捕过他，没有什么结果。狄公子是怀疑他跟王夫人有关吗？
0: 狄娇点点头。蒙江又说：
2: 那好，我找人打听一下，有消息再来告知各位。
0: 星舰刚刚从王之涣口中得知蒙江曾闯入御史台狱，又借王翰之手杀死了李弄玉的手下，不免十分狐疑，问道：
2: 等一下，蒙将军，你知道你在御史台狱中杀的是什么人吗？
0: 蒙江说：
2: 不是叫求人，是来俊臣派去刺杀张易之的刺客吗？
0: 王之涣说：
4: 求人根本不认识来俊臣，他不过是为了挑拨来张二人互斗，才有意这么说的。
0: 蒙江说：
2: 你怎么会知道？
0: 王翰说：
2: 当日宋御史命求人与来俊臣当面对质，我们三个人都在场，亲眼看见来俊臣的反应，绝不会有错。况且求人这个人我原本就认得，他是位义士，死也不会与来俊臣勾结。
0: 蒙江说：
2: 这不可能，当晚正巧我素未公众，我亲眼见到张易之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恳求圣上，说他曾带圣上到来府赐紫雪，因与王夫人多说了几句话，便引来来俊臣的怒目相向。当时圣上就笑道说：
4: 五郎不知道吗？来卿最宝贝他那位夫人，据说曾有仆人多看了王夫人两眼，就被来俊臣下令挖去了眼珠。
2: 张易之说：所以来俊臣记恨臣，派刺客来行刺，又说了许多来俊臣的坏话，但圣上只是笑而不答，张易之只好退而求其次，恳请杀死刺客。
4: 圣上说：那好，朕明日就传令御史台将刺客以极刑处死，为五郎出一口气。
2: 张易之却是不肯，死缠着要圣上连夜派人去杀死求人，以防有变。圣上不得已被磨不过，只好同意，又畏惧御史中丞宋相公公正严明，所以命我悄悄地行事。这本是宫中的机密，我不该告诉各位的。但是当晚我确实见到张易之面色恐惧异常，好像生怕次日来俊臣就会救走求人。
0: 王之涣说：
4: 难道孟将军相信张易之的话吗？ 蒙江说，外人厌恶张氏兄弟，不过因为他们是圣上宠信的面首，其实这两兄弟思虑简单，心机不深，这也是圣上喜欢他们二人的原因。他们喜怒形于色，并且不擅长伪装。辛渐说，
5: 蒙将军的意思是张易之是真的以为求人是来俊臣派去的刺客。
4: 蒙江说，是的，不仅他以为，我也是这么以为的。要知道求人当夜被张易之府中奴仆当场抓获，只打了一顿后就捆去了河南县衙。后来听说求人招供是来俊臣派来的刺客，张易之才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匆忙出宫，亲自赶去河南县衙，可是已经迟了，求人已经被押去了御史台。王之涣说，
6: 如此看来，来俊臣必然与张易之之间有了某种龌龊。
4: 蒙江说，我杀死求人后回到宫中，张易之还在彻夜等候，听说我已经得手，这才舒了一口气。之后他便和弟弟张昌松不断地在圣上面前攻击来俊臣，后来来俊臣被魏王告发，他二人也积极地响应。其实之前张氏兄弟与来俊臣关系很不错，张易之在修行坊为他母亲修建豪宅，来俊臣还出了一份钱，若不是出了什么意外，怎么会突然的恶语相向呢？
0: 蒙江晚上还要当值，先要回家一趟看望妻子青鸾，不及说更多，匆匆地告辞了。
4: 王翰说，
5: 会不会当真如张易之本人所说，来俊臣是在嫉妒他和病珠？当日刺紫雪时我也在场，可惜忙着跟雨仙说话，未多加留意，但好像确实瞟见张易之抓住拼珠的手不放啊。
4: 王之涣说，
6: 阿汉是说求人真的是来俊臣记恨下派出的刺客？
4: 王汉说，
5: 不不，我的意思是会不会张易之自己心中真的有鬼，所以才会相信求人是来俊臣派出的刺客。求人是李弄玉的人，怎么会是来俊臣派出的刺客呢？他临死前曾经告诉我，他偷听到了张易之跟他母亲的对话，似乎跟来俊臣有关。他大概是因此知道张易之与来俊臣之间有间隙，所以故意称他自己是来俊臣的刺客，张易之才立即信以为真的。
4: 狄娇说，阿汉的意思是也许张易之跟病珠服毒一事有关。
5: 王汉说，是的，我正是要说这一点。服毒案发生时，来俊臣尚未被捕下狱，他家严守如铁桶般严密，外人无机可乘，更不可能见到内宅中的病珠。但唯有张易之几次奉旨赐紫雪，病珠不得不出来当面谢恩，照例还得写谢表上奏，这一来一往不就有了联络的法子了吗？
4: 王之涣说，
6: 难道是张易之策划了病珠毒案？
4: 王翰摇摇头说，
5: 张易之就算有得罪来俊臣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支持病珠。他可是女皇的面首身份，以色侍君，女皇性情多忌，当年高宗皇帝宠幸他姐姐，他都毫不留情地将亲姐姐杀死，况且一个男宠，你没听说吗？女皇严厉禁止张易之外宅中有侍女，除了他母亲藏氏外再无一个女人。不过我倒认为是病珠利用张易之策划了这一切，想那假死药何等的珍奇，一定是张易之从宫中拿到的。
4: 王之涣说，
6: 病珠温婉柔弱，怎么会有胆量来策划这一切呢？
4: 辛渐叹口气说，
5: 他一定是为了救雨仙才不得不鼓足勇气的。
4: 王之涣说，
6: 这么说病珠果然如蒙江所言，他只是失踪了，并没有跳井自杀。
4: 王翰点头说，
5: 我猜他是已经逃了出来，不过来俊臣背叛诸族，他从此不能再见天日，一旦身份暴露一样要被斩首的。
4: 沉吟片刻又说，
5: 这件事还是暂时不要告诉雨仙吧，她好不容易才从姐姐自杀的悲痛中缓转过来。
0: 当晚王翰会训方家中大开宴席，庆祝兴建母子劫后余生，众人互诉别后的经历，不知不觉已到半夜。王翰听说兴建答应李湛要参加武举，忙说，
5: 我本来也是要报名参加的，兴建回来我们就更多了一份把握。
0: 原来武举是近来洛阳极热的一个话题，这是有史以来朝廷第一次公开选拔武举人，胜者将会荣耀无比。据闻宋之问六弟宋之悌也要参加，并极有信心夺得武状元。
4: 王翰便想在场上较量时杀死宋。

0: 之体，光明正大地为刘歆以报仇。辛渐说，阿汉精于剑法，但朝廷举办武举是为武备，想来要比试的项目都跟战场杀敌有关，无非是射术、马术等，宋之替臂力过人，占了许多优势，用这个法子报仇太过冒险了。王翰颇不服气说，未必就如辛渐所言，咱们先到兵部打听清楚再说。宴席散后，狄交特意拉辛渐到自己房中安歇，仔细为他检查过双腿，才问道，那大夫是如何为你医治的？辛渐说，我被蒙住眼睛，看不到详细的情形，不过大概是一日一服药，三日一行针。狄交又问大夫行针的手法，辛渐笑道，这我可说不上来。狄交便用手指做针，在他大腿上比划说，是不是这个样子？辛渐说，嗯，差不太多。狄交叹道，这是我狄家的独门针法，我早该想到是他呀。辛渐吃了一惊说，你是说给我治伤的人是你伯父狄相公？这怎么可能？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号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号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号至13号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号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中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 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1.7%， 商品消费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2026年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2%， 其中城市上涨 1.2%， 农村上涨 1.0%， 食品价格下降 1.6%， 非食品价格上涨 1.8%， 消费品价格上涨 1.4%， 服务价格上涨 0.9%。 1至4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9%。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记者10号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号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陪带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10号，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特别报道，多方敦促日本当局反思纠错，中国经济热点，低空经济加速布局，中国首批飞艇驾驶员持证上岗。综合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中国各地消费市场活力强劲。我们还将关注美伊局势的最新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

0: 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七号，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在东京街头举行反战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刘耀红、雷浩的报道。
2: 集会参加者强烈反对日本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认为这将使国家经济军事化，并批评日本政客因缺乏对二战历史的真正反省而可能重蹈覆辙。
3: 把武器出口三原则全部废除，就意味着日本制造的武器会被外国用于战争，而且这实际上就是所谓死亡商人的做法，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情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4: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出口能够用于杀人的武器。日本本来应该基于对过去历史的反省，绝对不能迈出这一步，但如今却还是这样做了，这也说明对于过去所犯下的事情，日本根本没有真正反省。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感到非常羞耻。
2: 集会参与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原则，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道路。
5: 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やっぱり戦争に向かって
6: 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是非常离谱的事情。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这些人对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政权下台，推翻这个政权。
7: 憲法九条でね、日本は戦争しないってことをね。
8: 原本日本是在宪法第九条中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的，日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制定了这部宪法的，但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基于历史责任，我们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2: 总台记者李卫兵、刘耀红、雷浩，日本东京报道。
9: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铭记历史是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忘记历史无法捍卫和平。他同时指出，日本当前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已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3: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因为如果不铭记历史，就很难让人们相信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必要性。毒气室、种族隔离、对不同民族、国籍和种族的民众的灭绝，这些都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如果我们忘记这一切会怎样？我们还能去说服人们相信存在人权吗？相信应该善良，相信应该为和平而战吗？我们都做不到，因为我们会背叛对那些为和平、为人类的生命、尊严、自由而战的先烈的记忆。因此铭记历史在当今时代，它的重要性只会不断增强。
1: 日本近期全国范围内爆发的示威活动吸引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人参与抗议活动，仅东京一地就有大约50,000人聚集在一起，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九条。
9: 对此，在7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10: 我们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关动向，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1: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林健表示，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对此予以接受。联合国宪章也做了相应规定，从制度层面永久禁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
10: 5月3日集会当天，还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纪念日。令人警惕的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地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0: 环球华人。
9: 日前，我国自主培养的首批四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多国媒体认为，这不仅填补了中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体系的空白，更将助推中国低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来听详细报道。
11: 斯里兰卡卫报网站刊文称，在飞行员完成超400架次起降训练并通过全部考核后，中国日前颁发了首批飞艇驾驶员执照，这标志着中国在发展新兴低空航空产业、构建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体系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文章称，载人飞艇主要应用于低空旅游、应急救援、航空测绘、城市基础设施监测及巡逻等任务。业内人士表示，此举体现了中国将航空技术融入低空商业与公共服务功能的宏观战略。文章关注到，中国已将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半导体、新材料等并列，确立为产业规划中的重点发展领域。与此同时，立法机构还对相关法律进行了修订，以强化监管框架，并明确支持民用航空制造业和低空经济的发展，这标志着国家为该领域的发展提供了长期的制度性支撑。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刊文称，飞艇运营有望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重要亮点。文章认为，飞艇飞行速度缓慢，可在距地面仅数百米的空中悬停，提供传统航空公司无法复制的旅游体验。这类飞行将使游客能够鸟瞰山川、河流、海岸线及历史名城，为旅游套餐和区域旅游增长增添全新维度。文章进一步分析称，低空旅游有助于将出行需求从拥挤的热门景点分流至更广阔的区域，游客或许不再局限于城市中拥挤的观光路线，而会选择乘坐飞艇悠闲地游览风景秀丽的乡村或偏远地区。这不仅能促进可持续旅游发展，也有助于带动地方经济。文章最后说，未来几年预计将有更多持证飞行员、专业培训学校及专门的飞艇旅游服务涌现。随着中国持续加大对该领域的投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或许很快就能乘坐空中飞艇，在无与伦比的视野与舒适体验中，悠然俯瞰全球最为多姿多彩的自然与人文景观。
12: 2026年五一小长假圆满落幕，我们来打开五一假日消费报告。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新高。日均客流约3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2.2%， 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约 91%。 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3: 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 3.03 亿人次，分方式看，铁路客运总量超 1.06 亿人次，同比增长 4.6%， 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 13.91 亿人次，同比增长 3.51%， 其中自驾出行总量超 11.92 亿人次，同比增长 2.57%。 5月1号高速公路车流量达 7023.7 万辆，同比增长 3.9%。公路出行持续高位运行，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城市夜游航线日均 19.9 万人次。五天假期，全国水路累计发送旅客 849.2 万人次。
14: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
15: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 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

0: 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1: 五一假日消费热力十足，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统计显示，五天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2: 五一假期，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 23.8%、26.2%。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 13.3%。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2.3%、44.1%。五一假期，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2%， 其中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8.1%、49.5%、12.6%。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0.1%。此外，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不断优化，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5.8%、28.8% 和 57.4%。
3: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其中，小吃服务、酒吧、茶馆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1.6%、51.5%。正餐服务同比增长 26.8%。游客出行兼顾风景与美食特色，餐饮消费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4: 福建宁德霞浦县海域辽阔，海产丰富，素有千鲜之城美誉。五一假期，即便东海进入伏季休渔期，本地滩涂小海鲜仍然供应充足，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尝鲜。游客现点，商户现加工，不少商家增设外摆席位应对客流高峰。
5: 游客，
6: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5: 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某海鲜大排档负责人黄英顺，
7: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方台能放到四五次台，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四倍多。
4: 在青海西宁城东区中下南关百年老街，通过微改造经提升，打造美食加文化特色街区，成为假期消费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内非遗小吃云集，烤肉、酿皮、手工酸奶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搭配民族文化展演，让游客收获美食与文化的双重体验。
5: 游客，
8: 我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河湟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9: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1: 五一假期入境消费持续火爆，中国游、中国购热潮涌现。假日期间，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继续听报道。
2: 入境游方面，支付宝数据显示，假期入境游客使用便利支付服务在华消费同比去年五一增长近70%。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杭州、金华、成都、重庆、南京和西安成为支付宝消费额前十的中国游城市。入境游客用支付宝办理离境退税的笔数环比上月涨超40%。微信数据显示，假期境外人士卖卡内绑交易笔数同比上涨58%，入境游用户日均使用小程序次数同比增长42%。 境内消费方面，微信数据显示，由微信小程序打开次数统计，电影演出行业环比上涨98%，酒店和�旅游业环比上涨31%，餐饮行业环比上涨26%。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的微信支付交易金额最高。以交易笔数统计，景区行业环比上涨277%，宠物食品用品及服务行业环比上涨62%，演出赛事行业环比上涨153%。
10: 环球华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美伊局势的最新动向。
1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
1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也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7号证实，三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也证实了三艘美国驱逐舰遭袭。特朗普称，这三艘军舰没有受损，但伊朗方面遭受了重创。他威胁伊朗，如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特朗普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当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向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还出动了船只。美军预料到伊朗方面会动手，已经做好准备。伊朗每一枚导弹都被拦截，每一架无人机都被击落。特朗普称，美伊正围绕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主要内容是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交出浓缩铀材料。目前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如果协议没签成，伊朗会吃很多苦头。伊朗想签署协议比美方更想，双方可能在任何一天达成协议，但也可能达不成。
11: 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12: 阿联酋国防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阿联酋的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1: 那么美伊双方此次海上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14: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干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三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塔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
11: 世界卫生组织7号就近日备受关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共收到8例病例报告。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不太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公共卫生风险。
1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发布会上说，已经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他3例为疑似病例。据介绍，世卫组织正与多个国家政府及合作伙伴共同应对疫情。
11: 谭德赛表示，虽然这是一起严重的公众卫生事件，但世卫组织评估认定其对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较低，不会引发全球大流行。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据了解，本次航程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共有149人，包括88名乘客和61名船员，来自23个不同国家和地区。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介绍说，
16: 世卫组织已就此次疫情通知加拿大、丹麦、德国、荷兰、新西兰、圣基茨和尼维斯、新加坡、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和美国等12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公民曾在南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下船。此外，世卫组织正在协助南非卫生部门追踪监测，与其中一位已故女性患者乘坐从圣赫勒拿岛到约翰内斯堡同一航班的人员。
15: 根据世卫组织发布的信息，汉坦病毒主要通过老鼠等啮齿类动物进行传播，人类可能通过接触老鼠的尿液、粪便和唾液，或者吸入被老鼠排泄物污染形成的气溶胶而被感染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传染病科主任维尔德坎普介绍说，
17: 汉坦病毒和新冠病毒不一样，这种病毒一般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在极特殊的条件下也可能会出现人际传播。我们怀疑邮轮上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以及智利和阿根廷同事们提供的数据，汉坦病毒虽然偶尔会有人际传播的案例，但它和新冠病毒完全不同，不会大规模传播。
15: 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院病毒学家德雷克斯勒也表示，
18: 我们知道汉坦病毒偶尔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那是只有在密切接触时才会发生。这种病毒的传播效率不如新冠病毒和诺如病毒。
15: 德国汉堡伯恩哈德诺希特热带医学研究所病毒学家扎纳希特进一步表示，普通民众不必过分担心汉坦病毒。
19: No, I think people don't need to worry.
20: 我认为大家不必担心。游轮上的情况其实是一个特例，在游轮上情况确实非常糟糕，因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毒感染，病死率高达50%。但如果患者不在船上，而是在德国、荷兰或西班牙的医院里，有完备的隔离环境和护理条件，每个人都会是安全的，不会对大众构成风险。
15: 2018年底，阿根廷曾发生一起安第斯型汉坦病毒疫情，当时有30多人被感染，最终导致11人死亡。不过当时疫情并没有进一步扩散，最初接触患者的80多名医护人员中，没有人被直接感染。世卫组织本月7号透露，尽管阿根廷已经退出该组织，但双方现在正展开密切合作，追溯本次汉坦病毒的源头。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大西洋上继续航行，计划于本周末在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靠岸。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政府届时将对船上所有人员实施紧急疏散和集中医学隔离。
2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0: 环球华人，
2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4: 你好，
22: 道一声谢谢，谢谢。
2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2: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3: 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

0: 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8: 国台办表示，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绿营炒作台北鼠患，国民党批民进党未选举大搞认知作战。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双方接近达成停战协议，美伊僵局是否出现转机，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9: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所在的公司日前发表与其切割的声明，解除严文群在台湾总公司和大陆分公司的所有职务一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6号应询表示，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我们的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让台胞台企更有幸福感、获得感。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再度破局，民进党当局坚持该预算规模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被批掏空台湾。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6日下午，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中，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世葆提出3800亿新台币加 N 且总额为80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台湾民众党也表态支持先处理军购，但民进党方面与台防务部门仍坚持该预算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的规模，导致协商破局。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宣布，全案依规定处理。台媒报道称，这意味着该预算案最快将在5月8日进行表决。对于国民党内部关于防务预算金额究竟是3800亿新台币加 N 还是8000亿新台币的讨论，郑丽文强调，他的原则没有改变，就是坚持要有发价书。
10: 相信大家也很担心、忧虑，好像党团有不一样的意见，最近吵得风风雨雨，希望能够把这个加 N。写得更具体一点，写得更完整一点，哎，我觉得也很好。
11: 国民党一旦做了决定，就是铁板一块，我们一致团结对外，国民党最后一定会达成共识。
9: 据台媒体报道，绿营近期以所谓台北鼠患严重为题展开炒作，猛攻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8: 台北、新北地区近期出现汉坦病毒死亡及确诊个案，使鼠患问题引发台湾社会关注。民进党侧翼青鸟借此炒作所谓老鼠横行台北市的话题，却被打脸，相关内容根本是拍摄自高雄、屏东等地，引发岛内舆论讽刺是南鼠北送，
12: 是一群鼠辈。我个人非常反对拿这个老鼠来作为什么，作为政治操作。
13: 侧翼和青鸟在网络上狂打台北市的老鼠问题，这当然是一个认知作战。
8: 面对各界争议与台北市民的担忧，蒋万安6号开记者会，并强调将对台北市的12个区进行全面清理消毒，让市民安心。
14: 我们就是全面来灭鼠，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

0: 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访华，表示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双方的表态都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据美媒报道，伊朗方面日前称，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根据目前版本，该协议将宣布停战，并开始为期30天的谈判。分析认为，这是双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但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共识，战火可能再次爆发，也可能出现一种长期僵局。现阶段美伊都提出了哪些条件？那么核心内容是什么？郑教授，您觉得这一次双方真的能够达成共识吗？
1: 现阶段美方的条件有4个核心。第一，伊朗必须暂停铀浓缩，暂停的年限双方仍然在拉锯之中。第二，伊朗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并且不得进行武器化的相关活动。第三，美方希望伊朗不得营运地下核设施，并且呢接受更强化的国际核查。第四，美方希望伊朗能够将境内的高浓缩铀移出，这个是华府最重视，但是德黑兰至今最抗拒的一点。伊方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的内容，总共有14点提议，那么聚焦呢结束战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伊朗将要参与制定新的通行规则，而不是由美国方面呢单方面来主导。伊朗承诺要确保船只安全，稳定的通过海峡，伊朗会主动的维护航道的安全。美伊谈判之所以会突然加速，实在是因为双方都已经打到一个临界点了。尤其是美国承受了油价、航运、盟友安全跟国内的政治压力，双方都传出来即将达成协议的风声，这个并不是美伊之间互相信任，而是再打下去的话大家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所以这确实就说明了停火谈判是大势所趋，但是这可不是美国霸权的胜利哦，它更不是伊朗单方面的屈服，它是被现实逼出来的降温。
0: 虽然现在局势呢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但是呢也有美媒指出，现在美伊双方呢正在秘密筹划针对伊朗的基础能源设施以及高层官员呢发动新一轮的袭击，以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做出让步。那您认为他们这一招的胜算几率有多大？
2: 我们看到呢，特朗普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如果伊朗方面同意美国提出的条件的话，那么这一场所谓的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就结束了。如果伊朗方面不同意的话，那么轰炸即将开始，而且轰炸的规模还有强度也是会超过以往的。那么特朗普就想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对手呢在谈判上进行让步。我们看到伊朗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有效的非对称的反制体系，对吧？如果美伊进行轰炸的话，我想大概率伊朗不会立刻的屈服就开始谈判，而是呢做出有效的反击。那么伊朗方面呢，他考虑的很清楚的是说，他在正面战场上要想击败美国是很困难的，但是呢伊朗方面有信心，就是说他可以把美国拖入到一场就是这种低烈度但是高成本的消耗战之中因为伊朗算准了美国是难以承受这个长期的高通货膨胀还有国内的政治压力的，所以呢伊朗觉得自己承受压力的能力是比美国的政治耐心要更长久的。那么回到我刚才您提到这个问题，就特朗普的这一招他使用了太多次了，他的这个边际效应已经严重递减了，而且更关键的是你不能单纯的施加压力，你应该在施加压力的同时要给对手留下一个政治上的出口，就是说能够提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妥协方案，这样呢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0: 说到美伊之间持续陷入到僵局，究竟是什么原因？胡教授您怎么看？
3: 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啊，美国和伊朗的间接谈判其实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啊，美国已经没有耐心继续跟伊朗这样耗下去。那为了维护美国在中东乃至全世界的霸权。

0: 那美国呢就不惜中断这个谈判，对伊朗呢大打出手。那过去啊，美国认为啊这一招先可以吃遍天，但是美国这一次发现这个招数啊在伊朗面前呢是不灵了，美国还是要不得不坐下来和伊朗谈判。 而伊朗一开始拿出的这些谈判条件，像美国要赔款呀，要撤军啊等等，仿佛伊朗啊才是战胜国。那美国是一个妥妥的战败国，这个让特朗普啊是非常恼火的。那更让美国啊感到难堪的是什么呢？就打了这一仗之后啊，那伊朗呢已经发现看穿了美国这个霸权的成色，特别是号称这个超级大国、最强大的军队的美军啊，它的短板是暴露无遗。那么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军的这些关键的武器弹药的库存啊，如果说这个战事啊它拖延下去的话，确实很有可能啊首先呢撑不住的就是美国，而不是伊朗。 那么刚才呢，何教授也谈到了，对伊朗来讲的话，它和美国进行斗争啊，它采用的是一种不对称的低成本的消耗的方式。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它要在中东深陷下去啊，它要承受的这个代价，其实比伊朗呢是要大得多的多的。
1: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朗外长也做出了相关表态。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访华期间表示。 伊方将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近日数次表示，对美伊达成协议很乐观，双方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美媒称，特朗普的言论与此前对谈判失望的态度相比，出现了明显的转变。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伊朗外长表示可以尽快解决好海峡开放的问题呢？
2: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霍尔木斯海峡还没有被打通，实际上还是处在一个封锁状态之中的。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呢又攻击了一艘伊朗的油轮啊，这艘油轮是空载的。另外呢，美国中央司令部也表示，它这几天呢已经劝阻了50多艘商船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那么这些事实就是说明，目前海峡还是处在一个被封锁的状态之中的。伊朗外长为什么在此时呢说可以尽快的解决这个海峡的通航问题？ 那我觉得是这样的，伊朗外长做出这些表态呢，一方面呢，他是想对外释放一个善意的信号，表示呢伊朗是有意愿来解决问题的，表示说伊朗其实是想要维护这个重要航道的通行和全球的能源供应链的正常的。 他要是把这个球要踢给美国，对吧？如果美国不接这个球，美国拒绝谈判的话，那么现在就变成了美国导致了现在这个重要的航道被中断，要承担这种油价上升以及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的责任了。所以其实是在争夺这种道义上的制高点。当然呢。 海峡目前呢，还处在这个变局之中，因为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呢，是美国方面呢释放了一些乐观的消息，但是很快呢，伊朗方面也否认了，他们认为说美国提出的协议还是过于苛刻了，更多的像是美国自己的愿望清单，对吧？不是伊朗想要达成的条件，所以说呢，双方现在还处在一个激烈的博弈之中，还是这种叫我们说叫谁眨眼谁就先输这样的一个局面啊，所以呢，很有可能，也是。 会出现一些误判导致局势的进一步的变化。
0: 日前呢，美伊是爆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海上交火，不过事后呢，特朗普还是发表了相对比较积极的言论。那么这和他之前对伊朗不满以及对谈判失望的态度相比较呢，是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转变。那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这个人为什么如此的反复无常？
3: 的确啊，在中东局势啊，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个问题上面啊，特朗普呢是变来变去，反复无常。 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了。那么特朗普最近的或最新的一次左右横跳呢，就是在5月6号同一天，特朗普呢一会儿说美国伊朗要达成协议啊，这为时尚早。那一会儿又说啊，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在下周啊就达成一个停战的协定等等。那么特朗普呢一直变来变去啊，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 那现在特朗普所面对的美国的国内政治的处境啊，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啊，美国的民众对于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啊，普遍感到不满意的。那具体的数据呢，是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面，现在他的支持率只有33%，那反对率呢是高达66%。同样，由于中东的局势啊，使美国的
0: 这个油气价格上涨之后啊，特朗普在经济议题上的支持率啊，也比上一次民调是下跌了7个百分点，那么现在只有34%了。那观众朋友们要知道，再过6个月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那特朗普现在其实承受的压力啊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特朗普，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的话，必须要想办法尽快呢从中东呢来脱困。那怎么来脱困呢？特朗普总是啊一会儿冒进啊，一会儿又退缩，反反复复。其实在我看来啊，他的目的啊就是要单方面的去设定议程，同时呢去干扰啊伊朗的判断，诱使伊朗呢在压力或者诱惑下面呢来做出足够的让步，从而让特朗普啊可以体面的华丽的转身来退出这个中东的战场。但是、啊、美国现在是内外交困，焦头烂额，你让这么多的美军，这么多的军事的资源啊，政治的资源这样耗在中东空转下去，对美国来说啊，这个代价是很难承受的。
1: 那么除了美国国内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之外，郑教授，您认为影响特朗普做出决策和表态的是否还有他的个人因素呢？
2: 特朗普的个人特点对于美国的战略决策具有相当深远而且直接的影响。首先，特朗普的性格本来就是强烈、冲动、爱说大话，他习惯先把条件推到最高，制造恐吓的效果，再看对手是否会退让。今天他可以说战事要结束了，明天又说不同意就大规模的轰炸。这当然不是成熟的大国应该有的稳定外交，而是一种霸权的心态。其次，商人的出身背景让特朗普不太在意地区的安全结构，他也不真正的尊重伊朗的安全关切，而是把军事行动、封锁、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都当成是谈判的筹码。再者，特朗普的政治性格高度的服务美国的国内观众，因为他需要让支持者相信特朗普自己是够硬、敢打、能赢，所以即便谈判有进展，也不能够表现得好像他是在妥协或者是退让。于是呢，他就一边释放停战的讯号，一方面呢就加码威胁轰炸，他的目的就是要保住强人形象。特朗普还会刻意的维持决策的模糊性跟突发性，把不可预测性作为他自己的一项战略的杠杆，甚至于用它来作为抗衡对手的谈判筹码。
1: 除了个人因素之外，有报道指出说，现在中东战事当中美军有心无力的表现也是让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另外一个因素，您怎么看？
3: 美军这一次在战事中的消耗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看到说战事打了几个月，美军居然已经消耗了30%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超过1%以上的防空拦截弹，那么这些弹药的补充是需要数年的时间的。另外呢，就是美军其实它目前整个的舰艇的规模其实是在萎缩的啊，其实它现在已经萎缩了到了二战以后的一个最低的水平，大概呢是在290艘左右可以使用的舰艇。那么相比于美国国防部之前评估的要维持全球的一个有效部署的325艘的数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缺口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虽然这几年特朗普也花了很多钱想要尽快的加快这个舰艇的建造的速度，但实际上呢，有媒体也报道，美国其实有超过80%以上的舰艇建造的计划还是在延迟的。那么随着这些老旧舰艇的大规模退役，新舰艇呢又交付迟滞的话，这样的这个缺口也会变得更大了。另外呢，就是美军整个它的全球战线拉得过长了，对吧？它要维持这个中东啊，要维持欧洲，还有印太多个战场，它的军事资源已经被摊到很薄的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一旦如果陷入战争泥潭，出现人员伤亡的话，那么特朗普承受的政治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这些原因呢，也是导致特朗普政策上出现反复的重要的因素。
1: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日前宣布将从德国撤出超5000名美军，但并未透露具体将撤走哪些部队。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欧盟官员认为，美国撤军计划的时机令人意外，这表明欧盟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要做得更多。 为什么特朗普此时会突然撤走大量的驻德美军，而这些兵力会被他部署在中东吗？同时对于接下来的中东战事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2: 美国突然宣布未来6到12个月之内要完成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国驻军，这个绝对不是单纯的兵力调整，而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讯号。这个声明的背景是特朗普跟德国总理梅尔兹因为伊朗战争发生了公开冲突，梅尔兹就批评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缺乏明确的退场战略。显然特朗普就是拿撤军来敲打欧洲盟友，谁敢不替美国分摊政治跟军事的成本，美国就把安全承诺拿出来讨价还价。那么这些兵力会不会部署到中东呢？比较可能的布局是一部分呢会撤回美国本土，一部分进入全球轮调体系，有必要时再补向中东、印太或者是其他的战区。也就是说，这个是美国在欧洲、中东、印太多线吃紧之下重新调配兵力的一步棋。那么特朗普一方面是惩罚欧洲，逼着盟友要多出钱多出力，那么另一方面他也是为自己来保留机动兵力应对伊朗战事可能的升级。但是这一步对中东战局会产生微妙的影响。但是我们更深一层的去看，这个也暴露出美国霸权的疲态。美国在中东打不出结果，欧洲盟友又不愿意完全的跟进，全球兵力呢又被多线的拉扯，所以驻德美军一撤就会震动整个北约，它牵动的不只是欧洲的防务，还有中东战场的后勤。结果伊朗没有被压垮，欧洲却开始这个离心了，而美国自己的战略信用才是在这一场僵局中消耗殆尽的资产。
1: 有美媒指出，撤走驻德美军呢，迫使美国的这些北约盟友们呢，不得不加强防御。您觉得这反映出了北约国家对于美国怎样的一种担忧？同时，这场中东战争使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关系又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3: 从2月底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多次呢动员说欧洲盟友对其提供这个情报呀、领空啊这些方面的支持，包括还有加入到一起的护航之中。但是实际上呢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那么美国其实是非常不满的。那么这一次呢特朗普决定通过撤军呢，是对欧洲盟友进行一个惩罚，也是一个警告。同时呢也是施加压力，让他们来加强自我的防御，包括呢像把这个防务支出提高到 GDP 的5%以上等等。那么对于这些盟友来说呢，他们当然是对于美国的撤军行动是非常不满的，而且也加重了他们对于美国的这种提供安全保障的信心，对吧？对于盟友来说，他们担心的是美国提供的保障还可不可靠啊？因为盟友是非常依赖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和的这种前沿的部署的。这场战事呢，其实导致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了啊！而且呢，让他们之间以往是这种相互协作的，现在变成了一种各自为政的啊关系。那么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最新的评论说，中东战事很有可能是会成为美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组织和动员盟友的能力大大下降了。在未来一代时期之内，欧洲和美国的关系肯定会发生变化，欧洲不会再单向的依附于美国，而是呢变成一种双向的这种有限的协作的关系，跨大西洋联盟的这种凝聚力呢就很难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1: 有舆论分析指出，现在呢正处在一个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为什么这么说？而特朗普如此反复无常的做法对这个节点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胡教授，
0: 那所谓的关键的节点指的是如果各方应对适当的话，那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降温，那么谈判可能会取得一个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东地区是有望回归一个和平和安宁的状态。但同时如果说处置不当的话，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有可能会重启战端，那么 这个中东的局势啊是有可能彻底失控的。那么从目前的迹象来看的话，那么各方啊都释放出了应该说是比较积极的这个信号。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了。美国和伊朗的矛盾呢由来已久，根深蒂固。那么经过这个中东战事之后啊，双方是严重的缺少互信的。所以呢，这个中东局势啊未来的走向呢是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那么刚才呢嘉宾老师呢也谈到了，那么特朗普啊到现在还在操弄他啊这个习以为常的极限施压的两。

0: 手的策略，特朗普的心态啊，其实就是既要又要啊，既要里子又要面子。特别是对特朗普来说啊，就是美国优先，美国要赢，而且美国要大赢特赢啊，这个比其他什么的都更加重要。但我们也知道啊，事实一再的证明啊，你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啊。你想唯我独尊，你想赢家通吃啊，我觉得这个是很不现实的。那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的话，那么相关的当事方啊，其实啊都应该谨言慎行，避免火上浇油，那么争取啊推动这个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早日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的航运。
1: 美伊释放缓和信号，地区局势迎来降温契机。然而，双方分歧并没有彻底消弭，冲突风险仍然存在。中东地缘博弈愈发复杂，地区和平仍然任重道远。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

0: 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天舟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记者10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六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10日，教育部等九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接下来，福建台带我们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七柱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和文化传承。2026年4月19号，农历3月3，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如期举行。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郑州台采制的报道：九里敬始祖，四海同连心。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 节目最后，贵州台就为您讲述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今日要带我们来聊聊赛道上的新跑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最近举行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这次花展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花展采用的是主会场加上全域联动这样一种模式，通过精致的主会场的主题花园景观，还有一些网红打卡的点位，为观众们带来了来自世界各地风格的花艺观赏体验。好，我们来听报道。
4: 从地铁14号线东莞头站 C 口走出，就可以看到全市第一个地铁花园打卡点，蓝紫渐变的花簇随风摇曳，盎然春意扑面而来。向东步行100米就到了占地面积 2.5 万平方米的核心展区，粉紫色吉祥物花团团、7米高的花艺装置太平有象将展区的浪漫氛围拉满。室内展馆集中展出新优花卉、热带植物、组合盆栽等多元品类，多款顶流植物单品也首次公开展出，其中的莫兰迪锦化龟背竹呈现青绿黄白多色渐变。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物分会副秘书长连冰向记者介绍，
5: 这叶片从中间一分为二，是两种颜色，
6: 对，
5: 很难得。
6: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呀，在同一个植株上它有四个颜色，其实算五个，这种绿、这个绿到第三的这个颜色、第四再加上它本身的绿，叫青绿黄白一株多色，这就是它的珍贵之处。
4: 丰台区副区长尹航说，本届花展以花开无界为主题，打造了 2.5 万平方米的核心主展区、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布局了60多个精品花园。
7: 目前咱们所在这个区域就是 2.5 万平米的主展区，外围在丽泽其中商务区里面还有超10万平米的室外展园，包含有28个花香彩蛋打卡点，还有60多个小而精、小而美的精品花园。
4: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说，这次展览集合了来自15个国家大概300多个稀有品种在这里集中呈现。
8: 这次展览有4个大师展园，包括16+1的区的展园，里边也有很多企业的贡献在里面，呈现了风格各异，也有很多的地域的特色的呈现。
4: 丰富的花卉品种、精巧的设计理念吸引了很多市民参观拍照。
9: 我印象最深的是各区的展园都突出了每个区的特色，另外大师园真是国际范儿，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见到过的特色的花卉，包括这些布景。
10: 室内展棚的花卉是非常丰富的，有几个大师园，就是春夏秋冬这几个主题的调性给人的感觉也是很直观，非常的有视觉的冲击力。室外的展园非常难养护的那种蕨类品种，它养护的非常的细致，尤其是那种小的多肉在缝隙中的这种扑面的效果，就完全不像是刚刚种下去一两周的那个效果，呈现得非常自然。
4: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认为，现在北京的花卉消费潮流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改变。
8: 你像原来咱们都是大要壮观，现在呢更多的是实用，很精巧的盆栽，适合放在办公环境，适合放在家里。现在立体空间的植物的栽培，包括它的一些载体，有感知它的温湿度是否缺肥，自动补水系统、自动补光系统，这种智能的懒人园艺现在正在越来越普及。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为期5天的第6届北京冰球公开赛最近落下了帷幕。本届赛事的特色是以冰球为纽带，汇聚国内外的青少年冰球健儿，在这个春天里为观众们奉献了一场热情的冰上盛宴，展示了后奥运时代人们对于冰雪运动的热爱以及未来的冰雪发展前景。
11: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自5月1号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9个冰上场馆，历时5天，共展开了294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7支，上海、深圳、武汉等外地球队39支，更有7支境外球队踊跃参与。同时，赛事充分释放比赛日经济、假日经济效应，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12: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六届，本届比赛呢，赛事直接收入超过百万，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本次赛事呢是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11: 冰球作为北京体育运动的优势项目，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 组冠军的首都人13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为北京冰球争光。
13: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就，我们作为后面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红毯和荣誉盛典的颁奖晚会。8项由中国大学生们推选出的最受他们喜爱的荣誉揭晓了。演员肖战和马丽分获了年度男女演员荣誉称号，电影《南京照相馆》获得了年度影片的荣誉。好，我们来听报道。
14: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
15: 水饺皇后马丽。
16: 由乔杉和范明两位喜剧演员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颇具意味。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马丽褪去了以往银幕上咋咋呼呼的喜剧外壳，沉下心来塑造了一位在时代浪潮中坚韧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她成功打破了多年来喜剧女王的固有标签。
17: 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第一次提名。10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感谢大学生电影节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电影。
16: 同样激动万分的还有演员肖战，他在电影《德贤锦志》中塑造了一个为家而战的小人物莫德贤，正是对角色的准确刻画帮他摘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的荣誉。肖战也成为大学生电影节33年历史中首位获此殊荣的90后。
18: 非常非常的激动，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感谢大家对《德贤锦志》这个故事的喜爱。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即使在绝望当中他也可以生出希望。那我也希望可以接这个角色给大家带去一些鼓舞和勇气，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16: 其他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杨丽娜凭借《我许可》获得年度导演，玉水、刘佳共同获得年度编剧，15岁少年久美江错凭借《月光里的男孩》获得年度新人，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年度首作，万桐书获得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今年是东城区与北京师范大学携手办节的第5年，东城区同步推出跟着电影游东城7大主题活动。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5月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创投路演、原创展映、胡同里的电影院等系列活动。
19: 此次一方面我们学术深度更加增加了，比如说聚焦了 IP 赋能和 AIGC， 并且将大学生的创作和短视频大赛共同融合。再有一个就是电影歌曲大家唱，让更多市民感受光影，体验艺术魅力。我们未来也不断打造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的这个品牌，为东城区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不断赋能。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接下来福建台就带我们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七柱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与文化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食以筷为先，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善治漆器的福州人将大漆修饰技艺运用到筷子中，制作出了外观精美的漆箸，福州漆箸。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面我们就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漆箸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与文化传承。
20: 张国天，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漆箸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事福州漆箸制作技艺研究超过40年。筷子在福州有一个特别的品种漆箸，融入福州脱胎漆器工艺，拥有悠久历史的福州漆箸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筷子大王张国天就一直致力于创新漆箸工艺，弘扬筷子文化。筷子的发源地在中国，中国漆箸传承地在福州。对于漆箸的历史，福建省非遗保护项目漆箸制作工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如数家珍。历史记载，2200多年前闽越王吴珠在福州建冶城，制箸技艺便开始形成。汉唐以来，福州地区就称筷子为箸。清代福州漆筷产业进入鼎盛期。据福州市名产志记载，清朝至民国生产漆筷较为著名的店家就有蒋兴记、杨春盛、蒋德兴等多家。得益于闽江水运，筷子的原料竹子从闽北源源不断地运到福州，又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福州漆箸产品远销到东南亚国家。张国天介绍说，福州漆箸曾是海关出口的一个科目，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使者。作为老福州人餐桌上必备的食器，颜色多样的漆箸承载着人们情感与爱的表达，用法呢也颇为讲究，喜事要用红筷子。
21: 像我们福州很多人要出借盖房子、搬家乔迁，都到我们这里买红彤彤的双喜筷子。有了结婚的话，基本上呢就早生贵子，搬家的时候财源滚滚，这都是一些筷子的文化。
20: 张国天的家乡福州仓山区齐安村就是因为制作漆箸而知名，称为筷子村。张国天呢，十几岁就跟着哥哥学习漆箸技艺，也见证了福州漆箸的盛衰历程。他介绍说，上世纪末期，福州漆箸作坊遍布乡村，当时福州有6大筷子厂，福州筷子的产量占了全国的80%。2000年后，福州筷子厂接连倒闭，张国天经营的天天筷子厂是福州目前为数不多生产漆箸的民营企业。他坚守漆箸工艺40多年，被业界称为筷子大王。在张国天眼中，福州漆箸技艺别有洞天，一根漆箸看似简单，技法却很丰富，有凿、刻、划、描、嵌、绘等。从用毛竹或楠木制作毛坯到最后成品，需要经过选坯、拉漆、晾晒、印花等20多道工序，反复修漆和阴干最好时间。通常呢，做一双普通的漆箸要15天，而一双讲究修饰和图案的工艺漆箸则要花1个月以上。张国天介绍说，印花赋予一双筷子生命力，是漆箸技艺的一大特色。这道工序呢，需要运用脱胎漆器的修饰技法，给普通筷子印上纹样装饰，可以表现人物造型、山水美景等题材。印花之后，筷子还需要再上一道透明生漆覆膜，以保护装饰纹样。为了解决上漆时易出现的厚薄不均，张国天研发了一种拉漆装置，在槽形漆盒一侧配备特制的橡胶片，筷子尖头插入漆盒，沾上生漆之后退回，就可以完成了。在张国天看来，漆箸不仅仅是实用器具，还是艺术品。出自他手的漆箸产品早已突破传统的黑白两色，融入脱胎漆器各种修饰技法。张国天的心头号是名为晚霞和赤宝沙两种技艺。 前者以不同的大漆修涂漆柱，形成色层后重点打磨，显出薄暮霞光；后者以色漆银箔点缀画面后，再与磨漆工艺结合，呈现晶莹华贵的效果。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国内生产的漆柱易脱漆，而且含有微量有毒元素，筷子出口业受到了制约，齐安村的漆柱作坊相继倒闭。放不下手艺的他花费巨资请来专家进行配方实验，历时3年研制出无毒无味不脱漆的漆种，重新打开了国际市场。张国天经营的筷子厂没有流水线，所有的工序都靠工匠手工完成。工厂最高峰时有800多名工人，如今啊只有70多人。
21: 我们传承人现在是面临着危机的，遗留下来都是50-60岁的人了，他们毕竟每个都会做很多阶段的工艺啊，几十年品质把得很好。新的来的话，你培养他要浪费了很多东西的。年轻人他在这里待一段时间都要走了，毕竟我们收入是有限的，工厂里面的利润啊是有限的。
20: 对于张国天来说，捧着这样一门濒临失传的手艺，稍微有点动摇可能就放弃了，所幸他一直在坚守这份工艺。福州漆柱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漆柱技艺的项目保护单位就设在他厂里。张国天对核心技艺制定了工序标准，培养了28名徒弟，如今这些徒弟分散在福建、浙江、江西、江苏等地，将福州漆柱的技艺传扬出去。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坚持生产漆柱产品，远销到新加坡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期待这门老手艺能重新回到福州人的日常生活中。
21: 销售我们80%以上都是做出口吧，我们去观察，都北美有观察一下，哦，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工厂生产的，但我们今年要把内销市场搞起来。
20: 为了改变福州漆柱重工艺轻创意的现状，这几年张国天从文化创意入手，把百家姓、12生肖、星座等图案描绘在漆柱上，时尚度颇高的产品俘获了不少年轻人的目光。在款式、花色等方面，张国天也在不断创新。他说，别看筷子细细的，工艺上永远有可以改进之处。他拿起一根6角筷介绍说，这种造型的筷子制作工艺比普通筷子复杂很多，有立体感的纹样让手感更佳，同时可以防滑。此外他还研发了中华筷、文化筷、工艺筷、礼品筷、情侣筷等数百种漆柱产品，让筷子也能72变，适应人们的个性化需求。张国天很快着手制定公筷的生产标准和规格。记者看到，这种筷子制成了象征环保的绿色，印有公筷字样，统一长度为26厘米，以便顾客更好的区分。为了健康，我们应该培养公众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杜绝病从口入，建立更加文明的生活方式。张国天一边倡议使用公筷，一边联系餐厅、酒店等推广公筷公勺。他为一些餐饮企业定制的公筷已经上桌了。40多年来，筷子大王张国天一直致力于创新漆柱工艺，弘扬筷子文化。他有2个小心愿，将漆柱技艺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办一座中国漆柱博物馆。
21: 中国筷子文化博物馆若能够落到我们福州，那也是我们的骄傲了，那我们必须要去做，能不能成功都要去努力。这是我们这么多年当中沉淀下来的，目前条件很成熟的了，民族的传统的东西要传承，现在真正是一个时机了。
20: 一双双极具特色的漆柱不仅仅是吃饭的家伙，更是寄托人们美好愿望、蕴含传统文化的载体。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留心搜寻稀罕的漆柱，美人筷、鸳鸯筷、麻花筷、千层筷。他收藏了不少各地各时期的筷子、筷笼和筷盒，达到2000多件套。这些宝贝啊，都收藏在位于福州市仓山区杨奇路的筷子陈列馆里。 如果有需要，我愿意将藏品捐出去，让社会共享。张国天说，自己的心愿是能建立一座中国七柱博物馆，融入体验、传承、教学等内容，全方位展现七柱工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七柱，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筷子文化。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

内容：2026年4月19号，农历3月初三，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如期举行。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郑州台采制的报道：九里敬始祖，四海同连心。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节目最后，贵州台就为您讲述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2026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上，闪电机器人以52分26秒的竞时成绩夺冠，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这不仅是技术速度的比拼，更是人工智能与机械躯体共同塑造的实体参与者以奔跑之姿展现的全新可能。这场突破的意义远不止赛道上的速度胜负，从蹒跚学步到健步如飞，从短距离演示到长距离耐力奔跑，这一新角色的成长是具身智能技术的标志性跨越。长距离动态平衡制控、高质量密度续航、复杂路况自主导航，这些曾经的硬骨头被逐一攻克。由 AI 衍生的新角色，从实验室的演示雏形跨过实用化落地门槛，开始具备走进人类社会、承担社会分工的能力。越是颠覆性的新角色，越需要耐心与支持。无论是新职业群体的成长，还是 AI 衍生新角色的成熟，都离不开长周期培育。人形机器人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近年来，波投结合等创新机制的探索，让耐心资本敢于投向长周期培育领域，为技术萌芽期送去关键支持，既分担成长风险，又撬动社会资源跟进。这个新角色的价值在于推动人机协同迈向新高度。如今，闪电机器人虽跑赢半马，但不会取代人类跑步竞技。人类跑步是肌肉与意志的较量，展现挑战自我的体育精神。机器人的奔跑是技术与算法的突破，衍生人类能力的支撑，两者相辅相成，而非非此即彼的对手。这种伙伴关系体现在能力互补与生态共建两个层面。作为社会新角色，机器人拥有人类难以企及的长距离耐力、高精度重复作业能力，恰好补全人类能力边界，与擅长创造性决策、情感化交互的人类形成完美分工。地质灾害救援中， 它可以深入轮式设备无法通行的废墟山地，完成物资运输与幸存者搜救。助老助残场景里，它能帮助行动不便的人重新站立行走，为生活提供便捷支持。工业巡检一线，它可以代替人类完成高危高强度重复作业，解放人的双手。同时 AI 的出现也催生机器人训练师、调试工程师等新职业，双方协同共生，彼此成就，共同推动社会进步。培育新角色如同植树造林，不能种后不闻不问，也不能急于兑现收益，需在漫长成长期耐心守护，给予充足阳光雨露，悉心呵护这些成长中的新个体，最终形成良性循环、生生不息的社会生态。创新是一场马拉松，有耐心、有智慧，才能跑得更稳、更远。机器人的半马破界不是人机对抗的终点，而是技术新角色融入社会的新起点。我们要从长远处着眼，于细微处落笔，为人机协同架起坚实桥梁，将新角色培养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新生力量。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3月3拜轩辕。2026年4月19号，农历3月初3，河南郑州新郑皇帝故

0: 杜牧文脉浸润其间，既有千年礼制的传承，亦有时代新风的彰显。
1: 开启寻根门，恭请全体嘉宾回家拜祖。
0: 随着一声庄重的画外音响起，镌刻着抽象马纹的寻根门缓缓开启，鎏金铜门映着春日暖阳，将海内外嘉宾缓缓迎入这片承载着华夏根脉的圣地。丙午马年，万马驾祥云，寻根门上的骏马纹古韵新姿，与石柱底座取自北宋周桥浮雕的神马造型遥相呼应，将龙马精神的千年期许融入每一处细节，诉说着华夏文明的生生不息。今年的拜祖大典现场，科技感十足的迎宾机器人也格外引人瞩目。上海某科技服务公司总经理刘小燕：
2: 这些会少林功夫打太极的机器人呢，都是咱们新政自己造的。今天回到皇帝故里，就是想用咱们本土的科技给咱们的人文始祖献礼，也想借着这个机会让海内外的朋友都看一看，咱们新政不光有5000年的厚重文脉，更有走在最前沿的科技和未来。
0: 文貌衔接，政经协同，以文促经，互动双赢。经过多年的成功举办，如今的拜祖大典不仅是展示中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更是加强合作交流、促进发展共赢的平台。来自福建泉州的企业家李蓉蓉说：
3: 皇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嘛，过来参加我们也觉得很荣幸，在这边都有投资食品企业嘛，希望借助咱们这边良好的交通商贸的条件，扩大市场份额吧。
0: 从寻根门到轩辕殿皇帝像前，500多米的神道是一条丈量5000年文明的寻根之路。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总导演陈林春将其命名为百米千年，每前行100米，跨越1000年的历史纵深。石板路上，一道铜条嵌入其中，镌刻着公元前2700年皇帝时代。再往前，每隔100米，年份依次推进，像一部铺在地上的史书。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总导演陈林春：
4: 我们主要在外面这条这个500米的这条神道这上面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设计，比如今年马年，我们首先打开的就是那个马的纹路的那个铜门呢，气势很大。进入它这个神道以后呢，两侧我们都有那个石柱，石柱呢下面呢我们都是这个马的这个浮雕的这个造型，河南开封的那个周桥的浮雕马，这个是宋朝啊，这个1000年前啊，这个中国人民的这个智慧，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就是想既这个敬仰这个皇帝，同时呢也弘扬咱们中原的这个文化。
0: 神道两旁，12根故里石柱承袭汉代礼制，巍然列阵，柱身镌刻《史记·武帝本纪》中关于皇帝的记载。前行途中，竹简夹道蔚然成林，《黄帝内经》的岐黄奥旨镌刻其上，与竹简交相辉映的是祭祖台前迎风漫卷的百家姓旗，同根树下枝叶繁茂。256名学子齐声吟诵同根赋，用朗朗书声诉说中华儿女同根同祖同源的共同记忆。过升平门，钟鼓齐鸣，庆四海升平；出安泰门，礼乐合奏，齐国泰民安。一路行来，每一处景观都承载着文化密码，每一段旅程都浸润着根脉深情。海内外嘉宾在一步一礼中感受着华夏文明的厚重与璀璨。
5: 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典礼开始。
0: 9:50许，大典主司仪宣布典礼开始，21声盛世礼炮依次响起，声震长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拜祖大典的9项仪程层层递进，庄重有序，将虔诚之心与文化内涵融入每一个环节。敬献花篮环节，嘉宾们依次上前，将花篮敬献于皇帝坐像前， 然后净手洁。

0: 鞋面，整理衣冠，以最洁净的姿态亲手点燃香火，袅袅青烟中寄托着全球华人对人文始祖的虔诚和敬仰之心。
1: 大家进行第四项共拜始祖，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0: 全场嘉宾行师拜礼后，以虔诚恭谨之心聆听拜祖文。
2: 赫赫始祖，轩辕皇帝，文明启祥，万古流芳。
0: 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歌手以及少年儿童齐唱《黄帝颂》，共话同根源。庄重悠扬的歌声唱出了亿万华人的心声，激荡着在场每一位炎黄子孙的心灵。参演嘉宾蔡国庆：
3: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艺术生涯来讲，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时刻，
4: 是的，
3: 也是充满荣耀的时刻。所以我们会一起来这个祝福我们的中华民族在未来的征程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0: 和着韵律悠远的古乐，身着盛装的舞蹈演员翩翩起舞，将盛典氛围推向高潮。舞者们手持羽扇与竹简，羽扇轻摇，竹简轻展，扇起简合之间，是对皇帝开创制度、施行教化之功的最高礼赞，更是中华文明弦歌不辍、薪火相传的最美缩影。祈福中华是此次大典最具深意的环节之一。拜祖台上，一幅青绿山水长卷，大河之南，天地之中，徐徐展开。长卷纵贯古今，将5000多年的文明轨迹浓缩于一卷之中，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视觉导览图。用印祈福，嘉宾们转身面向人文始祖，躬身行礼，随后拿起印章，在长卷上郑重盖下，祝锦绣中华万古长春。最后和平鸽振翅高飞，红色气球腾空而起，9名各界代表上台点燃火炬，直炬相承，接续先祖开天辟地的伟业，照亮新时代锦绣前程。这一刻，海内外中华儿女心潮澎湃。青年学子李瑞涵说，参加本次拜祖活动对于他来说很有意义。
5: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无论是年长还是年轻的，都要身怀这个荣誉。我们今后可以怀着一种民族自豪感去面对更多人生中很难的课题，这对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0: 这场跨越5000多年的精神巡礼，不仅是一次对始祖的缅怀，对根脉的追寻，更是一次文化自信的彰显，一次奋进力量的凝聚，让皇帝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让中华文脉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
1: 05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典礼告成。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节目最后，贵州台就为您讲述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不仅拥有贵州省最多的蜡染民间艺人，还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有着千年历史的蜡染，在世代的传承中，不仅重新绽放出内生的美丽，也在改变着苗族妇女的生存状况，让多彩贵州的大山深处绽放出一朵朵美丽而自信的蓝莲花。节目最后，跟随贵州台一起来听听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
2: 落日的余晖洒在位于丹寨县城临街的宁杭蜡染工坊上，从窗外照进房间的斑驳光线在画娘们的脸上落下了美好印记。以铜刀作笔，以蜂蜡为墨，46岁的苗族妇女杨乃金一笔一笔地勾画，顷刻之间，一朵美丽的莲花初具雏形，在金黄色的蜡叶映衬下熠熠生辉。
3: 老人怎么教我们做，我们就怎么做出来。每一个图案都有故事，苗家人没有文字，就是拿这些呢代表我们的文字。
2: 房间外面晾晒着刚刚染过的布，水珠滴滴答答落到染布池里，荡起一圈圈涟漪，似纹样也似丹寨蜡染这个神秘而悠久的蓝色世界。苗族蜡染历史悠久，早在秦汉时代，苗族的先民就已经掌握了蜡染技艺。而在丹寨，苗族女性从出生便背负着蜡染这项传统技艺的叙事使命。女孩子8、9岁时就要跟着母亲学习技艺，栽垫、植棉、纺纱、织布、画蜡、挑绣、浸染、裁剪。在丹寨县蜡染非遗传承人蓝锦染艺负责人张一平的记忆中，每家门口的染缸就是当地蜡染最具特色的文化符号。而在苗族人心中，染布的缸是有灵性的。
4: 染缸我们把它比喻成一个老人，染水啊我们就叫他奶奶，要喂饱他，他才跟你工作，累了你肯定要让他休息，所以我们要照顾好，不要说他坏话。
2: 千百年来，苗家人一直恪守先人遗训，有张有弛，有舍有得，守着心中的染缸，堂堂正正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蜡染的原料来源天然，取自中草药板蓝根发酵而成的蓝靛。蜡染的每一道工序都有着严格的要求，即便是搅拌蓝靛，也要遵循从下而上顺时针的规律。蜡染的纹样也很讲究，以花鸟鱼虫作为主要素材，造型生动，富于夸张。在苗族，每当有人家生下女儿后，母亲就会开始准备女儿今后出嫁的服饰，纹样根据自己喜好各有不同，但盛装上必须要有丹寨蜡染纹样中被使用最多的窝妥纹。张一平：
4: 窝妥纹它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代表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祝福啊。
2: 一代又一代，蜡染技艺在苗族妇女手中传承。每到盛大节日时，苗家人穿着蜡染盛装载歌载舞，蓝色的世界里有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承载着他们走出大山的希望。
5: 我正好到贵州来旅游的时候，他有很多门类的比赛，然后
2: 十年前，因为在贵州的一次旅游商品展销会上与蜡染的偶遇，让一名安徽女子宁曼丽从此背井离乡，扎根丹寨，与蜡染为伍。
5: 随手画，很有趣，那么的心动。
2: 心动之后，马上行动。一个月的时间，宁曼丽走遍丹寨各个村落，为自己筹建的蜡染工坊寻访画娘。被誉为民族蜡染艺术之乡鸟图腾部落的杨武镇排墨村成为他的首选地。然而因地处偏远，加上不会说汉话，很多苗族妇女一辈子都没有出过村，更不要说去县城工作。对于宁曼丽勾画出来的美好愿景，包括杨乃金在内的苗族妇女充满着怀疑。
3: 我们就不敢相信他，怕他是骗人。
2: 大家的不信任让宁曼丽灰溜溜地回到了县城，但排墨村悠久的蜡染文化和精湛的蜡染技艺始终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于是三顾排墨的宁曼丽终于说服了三位画娘，杨乃金就是其中的一位。
3: 我在家养猪一年才赚了七八块钱，七八块

0: 钱是我老公拿了，我马挣马谢就叫他要。
1: 在县城的蜡染工坊里，杨乃金的手艺有了自由发挥的广阔空间，花鸟鱼虫、田间耕作、节日欢庆，苗家人的日常生活都在他的蜡刀中呈现。第一个月，杨乃金拿到了900元的工资，他激动地哭了。
0: 自己有工资啊，我们可以背的娃、画的画，养活自己，养活家，心里非常高兴嘛。
1: 日复一日，在和画娘的接触中，宁曼丽对蜡染的认知也不断提升。
2: 2017年呢，陈浩老师加入了我们这个队伍，他也告诉大家，蜡染它不是山野里面的一朵小花，它可以这么高贵，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1: 带着大家走向大雅之堂的程浩，本就是北京一位颇有名气的服装设计师。对于丹寨蜡染，他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3: 蜡染它更多的灵魂在于我们画娘的这种画线不用尺，画圆不用圆规，画任何东西不用打底稿的这些灵性上的东西。再往大了说一点，可能就是蜡染的人文和温度。
1: 这种人文温度，程浩把它放到了设计中。而让程浩最欣慰的是，他对蜡染的诠释，这些不懂设计、不是专业出身的画娘们都懂。
3: 《锦绣中华》那件衣服，它有两个飞天，我就把敦煌壁画里的飞天的元素讲给我们画娘听，他就画出来了飞天那种柔美的状态。他们其实就是艺术家。
1: 对蜡染的创新，程浩只限于服装的款式上，从不限制画娘们的创作。他说这是对蜡染的一种尊重。
3: 图案我没有做过多的改进，因为这个才是他们的灵魂。我通过我的服装的语言，让这些图案背后的故事别人广泛的知道。
1: 宁曼丽收到了一份来自英国伦敦时装周组委会的邀请函，希望她和程浩带着画娘们去伦敦向世界展示丹寨蜡染。当模特们穿着极具中国特色的蜡染服饰走上 T 台时，这个蓝色的中国记忆赢得了世界的掌声。来自美国的 Sara 曾经在丹寨和蜡染有过接触，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蜡染的喜爱。
4: 他们的蜡染图案很特别，很有创造性，我也经常穿。美国人他们说，哇哟，这个好好看，你在哪里买的，太漂亮。所以在美国完全手工的，而且带着故事的一个艺术品，穿在自己的身上是很有个性的。
1: 通过视频，画娘们也看到了自己绘制的蜡染服饰在国际 T 台上精彩亮相。杨乃金说，那一刻除了自豪，更多的是感动。
0: 感动嘛，不管我们协和还有外面人的协和。
1: 一路走来，丹寨蜡染有坚守，有传承，有创新。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出大山迈向国际，一朵朵蓝莲花在大山深处竞相开放。对蜡染一直情有独钟的张艺平，前几年创办了蜡染专业合作社，带领苗族妇女一边传承蜡染技艺，一边增加收入。他说自己的目标是研发出更多接地气的蜡染成品，
5: 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用得到我们的非遗文化这一块。
1: 而过去买一根线都要伸手向丈夫要钱的杨乃金，则被广西柳州职业技术学院聘为客座教授，主要讲丹寨蜡染的文化和技艺。不识字的杨乃金没想到自己会站上讲台，他说是蜡染给了他自信，实现了人生价值。
0: 如果我们再不教的话，以后就失传了，就没有了。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中国的文化，尽量有多少能力就尽量教。
1: 宁曼丽说，希望用自己的一生把丹寨蜡染做出品牌，一个走向世界的中国品牌。
2: 到目前为止我们有60项专利，我觉得品牌它是需要积累，需要把你的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每天在工作间隙，宁曼丽会带着画娘们唱唱歌，而《蓝莲花》是他们最喜爱唱的一首。宁曼丽说，大多数画娘都不识字，但是歌中的含义他们都懂。
1: 他们在寨子里面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迷茫过，到了这里在画蜡的时候才发现他们脚底下有很宽的路，他们理解了蓝莲花其实也是代表着我们这个工坊的一种精神。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天舟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记者10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带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10日，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说起孩子厌食，这可是让家长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吃不好就长不高，吃不好就长不壮，抵抗力弱。那么小儿厌食症在治疗方面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问题？中医又有哪些解决之道呢？今天在我们的健康诊疗室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李健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小儿厌食怎么办。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良好的食欲是小儿健康的标志之一，每一位家长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多吃点儿，长高点儿。但是经常是事与愿违，很多孩子呀吃饭非常费劲儿，非得做家长的端着个碗儿在后边追，或者是又逼又压才勉强的吃几口，孩子也哭，家长也愁。那孩子究竟为什么

0: 我们会厌食，厌食是不是一种病？怎么样来治疗厌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中医特色科的主任李健医生和您说一说小儿厌食症的诊断和治疗。那么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李健医生做一个基本的了解。
1: 本期嘉宾李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中医特色科主任、主任医师。李健医生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学院，从事临床中医工作20余年，在工作中刻苦学习、钻研医术，勇于摸索、精于实践，医疗技术日渐提高。尤其是1990年拜名老中医宋作民为师后，虚心请教、认真学习，尽得宋老真传，治疗疾病的水平又上一个台阶，深受患者的拥戴。在医疗上，擅长治疗脾胃病、咳喘症、失眠、疲劳综合症、颈肩综合症、小儿遗尿等，尤其是对小儿遗尿颇有研究。在其治疗的近千例小儿遗尿患者中，总有效率达到80%以上。对于老年人在咳喘时出现尿失禁，其治疗也很有独到之处，往往数剂即可见效。近年来，致力于亚健康引起的失眠、疲劳综合症以及肩颈综合症的研究，采用中药内服，配合针灸、刮痧、走罐、拔罐、耳穴贴豆、针刺放血、仪器理疗等，不拘于一方一法，采用综合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在学术上，善于总结，勤于笔耕，近10年撰写并发表了医学论文50余篇，如月脾汤临床应用实法、中医药治疗小儿多动症105例临床观察、小儿遗尿的中医治疗、针刺放血治疗外感发热90例临床观察等，主编了常见病最新疗法儿科、中医儿科临床禁忌手册，参与编写社区医疗针灸考试速记等医学论著10余部。李健医生为您解析小儿厌食症的诊断与治疗。

0: 李大夫您好，
1: 你好，你好。
0: 今天其实咱们说的这个话题啊，可能很多做爸爸妈妈的都非常关注小儿厌食。
1: 对
0: 啊，那我们在开始这个主要内容之前，要先请您给我们做一下这个概念上的解析。厌食它究竟是不是一种毛病，是不是一种病？
1: 从过去的角度来说，厌食呢，其实呢就是一个症状。就是一症状，就是说我们小孩不爱吃饭啊，其实就是一个症状。但是呢，自从呢去上个世纪啊、七八十年代以后，厌食的小孩呢是应该说越来越多。后来呢，人们对这个疾病呢逐渐的研究，把它加以提炼，然后认为呢，就是说它可以独立的列为一个疾病。所以呢，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才把它列为这么一个疾病的。
0: 那么厌食和厌食症，我们能不能在这两个词汇之间画一个等号？
1: 我觉得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广义的和狭义之分。厌食呢，可能是呢指的是更广泛一些个啊，就是包括它的这个症状啊，以及这个疾病啊，它可能更广泛。厌食症呢，指的是就是这以厌食为主要症状的这个病症。
0: 是，那其实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啊，看到那种不爱吃饭的孩子超级多啊，谁家的孩子那家长一见面都说，那我们家孩子不好好吃饭，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了。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呢，这种现象其实我们从常识上来分析，也不能就把它归为这就得了厌食症了，不应该这么来去划分。那么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医学上对于宝宝厌食症它的一个诊断标准，什么情况下他就已经不是说普通意义上的不爱吃饭，而是变成一种病了。
1: 对，应该说呢，在临床当中，许多的小孩呢出现这种厌食的情况呢，确实是特别特别多。而且厌食呢，它又可以见于许多的疾病当中，好多疾病它其中都有一个症状呢，不爱吃饭啊，都不爱吃饭。好比说感冒了，过后感冒快好了的时候，他不爱吃饭。好比说得了肺病，得了咳嗽，得了哮喘，得了那个其他的一些疾病等等之类的，他都可以出现不爱吃饭。但是呢，他是不是厌食症呢？其实呢，不是的。

0: 只是说他这个疾病同时伴有厌食的症状。
1: 嗯
0: 啊，那么什么是厌食症呢？它的定义呢，应该是说小孩较长时间的不思饮食，并且呢厌恶摄食，就以这个作为主要特征的啊，这个形成的这一类的疾病。所以呢它绝对不是一个短时间的，说我们家孩子今天明天后天就最近这两三天才是有点不爱吃饭了。为什么呢？你再一想啊，前几天发烧来的啊，这绝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较长时间。这较长时间呢，实际上它呢也有一个比较虚的一个概念，大概呢得怎么也得三个月或半年。哎，他大概这么长时间，这样的话他出现呢真的确确实就是不爱吃饭，但是呢他又没有其他的疾病啊，就是没有什么其他疾病，没有什么肾病啊，没有什么那个呼吸系统疾病啊，没有什么那其他的等等，这样的话他就是不爱吃饭啊，而且呢特别厌恶吃饭，甚至于呢他一吃饭以后呢他有时候就自己自觉的就不舒服啊，也甚至有点呕啊，有点恶心啊等等之类的这些个，所以呢对于这一类的才把它归在这个厌食症。
1: 嗯，这就是程度比较重的，严重了一点的啊。那么现在啊，我们也知道不爱吃饭的孩子太多了，
0: 嗯
1: 啊，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到这个厌食症的程度，
0: 对。
1: 但是这不吃饭也让人头疼，
0: 对，
1: 因为不吃饭就长不好啊，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这是基本的理解。
0: 是。
1: 那么厌食就是不好好吃饭，胃口不好，那么还有可能带来哪些危害？您给我们说一说。
0: 其实呢，厌食呢最主要的问题呢还在于什么呢？他不能够吃饭。那么的话呢，他的脾胃功能啊就没有来源，因为我们的食物是小孩也好，是我们大人也好，他生长发育成长的主要的饮食营养的来源
1: 是
0: 啊，所以呢他不吃饭呢，你营养来源呢就不足啊，那么的话呢，随之而来的就会出现一些个什么呢？就好比说像小孩了，他是出现的呢，小孩的贫血呀，小孩的生长发育迟缓呢，按中医说叫五软五迟，然后等等之类的，就是影响他生长发育了。小孩呢，七八岁了，但是个儿呢还非常矮，上学去呢排队排到最前头，坐呢座位呢也是坐到最前头，而且非常瘦，非常瘦，而且呢不爱吃饭的这些小孩还特别的爱闹病。这个呢翻过来呢又反过来呢又影响到他的饮食，所以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呢，对他的生长发育影响是应该是说最大的。
2: 小儿厌食症是指孩童长时间出现厌食、食欲减退、食欲不振，多发于3岁到6岁的孩子身上。一般来说，小儿厌食症的症状呢有很多，包括呕吐、食欲减退或者食欲不振、便秘、腹痛、腹泻和便血等症状。小儿厌食症大多是由不良的饮食习惯引起微量元素的缺乏和多种慢性疾病等。那么小儿厌食症在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医在治疗小儿厌食症方面又有哪些独到之处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北京中医医院李健医生的讲解。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有些家长他会觉得说我这孩子吃饭不好，所以没有抵抗力了，这是一个朴素的理解。
0: 对，
1: 但实际上深层次可能影响的更多一些。
0: 对对对对，
1: 是。那么导致小孩厌食的原因可能很多，那么有些家长会简单的想，是不是我今儿这饭做的不可口了啊？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孩子玩的忘了吃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从您临床上这么多年的经验了啊，您判断这个小孩不爱吃饭，他的归结起来的主要的原因有哪些？
0: 其实中医呢一般呢把那个病因呢常常归结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等等之类的。其实对于厌食症同样也是如此的，就他的内因来讲，首先是孩子自身的脾胃功能比较弱啊，的脾胃功能比较弱。中医说呢，说脾胃是什么呢？是气血生化来源，就是说小孩的生长发育啊，各种营养啊，都来源于脾胃的。所以呢，你脾胃功能不好，他的气不足，他的阴不足，他的血不足，这样的话呢，对你所有的这些个吃入的这些食物，他没有那种消化的能力。所以呢他自然呢堵在这儿了，他自然也就吃不了了。所以呢他就内因来讲，首先是一个呢就是脾胃虚弱，就跟我们一个机器一样，他的呢能力呢就是那个他的这个能力呢下降了，那他吃不了这么多的那个进料了，所以呢你也愣给他往里塞，那只能就是堵住了，
1: 堵了
0: 堵住了，堵住了以后呢再往下塞还是塞不下去。所以说呢就是说就他的能力来讲，这个就是脾胃的功能。脾胃的功能弱，可以说呢是所有的厌食症小孩的内因。
1: 实际上就是他这个脾胃的功能的弱化。
0: 对对，
1: 转不动了，带不动了。
0: 对对。

0: 啊，这是内因。那么外因是什么呢？
1: 外因呢，一般的来说呢，都是由于呢，小孩呢，他有他的特点，他特点是什么呢？就对什么事物呢，他没有一个饥饱啊，或者有一个有度啊，控制自己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叫什么饮食不节，饥饱无度啊，他不知道是吃多少就算是吃饱了，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吃起来见着好吃的拼命的吃，有时候呢，哎呀爱吃这个就玩了命的吃，上什么麦当劳啊、肯德基啊等等之类的，现在小孩都爱吃这些东西哈，其实咱们知道是垃圾食品，孩子不懂，他就觉得这个香，就觉得这个吃，所以呢，就是说呢，吃了好多好多的这些东西呢，就是说饮食不节，吃的太多了，伤了脾胃了，所以就外在的这种因素呢，伤了脾胃了，伤了脾胃。这是呢，一个呢是小孩呢吃的饮食不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外感了，外感就是外感疾病，就是说今天下去刮风下雨，然后呢小孩出去以后淋了雨了，然后以后伤了他的那个，直接伤了他的脾胃了，这样他也可以引起他这个不爱吃饭呀、等等之类的，就是外在的原因，所有的这些外来的对他呢都是一种伤害，就或者说对脾胃都是一种伤害。
0: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
0: 而且我觉得就是有时候父母喂养的时候，就是咱们养孩子也是很有学问的。
1: 对，
0: 你像有的家长呢，他就是生怕孩子不吃饭，追着喂，这一顿饭呢，我看他能喂一个多小时啊，那真是没办法。那么还有的家长呢，他很在意这个小孩吃东西的这个量，就觉得今天你没吃够一碗饭，这不行啊，亏着了，说什么这一碗饭我也得给你塞进去。哎，那么这样孩子我觉得他的这种厌恶抵触情绪也会增加，
1: 没错，
0: 也不好。
1: 这个呢就是不内外因啊，就是说什么呢，他呢既不属于他脾胃不好，也不是说外来的，而是说另外其他的一些因素，好比说家长因素，好比说其他的因素，情绪的因素，或者今天挨打了，或者今天那什么等等，伤了他的那个情绪了，他抑制了他那个进食的这种欲望了，所以呢这样的话他出现了就不爱吃饭啊，不，久而久之他最后呢就形成了一个厌食症，
0: 这就是咱们的不内外因、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那其实这个看起来咱们养孩子是个很讲究的活，
1: 没错没错、
0: 要花很多的心思，稍微一不注意就变成了他的某种疾病的这个导火索了。
1: 对，但是呢我倒觉得呢，对于孩子来讲呢应该说放松一些个，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呢对孩子关注度过高，
0: 没错、
1: 过高，就是说家里有这一个孩子，我生怕呢都是我小的时候没吃饱啊什么之类的带到孩子、所以呢我要拼了命的就是让他吃好的、然后呢换着花样的去给他做，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孩子呢真的不必过细的去关注，有时候过细的关注呢反而养成孩子一个呢特别不好的一些个习惯，或者说呢对他身体呢反而造成一种损伤。
0: 是，我感觉啊，就是您说的这一点呢是我也挺有感触的，您在儿科门诊看病的时候可能经常会这样，一个孩子来看病他旁边有五六个陪同、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多少个眼睛在那盯着
1: 他，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这孩子呢也有一种好像是立了大功的那个样子，得意的不行，所有的人都得去顺着他。
1: 其实这个这只是得病的这一个表现、在家里边真的也是一样的，尤其是家长呢对孩子说，你吃不好你身体长不好，你身体长不好将来怎么着怎么着，一大堆的一大堆，所以呢家里家长呢对这个孩子吃饭呢真的是特别重视的，
0: 对对对，
1: 而且呢给孩子做呢真是做得非常的精细、这营养那营养全要加进去，而且要全要强迫孩子吃下去，其实真的我觉得是一种反感的一种那个情绪在孩子里边逐渐的产生，这种呢对孩子这种产生厌食症呢真的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一个因素。
0: 是，别看这不内外因啊，它实际上它也起着很关键的影响、
1: 对对对对
0: 啊，那就是咱们对孩子，您的观点要放养、不用太过于关注，
1: 我觉得放松最起码应该放松啊。要是就是说所谓的那你去拿手抓一把沙子，你攥得越紧、那么你手里得到这沙子就越少，你要是去反正放松一点呢，你得到这沙子呢应该是越最多的啊，所以我觉得对孩子来讲，我倒觉得过去一家有三四个孩子，然后你放着让他去养去吧、然后呢也都没事，挺好的，长得茁壮的，非常茁壮的、其实我觉得呢按咱们中国古话的说叫什么呢，要让小儿安，长须三分饥与寒啊，就是说让他稍微的冻着一点、让他稍微的饿着一点，这没关系的，你真的让他吃得过饱过那个什么以后呢，反而容易产生许多许多的疾病
0: 啊、您这个观点我听过，但是可能我估计很多家长会做起来也会
1: 做起来比较难，
0: 对，
1: 做起来比较难，但是呢我觉得你要常想想呢，我觉得就放松放松，
0: 这是一种很健康的这个养育的育儿理念，
1: 对对对对
0: 对。那咱们接着回到这个吃饭问题啊这个导致宝宝厌食的内因外因不内外因咱们基本掌握了啊、那么小孩什么时候就有可能会产生厌食了，就是您门诊接触到的最小的厌食的孩子有多大？
1: 一般的两三岁的也还是有的
0: 啊，
1: 但是大多数呢都是五六岁啊七八岁啊这样的小孩比较多啊，这样的小孩比较多，因为在这一段时间呢家长确实也比较关注，因为马上快上学了嘛，在上学前的这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出现厌食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但是那你说有没有说八九岁了十来岁的然后呢人仍然出现厌，这也是有的，也是尤其是小女孩，小女孩到八九岁的时候，这时候有时候呢哎真是不爱吃饭呢、然后特别的瘦啊，然后呢那个整个的面黄肌瘦的等等，长得也不高啊等等，这真是挺多的，也挺多的。
0: 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说这个孩子可能吃的很少，但实际上他这整个身体的这个运化非常好，就是循环啊什么都可以，但是就是看着是瘦，能不能说这种情况算作正常的范畴，我们就不用勉强非要给他吃很多呢？
1: 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一个孩子一个样啊，就所以我想呢就是说不是说简单的说只有他瘦啊然后呢就是那个什么他吃的少瘦就是厌食症的那个主要的表现，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不完全是的。我觉得首先呢要从他的整个经历的状况，你孩子要上学他这个盯这个上学这一摊盯不下来，他还除这以外还有没有精力去玩啊去疯啊闹啊什么之类，还有没有精力，然后呢他呢平时呢爱闹病不爱闹病啊，他平时爱出汗不爱出汗，夜里睡得好不好，有没有肚子疼等等好多好多的症状。所以呢我觉得不完全是由和吃饭和瘦不是以这两点作为主要依据的，
0: 对，这不能作为衡量的，
1: 是一个综合的，
0: 对，综合考量，
1: 是一个综合的，
0: 是、
1: 哎、
0: 啊。那么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我们说这个厌食症的时候，厌食的病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提到了有一些疾病会导致这个厌食，
1: 对对对，
0: 就好比说您说感冒之后后几天可能这就胃口不好了，
1: 对
0: 啊。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我们有可能忽略的这些疾病会导致厌食这种症状的出现？
1: 其实呢厌食呢应该说是许多疾病里边的伴发症状啊，伴发症状，呼吸道的疾病、消化道的疾病、泌尿道的疾病、神经系统的一些个等许多许多的疾病，在它整个疾病的发育发展发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或多或少的都会出现一些个厌食不爱吃饭这样的症状啊，这因为就症状来讲，应该说许多疾病里边，可以说70%、80%的疾病里边都有不爱吃饭的这样的表现。真正爱吃饭的这是什么的呢？一般的有时候有一些生病啊，有一些需要吃激素的小孩，哎，真是他拼命吃，其实呢他是吃激素的那个副作用。好多的小孩吃完激素以后，真是特别爱吃，吃的也特别胖啊，特别那什么呀，实际上是他的副作用。
0: 对，所以也就是说家长不用过于担心，一看见小孩子吃饭不好了就担心这是不是得什么大病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不要太紧张。
1: 其实呢我在临床的时候呢，我常常跟家长说，我说孩子啊饿一顿两顿啊都没关系的，不会把给他饿坏了的你不要去担心的，尤其是发烧的小孩，你想他发烧这两三天，他一烧一烧烧起来又也蔫了也没劲儿了，然后他肯定不吃饭，是吧？肯定不吃饭。他要连着呢，好比说一个病毒感染，烧了个七八天，然后呢七八天没吃东西，家长急的啊！我跟你说，比他认为他发烧还要重的，那就是他这一个礼拜没吃饭呢，家长更着急。所以呢，当他稍的一退的时候，这时候呢，哎，就马上呢就给他炖肉啊什么这，咔就赶紧上，我得给他补补。
0: 对对对，
1: 其实呢，这时候是适得其反的，因为烧刚刚的退，脾胃功能受到了损伤，他没有恢复，你再给一下给他好多肉吃，他脾胃消耗不了，积在这儿了，马上的发烧又回来了，一下又可以烧到非常高。中医管这叫什么叫食腹。啊，吃了，因为你吃发烧感冒好了，后期你没有调整脾胃，脾胃功能没有好，你又吃了好多东西，让造成你这个疾病的反复，这叫食腹，反复的腹、
0: 哦、
1: 啊，食腹。所以说呢，我觉得对于好多好多的，当孩子得了感冒的时候，家长一定要注意，这时候千万不要给他补，千万呢让他少吃一点、没关系的，孩子饿不着的。
0: 对，其实您说的这个，很多家长都应该去提起注意啊。
1: 哎、对对对对。
0: 那个、心情咱们可以理解，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不要过于急于的去给他这盲目的这种进补，反而会适得其反。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好了，关于小儿厌食症呢，在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

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

0: 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2: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大肠癌的防治。随着生活饮食习惯的改变，大肠癌的发病率日益上升，目前呢已经跃升为大城市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二位。那么如果我们发现排便规律突然改变，比如说排便的次数频繁，或者明显减少，或者是明显增多，便秘腹泻交替，大便性状改变等，一定要多加警惕，及时到正规医院明确诊断。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大肠癌防治方面专家的意见。
7: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健康诊疗室。
8: 大肠癌包括结肠癌和直肠癌，是非常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绝大部分为单个癌种，发病与生活方式、遗传及大肠腺瘤等关系密切。大肠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有哪些治疗方法？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肿瘤内科的赵林医生做客节目，为我们解析大肠癌的防治，欢迎收听。
9: 大肠癌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起源于我们大肠的上皮来源的肿瘤，我们称为大肠癌。那么大肠癌呢，我们有的时候又称为结直肠癌。那么从这个名词中大家就可以理解，实际上是我们的大肠癌呢，大肠是分为结肠和直肠。那么结肠呢，其实我们经常又分为这个右半结肠、左半结肠。所以可以看到呢，大肠癌呢实际上是一个结肠癌和直肠癌的一个统称。
8: 那近年来大肠癌在中国的这个发病的情况如何呢？
9: 大肠癌的发病呢，其实在我们国家呢是近些年的话是略有上升的。那么根据我们这样的一个统计，大肠癌目前是我们国家的第二个最常见的这个恶性肿瘤。我们2018年的我国的数据呢，预估的这个新发的病例，是估计的新发病例大概是有52万人。所以可以看到呢，我们大肠癌的这个在中国的发病率还是挺高的。那么大肠癌的这个发病率的这个提高，可能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包括老龄化，可能都是相关的。
8: 其实很多朋友特别关心，实际上弄不清楚，就是我得了痔疮和得了大肠癌有什么样的区别。他经常比如说像大便便血呀，他经常说自己是得了痔疮，但到医院去检查呢，很可能这里边就是病变了，就变成了癌症。那能否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痔疮和这个大肠癌它究竟最明显的区别是什么呢？
9: 其实确实有的时候痔疮啊和直肠癌，特别是直肠癌，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难以鉴别。因为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个痔疮主要的表现就是大便表面带鲜血，那我们其实直肠癌就是我们的这个肠道的最末一段的这个直肠癌，它其实很多的时候早期的表现也是大便表面带鲜血。所以其实在临床工作中，我们经常看到这个直肠癌被误诊为痔疮的。所以这个的话呢，我们建议呢，就是如果有这种大便便血的这种情况的时候，还是呢及时呢去医院诊断，就就诊。那其实这个鉴别诊断呢，其实并不复杂。如果说我们到了医院以后，我们的医生能用一个这样的一个肛镜去看一看，或者是甚至有的时候用这个手去摸一摸，当然做结肠镜会更好，但是就这种最简单的这种方法，有可能就能

0: 便便血，但它不会有其他的表现。但如果是直肠癌的话，它可能除了大便便血，随着病情的逐渐的加重，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排便费力呀、啊、里脊后就是这种肛门刺激、里脊后重、老想去厕所的这种感觉啊，甚至会啊出现这种贫血啊等等的这种表现。所以这个，但这个情况呢，可能都是随着这个疾病的逐渐的加重才会出现。在早期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直肠癌主要是以大便便血为表现。那我们大肠癌里面除了直肠癌，其实我们还有结肠癌。那么结肠癌的话呢，它实际上在我们人的这个腹部呢，是从左到右其实都是有的。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对于右侧的，特别是右侧的这样一个肠癌来说，它可能早期的症状呢并不典型，甚至有的人是无意中摸到这种包块才有啊，才发现这种疾病。那么对于这个左侧的话呢，那我们除了有便血的话，可能还有些人他突然就大便习惯改变了。比如说原来每天一次大便，他突然大便可能就变成了每天两三次或者是好几天一次大便。那这种大便习惯的改变，特别是这种大便如果变细的话，那我们还是一定要警惕我们这种风险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如果有高度可疑的话，我们一般还是建议去做一个肠镜。那么肠镜的话呢，我们就从直肠一直可以看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右侧的结肠，相当于可以把我们整个的大肠呢都做一下全面的这样一个观察。如果看到有异常的话呢，可以很快很明确的就得到了一个及时的诊断。
1: 嗯，其实听了刚才您的介绍，我觉得有这一点特别特别的重要。在此我们也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受众，就是当您发现自己的大便的这个习惯，如果说次数比以前变得多了，比以前要变得更稀稠，这个时候需要您要特殊的警惕了。那接下来还是特别想请教一下赵主任，那您觉得现在我们这个大肠癌这种高发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对，这个大肠癌现在高发的原因的话，目前大家主要还是认为可能跟我们的这个高脂饮食可能是有密切的相关性的。
1: 嗯，
0: 当然我们大肠癌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饮食习惯的话，其实大肠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大肠癌有一部分人是有遗传的因素的。
1: 哦，
0: 那比如说有些人他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遗传性疾病的家族史，特别是我们叫一个这个家族性息肉病或者是淋起综合征的这些病人，那么他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遗传家族史的话，那么他得大肠癌的这个比例确实是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升高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些病人呢，他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慢性的结肠炎，那么有慢性结肠炎的话呢，他其实他的这个风险他不是说得了结肠炎一定会得肿瘤，但他的风险呢确实比我们一般的人群要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饮食和生活习惯，包括我刚才说的我们这个高脂肪的摄入，包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烧烤的这个食品，包括我们的肥胖，还有像吸烟和饮酒，这些呢可能都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大肠癌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就是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治疗这个大肠癌，我们都有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呢？
0: 我们治疗呢大肠癌的话，现在呢其实也是我们主要的话还是我们的这样的三种治疗手段正规的，主要就是第一就是手术治疗，第二呢就是药物治疗，主要是指化疗，还有一个就是放射治疗。那么手术的话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就是局部的肠癌的最主要的这样一个治疗手段。但是呢对于有些这个做了手术切除以后，那么分期的话，比如说是高危的二期或三期的病人的话，那我们术后可能还要做一些辅助的化疗。那么对于直肠癌来说呢，它呢比较特殊，那么直肠癌的话呢，放疗其实也是我们直肠癌除了手术和化疗以外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中下段的直肠癌，如果是局部偏晚的话，我们甚至呢在临床中呢是先做我们叫先做术前的新辅助的放化疗之后，那么再去做手术，这也是我们直肠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那么当然了，对于如果是很不幸已经有了远处转移的患者的话，那我们可能应该来说呢是全身的这样的药物治疗是主要的治疗手段。那么但是呢我们有些病人如果是转移到相对

0: 肠癌的这个治疗局限的话，我们甚至呢，在这样一个有效的全身治疗以后呢，我们再配合局部治疗，包括手术、放疗，甚至有的时候啊局部的这样的一个介入治疗以后呢，我们有些病人仍然可以达到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生存。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肠癌，特别是晚期肠癌来说，我们现在主要的药物治疗手段呢，主要就是化疗。但是呢，现在随着我们对这个疾病的认识的加深， 现在我们肠癌里面其实已经有了多种的这种靶向药物已经加入到我们这个治疗中，对于有一些特殊的具有特殊的突变的， 比如说对于有这种 BRAF V600E突变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靶向治疗的药物甚至去化疗的一种治疗方式都已经在临床中呢已经在使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目前来说我们对于有一部分的这种比较特殊的肠癌， 比如说是微卫星 高度不稳定的这部分肠癌患者，那么现在免疫治疗在晚期肠癌中也达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所以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在肠癌的治疗中首先强调的仍然是一个明确的一个分期以后的一个综合治疗的一个手段。
1: 那刚才说到了分期，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肿瘤呢它是分为一期、二期和三期。那以这个肠癌为例呢，能否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每个分期的特点和它的表现有哪些呢？
0: 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在肠癌中呢，就是说起来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分期。那我们基本上如果肿瘤浸润的比较浅，比如说我们仅仅侵犯了黏膜层， 或者是基层的话，同时又没有淋巴结转移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一期。那么如果说浸润的比较深，已经浸透了基层了，甚至浸到了周围的这个脂肪，浸透了浆膜，同时呢没有淋巴结转移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二期。那么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周围如果在局部有淋巴结转移的话， 那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三期，这是一个大致的这样一个分期的情况。那具体的话，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我们学术界常使用的这个 AJCC 的一个分期系统。但总体上来说，就是说如果没有局部淋巴结的转移，一般来说就是一二期；如果有淋巴结转移，一般来说就是三期；如果有远处转移，那我们一般就是四期。
2: 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一位网友给我们的留言，说到大肠癌的这个治疗呢，特别想知道就是我们在这个抗癌药物的选择上，以前呢在治疗上我们经常会选择一些进口的药物，那通常呢这种药物的花费会比较贵。那特别想请教一下赵主任，就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呢，就是近几年来我们国产的这个抗癌的靶向药物是否有很好的疗效和症状，并且在临床上有很好的应用呢？
0: 对的，其实现在呢，就是随着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药企的技术水平的这样一个大力的发展，其实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国产的这个药物分为其实两大类。一大类的话呢，我们大概就是叫仿制药，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外的这个公司它进行了一个原研的产品。那我们呢，这个之后的话，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仿制， 或者呢，我们现在就在这个生物的这样一个抗体上技术上呢，我们有一个叫这个生物类似物。那么在这种的话呢，目前来说在肠癌中呢，很多的药物都已经有这样的类似的产品，比如说奥沙利铂，这个伊利替康，包括我们的这样一个贝法珠单抗，我们呢都有这样的一个国产的仿制药或者呢是生物类似物。当然除了这一部分的话，那目前来说其实我们还有一些 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一些新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对于部分微卫星高度不稳定的这个肠癌里面，我们现在呢其实在晚期里患我们的标准的这个一线治疗的一个选择其实就是免疫治疗 PD-1。 那大家都知道，那 PD-1 的话，我们国内呢也有多个厂家有自己的原研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药物，所以实际上 在我们目前整个肠癌的治疗中，我们的国产的这样的药物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在临床中呢，其实这些药物呢上市之前呢，都经过了非常严格的临床研究的验证。
2: 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请教您，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您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肿瘤科的医生，您觉得结直肠癌、大肠癌这个可怕吗？
0: 就是大肠癌的话是这样的，还是我们要有一个

0: 科学的认知，就是大肠癌来说，在整个的这样一个胃肠道肿瘤中，我们认为目前来说是治疗效果应该来说是最好的。比如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大肠癌，还是要根据我们的疾病的这个情况，早中晚的情况来判断。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早期的大肠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5年的这样的一个生存，肯定是可以达到90%以上的预期的。那么，即使对于我们3期的肠癌，整个的肠癌的预后是相对比较好。对于3期的肠癌，我们既往的这个数据，我们大概呢是有60%以上的病人是可以治愈的。但是最近几年，我们这个随着新的这个研究的公布，我们发现呢，在全球其实3期的肠癌的这样的一个5年的治愈率呢，其实已经高达了70%以上。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第一可以看到这个大肠癌的整体的预后呢是比较好的。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到，随着我们这些治疗手术的规范、新的药物的这个正规的使用，其实大肠癌的这个预后呢也是在逐渐的提高的。那么，即使对于有了远处转移的晚期的大肠癌，那确实呢，我们多数的晚期的大肠癌可能是以延长生存为主。那目前来说，对于晚期大肠癌来说，那么中位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平均的时间可能是2到3年。但是呢，有一部分病人经过积极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治疗，如果能争取到这样一个手术的机会的话，那么这一部分能够手术达到了这样无瘤状态的患者，我们仍然是有30%到50%的患者呢，还是有治愈的机会的。所以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出来，我们整个大肠癌治疗的这个进步。所以我自己觉得，对于大肠癌来说，这种正规的治疗、综合的治疗手段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您在工作当中，您觉得您最开心和最欣慰的事情是什么呢？
0: 那最开心和最欣慰的事情，一定是把我们病人治好。就是这样。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就刚才我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大肠癌的这种正规的综合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那在我们协和医院呢，现在呢，其实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结直肠癌，就是大肠癌，我们也有一个我们的多学科的会诊的这样一个固定的时间，也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门诊楼的疑难病会诊中心。我们是每周五的中午12点半，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结直肠癌多学科讨论的这样一个固定的会诊的一个时间。
1: 关于大肠癌的防治，我们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的赵林医生为我们做的解析。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您关注肿瘤的防治。
2: 中华医药5000年，奇闻异事天下传，杏林故事知多少？听我天天跟您谈。
3: 中华养生，杏林故事。
1: 杏林故事，今天我们和您说一说医生为何被称为大夫或者是郎中。在生活中，北方人习惯称医生为大夫，而南方人习惯称医生为郎中。学习历史呢，我们都知道，大夫和郎中原本是一种官称，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被用来称呼医生呢？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医生"这个词。这个词呢，在古代是指医科的学生，最早出现在唐六典，医生40人。唐朝的时候，学堂开始开医科，招收学生。到了宋朝呢，医疗制度和医疗教育高度发展，随之呢，掌管医疗事务的官员不断增加。当时的朝廷将翰林医管院的医官定为7级22种，比如说河安大夫、承和大夫、咸泉大夫、保安大夫等等。因此呢，人们开始称医生为大夫。五代之后呢，官职逐渐的泛滥，同时呢，人们为了表示对医生职业的尊敬，便称医生为郎中或者是大夫。由此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医生职业在古代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呢，想咨询一下，在中国的古代是否也有病例。据记载呢，在中国古代也确实是有病例，只不过那个时候呢，叫做诊籍。在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呢，一个叫做淳于意的医生，为了做到对症下药，提高医治的质量，开始记录每一位病人的姓名、病情、用药以及治疗。

0: 情况等等。他的这种做法呢，后来就被流传开来，这种记录就是中国最早的病例。接下来呢，我们和您说一说以胖为美的国家，那就是汤加王国。现代的女孩子呢，都特别喜欢苗条，谁也不想因为多吃一口肉而变胖。但是呢，在太平洋西南部的汤加王国，人们绝不会这样想。在汤加呢，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以胖为美。比如说呢，汤加的漂亮女子必须是肥胖的，脖子要短，而且要有双下巴。汤加的女孩最讨厌别人说她们身材苗条，她们甚至会嘲笑那些杂志封面或者是电视节目中身材苗条的明星。对于汤加的男人来说，越胖被视为越英俊，那些体格魁梧健硕膀大腰圆的男人被看作是当地的重要人物，要得到人们的普遍的尊重。汤加人喜欢肥胖和高大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一呢，是因为种族的关系，汤加人属于波利尼西亚人，一般都长得高大魁梧。其次呢，就是汤加人喜欢吃的都是含淀粉含量比较高的食品，热量也非常高。第三呢，就是因为汤加常年呢气候都是温热的，人们在睡眠的时间呢是过长，所以他体内的脂肪呢也在积聚。不过呢，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汤加人也逐渐认识到长得太胖不太好。现在呢，汤加政府正在鼓励人们参加体育锻炼，减轻体重。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个百分点，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天舟。

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记者十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四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十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陪带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十日，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字样方尊。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大家好，欢迎您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和您说说宋代大文豪苏轼为送别好友写的一首美词《临江仙·送钱穆赋》，词中最后两句也是千古名句，很多人用来做自己的签名，那就是“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乌台诗案后，苏轼先贬黄州，再去常州，后调往登州。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到登州几天后就被召回京城。那时宋神宗去世，哲宗刚登基，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他十分欣赏苏轼，便让苏轼回京城做中书舍人，权力极大。然而当时新旧两党争斗依然继续，苏东坡不愿意投靠任何一派，便选择离开京城去杭州做官。在这里他遇见了一位故友钱协。钱协字穆赋，在当时和苏轼、蒋之奇、王钦臣被称为元佑四友。这首词既是写给好友钱穆赋的即兴之作，同样也是苏轼历经人世沉浮、仕途沧桑后的亲身感悟。我们先来欣赏一遍这首词《临江仙·送钱穆赋》，宋·苏轼。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词中的好友钱穆赋和苏轼的交情，还得从元佑初年说起。当时苏轼刚被启用，在朝廷任起居舍人，钱穆赋也在朝廷做中书舍人，二人年岁相仿，志趣相投，惺惺相惜，常常诗词酬

0: 唱。不久，钱穆父获罪被贬越州，临走的时候，苏东坡专门摆了酒宴给钱穆父饯行。二人这一分别就是三个春秋，直到苏轼到杭州之后才再次重逢。这次钱穆父是从越州赴任瀛州，正好经过杭州，与好友短暂重逢之后又是分离，于是苏轼在离别之际写下了这首词赠行。词一开始就写老友久别重逢，道出苏钱二人三年辗转各地未能见面的思念。这里的改火相传是寒食节的起源，在唐代官府会在寒食日赐给百官新火，所以改火的周期就固定为一年，三改火就是三年的意思。三年来的辗转奔走，虽然天涯踏尽红尘，可叹的是两人都还保持着淡泊的心境和坚贞的操守，所以二人才会依然一笑作春温。词的下阙回到现实，短暂的重逢后，钱穆父又即将踏上离程，二人又要分别了。江边的孤帆远影，夜空的月光暗淡，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惆怅难舍的送别景色图，来传达抑郁寡欢的心境。然而苏轼不愧是苏轼，这离愁别绪也是暂时的，很快他的离愁就转变为旷达豪迈之情。尊前不用翠眉颦，离宴中歌舞相伴的歌妓用不着为眼前这离愁别恨而哀怨。为什么呢？因为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是啊，人生在世，岁月无情，谁又不是匆匆过客呢？人有悲欢离合，聚散本是寻常事，既然无法改变，那就坦然接受，每一次分离都是为了下次最好的重逢。这样看来，悲欢与离合也不过如此啊。这份释怀既是对友人所说，又是对自己选择的开示。转念来看，苏轼的一生之所以能够经历诸多挫折而依然乐观，又何尝不是这种进退自如、荣辱不惊人生态度注意的功劳呢？苏轼最后一句用他的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旷达情怀劝慰了在场所有人，也包括千百年后的读者。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和他的诗《咏荆轲》。陶渊明诗的最大特点就是平淡自然，但偶尔也有刚健豪放的流露。鲁迅曾说陶诗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其实早在南朝的萧统就已经意识到陶渊明诗文刚健豪放的风格，而明确说陶诗豪放的是朱熹。他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巨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绝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出这样言语出来？朱熹看出陶诗的豪放，并且初步把它与渊明的性格联系起来，他的眼光不能不说卓绝。《咏荆轲》是陶渊明诗作中刚健豪放风格最突出的一篇，他依据《史记》记载，把荆轲出烟、易水送别、英雄入秦等场面写得异常慷慨悲壮，赞颂和景仰荆轲的壮怀溢于言表。我们先一起欣赏一遍《咏荆轲》，陶渊明。燕丹善仰视，志在抱强营。召集百夫粮，岁暮得荆轻。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速记名广漠，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微冠，猛气冲长缨。引剑易水上，四座列群英。见离击碑柱，宋义唱高声。 萧萧哀风势，淡淡寒波声。商音更流涕，余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故？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威仪过千城。图穷事自治，豪主正争营。惜哉见树书，其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这首诗和《咏三梁》《咏二书》是陶渊明三首著名的咏史诗，三篇体制大体相当，应该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但具体创作时间有不同说法，大致是在陶渊明五十多岁弃官归田期间。荆轲的故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基本情节也相似。《咏荆轲》虽然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的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个历史故事。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仰视抱琴引出荆轲，接着写荆轲出燕，易水渐行，由平缓而渐趋激昂。紧接着两句速记明广末，慷慨送我行。速记就是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雄发指微冠，猛气冲长鹰，两句的刻画用的是夸张手法，却情真意足，出之自然。易水鉴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高渐离、宋义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宴席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颂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激昂。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两句道出了刺客的决心和气概。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其中凌厉越万里，威仪过千城二句看出了诗人想象的奇诡，就好比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速逼近秦国，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烟入秦，铺叙得酣畅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治，豪主正争营，突出了荆轲的果敢与威慑，以及秦王的慌张与惊恐。作者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中。最后四句，诗人一面惋惜荆轲奇功不成，一面肯定他的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朽的生命。诗人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彩而又有分量的结尾。咏荆轲让我们看到陶渊明并非生来就是恬淡平静的，特别是处在那样一个彼此争夺、刀兵相见的动乱时代。更让大家不可思议的是，一个篡位的桓玄，一个杀死晋安帝的刘裕，陶渊明都曾在他们手下工作过。陶渊明虽是位隐士，但却有爱憎、有抱负、有独立不迁的人格，有鄙夷世俗的豪情。他借历史上的旧事来抒发自己的爱憎，平淡从容中又显露出泰山难移的刚健。这既是诗人的胸怀，也是这首诗影响深远、流传至今的原因所在吧。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0: 船头坐三人，中俄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1: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2: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3: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想美好。
0: 越听中华，我是王浩宇。剪纸是中国广为流传的民间艺术形式，剪纸在中国的普及度就和乒乓球的普及度一样高。剪纸高手那一把小剪刀，一张红纸可以剪出大千世界。2009年，中国剪纸被列入了世界非遗名录。那么剪纸在中国的历史有多悠久？中国剪纸都有哪些特点？它在人们生活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我们一起来了解。剪纸主要材料自然是纸，纸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过去一直公认造纸术是蔡伦于公元105年前后发明的。后来陕西省扶风县出土了西汉时期的纸，专家们据此认为，纸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要在提前100到200年，但是用其他薄片材料用于剪刻镂花，却是在油纸之前很早就有了。根据文物和史料记载，上世纪50年代，在河南省辉县的战国遗址中，发现了用银箔镂空刻花的弧形装饰物。战国时期是公元前5到公元前3世纪。还有在湖南长沙出土的近代装饰物，这些用银箔镂空做成的装饰物虽然不能说就是剪纸，但在刻制技术和艺术风格上可以说是剪纸艺术的前身。而用纸剪成美丽的图案花纹，目前已经发现的实物最早是北朝时期的，北朝距今约1400至1600年，那是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附近出土的5张团花剪纸，也就是圆形图案的剪纸。古代人们习惯把一些装饰用的图案都做成圆形，叫做团花，取美满团圆的意思。这5张团花剪纸上面剪的是马、猴、金银花、菊花等图案。
4: 剪纸艺术从诞生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中断过，它充实在各种民俗活动中，成为民间历史文化内涵最丰富的艺术形态之一。中国剪纸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朝以前，剪纸在唐代得到大发展，并且应用到纺织业。人们用厚纸雕刻成镂空的花板，把染料通过花板的空档印到布匹上，形成美丽的图案。剪纸在汉唐时代随造纸术就经丝绸之路的陆路传入欧洲，随水路传入日本及东亚，说明中国剪纸在古代丝绸之路文明传播中很早就扮演着友好往来和文化使者的角色。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以剪纸为职业的行业艺人，宋代造纸业成熟，为剪纸的普及提供了条件。宋代民间剪纸的运用范围逐渐扩大，江西吉州窑将剪纸作为陶瓷的花样，使陶瓷更加精美，民间

0: 还采用剪纸的形式，用驴、牛、马、羊等动物的皮雕刻成皮影戏的人物造型。纺织业的镂空花板技术更加精进。明清时期，剪纸艺术走向成熟并达到鼎盛，民间剪纸手工艺术的运用更为广泛，常常将剪纸作为装饰家居的饰物，美化居家环境，比如装饰窗户的窗花，贴在柜子上的桂花等等。到了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先进知识分子蔡元培、鲁迅、刘半农、周作人等倡导下，建立了中国民俗学的雏形。他们广泛收集民间文学资料，同时也努力收集民间美术作品，其中就有民间剪纸这一项。20世纪40年代，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剪纸已经出现。新中国成立后，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的指导下，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新剪纸，开拓了剪纸创作的道路，也丰富了中国民间装饰美术的形式和内容。
1: 中国剪纸艺术的特点，首先在于它特别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因为剪纸在民间生活中不是孤立的存在的，而是和各个方面，比如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水平、历史社会文化等文化现象相关联的。它包容着丰富的民俗和生活内涵，也是对许多种民间艺术表现形式的浓缩和夸张。民俗专家认为，对剪纸的了解和研究是欣赏和认识繁杂多样的民间美术的捷径。

您现在听到的是歌曲《剪窗花》，描写一位少女正在剪出各种图案装饰她的窗户。中国剪纸包括窗花、门间、墙花、顶棚花、灯花、花样等等。剪纸和节令风俗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窗花、门间、灯花，就是在中国的春节或元宵节等节日时贴挂的。在北方的农村，过年时窗上新糊了雪白的窗纸，上面贴上红红绿绿的窗花，门顶、窗前贴上门间，元宵节夜晚的灯笼上贴上灯花，把新年的气氛造得浓浓的。喜花是结婚时作为新房的装饰物，张贴在门窗、家具和器物上。寿花和桑花是在过生日和办丧事时张贴的。墙花和顶棚花是布置房间时分别贴在墙上和屋顶上的。总之，它们大都是用作布置环境、增强节庆气氛、贴在庭院、居室或器具上的。除了装饰用途，剪纸还被用作刺绣的底样，根据它在衣服、鞋、帽、枕套、床帐等上面绣出图案。好的剪纸底样可以传承很久，同样的图案绣在一代代亲人的衣服上。剪纸还有印染的用途，就是前面提到的作为印花布的印版，在布料上染印出各种图案。剪纸艺术的创造者和传承的主体是中国亿万的劳动妇女群体，她们可能从十几岁一直剪到成为白发苍苍的婆婆，在她们的剪刀下产生了一幅幅或者质朴或者精细但是充满情趣的剪纸作品。人们对剪纸的内容是很有讲究的，比如吉祥图案寓意吉祥辟邪，娃娃、葫芦、莲花等象征多子多福，家禽家畜、瓜果鱼虫是农民熟悉的对象，也是他们表现的主要内容。剪纸中往往还对主体进行一些夸大，大大的鱼、大大的辣椒、大大的蚕、大大的谷粒等。不管选什么内容，人们都希望产生出理想中的美好结果。他们通过剪纸来慰藉自己的心灵，来彰显。

0: 扬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创造力。
1: 2006年5月，剪纸艺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国申报的中国剪纸项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剪纸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民间艺术，具有很强的地域风格，像陕西窗花风格粗朴豪放单纯简练，河北玉县和山西广陵剪纸加染色彩，浓厚中透着秀美艳丽；江苏南京剪纸醇厚粗中有巧，宜兴剪纸华丽工整，南通剪纸秀丽玲珑，广东福山剪纸色彩富丽手法多变装饰性强，山东高密剪纸细腻精巧一丝不苟。这些各具特色的剪纸艺术现在也都成为了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有趣的是，今天的孩子们对剪纸也非常的感兴趣，一张彩纸一把剪刀就可以活灵活现地表现千变万化的形状，充分地表达着孩子们的想象。我们也注意到，有的剪纸非遗传承人的后代，除了自己继承技艺，还在发扬和推广剪纸艺术，所以剪纸艺术在中国一定不缺乏传承的人才，它将会一直是中国民间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0: 好，今天的乐听中华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无畏系列小说《 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4: 武则天正在殿中听宰相吉须和河内王武夷宗奏事，吉须为赵州溃败而指责武夷宗，武夷宗为人歹毒，但却不善言辞。武则天因着急要回后殿去见贺英，早已不耐烦二人的争论不休，见此情状更加的不高兴，心说吉须当着朕的面都敢如此轻视武家人，这样的人将来怎么靠得住？程四曾说他暗中与庐陵王有勾结，看来并非虚言，愤怒地说，吉卿的话朕已经听够了，不必再多说了。当年太宗皇帝有匹良马叫狮子聪，精壮奔逸，又肥又大，但性情却狂烈无比，没有人能够驾驭。朕当时还是宫女，正好站在旁边，对太宗进言说，妾能驾驭此马，但需要三样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窝，三是匕首。铁鞭编织不行，就以铁窝窝其头，还不服就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很赞赏朕的壮气，今天你值得玷污朕的匕首吗？吉须听出了女皇凌厉的杀机，吓得伏地求饶。武夷宗从来没有看见姑母发这样大的火，也吓得跪在地上发抖。吉须于是一夜之间一落千丈，由宰相被贬为安固县尉，后来也死在了那里。斥退武夷宗、吉须二人，武则天怒火烧平，来到西面的吉仙殿，斜倚在软榻上等候贺英的到来。听见镣铐声响，立即坐起来，不待人禀告，忙叫道，快些带他进来。第一眼见到贺英便叹道，英娘啊，果然是你呀、啊，你可是老多了。新建虽然早听李弄玉揭破母亲曾经是高宗皇帝的妃子，但心中着实不愿意相信。见母亲面对传说中嗜血如命的女皇时，依旧神色自若，而那高高在上的女皇不但认得母亲，情绪还相当激动，这才不由得不信。贺英说，是啊，二十多年过去了，能不老吗？天后，你也老多了。天后是武则天为高宗皇后时的名号，而今她称帝已久，最忌人再以旧名号称呼，这分明等于不承认她现任皇帝的身份。一旁内侍当即喝道，大胆，竟敢在陛下面前无礼，还不快些跪下。武则天心中却涌起无数往事来，弹指之间二十年都过去了，那些宫中旧人早就一个不剩了，只是人年纪越大反而会越发念起旧来，总爱回忆那些旧人旧事。他挥手指住内侍说，你们都退下去吧，让朕和英娘好好的叙旧。这位就是兴建吗？李湛说，正是。武则天说，英娘的儿子居然也这般大了。李湛，你先带着兴建出去，去了他母子身上的枷锁。李湛躬声说，臣遵旨。命人开了镣铐，携着兴建退出殿外，问道，你不是被人劫走了吗？是怎么逃出来的？兴建说，说来话长，日后有机会再向将军详细禀告。虽然这位将军是女皇面前的红人，但兴建并不反感他，相反心中还有几分感激。当初李弄玉自曝身份，被李湛从王翰府中带走，李湛明明可以用他来向女皇邀功，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并且他奉命押解贺英进京，一路走走停停，明眼人都能看出他是有意拖延。若是换作两个月前战事最吃紧时进京，贺英可能见不到女皇，便会被有司直接判处死刑，传首边关。而今契丹既平，武周军不再需要贺英的脑袋来壮士气，李凯固又已经投降朝廷，危机大大缓解。李湛也不再多问，只默默地等在殿外。过了大半个时辰，才有内侍开门，重新叫李湛兴建进去。兴建见母亲平静地坐在一旁的矮凳上，心中悬着的石头才放下来，不由得心想，这位女主似乎也没有传说那么可怕。武则天说， 之前李将军送回朝中的公文奏章，朕都已经看过，英娘母子即使跟契丹并无通

0: 李湛说：“
1: 站住，你没有听见圣上的旨意吗？你眼下可是归我看管。”
0: 星剑停下脚步，回身伸出双手说：“
1: 将军是要锁我吗？这就请吧。”
0: 李湛摇摇头说：“
1: 我知道你想杀我，我是禁军首领，手握重兵，身边甲士环伺，你杀不了我。我劝你不要枉费心机，不过我敬你有情有义，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0: 辛渐不解其意，问道：“
1: 什么？”
0: 李湛说：“
1: 圣上为庆贺平定契丹，预备举办武举。我听说你武艺了得，你若是能够夺得武举前三甲，我就给你一个跟我公平决斗的机会。你若败在我的手下，我也不会杀你。你若有本事能杀得了我，我死而无怨。”
0: 辛渐一时尚不能确认自己是否真的要杀死李湛为李弄玉报仇，但他胸中真的有一股怨气蠢蠢欲动，憋得他难受，不加思索即慨然道：“
1: 好，一言为定。”
0: 李湛说：“
1: 一言为定，你的同伴都住在会巡方中，你这就去吧，不过不得我的允准，你不得随意离开洛阳。”
0: 辛渐冷笑说：“
1: 我娘亲现在皇宫中，将军就是赶我走，我也不会走的。”
0: 李建遂命一名宦官引他出去。
2: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出来皇城，星剑仰头凝视那巨大的天书，忍不住心道：“
1: 这样一件吹捧女皇功德的无用东西，要白白耗费多少铜铁？”
0: 这天书是梁王武三思捡造，意在铭记功德，触唐宋周，吹捧武则天，以道德感化天下。天书耗费巨大，武三思强迫民间商人聚钱百万亿，买光了市面上所能见到的全部铜铁，还是不够用，又大收民间铜器，这才铸成了这座高105尺、近12尺的天书，总共用去了铜铁200万斤。天书的设计者是新罗人毛婆罗，主要工匠则是波斯人阿罗汉和高丽人高祖友，共由三部分组成，最底下为铁山，周围170尺，高2丈，用铜和石头做成翻龙、麒麟形状，萦绕四周，中间是棱柱，高105尺，径12尺，共有8面，各径5尺，上面是腾云乘鹿盘，直径3丈，盘中有4个高1丈2尺的龙人站立，手捧直径1丈的火珠。之所以取名天书，是因为天书是北斗七星之首，寓意中原民众和周边民族都像指极星始终朝着北极星一样，对女皇感恩戴德，忠诚不二。然而在星剑看来，这些铜铁实在浪费的可惜，若是能全部用在黄河上固住浮桥，何至于频频发生行人落入河中的惨剧呀？他正自感叹，忽听得背后有人叫道：“
1: 新公子。”
0: 闻声回头过去，却见是蒲州见过的蒙江。星剑见他一身铠甲装束，说：“
1: 蒙将军。”
0: 蒙江说：“
1: 新公子是要去会巡方吗？我正想要登门拜访，这就一起去吧。”
0: 来到会巡方，王翰等人听说贺英已被押到洛阳，正预备出去打探情形，忽见星剑到来，双腿又已经痊愈，均是喜出望外。一番惊喜交加的忙碌后，王翰这才问道：“
1: 蒙将军今日登门有何贵干？”
0: 蒙江说：“
1: 王公子，实在抱歉，上次在御史台狱中多有得罪，我也是奉命行事，迫不得已才会这样做。我今天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告知各位。”
0: 瞥见王宇仙尚在一旁，便及时住了口。王翰心领神会，向巨霜使了个眼色，巨霜便说：“
3: 星剑哥哥回来，大家少不了要大吃一顿庆贺，老仆有的忙了，走，咱们去帮帮他。”
0: 上前挽了王宇仙的手臂出去了。

0: 汉又打发徐震去天津酒楼订一桌酒菜回来。蒙江掩好门，才压低声音说，这件事与王夫人有关，我偶尔听手下士兵暗中议论，说王夫人也许并没有死。王汉惊道，
1: 什么？
0: 蒙江说，当日金吾卫士奉命围住了来俊臣的府邸，半夜王夫人忽然的悄无声息不见了，搜遍全宅都没有找到，负责看守的金吾卫中郎将难以向圣上交代，所以才谎称亲眼看见王夫人跳井自杀。不过因为王夫人的名气，哦，我不是指她丈夫是来俊臣，而是指她号称洛阳第一美人，许多人对她的失踪感到好奇，这件事也在禁军中慢慢流传开来，议论不少啊。狄娇忽然问道，蒙将军可知道来俊臣被捕后，他的心腹魏遂忠逃去了哪里？蒙江摇摇头说，我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但却不知道他的下落，御史台也就来俊臣一案搜捕过他，没有什么结果。狄公子是怀疑他跟王夫人有关吗？狄娇点点头。蒙江又说，那好，我找人打听一下，有消息再来告知各位。星剑刚刚从王之涣口中得知蒙江曾闯入御史台狱，又借王汉之手杀死了李弄玉的手下，不免十分狐疑，问道，
1: 等一下，蒙将军，你知道你在御史台狱中杀的是什么人吗？
0: 蒙江说，
1: 不是叫求人，是来俊臣派去刺杀张易之的刺客吗？
0: 王之涣说，
2: 求人根本不认识来俊臣，他不过是为了挑拨来张二人互斗，才有意这么说的。
0: 蒙江说，
1: 你怎么会知道？
0: 王汉说，
1: 当日宋御史命求人与来俊臣当面对质，我们三个人都在场，亲眼看见来俊臣的反应，绝不会有错。况且求人这个人我原本就认得，他是位义士，死也不会与来俊臣勾结。
0: 蒙江说，
1: 这不可能，当晚正巧我宿卫宫中，我亲眼见到张易之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恳求圣上，说他曾带圣上到来府赐紫雪，因与王夫人多说了几句话，便引来来俊臣的怒目相向。当时圣上就笑道说，五郎不知道吗，来卿最宝贝他那位夫人，据说曾有仆人多看了王夫人两眼，就被来俊臣下令挖去了眼珠。张易之说，所以来俊臣记恨臣，派刺客来行刺，又说了许多来俊臣的坏话，但圣上只是笑而不答，张易之只好退而求其次，恳请杀死刺客。圣上说，那好，朕明日就传令御史台将刺客以极刑处死，为五郎出一口气。张易之却是不肯，死缠着要圣上连夜派人去杀死求人，以防有变。圣上不得已被磨不过，只好同意，又畏惧御史中丞宋相公公正严明，所以命我悄悄地行事。这本是宫中的机密，我不该告诉各位的，但是当晚我确实见到张易之面色恐惧异常，好像生怕次日来俊臣就会救走求人。
2: 王之涣说，难道蒙将军相信张易之的话吗？
0: 蒙江说，
1: 外人厌恶张氏兄弟，不过因为他们是圣上宠信的面首，其实这两兄弟思虑简单，心机不深，这也是圣上喜欢他们二人的原因，他们喜怒形于色，并且不擅长伪装。
0: 星剑说，
3: 蒙将军的意思是张易之是真的以为求人是来俊臣派去的刺客？
0: 蒙江说，
1: 是的，不仅他以为，我也是这么以为的。要知道求人当夜被张易之府中奴仆当场抓获，只打了一顿后就捆去了河南县衙，后来听说求人招供是来俊臣派来的刺客，张易之才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匆忙出宫，亲自赶去河南县衙，可是已经迟了，求人已经被押去了御史台。
0: 王之涣说，
2: 如此看来，来俊臣必然与张易之之间有了某种龌龊。
0: 蒙江说，
1: 我杀死求人后回到宫中，张易之还在彻夜等候，听说我已经得手，这才舒了一口气，之后他便和弟弟张昌宗不断地在圣上面前攻击来俊臣，后来来俊臣被魏王告发，他二人也积极地响应。其实之前张氏兄弟与来俊臣关系很不错，张易之在修行坊为他母亲修建豪宅，来俊臣还出了一份钱，若不是出了什么意外，怎么会突然的恶语相向呢？
0: 蒙江晚上还要当值，先要回家一趟看望妻子青鸾，不及说更多，匆匆地告辞了。

0: 暗说，会不会当真如张易之本人所说，来俊臣是在嫉妒他和病珠，当日刺紫雪时我也在场，可惜忙着跟雨仙说话，未多加留意，但好像确实瞟见张易之抓住病珠的手不放啊。王之涣说，阿汉是说仇人真的是来俊臣记恨下派出的刺客？王汉说，不，我的意思是，会不会张易之自己心中真的有鬼，所以才会相信仇人是来俊臣派出的刺客？仇人是李弄玉的人，怎么会是来俊臣派出的刺客呢？他临死前曾经告诉我，他偷听到了张易之跟他母亲的对话，似乎跟来俊臣有关，他大概是因此知道张易之与来俊臣之间有间隙，所以故意称他自己是来俊臣的刺客，张易之才立即信以为真的。狄娇说，阿汉的意思是，也许张易之跟病珠服毒一事有关。王汉说，是的，我正是要说这一点。服毒案发生时，来俊臣尚未被捕下狱，他家严守如铁桶般严密，外人无机可乘，更不可能见到内宅中的病珠，但唯有张易之几次奉旨刺紫雪，病珠不得不出来当面谢恩，照例还得写谢表上奏，这一来一往不就有了联络的法子了吗？王之涣说，难道是张易之策划了病珠毒案？王汉摇摇头说，张易之就算有得罪来俊臣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支持病珠，他可是女皇的面首身份，以色侍君，女皇性情多忌，当年高宗皇帝宠幸他姐姐，他都毫不留情地将亲姐姐杀死，况且一个男宠，你没听说吗？女皇严厉禁止张易之外宅中有侍女，除了他母亲藏氏外再无一个女人，不过我倒认为是病珠利用张易之策划了这一切，想那假死药何等的珍奇，一定是张易之从宫中拿到的。王之涣说，病珠温婉柔弱，怎么会有胆略来策划这一切呢？星剑叹口气说，他一定是为了救雨仙才不得不鼓足勇气的。王之涣说，这么说病珠果然如蒙江所言，他只是失踪了，并没有跳井自杀。王汉点头说，我猜他是已经逃了出来，不过来俊臣背叛诛族，他从此不能再见天日，一旦身份暴露一样要被斩首的。陈寅片可又说，这件事还是暂时不要告诉雨仙吧，他好不容易才从姐姐自杀的悲痛中缓转过来。当晚王汉会训方家中，大开宴席庆祝星剑母子劫后余生，众人互诉别后的经历，不知不觉已到半夜。王汉听说星剑答应李湛要参加武举，忙说，我本来也是要报名参加的，星剑回来我们就更多了一份把握。原来武举是近来洛阳极热的一个话题，这是有史以来朝廷第一次公开选拔武举人，胜者将会荣耀无比。据闻宋之问六弟宋之悌也要参加，并极有信心夺得武状元，王汉便想在场上较量时杀死宋之悌，光明正大地为刘歆以报仇。辛渐说，阿汉精于剑法，但朝廷举办武举是为武备，想来要比试的项目都跟战场杀敌有关，无非是射术马术等，宋之悌臂力过人，占了许多优势，用这个法子报仇太过冒险了。王汉颇不服气说，未必就如辛渐所言，咱们先到兵部打听清楚再说。宴席散后，狄娇特意拉星剑到自己房中安歇，仔细为他检查过双腿，才问道，那大夫是如何为你医治的？星剑说，我被蒙住眼睛，看不到详细的情形，不过大概是一日一服药，三日一行针。狄娇又问大夫行针的手法，星剑笑道，这我可说不上来。狄娇便用手指做针，在他大腿上比划说，是不是这个样子？星剑说，差不太多。狄娇叹道，这是我狄家的独门针法，我早该想到是他呀。星剑吃了一惊说，你是说给我治伤的人是你伯父狄相公？这怎么可能？
1: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1季度加快10.6个百分点，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

0: 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天舟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记者十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十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陪带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十日，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交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特别报道，多方敦促日本当局反思纠错，中国经济热点，低空经济加速布局，中国首批飞艇驾驶员持证上岗。综合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中国各地消费市场活力强劲。我们还将关注美伊局势的最新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7号，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在东京街头举行反战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刘耀红、雷浩的报道。
8: 集会参加者强烈反对日本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认为这将使国家经济军事化，并批评日本政客因缺乏对二战历史的真正反省而可能重蹈覆辙。
9: 把武器出口三原则全部废除，就意味着日本制造的武器会被外国用于战争，而且这实际上就是所谓死亡商人的做法，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情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10: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出口能够用于杀人的武器。日本本来应该基于对过去历史的反省，绝对不能迈出这一步，但如今却还

0: 这样做了。这也说明，对于过去所犯下的事情，日本根本没有真正反省。对于这样的人担任日本首相，感到非常羞耻。
1: 集会参与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原则，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道路。
2: 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です。やっぱり戦争に向かって
3: 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是非常离谱的事情。我认为日本正在朝着战争一路狂奔，这些人对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政权下台，推翻这个政权。
4: 憲法九条でね、日本は戦争しないってことをね。
5: 原本日本是在宪法第九条中明确承诺不再发动战争的。日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制定了这部宪法的。但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基于历史责任，我们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1: 总台记者李卫兵、刘耀红、雷浩，日本东京报道。
6: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铭记历史是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忘记历史无法捍卫和平。他同时指出，日本当前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已对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7: 铭记历史是当今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因为如果不铭记历史，就很难让人们相信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必要性。毒气室、种族隔离、对不同民族、国籍和种族的民众的灭绝，这些都是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如果我们忘记这一切会怎样？我们还能去说服人们相信存在人权吗？相信应该善良，相信应该为和平而战吗？我们都做不到，因为我们会背叛对那些为和平、为人类的生命、尊严、自由而战的先烈的记忆。因此铭记历史在当今时代，它的重要性只会不断增强。
8: 日本近期全国范围内爆发的示威活动吸引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人参与抗议活动，仅东京一地就有大约50,000人聚集在一起，反对政府计划修改和平宪法，涉及宣布放弃战争的第九条。
6: 对此，在7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9: 我们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关动向，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发生抗议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这反映出日本右翼势力推动修宪、加速再军事化不得人心，已引起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8: 日本军国主义曾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残暴罪行，也给日本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林健表示，二战胜利前后，盟国确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制度性、法律性安排，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日本对此予以接受。联合国宪章也做了相应规定，从制度层面永久禁止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
9: 5月3日集会当天还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纪念日，令人警惕的是，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日本一些势力非但未能深刻彻底的反思侵略历史，还妄图加速扩军强武，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反对这股妄图开历史倒车的逆流。
10: 环球华人。
6: 日前，我国自主培养的首批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多国媒体认为，这不仅填补了中国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体系的空白，更将助推中国低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来听详细报道。
11: 斯里兰卡卫报网站刊文称，在飞行员完成超400架次起降训练并通过全部考核后，中国日前颁发了首批飞艇驾驶员执照， 这标志着中国在发展新兴低空航空产业、构建飞艇商用驾驶员自主培养体系方面取得重要突破。文章称，载人飞艇主要应用于低空旅游、应急救援、航空测绘、城市基础设施监测及巡逻等任务。业内人士表示，此举体现了中国将航空技术融入低空商业与公共服务功能的宏观战略。文章关注到，中国已将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半导体、新材料等并列，确立为产业规划中的重点发展领域。与此同时，立法机构还对相关法律进行了修订，以强化监管框架，并明确支持民用航空制造业和低空经济的发展。这标志着国家为该领域的发展提供了长期的制度性支撑。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刊文称，飞艇运营有望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重要亮点。文章认为，飞艇飞行速度缓慢，可在距地面仅数百米的空中悬停，提供传统航空公司无法复制的旅游体验。这类飞行将使游客能够鸟瞰山川、河流、海岸线及历史名城，为旅游套餐和区域旅游增长增添全新维度。文章进一步分析称，低空旅游有助于将出行需求从拥挤的热门景点分流至更广阔的区域，游客或许不再局限于城市中拥挤的观光路线，而会选择乘坐飞艇悠闲地游览风景秀丽的乡村或偏远地区。这不仅能促进可持续旅游发展，也有助于带动地方经济。文章最后说，未来几年预计将有更多持证飞行员、专业培训学校及专门的飞艇旅游服务涌现。随着中国持续加大对该领域的投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或许很快就能乘坐空中飞艇，在无与伦比的视野与舒适体验中，悠然俯瞰全球最为多姿多彩的自然与人文景观。
10: 2026年五一小长假圆满落幕，我们来打开五一假日消费报告。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 15.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9%， 创历史新高。日均客流约3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2.2%， 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约 91%。 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2: 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日均超 3.03 亿人次，分方式看，铁路客运总量超 1.06 亿人次，同比增长 4.6%， 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 13.91 亿人次，同比增长 3.51%，其中自驾出行总量超 11.92 亿人次，同比增长 2.57%。 5月1号高速公路车流量达 7023.7 万辆，同比增长 3.9%。 公路出行持续高位运行，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城市夜游航线日均 19.9 万人次。五天假期全国水路累计发送旅客 849.2 万人次。
13: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
14: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15: 五一假日消费热力十足，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统计显示，五天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12: 五一假期旅游、娱乐、文体服务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 23.8%、 26.2%， 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同比增长 13.3%。消费者对文体活动较为青睐，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42.3%、 44.1%。 五一假期居民家庭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2%， 其中洗染服务、居民宠物服务、汽车修理维护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8.1%、 49.5%、 12.6%。消费者健康消费活动有所增加，居民健康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0.1%。 此外，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不断优化，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

0: 5.6%。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8%、28.8%和57.4%。
1: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其中小吃服务、酒吧茶馆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1.6%、51.5%，正餐服务同比增长26.8%。游客出行兼顾风景与美食特色，餐饮消费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强劲活力。
2: 福建宁德霞浦县海域辽阔，海产丰富，素有千鲜之城美誉。五一假期，即便东海进入伏季休渔期，本地滩涂小海鲜仍然供应充足，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尝鲜。游客现点，商户现加工，不少商家增设外摆席位应对客流高峰。
3: 游客：
4: 我们是自驾过来的，就是一家四口，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海鲜的价格比较亲民。
3: 福建省宁德市霞浦县某海鲜大排档负责人黄英顺：
5: 这几天的客流量明显增加了非常多，像外场方台能放到4-5次台，营业额也差不多较往常可能也翻了4倍多。
2: 在青海西宁城东区中下南关百年老街，通过微改造经提升，打造美食加文化特色街区，成为假期消费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内非遗小吃云集，烤肉、酿皮、手工酸奶等特色美食香气四溢，搭配民族文化展演，让游客收获美食与文化的双重体验。
3: 游客：
6: 我是第一次来到西宁，特地来到中下南关街感受这里地道的洪荒风情，手抓羊肉还有老酸奶，味道都非常的地道。
7: 这条街有着很浓很浓的本土风情，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特色青海的小吃，我们也可以在这买伴手礼，可以领略大美青海，体验感非常的不错。
8: 五一假期入境消费持续火爆，中国游、中国购热潮涌现。假日期间，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继续听报道。
0: 入境游方面，支付宝数据显示，假期入境游客使用便利支付服务在华消费同比去年五一增长近70%。上海、广州、北京、深圳、杭州、金华、成都、重庆、南京和西安成为支付宝消费额前十的中国游城市。入境游客用支付宝办理离境退税的笔数环比上月涨超40%。微信数据显示，假期境外人士卖卡内绑交易笔数同比上涨58%，入境游用户日均使用小程序次数同比增长42%。境内消费方面，微信数据显示，由微信小程序打开次数统计，电影演出行业环比上涨98%，酒店和旅游业环比上涨31%，餐饮行业环比上涨26%。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的微信支付交易金额最高。以交易笔数统计，景区行业环比上涨277%，宠物食品用品及服务行业环比上涨62%，演出赛事行业环比上涨153%。
9: 环球华人，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美伊局势的最新动向。
1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
1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也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美东时间7号证实，三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也证实了三艘美国驱逐舰遭袭。特朗普称，这三艘军舰没有受损，但伊朗方面遭受了重创。他威胁伊朗，如不迅速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报道。
1: 特朗普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当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向其发射导弹和无人机，还出动了船只。美军预料到伊朗方面会动手，已经做好准备。伊朗每一枚导弹都被拦截，每一架无人机都被击落。特朗普称，美伊正围绕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主要内容是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交出浓缩铀材料。目前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如果协议没签成，伊朗会吃很多苦头。伊朗想签署协议比美方更想，双方可能在任何一天达成协议，但也可能达不成。
2: 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3: 阿联酋国防部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阿联酋的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2: 那么美伊双方此次海上交火对谈判进程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地区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就在8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就相关事件发出官方声明。声明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另外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海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此外，美军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目前，伊朗武装部队已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在该份声明发出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第一，鉴于美军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油轮逼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海军随即展开大规模的精准联合行动，使用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对美军进行打击。第二，情报显示，三艘美军舰艇遭到重创，迅速逃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该起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让伊美海上对峙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另一方面也给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进程蒙上阴影。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阿布·法塔赫指出，当前的情况从表面看，伊美都在寻求达成一份协议，但关键问题在于各方想要的协议类型存在多大的冲突和差异。不论是伊朗还是美国，都想达成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协议，因此才无法就协议条款达成共识。他认为，不论是发动战争还是政治层面的博弈，双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出路。
2: 世界卫生组织7号就近日备受关注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共收到8例病例报告。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不太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公共卫生风险。
3: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发布会上说，已经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他3例为疑似病例。据介绍，世卫组织正与多个国家政府及合作伙伴共同应对疫情。
2: 谭德赛表示，虽然这是一起严重的公众卫生事件，但世卫组织评估认定其对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较低，不会引发全球大流行。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据了解，本次航程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共有149人，包括88名乘客和61名船员，来自23个不同国家和地区。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介绍说，
6: 世卫组织已就此次疫情通知加拿大、丹麦、德国、荷兰、新西兰、圣基茨和尼维斯、新加坡、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和美国等12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公民曾在南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下船。此外，世卫组织正在协助南非卫生部门追踪监测，与其中一位已故女性患者乘坐从圣赫勒拿岛到约翰内斯堡同一航班的人员。
5: 根据世卫组织发布的信息，汉坦病毒主要通过老鼠等啮齿类动物进行传播，人类可能通过接触老鼠的尿液、粪便和唾液，或者吸入被老鼠排泄物污染形成的气溶胶而被感染引起的疾病，主要是肾综合征出血热和肺综合征。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传染病科主任维尔德坎普介绍说，
1: 汉坦病毒和新冠病毒不一样，这种病毒一般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在极特殊的条件下也可能会出现人际传播。我们怀疑邮轮上已经发生了这种情况，不过根据以往的经验以及智利和阿根廷同事们提供的数据，汉坦病毒虽然偶尔会有人际传播的案例，但它和新冠病毒完全不同，不会大规模传播。
5: 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院病毒学家德雷克斯勒也表示，
0: 我们知道汉坦病毒偶尔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那是只有在密切接触时才会发生。这种病毒的传播效率不如新冠病毒和诺如病毒。
5: 德国汉堡伯恩哈德诺希特热带医学研究所病毒学家扎纳希特进一步表示，普通民众不必过分担心汉坦病毒。
7: No, I think people don't need to worry.
8: 我认为大家不必担心。游轮上的情况其实是一个特例，在游轮上情况确实非常糟糕，因为安第斯型汉坦病毒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毒感染，病死率高达50%。但如果患者不在船上，而是在德国、荷兰或西班牙的医院里，有完备的隔离环境和护理条件，每个人都会是安全的，不会对大众构成风险。
5: 2018年底，阿根廷曾发生一起安第斯型汉坦病毒疫情，当时有30多人被感染，最终导致11人死亡。不过当时疫情并没有进一步扩散，最初接触患者的80多名医护人员中，没有人被直接感染。世卫组织本月7号透露，尽管阿根廷已经退出该组织，但双方现在正展开密切合作，追溯本次汉坦病毒的源头。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大西洋上继续航行，计划于本周末在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中的特内里费岛靠岸。西班牙卫生部表示，西班牙政府届时将对船上所有人员实施紧急疏散和集中医学隔离。
9: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环球华人，
1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2: 你好，
10: 道一声谢谢。
1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0: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9: 说说咱华人自己
12: 么事儿？
9: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9: 国台办表示，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绿营炒作台北鼠患，国民党批民进党未选举大搞认

0: 之作战。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双方接近达成停战协议，美伊僵局是否出现转机，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所在的公司日前发表与其切割的声明，解除严文群在台湾总公司和大陆分公司的所有职务一事。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六号应询表示，台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损害两岸同胞利益，是一条走不通的绝路。搞台独害人害己，必遭惩治。我们的惩独举措只针对极少数台独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我们将一如既往欢迎支持广大台胞台企扎根祖国大陆发展，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与成果，让台胞台企更有幸福感、获得感。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再度破局，民进当局坚持该预算规模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被批掏空台湾。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六日下午，台立法机构第四次防务特别预算协商中，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世葆提出3800亿新台币加 N， 且总额为80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台湾民众党也表态支持先处理军购，但民进党方面与台防务部门仍坚持该预算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的规模，导致协商破局。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宣布，全案依规定处理。台媒报道称，这意味着该预算案最快将在5月8日进行表决。对于国民党内部关于防务预算金额究竟是3800亿新台币加 N 还是8000亿新台币的讨论，郑丽文强调，他的原则没有改变，就是坚持要有发价书。
2: 相信大家也很担心、忧虑，好像党团有不一样的意见，最近吵得风风雨雨，希望能够把这个加 N。写得更具体一点，写得更完整一点，哎，我觉得也很好。
3: 国民党一旦做了决定，就是铁板一块，我们一致团结对外，国民党最后一定会达成共识。
1: 据台媒体报道，绿营近期以所谓台北鼠患严重为题展开炒作，猛攻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引发岛内舆论争议。
0: 台北、新北地区近期出现汉坦病毒死亡及确诊个案，使鼠患问题引发台湾社会关注。民进党侧翼青鸟借此炒作所谓老鼠横行台北市的话题，却被打脸，相关内容根本是拍摄自高雄、屏东等地，引发岛内舆论讽刺，是南鼠北送，
4: 是一群鼠辈。我个人非常反对拿这个老鼠来作为什么，作为政治操作。
5: 侧翼和青鸟在网络上狂打台北市的老鼠问题，这当然是一个认知作战。
0: 面对各界争议与台北市民的担忧，蒋万安六号开记者会，并强调将对台北市的12个区进行全面清理消毒，让市民安心。
6: 我们就是全面来灭鼠，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环境管理做法，最短时间再一次进行全市府动员，12行政区的大清消。
0: 特朗普最新发声，称美伊对话富有成效。伊朗称敌人施加经济压力，官员和民众要团结应对，中东僵局能否化解？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伊或达成新协议，特朗普会再变卦吗？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数次表示对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与此同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访华，表示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双方的表态都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0: 据美媒报道，伊朗方面日前称，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根据目前版本，该协议将宣布停战，并开始为期30天的谈判。分析认为，这是双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但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共识，战火可能再次爆发，也可能出现一种长期僵局。
1: 现阶段美伊都提出了哪些条件？那么核心内容是什么？郑教授，您觉得这一次双方真的能够达成共识吗？
7: 现阶段美方的条件有四个核心。第一，伊朗必须暂停铀浓缩，暂停的年限双方仍然在拉锯之中。第二，伊朗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并且不得进行武器化的相关活动。第三，美方希望伊朗不得营运地下核设施，并且呢接受更强化的国际核查。第四，美方希望伊朗能够将境内的高浓缩铀移出，这个是华府最重视，但是德黑兰至今最抗拒的一点。伊方日前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的内容，总共有14点提议，那么聚焦呢结束战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建立。

0: 承受了油价、航运、盟友安全跟国内的政治压力，双方都传出来即将达成协议的风声。这个并不是美意之间互相信任，而是再打下去的话，大家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所以这确实就说明了停火谈判是大势所趋，但是这可不是美国霸权的胜利哦，它更不是伊朗单方面的屈服，它是被现实逼出来的降温。
1: 虽然现在局势呢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但是呢也有美媒指出，现在美以双方呢正在秘密筹划针对伊朗的基础能源设施以及高层官员呢发动新一轮的袭击，以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做出让步。那您认为他们这一招的胜算几率有多大？
2: 我们看到呢，特朗普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说，如果伊朗方面同意美国提出的条件的话，那么这一场所谓的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就结束了。如果伊朗方面不同意的话，那么轰炸即将开始，而且轰炸的规模还有强度也是会超过以往的。那么特朗普就想通过极限施压的方式迫使对手呢在谈判上进行让步。我们看到伊朗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有效的非对称的反制体系，对吧？如果美伊进行轰炸的话，我想大概率伊朗不会立刻的屈服就开始谈判，而是呢做出有效的反击。那么伊朗方面呢，他考虑的很清楚的是说，他在正面战场上要想击败美国是很困难的，但是呢伊朗方面有信心，就是说他可以把美国拖入到一场就是这种低烈度但是高成本的消耗战之中因为伊朗算准了美国是难以承受这个长期的高通货膨胀还有国内的政治压力的，所以呢伊朗觉得自己承受压力的能力是比美国的政治耐心要更长久的。那么回到我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就特朗普的这一招他使用了太多次了，他的这个边际效应已经严重递减了，而且更关键的是，你不能单纯的施加压力，你应该在施加压力的同时要给对手留下一个政治上的出口，就是说能够提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妥协方案，这样呢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1: 说到美伊之间持续陷入到僵局，究竟是什么原因？胡教授您怎么看？
3: 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美国和伊朗的间接谈判其实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美国已经没有耐心继续跟伊朗这样耗下去。那为了维护美国在中东乃至全世界的霸权，那美国呢就不惜中断这个谈判，对伊朗呢大打出手。那过去美国认为这一招先可以吃遍天，但是美国这一次发现这个招数在伊朗面前呢是不灵了。美国还是要不得不坐下来和伊朗谈判，而伊朗一开始拿出的这些谈判条件，像美国要赔款呀、要撤军啊等等，仿佛伊朗才是战胜国，那美国是一个妥妥的战败国，这个让特朗普是非常恼火的。那更让美国感到难堪的是什么呢？就打了这一仗之后那伊朗呢已经发现看穿了美国这个霸权的成色，特别是号称这个超级大国最强大的军队的美军它的短板是暴露无遗。那么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美军的这些关键的武器弹药的库存如果说这个战事它拖延下去的话，确实很有可能首先呢撑不住的就是美国，而不是伊朗。那么刚才呢何教授也谈到了，对伊朗来讲的话，他和美国进行斗争他采用的是一种不对称的低成本的消耗的方式。那么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他要在中东深陷下去他要承受的这个代价其实比伊朗呢是要大得多得多的。
1: 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伊朗外长也做出了相关表态，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访华期间表示，伊方将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寻求全面永久的解决方案，当前可尽快解决好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此同时，特朗普近日数次表示对美伊达成协议很乐观，双方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美媒称，特朗普的言论与此前对谈判失望的态度相比出现了明显的转变。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伊朗外长表示可以尽快解决好海峡开放的问题呢？
2: 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霍尔木兹海峡还没有被打通，实际上还是处在一个封锁状态之中的。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呢又攻击了一艘伊朗的油轮这艘油轮是空载的。另外呢，美国中央司令部也表示，他这几天呢已经劝阻了50多艘商船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些事实就说明，目前海峡还是处在一个被封锁的状态之中的。

0: 伊朗外长为什么在此时呢说可以尽快的解决这个海峡的通航问题？那我觉得是这样的，伊朗外长做出这些表态呢，一方面呢他是想对外释放一个善意的信号，表示呢伊朗是有意愿来解决问题的啊，表示说伊朗其实是想要维护这个重要航道的通行和全球的能源供应链的正常的啊，他要是把这个球要踢给美国，对吧？如果美国不接这个球，美国拒绝谈判的话，那么现在就变成了美国导致了现在这个重要的航道被中断，而要承担这种油价上升以及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的责任了。所以其实是在争夺这种道义上的制高点啊。当然呢，海峡目前呢，还处在这个变局之中，因为我们看到这些新的消息呢，是美国方面呢释放了一些乐观的消息，但是很快呢，伊朗方面也否认了，他们认为说美国提出的协议还是过于苛刻了，更多的像是美国自己的愿望清单，对吧？不是伊朗想要达成的条件。所以说呢，双方现在还处在一个激烈的博弈之中，还是这种叫我们说叫谁眨眼谁就先输这样的一个局面啊。所以呢，很有可能，也是会出现一些误判，导致局势的进一步的变化。
1: 日前呢，美伊是爆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海上交火，不过事后呢，特朗普还是发表了相对比较积极的言论。那么这和他之前对伊朗不满以及对谈判失望的态度相比较呢，是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转变。那胡教授，您认为特朗普这个人为什么如此的反复无常？
2: 的确啊，在中东局势啊，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这个问题上面啊，特朗普呢是变来变去，反复无常，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了。那么特朗普最近的或最新的一次左右横跳呢，就是在5月6号同一天，特朗普呢一会儿说美国伊朗要达成协议啊，这为时尚早。那一会儿又说啊，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在下周啊就达成一个停战的协定等等。那么特朗普呢一直变来变去啊，这个原因也是比较复杂的。那现在特朗普所面对的美国的国内政治的处境啊，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啊，美国的民众对于特朗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方式啊，普遍感到不满意的。那具体的数据呢，是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面，现在他的支持率只有33%，那反对率呢是高达66%。同样，由于中东的局势啊，使美国的这个油气价格上涨之后啊，特朗普在经济议题上的支持率啊，也比上一次民调是下跌了7个百分点，那么现在只有34%了。那观众朋友们要知道，再过6个月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那特朗普现在其实承受的压力啊是比较大的。那么对于特朗普，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的话，必须要想办法尽快呢从中东呢来脱困。那怎么来脱困呢？特朗普总是啊一会儿冒进啊，一会儿又退缩，反反复复。其实在我看来啊，他的目的啊就是要单方面的去设定议程，同时呢去干扰啊伊朗的判断，诱使伊朗呢在压力或者诱惑下面呢来做出足够的让步，从而让特朗普啊可以体面的华丽的转身来退出这个中东的战场。但是啊，美国现在是内外交困，焦头烂额，你让这么多的美军，这么多的军事的资源啊，政治的资源这样耗在中东空转下去，对美国来说啊，这个代价是很难承受的。
1: 那么除了美国国内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之外，郑教授，您认为影响特朗普做出决策和表态的是否还有他的个人因素呢？
3: 特朗普的个人特点对于美国的战略决策具有相当深远而且直接的影响。首先，特朗普的性格本来就是强烈、冲动、爱说大话，他习惯先把条件推到最高，制造恐吓的效果，再看对手是否会退让。今天他可以说战事要结束了，明天又说不同意就大规模的轰炸，这当然不是成熟的大国应该有的稳定外交，而是一种霸权的心态。其次，商人的出身背景让特朗普不太在意地区的安全结构，他也不真正的尊重伊朗的安全关切，而是把军事行动、封锁、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都当成是谈判的筹码。再者，特朗普的政治性格高度的服务美国的国内观众，因为他需要让支持者相信特朗普自己是够硬、敢打、能赢，所以即便谈判有进展，也不能够表现得好像他是在妥协或者是退让。于是呢，他就一边释放停战的讯号， 一方面呢就加码威胁轰炸，他的目的就是要保住强人形象。特朗普还会刻意的维持决策的模糊性跟突发性，把不可预测性作为他自己的一项战略的杠杆，甚至于用它来作为抗衡对手的谈判筹码。
1: 除了个人因素之外，有报道指出说，现在中东战事当中美军有心无力的表现，也是让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另外一个因素。您怎么看？
0: 美军这一次在战事中的消耗其实还是挺大的，因为我们看到说战事打了几个月，美军居然已经消耗了30%的战斧巡航导弹，还有超过一半以上的防空拦截弹，那么这些弹药的补充是需要数年的时间的。另外呢，就是美军其实它目前整个的舰艇的规模其实是在萎缩的啊，其实它现在已经萎缩了到了二战以后的一个最低的水平，大概呢是在290艘左右可以使用的舰艇。那么相比于美国国防部之前评估的要维持全球的一个有效部署的325艘的数字，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缺口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虽然这几年特朗普也花了很多钱想要尽快的加快这个舰艇的建造的速度，但实际上呢啊，有媒体也报道美国其实有超过80%以上的舰艇建造的计划还是在延迟的。那么随着这些老旧舰艇的大规模退役，新舰艇呢又交付迟滞的话，这样的这个缺口又会变得更大了。另外呢，就是美军整个它的全球战线拉得过长了，对吧？它要维持这个中东啊，要维持欧洲，还有印太多个战场，它的军事资源已经被摊到很薄的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了。所以一旦如果陷入战争泥潭，出现人员伤亡的话，那么特朗普承受的政治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这些原因呢，也是导致特朗普政策上出现反复的重要的因素。
1: 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日前宣布将从德国撤出超5000名美军，但并未透露具体将撤走哪些部队。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欧盟官员认为，美国撤军计划的时机令人意外，这表明欧盟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要做得更多。为什么特朗普此时会突然撤走大量的驻德美军，而这些兵力会被他部署在中东吗？同时对于接下来的中东战事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郑教授，
3: 美国突然宣布未来6到12个月之内要完成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国驻军，这个绝对不是单纯的兵力调整，而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讯号。这个声明的背景是特朗普跟德国总理梅尔兹因为伊朗战争发生了公开冲突，梅尔兹就批评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缺乏明确的退场战略。显然特朗普就是拿撤军来敲打欧洲盟友，谁敢不替美国分摊政治跟军事的成本，美国就把安全承诺拿出来讨价还价。那么这些兵力会不会部署到中东呢？比较可能的布局是一部分呢会撤回美国本土，一部分进入全球轮调体系，有必要时再补向中东、印太或者是其他的战区。也就是说，这个是美国在欧洲、中东、印太多线吃紧之下重新调配兵力的一步棋。那么特朗普一方面是惩罚欧洲，逼着盟友要多出钱多出力，那么另一方面他也是为自己来保留机动兵力应对伊朗战事可能的升级。但是这一步对中东战局会产生微妙的影响，但是我们更深一层的去看，这个也暴露出美国霸权的疲态。美国在中东打不出结果，欧洲盟友又不愿意完全的跟进，全球兵力呢又被多线的拉扯，所以驻德美军一撤就会震动整个北约，它牵动的不只是欧洲的防务，还有中东战场的后勤。结果伊朗没有被压垮，欧洲却开始这个离心了，而美国自己的战略信用才是在这一场僵局中消耗殆尽的资产。
1: 有美媒指出，撤走驻德美军呢，迫使美国的这些北约盟友们呢不得不加强防御。您觉得这反映出了北约国家对于美国怎样的一种担忧？同时，这场中东战争使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关系又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0: 从2月底战事爆发以来，美国 多次呢动员说欧洲盟友对其提供这个情报呀、领空啊这些方面的支持，包括还有加入到一起的护航之中，但是实际上呢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抵制。那么美国其实是非常不满的。那么这一次呢特朗普决定通过撤军呢，是对欧洲盟友进行一个惩罚，也是一个警告啊，同时呢也是施加压力，让他们来加强自我的防御，包括呢像把这个防务支出提高到 GDP 的5%以上等等。那么对于这些盟友来说呢，他们当然是对于美国的撤军行动是非常不满的，而且也加重了他们对于美国的这种提供安全保障的信心，对吧？对于盟友来说，他们担心的是美国提供的保障还可不可靠啊？因为盟友是非常依赖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和的这种前沿的部署的。这场战事呢，其实导致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了啊，而且呢，让他们之间以往是这种相互协作的，现在变成了一种各自为政的啊关系。那么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最新的评论说，中东战事很有可能是会成为美国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那么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组织和动员盟友的能力大大下降了，在未来一段时期之内，欧洲和美国的关系肯定会发生变化，欧洲不会再单向的依附于美国，而是呢变成一种双向的这种有限的协作的关系，跨大西洋联盟的这种凝聚力呢就很难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1: 有舆论分析指出，现在呢正处在一个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为什么这么说？而特朗普如此反复无常的做法，对这个节点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胡教授。
2: 那所谓的关键的节点，指的是如果各方应对适当的话，那中东局势可能会进一步的降温，那么谈判可能会取得一个突破性的进展，那么中东地区啊是有望回归一个和平和安宁的状态。但同时啊，如果说处置不当的话，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有可能会重启战端，那么这个中东的局势啊是有可能彻底失控的。那么从目前的迹象来看的话，那么各方啊都释放出了应该说是比较积极的这个信号，但是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了。美国和伊朗的矛盾呢由来已久，根深蒂固，那么经过这个中东战事之后啊，双方是严重的缺少互信的，所以呢这个中东局势啊未来的走向呢是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的。那么刚才呢嘉宾老师呢也谈到了，那么特朗普啊到现在还在操弄他这个习以为常的极限施压的两手的策略。特朗普的心态啊其实就是既要又要啊，既要里子又要面子，特别是对特朗普来说啊，就是美国优先，美国要赢，而且美国要大赢特赢啊，这个比其他什么的都更加重要。但我们也知道啊，事实一再的证明啊，你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啊，你想唯我独尊，你想赢家通吃啊，我觉得这个是很不现实的。那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的话，那么相关的当事方啊其实啊都应该谨言慎行，避免火上浇油，那么争取啊推动这个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早日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的航运。
1: 美伊释放缓和信号，地区局势迎来降温契机。然而双方分歧并没有彻底消弭，冲突风险仍然存在，中东地缘博弈愈发复杂，地区和平仍然任重道远。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天舟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记者10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带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10日，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接下来福建台带我们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七柱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和文化传承。2026年4月19号，农历3月3，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如期举行。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郑州台采制的报道：九里敬始祖，四海同连心。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节目最后，贵州台就为您讲述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今日要我们来聊聊赛道上的新跑者。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最近举行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这次花展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游客，花展采用的是主会场加上全域联动这样一种模式，通过精致的主会场的主题花园景观，还有一些网红打卡的点位，为观众们带来了来自世界各地风格的花艺观赏体验。好，我们来听报道。
4: 从地铁14号线东莞头站 C 口走出，就可以看到全市第一个地铁花园打卡点，蓝紫渐变的花簇随风摇曳，盎然春意扑面而来。向东步行100米就到了占地面积 2.5 万平方米的核心展区，粉紫色吉祥物花团团、7米高的花艺装置太平有象，将展区的浪漫氛围拉满。室内展馆集中展出新优花卉、热带植物、组合盆栽等多元品类，多款顶流植物单品也首次公开展出，其中的莫兰迪锦化龟背竹呈现青绿黄白多色渐变。中国花卉协会盆栽植物分会副秘书长连冰向记者介绍，
5: 它的叶片从中间一分为二，是两种颜色，
6: 对，
5: 很难得。
6: 而且更难得的是什么呀，在同一个植株上它有四个颜色，其实算五个，这种绿、这个绿到第三的这个颜色、第四它加它本身的绿，叫青绿黄白一株多色，这就它的珍贵之处。
4: 丰台区副区长尹航说，本届花展以花开无界为主题，打造了 2.5 万平方米的核心主展区、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区，布局了60多个精品花园。
7: 目前咱们所在这个区域就是 2.5 万平米的主展区，外围在丽泽其中商务区里面还有超10万平米的室外展园，包含有28个花香彩蛋打卡点，还有60多个小而精、小而美的精品花园。
4: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说，这次展览集合了来自15个国家大概300多个稀有品种在这里集中呈现。
8: 这次展览有4个大师展园，包括16+1的区的展园，里边也有很多企业的贡献在里面，呈现了风格各异，也有很多的地域的特色的呈现。
4: 丰富的花卉品种、精巧的设计理念吸引了很多市民参观拍照。
9: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各区的展园、都突出了每个区的特色。另外大师园啊，真是国际范儿，还有一些我们没有见到过的特色的花卉，包括这些布景。
10: 室内展棚的花卉是非常丰富的，有几个大师园，就是春夏秋冬这几个主题的调性，给人的感觉也是很直观，非常的有视觉的冲击力。室外的展园非常难养护的那种蕨类品种，它养护的非常的细致，尤其是那种小的多肉在缝隙中的这种扑面的效果，就完全不像是刚刚种下去一两周的那个效果，呈现的非常自然。
4: 北京市花卉协会秘书长李海波认为，现在北京的花卉消费潮流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改变。
8: 你看原来咱们都是大要壮观，现在呢更多的是实用，很精巧的盆栽，适合放在办公环境，适合放在家里。现在立体空间的植物的栽培，包括它的一些载体，有感知它的温湿度是否缺肥，自动补水系统，自动补光系统，这种智能的懒人园艺现在正在越来越普及。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为期五天的第六届北京冰球公开赛最近落下了帷幕。本届赛事的特色是以冰球为纽带，汇聚国内外的青少年冰球健儿，在这个春天里为观众们奉献了一场热情的冰上盛宴，展示了后奥运时代人们对于冰雪运动的热爱以及未来的冰雪发展前景。
11: 本届北京冰球公开赛自5月1号开赛以来，覆盖国家体育馆、冰球馆等9个冰上场馆，历时5天，共展开了294场激烈的角逐，吸引了近2000名运动员，113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其中北京的球队67支，上海、深圳、武汉等外地球队39支，更有7支境外球队踊跃参与。同时，赛事充分释放比赛日经济、假日经济效应，以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有效带动餐饮、住宿、文旅等相关产业的消费，打造冰球集市特色场景。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说，
12: 北京冰球公开赛已经进入了第6届，本届比赛的赛事直接收入超过100万，带动文商旅体的这个经济消费超过1000万，本次赛事呢是又一次展现了北京的冰球风采，擦亮了冰球这张北京的名片。
11: 冰球作为北京体育运动的优势项目，一直保持在全国的最高水平，一批又一批年轻球员不断涌现。获得本次 U12 组冠军的首都人13红队的球员张明恩说，他们也会向前辈学习，为北京冰球争光。
13: 他们这些大哥哥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作为大哥哥，他们都已经拿了这么多成就，我们作为后面来的人，肯定也要效仿他们，然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红毯和荣誉盛典的颁奖晚会。八项由中国大学生们推选出的最受他们喜爱的荣誉揭晓了。演员肖战和马丽分获了年度男女演员荣誉称号，电影《南京照相馆》获得了年度影片的荣誉。好，我们来听报道。
14: 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的年度女演员是
15: 水饺皇后马丽。
16: 由乔杉和范明两位喜剧演员揭晓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女演员的荣誉颇具意味。在电影《水饺皇后》中，马丽褪去了以往银幕上咋咋呼呼的喜剧外壳，沉下心来塑造了一位在时代浪潮中坚韧打拼的女性形象。这一荣誉不仅是对她演技的高度认可，更标志着她成功打破了多年来喜剧女王的固有标签。
17: 我特别的开心，我和大学生电影节的缘分应该是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叫《夏洛特烦恼》，第一次提名。10年后，因为《水饺皇后》，我站在了这里。感谢大学生电影节所有的评委和每一位大学生，谢谢你们把这份荣誉颁给了我，这是一部送给全天下母亲的电影。
16: 同样激动万分的还有演员肖战，他在电影《德贤锦志》中塑造了一个为家而战的小人物莫德贤，正是对角色的准确刻画帮他摘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的荣誉。肖战也成为大学生电影节33年历史中首位获此殊荣的90后。
18: 非常非常的激动，第一次参加大学生电影节就可以获得这个荣誉，感谢大家对《德贤锦志》这个故事的喜爱。莫德贤是一个平凡人，但他有智慧、有担当、有勇气，即使在绝望当中， 他也可以生出希望。那我也希望可以接这个角色，给大家带去一些鼓舞和勇气。祝愿你们都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
16: 其他最受大学生欢迎荣誉，南京照相馆获得年度影片，杨丽娜凭借《我许可》获得年度导演，玉水、刘佳共同获得年度编剧，十五岁少年久美江错凭借《月光里的男孩》获得年度新人，我的朋友安德烈获得年度首作，万桐书获得年度艺术探索影片。今年是东城区与北京师范大学携手办节的第五年，东城区同步推出跟着电影游东城七大主题活动。东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佳介绍，五月大学生电影节还将举办创投路演、原创展映、胡同里的电影院等系列活动。
19: 此次一方面我们学术深度更加增加了，比如说聚焦了 IP 赋能和 AIGC， 并且将大学生的创作和短视频大赛共同融合，再有一个就是电影歌曲大家唱，让更多市民感受光影，体验艺术魅力。我们未来也不断打造北京国际电影节、大学生电影节的这个品牌，为东城区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不断赋能。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接下来福建台就带我们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七柱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与文化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筷为先。筷子又称箸，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善制漆器的福州人将大漆修饰技艺运用到筷子中，制作出了外观精美的漆箸。福州七柱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下面我们就通过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七柱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的故事，来了解一下筷子的技艺创新与文化传承。
21: 张国天，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福州七柱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事福州七柱制作技艺研究超过40年。筷子在福州有一个特别的品种漆箸，融入福州脱胎漆器工艺，拥有悠久历史的福州漆箸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筷子大王张国天就一直致力于创新漆箸工艺，弘扬筷子文化。筷子的发源地在中国，中国漆箸传承地在福州。对于漆箸的历史，福建省非遗保护项目漆箸制作工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国天如数家珍。历史记载，2200多年前，闽越王吴珠在福州建野城，制箸技艺便开始形成。汉唐以来，福州地区就称筷子为箸。清代福州漆筷产业进入鼎盛期。据《福州市名产志》记载，清朝至民国生产漆筷较为著名的店家就有蒋兴济、杨春盛、蒋德兴等多家。得益于闽江水运，筷子的原料竹子从闽北源源不断地运到福州，又得益于海上丝绸之路，福州漆箸产品远销到东南亚国家。张国天介绍说，福州漆箸曾是海关出口的一个科目，成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使者。作为老福州人餐桌上必备的食器，颜色多样的漆箸承载着人们情感与爱的表达，用法呢也颇为讲究，喜事要用红筷子。
22: 像我们福州很多人要出街盖房子、搬家乔迁，都到我们这里买红彤彤的双喜筷子。有了结婚的话，基本上呢就早生贵子，搬家的时候财源滚滚，这都是一些筷子的文化。
21: 张国天的家乡福州仓山区齐安村，就是因为

0: 制作漆柱而知名，称为筷子村。张国天呢，十几岁就跟着哥哥学习漆柱技艺，也见证了福州漆柱的盛衰历程。他介绍说，上世纪末期，福州漆柱作坊遍布乡村，当时福州有六大筷子厂，福州筷子的产量占了全国的80%。2000年后，福州筷子厂接连倒闭，张国天经营的天天筷子厂是福州目前为数不多生产漆柱的民营企业。他坚守漆柱工艺40多年，被业界称为筷子大王。在张国天眼中，福州漆柱技艺别有洞天，一根漆柱看似简单，技法却很丰富，有凿、刻、划、描、嵌、绘等。从用毛竹或楠木制作毛坯到最后成品，需要经过选坯、拉漆、晾晒、印花等20多道工序，反复修漆和阴干最好时间。通常呢，做一双普通的漆柱要15天，而一双讲究修饰和图案的工艺漆柱则要花1个月以上。张国天介绍说，印花赋予一双筷子生命力，是漆柱技艺的一大特色。这道工序呢，需要运用脱胎漆器的修饰技法，给普通筷子印上纹样装饰，可以表现人物造型、山水、美景等题材。印花之后，筷子还需要再上一道透明生漆覆膜，以保护装饰纹样。为了解决上漆时易出现的厚薄不均，张国天研发了一种拉漆装置，在槽形漆盒一侧配备特制的橡胶片，筷子尖头插入漆盒，沾上生漆之后退回，就可以完成了。在张国天看来，漆柱不仅仅是实用器具，还是艺术品。出自他手的漆柱产品早已突破传统的黑白两色，融入脱胎漆器各种修饰技法。张国天的心头号是名为晚霞和赤宝沙两种技艺，前者以不同的大漆修涂漆柱，形成色层后重点打磨，显出薄暮霞光；后者以色漆银箔点缀画面后，再与磨漆工艺结合，呈现晶莹华贵的效果。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国内生产的漆柱易脱漆，而且含有微量有毒元素，筷子出口业受到了制约，漆安村的漆柱作坊相继倒闭。放不下手艺的他花费巨资请来专家进行配方实验，历时3年研制出无毒无味不脱漆的漆种，重新打开了国际市场。张国天经营的筷子厂没有流水线，所有的工序都靠工匠手工完成，工厂最高峰时有800多名工人，如今啊只有70多人。
1: 我们传承人现在是面临着危机的，遗留下来都是50-60岁的人了，他们毕竟每个都会做很多阶段的工艺啊，几十年品质把得很好。新的来的话，你培养他要浪费了很多东西的。年轻人他在这里待一段时间都要走了，毕竟我们收入是有限的，工厂里面的利润啊是有限的。
0: 对于张国天来说，捧着这样一门濒临失传的手艺，稍微有点动摇可能就放弃了，所幸他一直在坚守这份工艺。福州漆柱2007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漆柱技艺的项目保护单位就设在他厂里。张国天对核心技艺制定了工序标准，培养了28名徒弟，如今这些徒弟分散在福建、浙江、江西、江苏等地，将福州漆柱的技艺传扬出去。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坚持生产漆柱产品，远销到新加坡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期待这门老手艺能重新回到福州人的日常生活中。
1: 销售我们80%以上都是做出口吧，我们去观察，都北美有观察一下，哦，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工厂生产的，但我们今年要把内销市场搞起来。
0: 为了改变福州漆柱重工艺轻创意的现状，这几年张国天从文化创意入手，把百家姓、12生肖、星座等图案描绘在漆柱上，时尚度颇高的产品俘获了不少年轻人的目光。在款式、花色等方面，张国天也在不断创新。他说，别看筷子细细的，工艺上永远 有可以改进之处。他拿起一根六角筷介绍说，这种造型的筷

0: 子制作工艺比普通筷子复杂很多，有立体感的纹样让手感更佳，同时可以防滑。此外，他还研发了中华筷、文化筷、工艺筷、礼品筷、情侣筷等数百种七柱产品，让筷子也能七十二变，适应人们的个性化需求。张国天很快着手制定公筷的生产标准和规格。记者看到，这种筷子制成了象征环保的绿色，印有公筷字样，统一长度为26厘米，以便顾客更好的区分。为了健康，我们应该培养公众养成使用公筷的习惯，杜绝病从口入，建立更加文明的生活方式。张国天一边倡议使用公筷，一边联系餐厅、酒店等推广公筷公勺。他为一些餐饮企业定制的公筷已经上桌了。40多年来，筷子大王张国天一直致力于创新七柱工艺，弘扬筷子文化。他有两个小心愿，将七柱技艺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办一座中国七柱博物馆。
1: 中国筷子文化博物馆若能够落到我们福州，那也是我们的骄傲了。那我们必须要去做，能不能成功都要去努力，这是我们这么多年当中沉淀下来的，目前条件很成熟的了，民族的传统的东西要传承，现在正正是一个时机了。
0: 一双双极具特色的七柱不仅仅是吃饭的家伙，更是寄托人们美好愿望、蕴含传统文化的载体。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留心搜寻稀罕的七柱，美人筷、鸳鸯筷、麻花筷、千层筷。他收藏了不少各地各时期的筷子、筷笼和筷盒，达到2000多件套。这些宝贝啊，都收藏在位于福州市仓山区杨奇路的筷子陈列馆里。如果有需要，我愿意将藏品捐出去，让社会共享。张国天说，自己的心愿是能建立一座中国七柱博物馆，融入体验、传承、教学等内容，全方位展现七柱工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七柱，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筷子文化。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4月19号，农历3月初三，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如期举行。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郑州台采制的报道，九里敬始祖，四海同连心。在中国西南一隅，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因当地首屈一指的蜡染艺术魅力，被海内外公认为东方第一染。节目最后，贵州台就为您讲述指尖绽放蓝莲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2026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上，闪电机器人以52分26秒的竞时成绩夺冠，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这不仅是技术速度的比拼，更是人工智能与机械躯体共同塑造的实体参与者，以奔跑之姿展现的全新可能。这场突破的意义远不止赛道上的速度胜负，从蹒跚学步到健步如飞，从短距离演示到长距离耐力奔跑，这一新角色的成长是具身智能技术的标志性跨越。长距离动态平衡制控、高质量密度续航、复杂路况自主导航，这些曾经的硬骨头被逐一攻克。由 AI 衍生的新角色，从实验室的演示雏形跨过实用化落地门槛，开始具备走进人类社会、承担社会分工的能力。越是颠覆性的新角色，越需要耐心与支持。无论是新职业群体的成长，还是 AI 衍生新角色的成熟，都离不开长周期培育。人形机器人研发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近年来，波投结合等创新机制的探索，让耐心资本敢于投向长周期培育领域，为技术萌芽期送去关键支持，既分担成长风险，又撬动社会资源跟进。这个新角色的价值在于推动人机协同迈向新高度。如今，闪电机器人虽跑赢半马，但不会取代人类跑步

0: 竞技。人类跑步是肌肉与意志的较量，展现挑战自我的体育精神。机器人的奔跑是技术与算法的突破，衍生人类能力的支撑，两者相辅相成，而非非此即彼的对手。这种伙伴关系体现在能力互补与生态共建两个层面。作为社会新角色，机器人拥有人类难以企及的长距离耐力、高精度重复作业能力，恰好补全人类能力边界，与擅长创造性决策、情感化交互的人类形成完美分工。地质灾害救援中，它可以深入轮式设备无法通行的废墟山地，完成物资运输与幸存者搜救。助老助残场景里，它能帮助行动不便的人重新站立行走，为生活提供便捷支持。工业巡检一线，它可以代替人类完成高危高强度重复作业，解放人的双手。同时 AI 的出现也催生机器人训练师、调试工程师等新职业，双方协同共生，彼此成就，共同推动社会进步。培育新角色如同植树造林，不能种后不闻不问，也不能急于兑现收益，需在漫长成长期耐心守护，给予充足阳光雨露，悉心呵护这些成长中的新个体，最终形成良性循环、生生不息的社会生态。创新是一场马拉松，有耐心、有智慧，才能跑得更稳、更远。机器人的半马破界不是人机对抗的终点，而是技术新角色融入社会的新起点。我们要从长远处着眼，于细微处落笔，为人机协同架起坚实桥梁，将新角色培养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新生力量。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3月3拜轩辕。2026年4月19号农历3月初3，河南郑州新郑皇帝故里旌旗漫卷，礼乐铿锵。丙午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如期举行，海内外中华儿女跨越千山万水，齐聚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共拜人文始祖轩辕皇帝，共叙同根同源深情，共祈中华繁荣昌盛，共祝世界和平和睦。
2: 今年大典以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为主题，现场拜祖与网上拜祖同期进行，九项仪程庄重肃穆，文脉浸润其间，既有千年礼制的传承，亦有时代新风的彰显。
3: 开启寻根门，恭请全体嘉宾回家拜祖。
2: 随着一声庄重的画外音响起，镌刻着抽象马纹的寻根门缓缓开启，鎏金铜门映着春日暖阳，将海内外嘉宾缓缓迎入这片承载着华夏根脉的圣地。丙午马年，万马驾祥云，寻根门上的骏马纹古韵新姿，与石柱底座取自北宋周桥浮雕的神马造型遥相呼应，将龙马精神的千年期许融入每一处细节，诉说着华夏文明的生生不息。今年的拜祖大典现场，科技感十足的迎宾机器人也格外引人瞩目。上海某科技服务公司总经理刘小燕：
4: 这些会少林功夫、打太极的机器人呢，都是咱们新郑自己造的。今天回到皇帝故里，就是想用咱们本土的科技给咱们的人文始祖献礼，也想借着这个机会让海内外的朋友都看一看，咱们新郑不光有5000年的厚重文脉，更有走在最前沿的科技和未来。
2: 文貌衔接，政经协同，以文促经，互动双赢。经过多年的成功举办，如今的拜祖大典不仅是展示中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更是加强合作交流、促进发展共赢的平台。来自福建泉州的企业家李蓉蓉说：

0: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啊这种烧烤的啊这个食品，包括我们的肺胖，还有像吸烟和饮酒，这些呢可能都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大肠癌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治疗这个大肠癌，我们都有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呢？我们治疗呢大肠癌的话，现在呢其实也是我们主要的话还是我们的这样的三种治疗手段正规的，主要就是第一就是手术治疗，第二呢就是药物治疗，主要是酯化疗，还有一个就是放射治疗。那么手术的话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就是局部的肠癌的最主要的这样一个治疗手段。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中下段的直肠癌，如果是局部偏晚的话，我们甚至呢在临床中呢是先做我们叫先做术前的先辅助的放化疗，之后那么再去做手术，这也是我们直肠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式。那么当然了，对于如果是很不幸已经有了远处转移的 甚至去化疗的一种治疗方式都已经在临床中呢已经在使用。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目前来说我们对于有一部分的这种比较特殊的肠癌，比如说是微卫星高度不稳定的这部分肠癌患者，那么现在免疫治疗在晚期肠癌中也达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所以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在肠癌的治疗中首先强调的仍然是一个明确的一个分期以后的一个综合治疗的一个手段。
1: 那刚才说到了分期，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肿瘤呢，它是分为一期、二期和三期。那以这个肠癌为例呢，能否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每个分期的特点和它的表现有哪些呢？
0: 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在肠癌中呢，就是说起来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分期。那我们基本上如果肿瘤浸润的比较浅，比如说我们仅仅侵犯了黏膜层， 或者是基层的话，同时又没有淋巴结转移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一期。那么如果说浸润的比较深，已经浸透了基层了，甚至浸到了周围的这个脂肪，浸透了浆膜，同时呢没有淋巴结转移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二期。那么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周围如果在局部有淋巴结转移的话， 那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三期，这是一个大致的这样一个分期的情况。那具体的话，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我们学术界常使用的这个AJCC的一个分析系统。

0: 但总体上来说，就是说，如果没有局部淋巴结的转移，一般来说就是一二级；如果有淋巴结转移，一般来说就是三期；如果有远处转移，那我们一般就是四期。
1: 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一位网友给我们的留言，说到大肠癌的这个治疗呢，特别想知道，就是我们在这个抗癌药物的选择上，以前呢，在治疗上，我们经常会选择一些进口的药物，那通常呢，这种药物的花费会比较贵。那特别想请教一下赵主任，就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呢，就是近几年来，我们国产的这个抗癌的靶向药物是否有很好的疗效和症状，并且在临床上有很好的应用呢？
0: 对的，其实现在呢，就是随着我们国内的这样的一个药企的技术水平的这样一个大力的发展，其实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国产的这个药物分为其实两大类，一大类的话呢，我们大概就是叫仿制药，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外的这个公司它进行了一个原研的产品，那我们呢这个之后的话，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仿制。 或者呢，我们现在就在这个生物的这样一个抗体上技术上呢，我们有一个叫这个生物类似物。那么在这种的话呢，目前来说，在肠癌中呢，很多的药物都已经有这样的类似的产品，比如说奥沙利铂，这个伊利替康，包括我们的这样一个贝伐珠单抗，我们呢都有这样的一个国产的仿制药，或者呢是生物类似物。当然，除了这一部分的话，那目前来说，其实我们还有一些 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一些新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对于部分微卫星高度不稳定的这个肠癌里面，我们现在呢，其实在晚期里患我们的标准的这个一线治疗的一个选择，其实就是免疫治疗 PD-1。那大家都知道，那 PD-1的话，我们国内呢也有多个厂家有自己的原研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药物，所以实际上 在我们目前整个肠癌的治疗中，我们的国产的这样的药物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在临床中呢，其实这些药物呢上市之前呢，都经过了非常严格的临床研究的验证。
2: 那说到这儿呢，其实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请教您，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您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肿瘤科的医生，您觉得结直肠癌、大肠癌这个可怕吗？就是大肠癌的话是这样的，还是我们要有一个科学的认知，就是大肠癌来说，在整个的这样一个胃肠道肿瘤中，我们认为目前来说是治疗效果应该来说是最好的。比如说我们的这样一个大肠癌， 还是要根据我们的疾病的这个情况、早中晚的情况来判断。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早期的大肠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5年的这样的一个生存，肯定是可以达到90%以上的预期的。那么，即使对于我们三期的肠癌，整个的肠癌的预后是相对比较好。对于三期的肠癌，我们既往的这个数据，我们大概呢是有60%以上的病人是可以治愈的。 但是最近几年，我们这个随着新的这个研究的公布，我们发现呢，在全球其实三期的肠癌的这样的一个5年的治愈率呢，其实已经高达了70%以上。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第一可以看到这个大肠癌的整体的预后呢是比较好的。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看到随着我们这些治疗手术的规范、新的药物的这个正规的使用，其实大肠癌的这个预后呢也是在逐渐的提高的。 那么即使对于有了远处转移的晚期的大肠癌，那确实呢，我们多数的晚期的大肠癌可能是以延长生存为主。那目前来说，对于晚期大肠癌来说，那么中位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平均的时间可能是2到3年。但是呢，有一部分病人经过积极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治疗，如果能争取到这样一个手术的机会的话，那么这部分能够手术 达到了这样5-6%状态的患者，我们仍然是有30%到50%的患者呢还是有治愈的机会的。所以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出来，我们整个大肠癌治疗的这个进步。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大肠癌来说，这种正规的治疗、综合的治疗手段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您在工作当中，您觉得您最开心和最欣慰的事情是什么呢？
2: 那最开心和最欣慰的事情一定是把我们病人治好。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就刚才我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大肠癌的这种正规的综合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那在我们协和医院呢，现在呢，其实我们对于 样的一个结直肠癌，就是大肠癌，我们也有一个我们的多学科的会诊的这样一个固定的时间，也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门诊楼的疑难病会诊中心。我们是每周五的中午12点半，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结直肠癌多学科讨论的这样一个固定的会诊的一个时间。
1: 关于大肠癌的防治，我们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的赵林医生为我们做的解析。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您关注肿瘤的防治。
3: 中华医药5000年，奇闻异事天下传，杏林故事知多少，听我天天跟您谈。
4: 中华养生杏林故事。
1: 杏林故事，今天我们和您说一说医生为何被称为大夫或者是郎中。在生活中，北方人习惯称医生为大夫，而南方人习惯称医生为郎中。学习历史呢，我们都知道大夫和郎中原本是一种官称，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被用来称呼医生呢？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医生这个词。这个词呢，在古代是指医科的学生，最早出现在唐六典，医生40人。唐朝的时候，学堂开始开医科，招收学生。到了宋朝呢，医疗制度和医疗教育高度发展，随之呢，掌管医疗事务的官员不断增加。当时的朝廷将翰林医管院的医官定为7级22种，比如说河安大夫、成河大夫、咸泉大夫、保安大夫等等。因此呢，人们开始称医生为大夫。五代之后呢，官职逐渐的泛滥，同时呢，人们为了表示对医生职业的尊敬，便称医生为郎中或者是大夫。由此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医生职业在古代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呢，想咨询一下在中国的古代是否也有病例。据记载呢，在中国古代也确实是有病例，只不过那个时候呢叫做诊籍。在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呢，一个叫做淳于意的医生，为了做到对症下药，提高医治的质量，开始记录每一位病人的姓名、病情、用药以及治疗情况等等。他的这种做法呢，后来就被流传开来，这种记录就是中国最早的病例。接下来呢，我们和您说一说以胖为美的国家，那就是汤加王国。现代的女孩子呢，都特别喜欢苗条，谁也不想因为多吃一口肉而变胖。但是呢，在太平洋西南部的汤加王国，人们绝不会这样想。在汤加呢，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以胖为美。比如说呢，汤加的漂亮女子必须是肥胖的，脖子要短，而且要有双下巴。汤家的女孩最讨厌别人说她们身材苗条，她们甚至会嘲笑那些杂志封面或者是电视节目中身材苗条的明星。对于汤家的男人来说，越胖被视为越英俊，那些体格魁梧、健硕、膀大腰圆的男人被看作是当地的重要人物，要得到人们的普遍的尊重。汤家人喜欢肥胖和高大，其实也是有原因的。一呢，是因为种族的关系，汤家人属于波利尼西亚人，一般都长得高大魁梧。其次呢，就是汤家人喜欢吃的都是含淀粉含量比较高的食品，热量也非常高。第三呢，就是因为汤家常年呢气候都是温热的，人们在睡眠的时间呢是过长，所以他体内的脂肪呢也在积聚。不过呢，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汤家人也逐渐认识到长得太胖不太好。现在呢，汤家政府正在鼓励人们参加体育锻炼，减轻体重。
5: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 身体的静躁有序。

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和中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

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天舟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记者10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六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10日，教育部等九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滋养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5: 大家好，欢迎您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和您说说宋代大文豪苏轼为送别好友写的一首美词《临江仙·送钱穆赋》，词中最后两句也是千古名句，很多人用来做自己的签名，那就是“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乌台诗案后，苏轼先贬黄州，再去常州，后调往登州。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到登州几天后就被召回京城。那时宋神宗去世，哲宗刚登基，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他十分欣赏苏轼，便让苏轼回京城做中书舍人，权力极大。然而当时新旧两党争斗依然继续，苏东坡不愿意投靠任何一派，便选择离开京城去杭州做官。在这里他遇见了一位故友钱协。钱协字穆赋，在当时和苏轼、蒋之奇、王钦臣被称为元佑四友。这首词既是写给好友钱穆赋的即兴之作，同样也是苏轼历经人世沉浮、仕途沧桑后的亲身感悟。我们先来欣赏一遍这首词《临江仙·送钱穆赋》，宋·苏轼。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词中的好友钱穆赋和苏轼的交情还得从元佑初年说起。当时苏轼刚被启用，在朝廷任起居舍人，钱穆赋也在朝廷做中书舍人，二人年岁相仿，志趣相投，惺惺相惜，常常诗词惆怅。不久钱穆赋获罪被贬越州，临走的时候苏东坡专门摆了酒宴给钱穆赋饯行。二人这一分别就是三个春秋，直到苏轼到杭州之后才再次重逢。这次钱穆赋是从越州赴任瀛州，正好经过杭州，与好友短暂重逢之后又是分离，于是苏轼在离别之际写下了这首词赠行。词一开始就写老友久别重逢，道出苏钱二人三年辗转各地未能见面的思念。这里的改火相传是寒食节的起源，在唐代官府会在寒食日赐给百官新火，所以改火的周期就固定为一年，三改火就是三年的意思。三年来的辗转奔走，虽然天涯踏尽红尘，可叹的是两人都还保持着淡泊的心境和坚贞的操守，所以二人才会依然一笑作春温。词的下阙回到现实，短暂的重逢后，钱穆赋又即将踏上离程，二人又要分别了。江边的孤帆远影，夜空的月光暗淡，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惆怅难舍的送别景色图，来传达抑郁寡欢的心境。然而苏轼不愧是苏轼，这离愁别绪也是暂时的，很快他的离愁就转变为旷达豪迈之情。樽前不用翠眉颦，离宴中歌舞相伴的歌妓用不着为眼前这离愁别恨而哀怨，为什么呢？因为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是啊，人生在世，岁月无情，谁又不是匆匆过客呢？ 人有悲欢离合，聚散本是寻常事，既然无法改变，那就坦然接受，每一次分离都是为了下次最好的重逢。这样看来，悲欢与离合也不过如此啊。这份释怀既是对友人所说，又是对自己选择的开示。转念来看，苏轼

0: 的一生之所以能够经历诸多挫折而依然乐观，又何尝不是这种进退自如、荣辱不惊人生态度注意的功劳呢？苏轼最后一句用他的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旷达情怀劝慰了在场所有人，也包括千百年后的读者。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和他的诗《咏荆轲》。陶渊明诗的最大特点就是平淡自然，但偶尔也有刚健豪放的流露。鲁迅曾说，陶诗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其实早在南朝的萧统就已经意识到陶渊明诗文刚健豪放的风格，而明确说陶诗豪放的是朱熹。他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巨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绝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出这样言语出来？朱熹看出陶诗的豪放，并且初步把他与渊明的性格联系起来，他的眼光不能不说卓绝。《咏荆轲》是陶渊明诗作中刚健豪放风格最突出的一篇，他依据《史记》记载，把荆轲出烟、易水送别、英雄入秦等场面写得异常慷慨悲壮，赞颂和景仰荆轲的壮怀溢于言表。我们先一起欣赏一遍《咏荆轲》，陶渊明。燕丹善仰视，志在抱强营。召集百夫粮，岁暮得荆轻。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速记明广漠，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微冠，猛气冲长缨。引剑易水上，似作列群英。见离击碑柱，宋义唱高声。萧萧哀风势，淡淡寒波声。伤阴更流涕，宇宙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故，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威仪过千城。图穷势自治，豪主正争营。惜哉剑术疏，其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这首诗和《咏三梁》《咏二书》是陶渊明三首著名的咏史诗，三篇体制大体相当，应该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但具体创作时间有不同说法，大致是在陶渊明50多岁弃官归田期间。荆轲的故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基本情节也相似。《咏荆轲》虽然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的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个历史故事。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仰视抱琴引出荆轲，接着写荆轲出燕，易水渐行，由平缓而渐趋激昂。紧接着两句速记明广漠，慷慨送我行。速记就是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雄发指微冠，猛气冲长缨两句的刻画用的是夸张手法，却情真意足，出之自然。易水渐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高渐离，宋义，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宴席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颂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激昂。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明，两句道出了刺客的决心和气概。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其中凌厉越万里，威仪过千城二句看出了诗人想象的奇诡，就好比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速逼近秦国，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烟入秦，铺叙得酣畅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治，豪主正争营，突出了荆轲的果敢与威慑，以及秦王的慌张与惊恐。作者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中。最后四句，诗人一面惋惜荆轲奇功不成，一面肯定他的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朽的生命。诗人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彩而又有分量的结尾。咏荆轲让我们看到陶渊明并非生来就是恬淡平静的，特别是处在那样一个彼此争夺、刀兵相见的动乱时代。更让大家不可思议的是，一个篡位的桓玄，一个杀死晋安帝的刘裕，陶渊明都曾在他们手下工作过。陶渊明虽是位隐士，但却有爱憎、有抱负、有独立不迁的人格，有鄙夷世俗的豪情。他借历史上的旧事来抒发自己的爱憎，平淡从容中又显露出泰山难移的刚健。这既是诗人的胸怀，也是这首诗影响深远、流传至今的原因所在吧。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3: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4: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5: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2: 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6: 乐听中华，我是王浩宇。剪纸是中国广为流传的民间艺术形式，剪纸在中国的普及度就和乒乓球的普及度一样高。剪纸高手那一把小剪刀，一张红纸可以剪出大千世界。2009年，中国剪纸被列入了世界非遗名录。那么剪纸在中国的历史有多悠久？中国剪纸都有哪些特点？它在人们生活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我们一起来了解。剪纸主要材料自然是纸，纸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过去一直公认造纸术是蔡伦于公元105年前后发明的。后来陕西省扶风县出土了西汉时期的纸，专家们据此认为纸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要在提前100到200年，但是用 其他薄片材料用于剪刻镂花，却是在油纸之前很早就有了。根据文物和史料记载，上世纪50年代，在河南省辉县的战国遗址中，发现了用银箔镂空刻花的弧形装饰物。战国时期是公元前5到公元前3世纪。还有在湖南长沙出土的近代装饰物，这些用银箔镂空做成的装饰物，虽然不能说就是剪纸，但在刻制技术和艺术风格上可以说是剪纸艺术的前身。而用纸剪成美丽的图案花纹，目前已经发现的实物最早是北朝时期的，北朝距今约1400至1600年，那是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附近出土的5张团花剪纸，也就是圆形图案的剪纸。古代人们习惯把一些装饰用的图案都做成圆形，叫做团花，取美满团圆的意思。这5张团花剪纸上面剪的是马、猴、金银花、菊花等图案。
0: 剪纸艺术从诞生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中断过，它充实在各种民俗活动中，成为民间历史文化内涵最丰富的艺术形态之一。中国剪纸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朝以前，剪纸在唐代得到大发展，并且应用到纺织业。人们用厚纸雕刻成镂空的花板，把染料通过花板的空档印到布匹上，形成美丽的图案。剪纸在汉唐时代随造纸术就经丝绸之路的陆路传入欧洲，随水路传入日本及东亚，说明中国剪纸在古代丝绸之路文明传播中很早就扮演着友好往来和文化使者的角色。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以剪纸为职业的行业艺人，宋代造纸业成熟，为剪纸的普及提供了条件。宋代民间剪纸的运用范围逐渐扩大，江西吉州窑将剪纸作为陶瓷的花样，使陶瓷更加精美。民间还采用剪纸的形式，用驴、牛、马、羊等动物的皮雕刻成皮影戏的人物造型，纺织业的镂空花板技术更加精进。明清时期，剪纸艺术走向成熟并达到鼎盛，民间剪纸手工艺术的运用更为广泛，常常将剪纸作为装饰家居的饰物，美化居家环境，比如装饰窗户的窗花、贴在柜子上的柜花等等。到了20世纪，5四新文化运动在先进知识分子蔡元培、鲁迅、刘半农、周作人等倡导下，建立了中国民俗学的雏形。他们广泛收集民间文学资料，同时也努力收集民间美术作品，其中就有民间剪纸这一项。20世纪40年代，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剪纸已经出现。新中国成立后，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的指导下，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新剪纸，开拓了剪纸创作的道路，也丰富了中国民间装饰美术的形式和内容。
6: 中国剪纸艺术的特点首先在于它特别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因为剪纸在民间生活中不是孤立的存在的，而是和各个方面，比如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水平、历史社会文化等文化现象相关联的。它包容着丰富的民俗和生活内涵，也是对许多种民间艺术表现形式的浓缩和夸张。民俗专家认为，对剪纸的了解和研究是欣赏和认识繁杂多样的民间美术的捷径。

0: 您现在听到的是歌曲《剪窗花》，描写一位少女正在剪出各种图案装饰她的窗户。中国剪纸包括窗花、门间、墙花、顶棚花、灯花、花样等等。剪纸和节令风俗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窗花、门间、灯花，就是在中国的春节或元宵节等节日时贴挂的。在北方的农村，过年时窗上新糊了雪白的窗纸，上面贴上红红绿绿的窗花，门顶、窗前贴上门间，元宵节夜晚的灯笼上贴上灯花，把新年的气氛造得浓浓的。喜花是结婚时作为新房的装饰物，张贴在门窗、家具和器物上。寿花和丧花是在过生日和办丧事时张贴的。墙花和顶棚花是布置房间时分别贴在墙上和屋顶上的。总之，它们大都是用作布置环境、增强节庆气氛、贴在庭院、居室或器具上的。除了装饰用途，剪纸还被用作刺绣的底样，根据它在衣服、鞋、帽、枕套、床帐等上面绣出图案。好的剪纸底样可以传承很久，同样的图案绣在一代代亲人的衣服上。剪纸还有印染的用途，就是前面提到的作为印花布的印版，在布料上染印出各种图案。剪纸艺术的创造者和传承的主体是中国亿万的劳动妇女群体，她们可能从十几岁一直剪到成为白发苍苍的婆婆，在她们的剪刀下产生了一幅幅或者质朴或者精细但是充满情趣的剪纸作品。人们对剪纸的内容是很有讲究的，比如吉祥图案寓意吉祥辟邪，娃娃、葫芦、莲花等象征多子多福，家禽家畜、瓜果鱼虫是农民熟悉的对象，也是他们表现的主要内容。剪纸中往往还对主体进行一些夸大，大大的鱼、大大的辣椒、大大的蚕、大大的谷粒等。不管选什么内容，人们都希望产生出理想中的美好结果。他们通过剪纸来慰藉自己的心灵，来张扬人类征服自然的伟大创造力。
1: 2006年5月，剪纸艺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国申报的中国剪纸项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剪纸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民间艺术，具有很强的地域风格，像陕西窗花风格粗朴豪放单纯简练，河北玉县和山西广陵剪纸加染色彩浓厚，中透着秀美艳丽，江苏南京剪纸醇厚粗中有巧，宜兴剪纸华丽工整，南通剪纸秀丽玲珑，广东福山剪纸色彩富丽手法多变装饰性强，山东高密剪纸细腻精巧一丝不苟。这些各具特色的剪纸艺术现在也都成为了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有趣的是，今天的孩子们对剪纸也非常的感兴趣，一张彩纸、一把剪刀就可以活灵活现地表现千变万化的形状，充分地表达着孩子们的想象。我们也注意到，有的剪纸非遗传承人的后代，除了自己继承技艺，还在发扬和推广剪纸艺术，所以剪纸艺术在中国一定不缺乏传承的人才，它将会一直是中国民间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0: 好，今天的乐听中华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8: 武则天正在殿中听宰相吉须和河内王武夷宗奏事，吉须为赵州溃败而指责武夷宗，武夷宗为人歹毒，但却不善言辞。武则天因着急要回后殿去见贺英，早已不耐烦二人的争论不休，见此情状更加的不高兴，心说急需当着朕的面都敢如此轻视武家人，这样的人将来怎么靠得住？程四曾说他暗中与庐陵王有勾结，看来并非虚言，愤怒地说，吉卿的话朕已经听够了，不必再多说了。当年太宗皇帝有匹良马叫狮子聪，精壮奔逸，又肥又大，但性情却狂烈无比，没有人能够驾驭。朕当时还是宫女，正好站在旁边，对太宗进言说，妾能驾驭此马，但需要三样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窝，三是匕首。铁鞭编织不行，就以铁窝窝其头，还不服就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很赞赏朕的壮气，今天你值得玷污朕的匕首吗？急需听出了女皇凌厉的杀机，吓得伏地求饶。武夷宗从来没有看见姑母发这样大的火，也吓得跪在地上发抖。急需于是一夜之间一落千丈，由宰相被贬为安固县尉，后来也死在了那里。斥退武夷宗、急需二人，武则天怒火烧平，来到西面的极仙殿，斜倚在软榻上等候贺英的到来，听见镣铐声响，立即坐起来，不待人禀告，忙叫道，快些带他进来。第一眼见到贺英便叹道，英娘啊，果然是你呀、啊、你可是老多了。新建虽然早听李弄玉揭破母亲曾经是高宗皇帝的妃子，但心中着实不愿意相信， 见母亲面对传说中嗜血如命的女皇时，依旧神色自若，而那高高在上的女皇不但认得母亲，情绪还相当激动，这才不由

由得不信。贺英说，是啊，20多年过去了，能不老吗？天后，你也老多了。天后是武则天为高宗皇后时的名号，而今她称帝已久，最忌人再以旧名号称呼，这分明等于不承认她现任皇帝的身份。一旁内侍当即喝道，大胆，竟敢在陛下面前无礼，还不快些跪下。武则天心中却涌起无数往事来，弹指之间20年都过去了，那些宫中旧人早就一个不剩了，只是人年纪越大，反而会越发念起旧来，总爱回忆那些旧人旧事。他挥手指住内侍说，你们都退下去吧，让朕和英娘好好的叙旧，撤位就是兴建嘛。李湛说，正是。武则天说，英娘的儿子居然也这般大了。李湛，你先带着兴建出去，去了他母子身上的枷锁。李湛躬声说，臣遵旨。命人开了镣铐，携着兴建退出殿外，问道，你不是被人劫走了吗？是怎么逃出来的？兴建说，说来话长，日后有机会再向将军详细禀告。虽然这位将军是女皇面前的红人，但兴建并不反感他，相反心中还有几分感激。当初李弄玉自曝身份，被李湛从王汉府中带走，李湛明明可以用他来向女皇邀功，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并且他奉命押解贺英进京，一路走走停停，明眼人都能看出他是有意拖延。若是换作2个月前战事最吃紧时进京，贺英可能见不到女皇，便会被有司直接判处死刑，传首边关。而今契丹既平，武周军不再需要贺英的脑袋来壮士气，李凯固又已经投降朝廷，危机大大缓解。李湛也不再多问，只默默地等在殿外。过了大半个时辰，才有内侍开门，重新叫李湛兴建进去。兴建见母亲平静地坐在一旁的矮凳上，心中悬着的石头才放下来，不由得心想，这位女主似乎也没有传说那么可怕。武则天说，之前李将军送回朝中的公文奏章，朕都已经看过，英娘母子既是跟契丹并无通谋，这就无罪开释吧。李湛说，臣遵旨。武则天说，哦，还有一件要事，李将军在奏章中提到这一切阴谋的始作俑者名叫李弄玉，他既然已被李将军处死，如何不将首级送回神都啊？一旁兴建听见，全身一麻，如遭晴天霹雳。他因知道李湛一直在暗中照顾他母亲，根本想不到他早已经杀了李弄玉。当初他还被囚禁在洛阳郊外时，听王翰提到李湛公然在公文中提及李弄玉时，已经感到奇怪，但也没有起疑，到这时才恍然大悟。难怪王翰那么肯定在太原劫走自己的人不是李弄玉，他早知道李弄玉已经被李湛处死，可是他自己被囚禁时明明感觉到李弄玉曾经来看望过自己，虽然他被蒙住了眼睛看不到他的人影，可他分明感受到了他的气息。原来这一切仅仅是他一厢情愿的幻觉，即使是他对他和大风堂做了那么不可原谅的事情，他还是忘不了他。却听见李湛说，臣不敢隐瞒陛下，李弄玉姓李，身份非同一般，臣不敢将其斩首，只将他秘密绞死，好生安葬。李氏皇族经过多年清洗，已所剩无几，硕国仅存的皇嗣李旦和庐陵王李显两家也均被囚禁在冷宫中。李旦之子如临淄王李隆基等不出宫门已经有10多年。武则天闻言大是震惊，连声追问道，姓李，他到底是什么人？快说。李湛看了贺英一眼，迟疑不语。武则天说，英娘是自己人，他进宫的时候你还没有当上将军呢。李湛说，是，回陛下话，李弄玉是前太子李贤之女，是陛下的嫡亲孙女，臣未请得诏命，却擅杀皇亲，死罪，请陛下降罪处。

0: 李弄玉陷害瑛娘，针对不是他本人，而是大封堂。时逢朝廷大军征讨契丹，急需军备，他这么做居心实在叵测。他恃才还未有嫡亲孙女尚存人间而惊异，眨眼间又换了一副神情，眉宇间流露出凶狠的戾气来。顿了顿又说，新建，朕听说你在逃亡时被突厥人捉住，严刑拷打，逼问百炼钢的秘密，你却是宁死不屈，朕很是欣赏。你母亲要暂时留在宫中，你可愿意在朝中为官呢？新建尚未从李弄玉被杀的巨大震撼中清醒过来，木然不应。李湛说，新建，圣上在问你话呢。新建说，什么？贺英忙说，小建只是个铁匠，没有见过世面，望天后啊，不，陛下原谅他的无礼呀。不知怎的，武则天忽然觉得天后这个称呼比陛下要悦耳的多，当即笑道，那好，李将军，你先带新建出去好生安置，等他想好了要做什么官职，你再带他来告诉朕。李湛说，臣遵旨。见新建还傻乎乎地站在原地，忙上前拉起他的手牵出殿外。新建用力甩开李湛的手，恨恨地瞪着他。李湛说，怎么，你想杀我为李弄玉报仇？新建不答。李湛说，李弄玉临死前向我招出一切，是他险些害得你家破人亡，你还要为他报仇，你很爱他吗？新建一时也答不上来，只闷闷地朝前走去。李湛说，站住，你没有听见圣上的旨意吗？你眼下可是归我看管。新建停下脚步，回身伸出双手说，将军是要锁我吗？这就请吧。李湛摇摇头说，我知道你想杀我，我是禁军首领，手握重兵，身边甲士环伺，你杀不了我。我劝你不要枉费心机，不过我敬你有情有义，可以给你一个机会。新建不解其意，问道，什么？李湛说，圣上为庆贺平定契丹，预备举办武举，我听说你武艺了得，你若是能够夺得武举前三甲，我就给你一个跟我公平决斗的机会，你若败在我的手下，我也不会杀你，你若有本事能杀得了我，我死而无怨。新建一时尚不能确认自己是否真的要杀死李湛为李弄玉报仇，但他胸中真的有一股怨气蠢蠢欲动，憋得他难受，不加思索即慨然道，好，一言为定。李湛说，一言为定，你的同伴都住在会巡方中，你这就去吧，不过不得我的允准，你不得随意离开洛阳。新建冷笑说，我娘亲现在皇宫中，将军就是赶我走，我也不会走的。李建遂命一名宦官引他出去。
1: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出来皇城，新建仰头凝视那巨大的天书，忍不住心道，
2: 这样一件吹捧女皇功德的无用东西，要白白耗费多少铜铁。
0: 这天书是梁王武三思捡造，意在铭记功德，触唐宋周，吹捧武则天，以道德感化天下。天书耗费巨大，武三思强迫民间商人聚钱百万亿，买光了市面上所能见到的全部铜铁，还是不够用，又大收民间铜器，这才铸成了这座高105尺、径12尺的天书，总共用去了铜铁200万斤。天书的设计者是新罗人毛婆罗，主要工匠则是波斯人阿罗汉和高丽人高祖友，共由三部分组成，最底下为铁山，周围170尺，高2丈，用铜和石头做成翻龙、麒麟形状，萦绕四周，中间是棱柱，高105尺，

0: 径12尺，共有8面，各径5尺，上面是腾云乘鹿盘，直径3丈，盘中有4个高1丈2尺的龙人站立，手捧直径1丈的火珠。之所以取名天枢，是因为天枢是北斗七星之首，寓意中原民众和周边民族都像指极星始终朝着北极星一样，对女皇感恩戴德，忠诚不二。然而在星舰看来，这些铜铁实在浪费的可惜，若是能全部用在黄河上固住浮桥，何至于频频发生行人落入河中的惨剧呀、啊、他正自感叹，忽听得背后有人叫道：
1: 新公子。
0: 闻声回头过去，却见是蒲州见过的蒙江。星舰见他一身铠甲装束，说：
1: 蒙将军。
0: 蒙江说：
1: 新公子是要去会勋坊吗？我正想要登门拜访，这就一起去吧。
0: 来到会勋坊，王翰等人听说贺英已被押到洛阳，正预备出去打探情形，忽见星舰到来，双腿又已经痊愈，均是喜出望外。一番惊喜交加的忙碌后，王翰这才问道：
1: 蒙将军今日登门有何贵干？
0: 蒙江说：
1: 王公子，实在抱歉，上次在御史台狱中多有得罪，我也是奉命行事，迫不得已才会这样做。我今天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告知各位。
0: 瞥见王宇仙尚在一旁，便及时住了口。王翰心领神会，向巨霜使了个眼色，巨霜便说：
2: 星舰哥哥回来，大家少不了要大吃一顿庆贺，老仆有的忙了，走，咱们去帮帮他。
0: 上前挽了王宇仙的手臂出去了。王翰又打发虚镇去天津酒楼订一桌酒菜回来。蒙江掩好门，才压低声音说：
1: 这件事与王夫人有关，我偶尔听手下士兵暗中议论，说王夫人也许并没有死。
0: 王翰惊道：
1: 什么？
0: 蒙江说：当日金吾卫士奉命围住了来俊臣的府邸，半夜王夫人忽然的悄无声息不见了，搜遍全宅都没有找到，负责看守的金吾卫中郎将难以向圣上交代，所以才谎称亲眼看见王夫人跳井自杀。不过因为王夫人的名气，哦，我不是指她丈夫是来俊臣，而是指她号称洛阳第一美人，许多人对她的失踪感到好奇，这件事也在禁军中慢慢流传开来，议论不少啊。狄娇忽然问道：
1: 蒙将军可知道来俊臣被捕后，他的心腹魏遂忠逃去了哪里？
0: 蒙江摇摇头说：
1: 我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但却不知道他的下落，御史台也就来俊臣一案搜捕过他，没有什么结果。狄公子是怀疑他跟王夫人有关吗？
0: 狄娇点点头。蒙江又说：
1: 那好，我找人打听一下，有消息再来告知各位。
0: 星舰刚刚从王之涣口中得知蒙江曾闯入御史台狱，又借王翰之手杀死了李弄玉的手下，不免十分狐疑，问道：
1: 等一下，蒙将军，你知道你在御史台狱中杀的是什么人吗？
0: 蒙江说：
1: 不是叫求人，是来俊臣派去刺杀张易之的刺客吗？
0: 王之涣说：
3: 求人根本不认识来俊臣，他不过是为了挑拨来张二人互斗，才有意这么说的。
0: 蒙江说：
1: 你怎么会知道？
0: 王翰说：
1: 当日宋御史命求人与来俊臣当面对质，我们三个人都在场，亲眼看见来俊臣的反应，绝不会有错。况且求人这个人我原本就认得，他是位义士，死也不会与来俊臣勾结。
0: 蒙江说：
1: 这不可能，当晚正巧我素未公众，我亲眼见到张易之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恳求圣上，说他曾带圣上到来府赐紫雪，因与王夫人多说了几句话，便引来来俊臣的怒目相向。当时圣上就笑道说：
3: 五郎不知道吗？来卿最宝贝他那位夫人，据说曾有仆人多看了王夫人两眼，就被来俊臣下令挖去了眼珠。
1: 张易之说：所以来俊臣记恨臣，派刺客来行刺，又说了许多来俊臣的坏话，但圣上只是笑而不答，张易之只好退而求其次，恳请杀死刺客。
3: 圣上说：那好，朕明日就传令御史台将刺客以极刑处死，为五郎出一口气。
1: 张易之却是不肯，死缠着要圣上连夜派人去杀死求人，以防有变。圣上不得已被磨不过，只好同意，又畏惧御史中丞宋相公公正

0: 严明，所以命我悄悄地行事。这本是宫中的机密，我不该告诉各位的。但是当晚我确实见到张易之，面色恐惧异常，好像生怕次日来俊臣就会救走仇人。王之涣说：
1: 难道蒙将军相信张易之的话吗？
0: 蒙江说：外人厌恶张氏兄弟，不过因为他们是圣上宠信的面首，其实这两兄弟思虑简单，心机不深，这也是圣上喜欢他们二人的原因。他们喜怒形于色，并且不擅长伪装。
2: 辛渐说：
3: 蒙将军的意思是张易之是真的以为仇人是来俊臣派去的刺客？
0: 蒙江说：
2: 是的，不仅他以为，我也是这么以为的。要知道仇人当夜被张易之府中奴仆当场抓获，只打了一顿后就捆去了河南县衙。后来听说仇人招供是来俊臣派来的刺客，张易之才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匆忙出宫，亲自赶去河南县衙。可是已经迟了，仇人已经被押去了御史台。
1: 王之涣说：如此看来，来俊臣必然与张易之之间有了某种龌龊。
0: 蒙江说：我杀死仇人后回到宫中，张易之还在彻夜等候，听说我已经得手，这才舒了一口气。之后他便和弟弟张昌宗不断地在圣上面前攻击来俊臣，后来来俊臣被魏王告发，他二人也积极地响应。其实之前张氏兄弟与来俊臣关系很不错，张易之在修行坊为他母亲修建豪宅，来俊臣还出了一份钱，若不是出了什么意外，怎么会突然的恶语相向呢？
2: 蒙江晚上还要当值，先要回家一趟看望妻子青鸾，不及说更多，匆匆的告辞了。
1: 王翰说：会不会当真如张易之本人所说，来俊臣是在嫉妒他和病珠？当日刺紫雪时我也在场，可惜忙着跟雨仙说话，未多加留意，但好像确实瞟见张易之抓住拼珠的手不放啊。
2: 王之涣说：
1: 阿汉是说仇人真的是来俊臣记恨下派出的刺客？
2: 王汉说：
3: 不不，我的意思是会不会张易之自己心中真的有鬼，所以才会相信仇人是来俊臣派出的刺客。仇人是李弄玉的人，怎么会是来俊臣派出的刺客呢？他临死前曾经告诉我，他偷听到了张易之跟他母亲的对话，似乎跟来俊臣有关。他大概是因此知道张易之与来俊臣之间有间隙，所以故意称他自己是来俊臣的刺客，张易之才立即信以为真的。
2: 狄娇说：阿汉的意思是也许张易之跟病珠服毒一事有关。
1: 王汉说：是的，我正是要说这一点。服毒案发生时，来俊臣尚未被捕下狱，他家严守如铁桶般严密，外人无机可乘，更不可能见到内宅中的病珠。但唯有张易之几次奉旨赐紫雪，秉珠不得不出来当面谢恩，照例还得写谢表上奏，这一来一往不就有了联络的法子了吗？
2: 王之涣说：
1: 难道是张易之策划了秉珠毒案？
2: 王翰摇摇头说：
3: 张易之就算有得罪来俊臣的胆子，也不敢公然支持秉珠，他可是女皇的面首身份，以色侍君，女皇性情多忌，当年高宗皇帝宠幸他姐姐，他都毫不留情地将亲姐姐杀死，况且一个男宠，你没听说吗？女皇严厉禁止张易之外宅中有侍女，除了他母亲藏氏外再无一个女人。不过我倒认为是病珠利用张易之策划了这一切，想那假死药何等的珍奇，一定是张易之从宫中拿到的。
2: 王之涣说：
1: 病珠温婉柔弱，怎么会有胆略来策划这一切呢？
2: 辛渐叹口气说：
3: 他一定是为了救雨仙才不得不鼓足勇气的。
2: 王之涣说：
1: 这么说病珠果然如蒙江所言，他只是失踪了，并没有跳井自杀。
2: 王翰点头说：
3: 我猜他是已经逃了出来，不过来俊臣背叛诛族，他从此不能再见天日，一旦身份暴露一样要被斩首的。
2: 陈寅片可又说：
3: 这件事还是暂时不要告诉雨仙吧，她好不容易才从姐姐自杀的悲痛中缓转过来。
0: 当晚王翰会讯方家中，大开宴席庆祝辛渐母子劫后余生，众人互诉别后的经历，不知不觉已到半夜。王翰听说辛渐答应李湛要参加武举，忙说：
3: 我本来也是要报名参加的，辛渐回来我们就更多了一份把握。
0: 原来武举是近来洛阳极热的一个话题，这是有史以来朝廷第一次公开选拔武举人，胜者将会荣耀无比。据闻宋之问六弟宋之悌也要参加，并极有信心夺得武状元。王翰便想在场上较量时杀死宋之悌，光明正大地为刘歆以报仇。辛渐说，
3: 阿翰精于剑法，但朝廷举办武举是为武备，想来要比试的项目都跟战场杀敌有关，无非是射术、马术等。宋之悌臂力过人，占了许多优势，用这个法子报仇太过冒险了。
0: 王翰颇不服气说，
3: 未必就如辛渐所言，咱们先到兵部打听清楚再说。
0: 宴席散后，狄交特意拉辛渐到自己房中安歇，仔细为他检查过双腿，才问道，
3: 那大夫是如何为你医治的？
0: 辛渐说，
3: 我被蒙住眼睛，看不到详细的情形，不过大概是一日一服药，三日一行针。
0: 狄交又问大夫行针的手法，
3: 辛渐笑道，这我可说不上来。
0: 狄交便用手指做针，在他大腿上比划说，
3: 是不是这个样子？
0: 辛渐说，
3: 嗯，差不太多。
0: 狄交叹道，
3: 这是我狄家的独门针法，我早该想到是他呀。
0: 辛渐吃了一惊说，
3: 你是说给我治伤的人是你伯父狄相公？这怎么可能？
4: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

0: 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四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天舟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记者10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六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10日，教育部等九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5月11号，中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成功。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之前历艘货运飞船。155开局之年，中国航天强国建设迈出更加稳健的步伐。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专家带来解读分析。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以及中东局势的最新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北京时间5月11号8:14，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中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这次天舟十号发射任务送去了哪些新的太空快递，又有哪些值得关注？我们来听前方记者的详细报道。我们来听总台前方记者的详细报道。
7: 5、4、3、2、1，点火。
8: 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14，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9: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工况正常。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8: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补给物资总重超6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的工作生活所必需的物资，以及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这其中搭载了3套新款的舱外航天服，还有1套新的太空跑台，6项实验载荷等，总计200多件物资，还将为空间站补加700公斤重的推进剂，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计划在轨停靠1年的时间。天舟十号任务货运飞船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10: 天舟十号是首次在轨停靠1年，这个就对我们整个设计的可靠性，对，包括可靠性的验证，都提出了挺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地面也做了充分的验证，保证在轨停靠12个月能够圆满完成任务。天舟十号搭载了6项的试验载荷，这个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我们搭载载荷数量最多的一次。
8: 为了保证实验项目的顺利实施，天舟十号发射前生物样品还有特别操作。党荣介绍，
10: 对这种需要低温冷藏的生物样品在离射前进行安装，这样可以保证安装到飞船的太空冰箱以后和飞船对接以后就被航天员可以取出使用，这也是天舟货运飞船物资保障运输能力日益精细卓越的一个缩影。
8: 此次天舟十号任务上行了17个标准货包，1套细胞上行生保支持系统，物资转运至空间站后将陆续在实验设施内开展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支持空间站持续滚动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试验，包括温室气体高分辨率监测、太空胚胎发育在内的多项备受瞩目的科学实验。这其中，在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上行了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该项目能够为国家制定减排措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关键数据，将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智慧。实验项目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介绍，
11: 这个项目是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在载人航天办公室指导及空间应用系统总体支持下完成研制任务，是香港首个在我国空间站上开展实验的载荷项目。我们能够参与到这个国家级的航天项目，感到非常的荣幸，也感到非常的责任重大，因为我们是在研发一个世界首个能够对二氧化碳和甲烷的点源排放同时进行探测的仪器，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为这个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智慧和力量。
8: 天舟十号空间应用系统在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系统性的太空胚胎研究稳步推进。本次任务将支持开展空间环境对哺乳动物早期胚胎损伤的机制研究、失重性骨丢失及心肌重塑的蛋白稳态调控机制研究、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等五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介绍，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的相关实验是首次进行。
12: 就随着技术的发展，将来有可能我们在人类的太空中的这样长期的定居，甚至整个移民会变为现实。那么人类在太空中能不能繁衍，空间这样子一个微重力的环境下对胚胎发育到底会不会产生影响，所以我们想去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这应该是国内的第一次，也是国际上的第一次，我们将人工胚胎发射到空间站上去研究，借助人工胚胎去研究人类发育的一个过程。这个胚胎在天上大概发育5天的时间，刚好就覆盖了最关键的这个发育窗口期。
8: 据了解，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十号任务系统设计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李英贤说，
13: 蛋白质是生命的体现形式，其稳态的维持与机体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在神舟二十号飞行任务中呢，我们搭载了正常的和这种基因敲除的斑马鱼成鱼，来看其对抗骨丢失和心肌重塑的影响。这次呢，我们用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和成骨细胞，这样呢，从细胞、胚胎和个体不同层面来系统的揭示失重对器官发育和功能重塑的影响。这样研究呢，我们有地面上十几年的工作基础。这次呢，我们想利用真实飞行的机会到天上来见证我们这个关键靶点的有效性。
8: 今年是文昌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10周年，而从2017年4月20号到2026年5月11号，10艘天舟货运飞船先后从这里前往太空。十全十美的表现使文昌成为名副其实的天舟母港。文昌航天发射场钟文安介绍，
14: 对于我们而言，十不仅是一个美好的数字，更代表着沉淀我们十年的那个成熟的稳健的安全发射、可靠发射、准时发射和高效发射。我们将继续与任务各方密切协作、通力合作，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坚决夺取后续任务的圆满成功。
8: 本次发射任务采用长征7号运载火箭，火箭增加了间机时间同步异常处置、电池加温异常等4项发射日预案，完善了脉冲应答机参数异常等4项故障预案。而火箭外观从本次任务开始也发生了变化。天舟十号任务火箭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马中辉介绍，
15: 其实之前这款火箭各种各样的标记是为了地面光学测量，判定火箭的位置。随着火箭舰上的技术的改进，我们舰上的产品对火箭整个位置是能够精准的把握，所以这样的话就简化了地面的一些工作，所以就把涂装大家可以看到简化了，不会再出现红蓝这些标签了。
8: 马中辉还提到，长征7号的技术状态维持稳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可靠发射，火箭上既定的更改都是为了提高飞行可靠性和发射可靠性。而本次发射任务中也为后续载人登月任务开展做了验证准备。
15: 这次搭载了后续载人火箭的故障检测系统，这样的话通过多发火箭的飞行实验验证，实际上故障检测系统的硬件的可靠性以及算法的可靠性，这样在后续载人火箭在应用的时候就有成功的子样，可以确保载人航天后续载人火箭能够更好的应用故障检测系统，确保航天员的安全。
8: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由长征7号遥11火箭发射入轨后，将对接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为中国空间站带去后续物资补给。空间应用系统各项试验将陆续开展，部分实验样本后续将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
6: 各位听友， 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以及新西兰华人团体协会会长郭红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均表示，此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成功发射，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航天强国建设迈出更加稳健的步伐。中国始终坚持在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基础上，深入开展外空领域国际合作。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包括航天等在内的国际科技合作，造福全人类。
4: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日前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显示出中国经济稳步向好的大趋势。投资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提升，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来听报道。
16: 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从设备来看，混凝土设备作为工程建设的核心装备，行情大幅回暖，开工率同比环比均上涨5%左右。
17: 树根科技大数据专家沈春风：
18: 市政基建、交通工程、产业园区、城市更新等各类项目正全面铺开，各地重大工程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建设提速。这也反映出基建、产业及城建等实体投资落地节奏在加快，投资活力正稳步回升。
16: 四月份，多地区进入施工旺季，其中安徽、北京、宁夏、浙江等10余个省份综合开工率居前。
18: 国内工程建设正在由局部回暖转向全域升温，项目开工覆盖面大幅扩容，市场施工全面走强，实力经济投资和基建建设的复苏态势进一步巩固，
16: 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经济增长新动能持续激活。
1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19: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表明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持续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6: 随着中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多地中小学春假及踏青出行热潮，四月份中国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6: 从线下看，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四月份春游、赏花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分别增长118.1%和43.4%，景区、城市公园、绿道等户外场所周边消费热度较去年进一步提升，踏青需求带动即时零售目的地向公园、景区集聚，订单量环比增长10.5%。与此同时，赏花消费从单一观赏向情绪式、体验式场景延伸，带动周边古风摄影、汉服体验等旅拍类消费同比增长68%，赏花加露营、赏花加住宿等融合场景消费持续升温。
1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19: 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6: 再来关注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16: 四月份 全国港口运输持续向好，设备开工率同比上涨7.65%，环比上涨1.61%。在港口开工最忙的10个省份里，天津、浙江等5个沿海省份凭借传统港口枢纽优势，集装箱吞吐旺盛。而北京、宁夏、陕西、贵州和四川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保税区、口岸物流的快速发展，正在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
17: 树根科技大数据专家沈春风：
18: 港口设备开工率形成了沿海加内陆多点开花的局面，外贸正在从沿海独唱转向全域协同发力新格局，跨境供应链韧性在持续增强。
16: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货物出口持续改善。四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四月份，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显示出以消费电子为代表的高价值产品出口有所好转。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特别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专家认为，这既反映出了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旺盛需求，也反映出在系列政策持续加持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愈发凸显。
1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19: 总的来看，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5月10日是中国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条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不用再回户籍所在地办理，新人不仅可以就近就便办理婚姻登记，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婚姻登记点去打卡，留下美好的回忆。一些热门景点也成为婚姻登记打卡拍照的热点地区。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就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我们来听报道。
16: 在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一大早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身着盛装，手持鲜花，早早排起了长队。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这里以独特的自然风景和美好寓意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人前来办理登记。
20: 我们从校园到婚姻经历了7年，今天为什么选择来赛里木湖领证呢？是因为我们第一次恋爱出来旅游，来的就是赛里木湖，今天希望在这里也能见证我们的幸福。
21: 我们是从合肥过来的，因为我们在网上看到赛里木湖这样一个领证的方式，所以我们决定一定要来这儿领这样一个结婚证，一辈子也就这一次。
22: 大家好，我们来赛里木湖领证了，我们来自于东北吉林长春，我们的婚后一定会过好自己的日子，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的干工作。
16: 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成为全国各地新人们的热门打卡地，一年来累计办理婚姻登记10000多对，多数都是外地游客。为了应对登记数量的快速增长，婚姻登记中心通过延时办理、精简办理材料等措施优化登记服务，这个月起还开通了线上预约服务。
17: 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森德西：
23: 因为线上预约你不用像以前一样大半夜来排队，还有一个封的时间段，人批量就不是那么大，按你预约的时间提前1个小时到新游客中心3楼来排队就可以。
16: 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还在一些特色景点设置了户外颁证点，为新人们提供更加浪漫的婚姻登记服务。新人们登记之后还可以领到一份景区终身免门票的福利，通过婚姻登记加文化旅游的创新模式，将领证热延伸到文旅热，通过一系列婚姻登记的暖心举措带动文旅产业发展。
17: 赛里木湖景区管委会综合保障服务中心主任乌兰巴特尔：
24: 我们还推出了领证加旅牌加蜜月一站式文旅套餐，新人拿着结婚证不光能终身免景区门票，在赛里木湖所有旅游项目还能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我们用婚姻登记带动文旅融合，把甜蜜经济做活， 把赛里木湖打造成全国有名的湖畔婚恋圣地。
4: 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晚些时候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自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德国航运巨头赫普罗特公司高管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战事爆发以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0,000的额外成本。来听报道。
17: 德国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说，这场冲突让赫伯罗特公司每周至少增加$50,000,000，约合3.4亿元人民币的成本。对整个物流行业来说，无论是陆运物流企业、航空公司，还是我们这样的集装箱船运公司，最大的成本都是燃油。目前来看，未来几天或几周内，燃油价格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不大。
0: 豪普特表示，除燃油成本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约合34亿元人民币。目前，赫伯罗特公司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豪普特表示，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17: 尼尔斯·豪普特说，船员身体状况良好，我们每天都能和他们交流。船上有新鲜食品，也有淡水，但他们也表示，近10周过去后，最想做的就是尽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让船只继续航行。
6: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十号在西班牙抛锚停泊。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在社交媒体上说，涉疫邮轮疏散工作正按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超过90人。来听总台记者刘月的综合报道。
1: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已于当地时间10号上午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目前，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科尔克霍夫9号说，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6: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25: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2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事儿。
8: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9: 美军在中东战事频频受挫，数百个军事目标遭打击，近期在与菲律宾、日本的演习中提出新作战方案，被认为是将炮口对向解放军。美日菲演习有哪些重要内容，暴露了怎样的野心？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在中东被教训，围堵台海新分工。
10: 近期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美军将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设为海上目标，演练针对抢滩部队的拦截流程。与此同时，在中东方向接连受挫的背景之下，美军作战思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种种变化叠加之下，释放出了怎样的军事信号呢？这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区域安全逻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美军在中东战场受到教训，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美国在中东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过程中，美军多处前沿军事设施遭遇伊朗精准反击，美军在该地区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和基地受到严重破坏，这被一些军事观察者视为美军在中东战场遭遇的惨重教训之一。与此同时，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美军以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作为海上标靶，验证其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演练过程展示了多层次拦截流程。报道称，两辆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发射车在十分钟内共发射12枚火箭弹。 有目共睹，在这次的中东战场上呢，美军受到了很多的损失和挫折。那么这些是否会让他们对当前的战略做出调整？
11: 美国的军事战略肯定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和变化，因为针对中东地区，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的联合军事行动，它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战果，可以说呢，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所以呢，在亚太地区，在南海周边，美国陆军要全方位地展示它全新的战术战法和新式的武器装备。所以现在呢，我们注意到，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是把整个菲律宾作为一个火力阵地，作为一种兵力的迷宫去进行设置。因为菲律宾呢，它有很多的岛屿，现在呢，美国陆军要最大程度的利用菲律宾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它岛屿的这样的一个掩护能力，要强化针对台海、针对南海方向的火力打击能力和火力封锁能力。所以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发射了战斧式巡航导弹，而且呢，还使用了这种高速的这种无人的攻击艇啊。除此之外呢，也在不断检验它全新的这种火力配合的这种战术，主要呢就是要针对南海方向强化它的这种机动

0: 兵力的啊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要在一些菲律宾的岛屿上构建起临时的火力阵地，使用制导火箭弹、战术导弹，包括远射程的这种中导武器，针对中国，针对解放军进行最大程度的威慑和制衡。
1: 总之就是要利用菲律宾的地缘优势去针对中国介入台海。而在这次的肩并肩演习当中呢，我们看到美菲双方呢是印证了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那胡教授对这个方案的细节给我们做一下解析。
2: 那所谓的叫做滨海纵深作战呢，它是近年来啊美国陆军结合了俄乌冲突当中的经验啊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反登陆作战的概念。那么它的核心要义啊，简单的来讲，就是要在滨海纵深这个海域啊，就要开始对敌人的目标展开打击，而不是等到敌人接近海岸线，或者说已经开始登陆的时候啊，才进行拦截。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啊，是所谓的以陆制海的这个概念的一个最新的版本。那么据悉啊，那么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啊，也是美军啊第一次来验证这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这个概念。那么具体来讲的话，就美军啊演练了一个多层次的拦截的体系或者说是方案。首先呢，美军呢派出无人机到这个滨海纵深的海域啊进行一个侦察或者说侦测，那一旦识别到敌人的两栖目标，那就马上第一时间把这个目标的数据啊回传到后方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由海马斯啊来进行一个火力打击。那么在这一次的演习当中啊，两辆海马斯的发射车在十分钟内就发射了12枚的火箭弹。那么在发射完成之后啊，就海马斯马上要转移阵地来躲避可能会遭到的反击的火力。那如果对方啊是突破了这一层防线进入近海海域之后呢，美军会派出大量的无人机还有无人艇啊来攻击这些海上目标，同时也会派出有人的飞机，也就是阿帕奇攻击型的直升机啊，用它的机炮和火箭弹呢来扫射这个登陆的兵力。那如果敌人呢进一步的接近海岸线，甚至已经开始着手登陆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部署在海滩上沙滩上面的步兵啊，他们就会组成最后一道防线啊，用他们手中的这个轻重武器的搭配，包括重机枪，包括这个迫击炮等等，那么将敌人的这个登陆力量呢来歼灭在沙滩之上。那么这个就是美军呢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啊，和菲律宾和其他友盟的部队所共同演练的一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的一个多层次的拦截体系的一个实施。
1: 此次演习的地点呢是距离台湾仅300多公里的拉瓦格市，那这是否也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在做准备呢？尤教授，
3: 从军事上看，两栖登陆是解放军对台湾各种军事选项里面难度比较高的啊。但一旦用到这个选项，结果也会是具有决定性的。那两栖登陆啊，要靠的是海军、空军、火箭军、登陆舰、两栖装甲车、电子战、后勤补给一种整体的协同。美军现在用演习演练反登陆啊，就是在想办法看能不能靠分散部署、靠拒止作战，一层一层阻断登陆的链条，来升高解放军登陆行动的风险。那这次演习的主要地点之一在拉瓦格市啊，这个地点呢位在吕宋岛西北，面向南海，接近吕宋海峡的方向，这透露出一些意义啊。我们看到美国海军学会的新闻网讲啊，过去几年肩并肩主要针对南海争端，今年重心转向了吕宋海峡。他的报道说啊，这反映了美国对于台海可能出现突发事态的关切。而且报道还说，美军在演习里设想了最坏的状况，包括受到两栖攻击在内。而且我们看到美军在演习里还把他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 Nemesis 跟海马斯部署到了菲律宾巴丹群岛的伊巴亚特岛这个位置距离台湾南端只有160公里，如果发射导弹的话，是可以覆盖吕宋岛跟台湾南端之间的整片海域的，这当然是在演练区域拒止啊，想要扣住战略的咽喉。美军是不是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做准备呢？肩并肩不会只针对台海啊，很多内容也针对南海。但不管美军对外承不承认，这次演习当然是设想了台海发生冲突的场景，还有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军跟盟友怎么利用菲律宾北部的岛屿来做反应。 美军是想借着肩并肩演习啊，传达一个讯号，就是台海冲突，解放军要面对的不。

0: 射击。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美陆军的多域作战部队与水运单位正探索在印太地区通过跳岛方式机动部署导弹发射器。此举显示美军正重启二战时期的跳岛战术，并将把其打击范围延伸至南海方向。
1: 美军这次呢是首度将 M142 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呢部署到了巴拉巴克岛，而且还进行了实弹射击的演练。您认为他们这么做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2: 大家都知道巴拉巴克海峡呢，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海上通道，那么通过巴拉巴克海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船只和舰艇就可以从南海最终进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所以现在美国陆军在巴拉巴克岛上检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种快打快撤的能力，不仅仅是要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火力威慑啊，也要验证这种高机动火箭炮它针对周边的一些海上航行线它的这种封锁和切断能力。它大概呢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就是打港口，第二步呢是打船只，第三步呢是打车辆。因为当一支强大的作战力量它要进行这种岛屿作战的时候，它必须要在港口和沿海区域进行兵力的集结，因为人员装备和作战物资都需要装船装到大型的登陆舰或者说这种船坞运输舰上。那么美国陆军的低风系统它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南海周边或者是在靠近台海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美国陆军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可能会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沿海的重要港口和这种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可能会构成威慑。那么这就是打港口的这种意图的体现。那么打船只是什么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和菲律宾特意设置了一个老旧的登陆舰，然后呢使用各种火力包括自杀式无人艇对它进行打击。那么这就是要针对航渡过程当中的两栖登陆的这个舰队进行拦截。那么如果说这种大型的战舰被击沉了，上面的兵力装备人员物资可能都会彻底的损失，这是它的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是在近海和沿岸区域针对从大型两栖登陆舰当中驶出的两栖装甲车和一些其他的登陆平台进行打击。这里面手段就比较多了，美军试图使用无人机、武装直升机，甚至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所发射的制导火箭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
1: 其实这样的部署和演练呢，也是美军重启跳岛战术的一个需要啊。而说到跳岛战术，众所周知是二战时期美军针对日军所占领的太平洋群岛创造出来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战方略。那现在为什么美军要重启该战术呢？
3: 跳岛啊 ，island hopping 啊，二次大战就听过的，这是美军跟同盟国的军队当年在太平洋战场对抗日本侵略者的一种作战方法。他说的呢，就是为了加速进逼日本本土，盟军会选择性攻占具有战略价值的一些岛屿，在上面盖机场、补给站，让轰炸机能够进到打得到日本本土的范围。跳岛也表示呢，会绕过一些日军防守坚固，但是战略价值比较低的岛屿，来减少盟军伤亡。现在啊，美军又讲起跳岛啊，一个原因是印太的地理条件是没变的，印太就是一个海洋环境里充满着岛屿的地方。不过啊，战场的技术已经变了，过去的跳岛是夺岛、建设机场、推进舰队，现在是要把小单位的作战套装啊，包括像海马斯啦、舰艇拦截系统啦、低风啦、无人系统啦、感测器啦、通信装备啦，用运输机、用船舰机动分散的部署到不同的岛屿啊，打完一轮就快速换位置，完成准备再打一轮，打了就跑，跑了再打。所以以前的跳岛是为了步步进逼，现在的跳岛是为了机动分散。所以啊，会再用到跳岛这个概念呢，就是因为美军在印太的大型基地越来越危险，关岛、冲绳、大型机场、大型港口，面对精准武器啊，这些基地会变成相对脆弱的目标。那套用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分析，认为数量更多的小基地好过数量比较少的大基地啊。那美军现在喊跳岛，也有想串联第一岛链的目的，让东海、台海、南海靠跳岛来联动。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

0: 是肩并肩，菲律宾的很多岛屿就变成了跳岛的场景了。
1: 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出现一项显著变化，日本自卫队首次全面参与。据美国媒体报道，日本自2012年以来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演习，今年则将派出约1400名官兵正式参与，并出动飞机和军舰，包括有准航母之称的伊势号直升机驱逐舰和雷号驱逐舰、88式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二战以来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开展行动。
2: 我们看到此次日本自卫队呢是出动了大量的人员和各种武器装备参与肩并肩的演习，那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从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胡教授。
3: 那么正如刚才短片当中谈到的呀，那么今年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啊，那么日本自卫队首次是以正式成员而不是观察员的身份呢全面的参与。那为此呢，日本自卫队啊是派出了大批的人员和装备，那么仅官兵呢就达到了1400人左右。那过去啊，作为观察员呢，日本自卫队主要是象征性的参与一下，那么出动的官兵呢也就是100-200人，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在这一次的肩并肩的演习当中啊，日本自卫队参与了一系列的这个重要的科目啊，包括海上封锁呀、两栖夺岛啊、反登陆作战啊、实弹射击啊等等，这种是强度比较高的演练项目。那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在演习期间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是实弹发射了88式的岸基反舰导弹，这个是在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呢发射进攻型的导弹。那么这个事情应该说是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啊，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是亲自到现场来观摩。那日本之所以啊，这大摇大摆、大张旗鼓的要参加肩并肩的联合演习啊，我觉得至少有2点意图。首先呢，是向美国示好，或者说向美国表忠心，那来证明啊，日本是美国实施所谓印太战略的一个忠实的马前卒。那么背后的目的啊，是要加强日本和美国在军事和安全事务上面的一个深度绑定。那么第二个意图，可能更重要的意图啊，就是要实现一个借船出海，也就是借着演习的名义来突破日本和平宪法对日本自卫队的约束。那么种种的迹象啊，都已经表明啊，日本自卫队早就不满足于自卫啊，或者说是专守防卫，而是在加快在军事化的进程，明显的是在加快这个练兵备战的一个脚步。那么像这样子的，我们说日本的新型的军国主义的蠢蠢欲动啊，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来讲，无疑是巨大的威胁。
2: 不但首次全面参与肩并肩的演习，同时呢，这也是自二战之后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出兵海外。那么这又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尤教授。
0: 第一个信号是日本的防卫角色在外延啊，要知道这一次肩并肩演习啊，最北边的那个菲律宾18亚特岛距离东京有2400公里远，你还是在防卫吗？演习的当中啊，日本在菲律宾领土上面用车载的88式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向外海目标射导弹，这就带有外向军事投射的性质了，这是防卫吗？第二个信号是日本把安全的概念不断的膨胀，目的呢就是想把第一岛链连成一片。日本过去谈安全啊，关注的是他本土的安全，或最多是日本海啦、钓鱼岛啦、冲绳啦、宫古海峡的安全。现在日本的安全不止啊，想延伸到台湾海峡，还要延伸到巴士海峡、吕宋岛、南海来了啊。过去扯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还不够，现在日本到菲律宾跟南海也来找事了。第三个信号是日本还做出了很容易被解读是在挑衅的动作。日本参加演习的雷号驱逐舰本来可以跟其他日本参演的船舰一样，从东海经过巴士海峡到菲律宾，像日本的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下北号登陆舰走的就是台湾以东的海域，但是雷号驱逐舰它非要走台湾海峡，而且在台湾海峡算下来啊，它平均用的速度只有 15.6 节，是这种春雨型航舰最高航速只用了一半啊，花了将近14个小时慢慢通过。这个刻意走台湾海峡的行为呢，显示 日本连怎么去演习场的路线也要用来做战略意志的展现，这能不被认为是挑衅吗？总的来看啊，日本释放的信号就是日本已经不能满足于在本土跟周边被动的防御了，他要把自己定位成印太军事联盟里前沿的参与者。不过日本是有殖民台湾、侵略中国啊、侵略众多东南亚国家的历史的，对于这些被日本侵略过、占领过的国家跟地区，你日本今天把作战部队、军舰跟反舰导弹带到海外演习，送出来的就是军国主义复辟跟军事扩张的危险信号。
2: 总之，日本妄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军事野心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今年肩并肩演习当中的演习思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台湾学者指出，随着林肯号航母缺席此次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演习，演习思路已从航母在哪里、核组就在哪里的原先式逻辑，转向以陆基飞弹、盟军舰艇和空中兵力分散部署于各岛节点，并由美方指挥管制系统统合的网络式布局。该设计背后有一个台湾从未被正式告知的前提，一旦冲突爆发，航母不会在第一时间抵达，它需要台湾自身能够撑过最初的数十小时乃至数天。
2: 过去呢是以航母为中心，而如今呢变成了网络式布局。那么随着演习思路的调整，胡教授，您认为在现代战争当中，航母这个角色是否也已经发生变化了呢？
3: 那么说到啊，现代战争中航空母舰的角色啊，其实舆论上面一直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呢认为航母啊，它是一个绝对的制胜法宝，但也有人认为啊，航空母舰在现代战争当中啊，这早就已经过时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要辩证的来看待。那一方面呢，航空母舰毫无疑问还是当代的海上的霸主。那么航母的出现啊，意味着传统的这种海上的战斗啊、战争呢，已经从这种平面作战变成了立体作战，甚至是超视距的作战。这个可以说啊，在海军发展史上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而且现代的航空母舰啊，它不仅是一国海军实力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呀、综合国力的标志。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啊，这个航空母舰它也不是万能的。首先呢，我们看到啊，就各种反航母的装备啊，现在在快速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航母的生存能力。那么其次呢，航母它的优势啊，主要其实还是体现在远洋作战、海外部署这个方面。那如果是把它运用在比方说这个近岸的战斗，或者说局部冲突的话，它的作用其实比较有限，甚至有时候啊有沦为活靶子的一个风险。比方讲，我们看这个此前的这个中东的战事啊，伊朗多次宣称啊，他用无人机啊命中了美国的航空母舰。美国虽然矢口否认，但其实我们看到提心吊胆啊，所以美国呢也不敢让美军的这个航母战斗群啊是过于的接近伊朗的这个海岸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美国现在这个开始学聪明了，他不再处处把航母呢是顶在最前线啊，有时候呢他会把航母啊雪藏起来啊，从以航母为中心啊，改为一种分散式的网络式的布局。
2: 美军现在呢想在印太地区呢打造网络式布局，具体什么意思？这个构想能实现吗？而对这样的一个布局，解放军又会如何应对？
4: 美军要在亚太地区构建起一种网络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运用方式，也就是说呢，要在一些沿海地区和岛屿上尽可能的把它的作战部队进行分散，避免遭到对方远程火力的这种集中打击。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就是因为美军高层和五角大楼对于夺取西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没有信心了。因为现在解放军的区域拒止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呢，以前美军的联合作战体系，它在西太地区想要介入一些敏感问题，可能没有保证它体系化作战兵力的完整性。 比如说在远程反舰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威慑下，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可能无法进入到它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而美国空军想要参与作战行动必须要依托它在西太前沿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这些基地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被全方位的摧毁。如果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不来，美国空军在前沿区域找不到落脚点和中转站，那么即使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能够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部署，但是呢，我认为它就是进行这种猫鼠游戏。但是这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们可不是猫，他们变成了到处躲藏的老鼠，就是我们在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几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要利用这个登陆艇快速的转运到啊这些无人的小岛上，藏在这个丛林当中去进行火力打击，甚至呢，美军的特种部队要悄悄地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去针对对方的登陆兵力进行拦阻。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他失去了制空权、制海权，仅仅是让他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式的部署，进行这种网络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我认为他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2: 从此次演习不难看出，美军在吸取中东战场经验之后，正在通过分布式部署把潜在的冲突风险外溢至地区各节点。航母缺席、兵力分散的设计也侧面印证外部力量并不能在第一时间为台湾承担代价，却要求台湾先行承受冲突初期的冲击。如果仍对外部必然介入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会误判形势，加剧风险。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和中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天舟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记者10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1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10日，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麓，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去感受一下那抹浸润的千年文脉的绿。

0: 寓意。
1: 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官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十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爆火的劳动课是青年与社会的热烈对话。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众多优秀演员与创作者凭借鲜活立体的角色收获认可，成为本届影片最耀眼的星光。而抛开演员表演、影片创作这些人文看点之外，今年的电影节里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 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就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
3: 获得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是微情蜻蜓。
4: 本届天坛奖最佳影片微情蜻蜓以独居老人与边缘女性的关系为切口，深讨孤独、关怀与占有欲。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森中有林则将表演类重要奖项收入囊中，乔杉获得最佳男配角，于和伟摘得最佳男主角。
5: 我是觉得一个故事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区域、跨越国际，跟大家交流，会成为桥梁。谢谢，我爱电影，我爱这个世界。谢谢。
4: 在五棵松万达举办的 AIGC 电影单元，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编剧策展人宋东恒将 AI 带来的变化归结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人的判断。
6: 我们的选择永远会以通过经验来进行一个归纳的 AI 要好，即使现在有10000种选择，我相信做出第10001种表达和选择的一定是人，而不是 AI。 因为 AI 是大数据嘛，它依然是在已经有做出过的选择当中去做选择，那个突破性的选择一定最后还是人做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审美的问题。
4: 在他看来， AI 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更在于降低了讲故事的门槛，使表达本身变得更加自由。
6: 我觉得 AI 赋能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讲故事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讲故事真的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不再需要任何的比方说外部的这种限制和前置去对你进行一个约束啊，就是能够让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当代的故事做最广最远的一个传播。
4: 效率的跃升让更多创作者获得了进入行业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冲击也随之而来。参与创投项目乘电车跨过大海的编剧导演周迪俊从传统影业转向 AI 创作，他的判断更为直接。
7: 无可否认，确实 AI 是替代很多岗位的，包括我们灯光、美术、道具、服化道，其实都是被替代掉，肉眼可见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创作者也好，编剧导演其实是利好的一个东西，而且是很高效的，一两天就能做出来了。相比于我们以前可能要跑几年去找一个融资，对吧，然后才能做出来，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试作成本都很高。
4: 在他看来， AI 也在帮行业重新筛选优秀的创作者。
7: 我觉得不会毁灭一个有创作意识的创作者，只会毁灭一个流水线做这种无脑片子的创作者。
4: 同样从传统影业出发的导演王申月则把注意力放在试错成本的变化上，他此前指导

0: 的电影《阳光特派》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这一次他带着 AI 短片《不善良的女孩》进入了 AIGC 赛道。
1: 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非常低的成效去测试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传统的影视可能写了很多个剧本，只有一个剧本能诞生，那在 AI 出来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啊，那我那些死掉的剧本都可以用 AI 来面试了。
0: 但在效率之外，他强调电影的核心并未改变，依然是故事与人物。
1: 我觉得不管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制作手段，我们的核心还是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样塑造一个动人的人物，制作手段其实是一个选择，但我们的本质都是没有变过的，就是人类想要讲故事的这个欲望。
0: 当 AI 作为工具进入制作流程，变化不仅体现在创意生产上，也正在重塑电影工业的组织方式。导演金文俊在项目《揭秘749》中尝试将 AIGC 与真人拍摄结合，完成了一部长达160分钟的作品。在他看来，团队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2: 我们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来组建我们的团队成员，而是说可能要把原来100多人甚至更多人的这么一个组织变成了说一个复合体，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它就变成了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需要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的，就变成说更像是把传统的摄影、灯光还有执行导演的岗位就都融合到一块。
0: 这种变化也直接体现在成本与效率上。
2: 成本的话，如果说以我们现在这部《揭秘7495》来举例的话，在我们的预估当中，其实成本可以下降到原有的将近1/3甚至更低，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成本，一样可以下降到原来的1/3。
0: 从创作端延伸到产业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随之出现，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替代者？作为产业评审，坏猴子影业副总经理徐小阳的态度相对冷静。
3: 产业现在呢，我们要拥抱 AI 吧，至少是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到。但是对于真正的我们传统电影来讲的话， AI 呢，它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个临界点，解决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也有一些技术鸿沟，但是呢，它发展很快，对我们做传统院线电影来讲，它是帮助很大的。
0: 工具的出现，技术的跃进，也改变了创作者的工作体验。更早进入 AIGC 领域的导演林伯伦感受到一种新的孤独。
4: 最不习惯是就不能跟演员去讲戏，说哎，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场戏应该怎么拍，就很多时候反而那种孤独感有了，就是你是对着电脑在现场的，给到你的那个火花是不一样的。
0: 但是在他看来，新的领域里能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老本行里的真功夫。
4: 我觉得还是视听语言和专业知识吧，就是我们之所以能这一顿螃蟹吃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的从影视行业转到 AI 上面去，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业知识。比如说很多人他在调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为什么怎么调都有一个 AI 感。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胶片电，那我们就知道光和影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有这个传统知识的积累的话，那你在用 AI 去创作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它底层逻辑怎么能够做到那一步，就是调整阴影。
0: 当创作门槛被不断降低，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当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电影艺术的价值是否会被稀释？对此，平台方给出了另一种观察。爱奇艺 AIGC 创作者关系负责人王庆峰引用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得主鲍德西的一个观点。
5: 他说，就算一年1000万部作品里面，只有1%的好作品，那也是100000部。那从里面再挑出1/10的精品，也是10000部。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作品出现之后，它出这种精品的这种数量，其实也会更高一些。
0: 而对于 AI 是否会杀死电影艺术的疑问，产业评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恐龙影业联合创始人伦鹏给出了更长周期的视角。
6: 那每一种艺术形式，它都会在一定的周期下，它产生、它发展、它迭代。就像歌剧，歌剧是最原始的，我觉得它没有消亡，只是它变成了小众的艺术。电影也有可能，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借助 AI 的这个手段让我们做出更好看的电影，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它就会慢慢的迭代。但是内容创作永远不会消失，有人的存在它都需要内容。
0: 在创作方式上，平台方更倾向于一种融合的路径。此次创投会的平台评审也是72小时极限创作赛的评审，腾讯在线视频 AI 影视制片人姚玲表示，
7: AI 其实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它的技术成熟到要去取代实拍，它肯定是一个双方各有所长然后去结合的这样的一种使用方式。
0: 当技术加速迭代，人才培养也被推到了新的起点。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 AIGC 单元 AI 加主题论坛上，论坛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郑丹琪将问题回归到最本质的层面，行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
8: 我们的目标呢，是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同时拥有一个先锋的创意以及能够较好的实现创意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实现的能力。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同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人们常说无锡的春天，梅花谢了，樱花开了，杜鹃红了，满城是花。但今天我们想带您品一品无锡春天的另一种芬芳——茶香。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
11: 茶发芽，
12: 春意萌动，茶芽初绽。在无锡宜兴太华镇的茶山里，回荡起古朴悠远的喊山声。这并非普通的劳作号子，而是一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茶农们以舞狮、击鼓和齐声呼喊，唤醒沉睡一冬的茶山，祈愿风调雨顺、茶叶丰收。这项古老仪式揭开了无锡春茶季的序幕。阳羡茶制茶技艺非遗传承人赵子秀：
13: 吉盛茶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喊山之后呢，它就进行开采，急急忙忙把它做出来。做了之后还要供茶，供到长安，然后是每年的清明宴。
11: 春茶开采了。
12: 与此同时，在无锡城西的惠山森林公园茶山上，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十多名采茶工指尖翻飞，摘下了今年首批乌牛早茶的鲜嫩芽尖。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徐新说，虽然今年开采比去年略晚几天，但因为雨水和阳光充足，茶芽内含物质积累更加充分，品质和香气都优于往年。
14: 今年品质非常好，香气和滋味非常的好，滋味非常鲜醇。无锡的其他茶区陆陆续续会进行开采，福鼎大豪、福鼎大白、龙井长叶，还有中茶108这种品种呢，也会在近期之内就开展，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生产量。
12: 如果说茶山是茶生命的起点，那么无锡的茶文化精髓则深植于它的古典园林与名泉之中。
15: 东坡提梁壶，是苏东坡的那个东坡吗？
12: 惠山古镇寄畅园内，一场名为《春序惠山茶会》的实景园林演出正在上演。演出以明代大画家文征明500年前在此绘制的惠山茶会图为蓝本，以山水为幕，古园为台，清泉为媒，再现了江南文人集泉烹茶、抚琴唱和的春日雅集，让千年惠山泉茶文化在实景中活态传承。不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下这一沉浸式场景， 在茶香与古韵中收获独属于春日的松弛与治愈。
16: 我是从成都来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看园林实景演出，阳光、清风、泉水、竹影都成了演出的一部分。竹喜确实是文化底蕴深厚，就很惊喜。
17: 寄畅园是很有名的，文征明这些文人墨客会在春天在惠山泉边品茶，跟着这部作品就好像回到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清明的这个

0: 节气，构思很巧妙，不负大家的期待。
1: 惠山茶文化始于唐，盛于明清，其核心灵魂便是被誉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在二泉畔的鹿子祠茶馆里，用二泉水冲泡的无锡本地明前茶、阳羡雪芽、太湖翠竹、碧螺春等成为游客们的最爱。茶馆里悬挂着一幅苏轼留下的楹联：雪芽为我求阳羡，如水君应享惠泉，道出了阳羡茶与惠山泉这对天作之合的绝佳口感。无锡文旅集团文化顾问金石生：
2: 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曾经到我们惠山来，他写了一首诗，里面有句话叫“雪芽为我求阳羡”，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好的茶叶都在阳羡这个地方，是用我们二泉的最好的水，用最好的宜兴茶来泡。
1: 茶是山水的信使，也是时间的容器。从唐代卢仝笔下的“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到如今落入寻常杯盏的一抹清亮，阳羡茶在千年的流转中，从未停止过它的生长与延伸。清明假期，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凭借“请你喝杯阳羡茶”系列活动火出圈，游客接待量在全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排名第一。度假区在各大景区设立公益茶旅驿站，开展免费品茶、主理人奉茶活动。阳羡茶还大胆走出去，在上海外滩、南京街头开展“请世界喝杯阳羡茶”的快闪行为艺术，让茶文化变得可互动、可对话。而在无锡本土，随着新赛季苏超足球联赛的到来，阳羡茶在无锡队主场闪亮登场，与澎湃的体育激情交融，展现出别样的活力。
3: 只知道紫砂壶蛮亲民的，没想到这个茶真好喝。
4: 第一次喝很好喝，
5: 下次我到宜兴去办卡。
1: 文化的活化需要创新表达，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刻，更在于创造性的发展。无锡最具代表性的名茶之一无锡豪茶，其制作技艺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春茶开采节上，一款名为鹰雪豪霜的新品惊艳亮相。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新品研发人员李亚琪：
6: 茶叶泡好之后呢，花瓣浮在绿色的茶汤上面，非常有美感，也很有意境。一口下去，既有樱花的一个清雅，又有我们豪茶的一个鲜醇，又一口饮尽江南春色。
1: 如果说新品是技艺的延续，那么数据大模型的发布则为这项古老技艺插上了智慧的翅膀。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无锡豪茶正与最前沿的科技相融合。江苏省首个茶叶数据大模型无锡豪茶数据大模型，以权威数据为基础，采用智能算法整合了茶叶历史库、品种库、栽培库、加工库、企业库、品鉴库等六大基础知识库，将原本分散的资源、口传心授的技艺转化为可查询、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资产，推动无锡豪茶产业从传统粗放式经营向智能化、标准化发展转型。江苏省茶叶协会会长管永祥：
7: 我们全省正在搞人工智能加茶叶，那也是我们茶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比如说水回一体化系统，加工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控制，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化，做出来的产品呢，产量更高，质量呢会控制得更好，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会更强。
1: 目前无锡豪茶种植面积超1.3万亩，年产量约200吨，年产值达1.5亿元。多次斩获国家省级名茶金奖。今年3月，无锡豪茶还正式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传统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与科技在此交汇，千年茶香飘出了时代的新韵味。春风拂过惠山，松影覆泉，茶香满城。无锡的春天从来不止樱花烂漫，更有一脉千年茶香，在园林之间、泉水之畔，静静流淌成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景。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 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

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十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

0: 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课堂上反复调试智能搬运机器人，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指导下捏出栩栩如生的花模，在田间地头弯腰捡拾挥汗采收，高校劳动课频频出圈，选课秒光，课堂爆满的场景在多所高校上演。当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学生在寒冬里用冰雕雕刻出辽宁舰模型，在零下20摄氏度的实验中体会工匠精神，当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走进厨房，跟着厨师学习洗切炒炖荤素搭配，增长生活技能，这些生动鲜活的劳动课堂显得尤为珍贵。青年学子拿起焊枪，拾起面团，走进车间，不仅印证了劳动课的吸引力，更折射出当代青年渴望探索更广阔领域的意愿。他们将劳动课上学习的技能应用于真实场景，在公益服务、社会实践中更深刻地体会劳动的价值，弥补了个人成长中的重要一环。劳动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教会学生实际技能，更为成长注入精神力量。青年从劳动中体会生活的丰富内涵，当大学生亲手焊好一块电路板，揉出一朵面花，拔出一颗白菜，他们收获的是和沉浸书本不同的快乐。眼前的具体给人亲手创造、亲眼见证的踏实感和满足感。劳动课在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间搭建了桥梁，部分高校立足地方发展需求，将劳动课堂与本地产业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劳动中了解就业趋势，在实践中掌握更多技能，既延伸了人才培养的链条，也为青年就业创业搭建了坚实平台。学生们在一个个真实场景中学会解决问题，在团队协作中增强沟通能力，劳动课培养的软实力为他们日后走向职场增加了底气。由课堂延伸出的实践让学生有机会服务社会，劳动教育不仅传递着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朴素价值，也将乐于助人的中华传统美德注入学子心间。在福建，福州大学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坚持劳动教育进社区，学生们用专业技能为居民解决家电维修难题，47年来累计修好电器40000余件，抽象的电路图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在陕西，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利用外语和设计专长，帮助当地农产品打开销路，让乡土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爆火的劳动课本质上是青年与社会的热烈对话。当青春汗水挥洒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青年们收获了成长与进步，也厚植起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社会风尚。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则是这片核心区的中心。曾几何时，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 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不打粮。简短几句道出了一段被贫瘠与苦涩浸润的岁月。然而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三代农业科技人员用汗水灌溉，用智慧开拓，凭信念坚守，硬是让这片昔日的不毛之地蜕变为沃野千里的米粮川。如今这里春季秧苗青青，绿意盎然，秋季稻浪翻滚，丰收在望，乡亲们的日子也随着土地一起换了颜色，越过越红火。节目下半段开始，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一起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
4: 涨价了，
5: 我那一块三毛八，我那沟仓4000多呢，我收了5少一地，卖了173550，你收一半，还有一半没收。
6: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和村民阮红尘一边讨论着去年的粮食行情，一边筹划今年春耕种什么品种，用什么技术，如何再增产。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如今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示范村，在过去却是植被稀疏，大地裸露着片片刺眼的白色盐碱，像一块块难愈的疮疤。那时一公顷15亩土地，即便种上最耐瘠薄的玉米，也只能收获300-500斤，常常连种子和肥料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创业村负责人李光：
5: 盐碱地从原来的就是亩产的几百斤，700-800斤，现在已经达到1500-600斤到2000斤之间。
6: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是一段人类改变严酷自然条件的漫长岁月。在创业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王德文老人回忆起往昔，依然眼眶湿润。
7: 土地简单，种完了那碱都上来，都是一片一片的白，不像说人家黑油沙的地，那家伙土质好。
8: 原来吃不饱，
7: 那么大的呢？
6: 转机在绝望中孕育。1983年，嘎石根乡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内涝。洪水退去，留下的是被彻底浸泡、盐分急剧上涌的土地。重度盐碱化让原本还能勉强存活的玉米也彻底绝了收成。面对近乎绝境的生存挑战，乡民们没有坐以待毙。1986年，乡里咬紧牙关，凑出20000元作为悬赏，从水稻种植经验丰富的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请来了13位技术丰富的稻农，试图在盐碱地里开辟一条生路。尽管大家不懈努力，想尽各种办法抗盐碱，然而忙活了大半年，秋天却没什么收获。亲历那段历史的嘎石根乡农业站原站长王建国对当年的记忆刻骨铭心。王建国：
9: 积水到了半尺，也得3-4寸深，整个平垫子积水就那么深。从哪那年之后，逐渐逐渐的往上反盐碱，但是原先这么平的地都能种苞米，最后都种不了。
6: 虽然第一次尝试失败，但嘎石根乡乡民，尤其创业村村民求生存图改变的信念从未动摇。真正的改变发生在1988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李学臣等4位水稻专家走进了这片被外界视为农业禁区的盐碱滩，并长期驻点，开始了名为盐碱地改良和种稻改良繁育的艰苦试验。作为全程参与者和亲历者，王建国站长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每一个细节。王建国：
9: 我就是88年跟李学臣老师呢开始搞水稻技术栽培的时候就做着了。像李学臣老师呢，在5年的时候始终晚上都讲课，穿一双黄胶鞋，天天走村上看着你育苗。李学臣老师来时摸索是啥，在这个盐碱地上园子里用小拱棚进行挑酸育苗，把这个育苗问题解决。
6: 王建国反复提及的挑酸，指的正是李学臣团队带来的马粪挑酸法。利用发酵马粪产生的有机酸，中和育苗床土的碱性，为稻芽创造得以存活的微环境。与此同时，专家们还带来了他们精心培育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8945，以及一套系统的以水压碱、以水洗碱的种植管理方法。王建国：
9: 八九四五，忌耐盐碱还产量还高，比当时那是高多了。八九四五这头两年才没有，

0: 到2011年，用四年时间，将创业村盐碱地水稻的平均亩产从1100斤提升到1200斤。产量的提升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革命在土壤之下悄然发生。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威揭示了这场土壤颜色革命的奥秘。
1: 水稻库槽比2万斤大概就能打掉2万斤这个秸秆，秸秆还到地里，通过腐解了之后，它就变成土壤有机质。当你的土壤的有机质提升到一定的程度情况下，盐碱自然就少。现在叫白土地变成黑土地，通过多年的种水田，土壤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从白色的慢慢变成这种偏黑色的，变成黑色的。现在你去嘎子仁乡，都是黑油油的这种，像黑土地似的。
0: 白改黑不仅改变了土地的颜色，更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和产出能力。2014年，新婚还不到一个月的马威，作为第三代驻村科研人员，毅然来到了嘎什根乡创业村。这一住就是十多年，从青涩到沉稳，他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正在蜕变中的土地。在他的主导和参与下，创业村最后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一块重盐碱地，也通过综合改良措施被成功开发，至今已稳产五年。在马威看来，科技创新是点土成金的魔法棒。
1: 金土地，我个人觉得，我们把最好的品种、最好的技术拿到这儿来，将它变成沃土良田。嘎什根乡家家都有小汽车，家家都有这个楼，靠的就是以稻制碱，以稻制涝，以稻制富。
0: 金色的稻浪催生了更加广阔多元的产业图景。2016年，中国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在这片土地上吹响。驻村帮扶干部们的加入，为盐碱地改造和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能。产业思路从单一的以稻制碱拓展为水稻主导多元并举。驻村干部陈瑞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陈瑞：
2: 硬件设施也都全覆盖，村里边全是油漆路，现在全村有将近100盏太阳能的路灯，家家门前都有垃圾桶，现在全村都已经用卫生厕所，人居环境这方面比原来有很大改善。
0: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提供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村中原有在册耕地只有280多公顷，经过多年质检，现有950多公顷土地种满了水稻，原来亩产七八百斤，现在亩产最高超2000斤。从2017年开始，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增长，2024年相比2023年实现了翻番，2025年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年底村民们还有分红。临近中午，创业村并未沉浸在午间的静谧，反而处处洋溢着忙碌的气息。00后小伙张威正和父亲张立国一起检修农机，准备农资，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不远处的养殖区里，养羊大户崔贵军正忙着操作机器，为家里1000多只育肥羊粉碎饲料。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在这里已然成型。从白茫茫到黑油油，再到金灿灿。创业村的故事是一部中国农民与科技工作者携手对抗自然贫瘠、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史诗。它深刻诠释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命力。在中国更多类似的土地上，同样的金色奇迹正被播种，并将不断生长。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十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 家庭农场概念的提

0: 出是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方向发展。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2013年，他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经过了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
1: 不久前，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环绕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浑然天成一幅繁荣景象的画卷，让身在其中的人能深刻体会到何为绿树成荫、瓜果飘香。
2: 这个水库坝的凉米儿，确实种了2万棵黑松，水库的旁边种的柳树，
3: 感觉刚长了一点点啊。
2: 对，它这是属于最新品种。它一年一个色，它变色，这叫管柳。
3: 您承包了有多少亩山林？
2: 水库400亩，地是1440亩左右，一共是1800多亩。水库吧，这个这边围着一个半圈，建10米一个钓鱼台，主要是搞垂钓啊，里边养的鱼都已经到了20多斤。
3: 哦，我看现在已经有人在这垂钓了。
2: 对，现在有人垂钓。
1: 刘举林在自己的家庭农场里，逐一向记者介绍着他的宝贝，满脸的喜悦与期待。据了解，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有的农户向集体承包了较多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也被称之为家庭农场。在中国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新型农业的背景下，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村民刘举林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
2: 农场吧，注册资金是1500万，主要种植小畜、各类绿色的有机果品、蔬菜，觉得吧挺有乐趣的，挺有意义的啊。
1: 刘举林作为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的村民，从小看着父辈们辛苦劳作，感触很深。长大后经营矿场，赚取了一定的资本，就想着能再回到生养他的土地，为村里人做一些事情。
2: 我是就说土生土长的前武关村人，小时候经常看到父辈这一代人外出打工，骑着自行车每天起早贪黑的，就是20到30里地，就说那么远去出去做工，当时就觉得特别辛苦，心里挺有感慨的哈。当时我就想，长大以后吧，我一定在本村的周围发展一个项目，让村民嘛，一出户就走着就可以来上班，而且不用担心路上危险。前吧就干一个煤石矿，成天这个灰尘环境是比较有危害。当时我就懵懂了一种念头，就现在国家提倡这个绿色环保，我就有了这个意识。我们村地和别的村地不一样，每一个村地吧都有1等地、2等地、3等地到4等地，我们这些到了4等地可以说荒地比较多哈，土层相当的薄。你说总庄稼它的付出比这个平常的多几倍，但是它的收获就说连功夫钱都挣不出来，很多就把这个地给荒了，不种了。现在把这些地都集中起来哈，有些闲置的土取的土，然后补在这个荒地上，然后把修的路，包括些道上的土，所有的土都向两边集中，土地土坡的问题就解决了。实在解决不了吧，就村支部给一些土地再增加一下它的厚度。我考察了解，我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发展特色绿色农业。 所以最终我决定建家庭农场。嗯，也取决于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这个主体的一个支持啊，我就决定了今后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把这些土地一块一块的把它集中优势资源就可以办到。
1: 刘景林说，只有把土地集中化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为村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2: 我感觉把土地集中化它优势更大，再一个吧，给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最基本的东西。我做这个农场吧，就把它打造一个绿色庄园，利润吧放在后面。现在主要是一个投资建设，可以说后人跟着就受益吧。像我们这些地吧啊，其中有一大半都荒废了，成为废地。所以吧，就这样的地吧加以利用，就有些地吧再填上一些新土，本身没用的地，就可以把它利用成有用的。是租给我，他们每年拿着租金在自己家门口走着就来上班了。我们农场用的人吧，都是些中年妇女，或者说五六十岁的这种人群。现在他们都闲着在家，都没事干。但现在如果这个农场建起来以后吧，他们可以说都有事干了。
1: 刘举林站在自己农场的水库边，指着远处介绍道：“他围绕湖边建有荷花池、竹林。”再远处就是草莓研究所和各类蔬菜基地，半山腰还有一个农家书屋等等。从刘举林的侃侃而谈中，记者能感受到他话语中满满的自豪感。
2: 北边这就建一个荷花池，竹林，整个土地这个外围全部栽上有机果树，初步选定了八个品种。
3: 哪八个品种？
2: 就石榴、大樱桃、梨树、桃树、等等，这就一共八个品种。中间吧就搞一个绿色有机的蔬菜大棚，一个草莓研究所，这个土地吧适合种这些草莓。再往北二里地就有一个这个清明沟这个西红柿，在我们当地相当出名，一个是特别好吃，再一个吧它没有什么肥料，这里边空气啊水质特别好。这个水库养的鱼大的有20多斤，这个水库的鱼特别好吃，纯野生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吃的吧就是对这个鱼评价都特别高，有的人不吃的都吃了，而且经常吃。经过实践证明哈，就是这边的水质特别好，一到出鱼的时候，自己村的别的村的人就围满了这水库，我感觉就是有一种哈小小的成就感。他们来买的鱼吧都是照半价，
4: 吃的也放心还开心，是不是？
2: 我感觉挺有意义的，我就从那个时候吧就坚定想做自己的山庄式的，但没考虑这个农场。就一步一步的就到了现在。我现在就觉得吧，把这一块荒地啊把它建造成一个就是绿色的山庄，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为。
3: 您就是说这边的空气和水质适合栽种草莓和西红柿
2: 啊？对，这个土地就适合种这个草莓了、西红柿了、猕猴桃。这旁边有个种猕猴桃的，他们村的名字叫金牌，他种的猕猴桃相当的甜，相当的好吃，特别到周末了，那个车都排队过来采摘。我们家就想做一个就是采摘形式的，前面这一块土地把它加以利用了，搞一个农家书屋，那垂钓读书结合起来。
5: 建这个书屋是打算干什么？
2: 就是农家书屋，就是休闲，就进去看看书，叫他们意识能够提高一下，再一个增长一些知识是个好事。我现在主要想法就是发展有机农业，搞一些特色的，主打的就是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就把这些荒地变成一个绿色的庄园，我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1: 刘举林的家庭农场经过10年的发展，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建造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朝气，是一座有着优美自然环境和淳朴劳作人们的真正的绿色农业王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

0: 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天舟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记者10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六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10日，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说起孩子厌食，这可是让家长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吃不好就长不高，吃不好就长不壮，抵抗力弱。那么小儿厌食症在治疗方面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问题？中医又有哪些解决之道呢？今天在我们的健康诊疗室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李健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小儿厌食怎么办。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李大夫，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简单的了解了小儿厌食症的概念以及临床表现。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请您和我们说一说小儿厌食症它的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2: 您是咱们中医医院的这一把好手啊，您先给我们说一说，中医是怎么来定义这个小儿厌食症的？就是它，我们知道这个是脾胃运化的这个不利啊导致的。中医对这个还有什么别的定义吗？
3: 其实呢，中医认为呢，就是说像这种厌食呢，最主要认为呢，就是说他脾胃不好，
2: 脾胃不好
3: 啊，就是一般、
2: 嗯。
3: 其实有时候跟家长一说，家长都说我们家孩子脾胃不好啊，然后脾胃不好，我说你脾胃不好，怎么脾胃不好了？哎，他说不爱吃饭呐、啊，什么这，哎，这
2: 对对对、嗯。
3: 但是说你的除中医讲的时候望闻问切嘛，其实呢不完全是说他说我小孩脾胃不好啊，我那个我不爱吃饭呐、啊
2: 嗯、
3: 等等之类的，你还要看他的面色，是吧？那么看他孩子小孩一进来，有的小孩你看起来就比较瘦弱。就是比较瘦弱的哈，
2: 嗯、
3: 看他脸色比较黄啊，眼、而且呢眼中医讲的说人的这面部嘛，它分几部分，哪部分是哪部分的那什么哈，一般的认为呢中间的这一部分，就是说、鼻子周围这一部分，中间的这一部分认为是属于脾土的。
2: 嗯，
3: 所以呢孩子呢常常呢说有时候脸色呢整个的黄是一方面，还有有的时候脸蛋呢是稍微有点红润的，但是中间呢是比较黄的、
2: 嗯、
3: 所以呢认为是脾胃不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眼睛下边、
2: 嗯、
3: 有人眼睛下边说一个黑眼圈，说我们这孩子睡得挺好的呀，他怎么眼睛下边还黑呢，还那什么呢、
2: 嗯嗯、
3: 其实不完全和睡眠有关系，和脾胃有关系、
2: 还是有所反应的。
3: 哎，对对对对对，
2: 我刚刚正想问您这个眼睛下边因为这个黄是一部分，那么黄了之后就有的局部
3: 发
2: 青、
3: 发
2: 暗、
3: 发青、发黑，这都是反应的时候。按中医说就是脾胃不好、脾胃不好。但是说这只是呢说我看面色黄嘛，赤橙黄绿青蓝紫，黄是归于脾胃的，所以它发黄的应该是脾胃不好，因为脾胃不好、
2: 嗯、
3: 哈。再一个是呢看它嘴唇有时候呢它是发干的，而且嘴唇没什么血色啊，然后呢，一般的人嘴唇呢都是非常红啊，或者非常那什么的哈，嘴唇比较淡呐、然后没什么血色呀。你再看他舌头也伸出来也是一样的，好多人的舌头呢伸出来应该是红的，是吧？特别红的那是又火了又热了哈。但是好多小孩呢伸出来是淡粉色的，啊，淡粉色的就没有什么血色的，这种一般都是就说按中医说呢，就是脾胃的气虚啊，脾胃的不足啊，脾胃虚弱呀、等等之类的。但是说还得要看他舌苔，他是白的、黄的，还是一个薄白苔呀、甚至于有好多小孩呢还有花波苔。什么叫花波苔？就是地图舌，就舌头上一块一块的，有的有舌苔，有的地方没有舌苔，完全露出舌纸了，所以看上去呢，就像花波苔。就实际上说白了呢，就是叫地图舌，就跟地图似的，一块一块的。
2: 嗯
3: 啊，那种地方也是脾胃不好的表现。但是说了，说那种淡的呢，按中医说呢，可以分为脾胃的气虚、脾胃的阴虚、阳虚等等之类，好多好多的那个气血阴阳的变化啊。这中医呢，实际上它分为好多好多种。
2: 这就比较讲究了、啊
3: 哎、对
2: 再细说也不明白了
3: 啊！对对对，我觉得老百姓有时候的有时候看病带孩子来看病，常常也说一下，说我们家孩子气虚啊，还是阴虚啊，还是阳虚啊？其实我觉得这都是讲咱们健康大讲堂啊讲的这些太多了、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呢，你说老百姓应该不应该知道？我觉得知道一点还是可以的。但是最主要的知道这些个呢，是为了指导你用药。
2: 对
3: 啊，其实呢我觉得都无所谓的、
2: 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咱们这个有一些小孩子啊，他的这个一旦发生了什么症状，那家长赶紧先判断。其实有时候家长不太敢给自己用药、但是还真是敢给孩子用药所以呢咱们这是说的这个是您的这个诊断这方面啊，就是
3: 对
2: 看他是一个综合考量，
3: 对，望闻问切，
2: 对，多方面的这个因素来看出来、
3: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那么我们知道咱们中医医院啊，尤其是儿科在治疗小儿厌食方面、 方面是很多的手段，很有特色的
3: 啊。
2: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除了这个一般个体化的这种汤药治疗之外，还会有哪些其他的手段？
3: 其实呢，就中医的治疗方法来讲呢，应该是好多好多种的。
2: 嗯、
3: 其实你要归类，一般的归两大类，一类是内服的，
2: 对对对，
3: 啊，一类是外用的。啊，外用的，但是呢，要具体细说起来呢，就是很多种了。我们用的最多的是汤药，那属于内服的里边，内服的可以有汤药啊，可以有成药啊，是吧？这是内服的这个成药里边呢，实际上有分有口服液呀、有丸药啊，有散剂啊，有什么的等等的，就是好多好多种，好多好多种。甚至于有时候我们还会教家长一些个回家饮食疗法的一些方法啊，然后回去也可以调整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呢，就是说都是吃内服啊，外用呢。其实也有好多，我们医院的比较特色的呢，尼基啊，我们医院北京中医院尼基科不是，或者说尼基史，然后有一个老大夫叫方全福，他们家祖传好几代，在我们医院，然后呢那个留存下来，他这种方法就是尼基的方法治疗小儿厌食，效果真是非常好。我记得我八几年我刚到中医院的时候，那时候呢冯老还在，哎，他的病人吧，这一个上午。有时候能到呢，五六百七八百，哎，就一个人非常非常多的。我们有一个大间的屋子，然后病人都在外边排着，哎，然后在里边呢围着圈的都是床，进去以后呢全坐床上，捏从这头啊捏到这头，完了以后这一波出去，下一波又进来，跟着又捏，就是一圈一圈的给小孩捏肌。每个小孩其实捏不了几分钟，但是呢对于小孩厌食症的治疗来讲呢，哎，它确实是非常有效的。
2: 这个方法真的是很独特的，又不用你又不给你扎针，又不给你干什么。
3: 小孩呢应该说和扎针的那个相比起来呢，他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实际上捏起来还是非常疼的，小孩滋啦哇啦的叫唤呢也是挺那什么的。
2: 是吧，
3: 啊，对对对。
2: 那么
3: 这个呢是应该说我们那最有特色的一个方法。除了这个方法以后呢，就像刚才说的扎鸡。扎鸡，手上的四缝然后呢有的地方呢说给它扎，然后也可以治疗这肝鸡。这所谓的肝鸡呢实际上也是脾胃不好厌食症的，也可以是治疗的。除了这扎鸡以外呢还有什么呢，现在我们做了好多的膏药给小孩贴膏药。贴肚脐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个穴位啊等等之类的。通过贴这个穴位呢，让它吸收，让它刺激这个穴位，然后让它呢就是给它健脾啊养胃啊，然后让它的功能好一些，让它吃饭好一些。这个其实效果也挺好的。
2: 哎呀，听您这么说，我觉得咱们中国的小孩还是挺幸福的，有这么多的手段啊
3: 是
2: 给我们保驾护航啊。
3: 对对对。
2: 而不是你单纯的只能去吃药打针输液什么这样的。
3: 对对对对。
2: 真的不错。那么咱们接下来再了解了这么多的这么好的这个治疗方法还要请您再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治疗这个小儿厌食症有没有一些禁忌？像您讲的这个捏肌这种方法，扎四缝这种方法，扎针这些方法，我们自己在家能操作吗？不能。
3: 我觉得还是应该找专业人员来做比较好，就包括捏肌。其实捏肌看上去呢挺简单的，有时候你真的操作起来有一两分钟基本上就能完了，但是呢操作起来有好多的手法在里边你要是有时候做的不到位啊什么之类的，也不是特别的那什么的。所以呢我们一般的有时候家长常常说我练着在那捏一礼拜，我天天得来，多麻烦呢，你给我捏一遍我看一看，回家我给他捏就完了行不行？我觉得呢可能也应该说会有一定的效果，你照猫画虎嘛，你去做有一定效果，
2: 对对对，
3: 但是我觉得效果会比较差。然后呢那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捏肌的那个除了给他捏以外，实际上呢还有一天呢是吃药的。吃药有一个小药面小药面，那到时候呢你把那药面吃下去给它消积。除了那以外呢还有一个膏药在第五天最后一天捏完了以后呢要给它贴膏药要给它贴在肚脐上等等的。这些个呢等于就说是配合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
2: 就是配套的
3: 对。
2: 不是那么容易学到。
3: 对。
2: 是。那么咱们说到这个治疗方法的选择最好到专业正规的医院找咱们的专家好好看系统的看既然要治病咱就好好治。
3: 是。
2: 别嫌麻烦。那么这个药物的选择，有些家长呢觉得这小孩不好好吃饭，胃口不开，我整点山楂，我自个儿整点山楂，我整点健胃消食，这些方法是否可取呢？
3: 我觉得呢这个药物呢实际上还是有它的所偏性的，好比说就像你说的山楂是什么山楂是消食消滞的，当它吃多了以后滞在的脾胃了，就实质滞在脾胃了这时候以后呢它呢出现了不爱吃饭了，这时候你去吃这是什么积住了是主要矛盾那么的话我去吃山楂把它消掉 啊，这样的话，它自然消掉了以后，你腾出地儿来了，它就能够逐渐的脾胃功能恢复了，它就能吃了。我觉得这时候吃山楂应该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它不是因为在这之前有一个暴饮暴食的过程，有一个那个积住的这么一个过程，而是说呢，它确实确实是就是不爱吃饭，是因为它脾胃功能比较弱引起来的。这时候你完全的一味的去给它消，那实际上是起不到作用的，
2: 不可取
3: 啊。对，所以说呢，就说每个药是有它的固有的或者特定的它的适应症的，
2: 嗯
3: 啊，这不是说所有的，就是说我知道这个药是消食的，我知道这些药能够吃完了以后能让它吃饭，然后呢，就是说所有的我全都能拿来用，这真的是不一样的，
2: 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区别对待。
3: 对对对，就是说，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说你造成厌食的原因是什么？它第一是脾胃不好，第二呢是它呢就暴饮暴食啊，饮食不节啊，然后就不机制了以后积住了，所以呢就是说它的原因的不同，或者说哪个更重一些的不同，造成导致了你用药的时候呢是有所区别的，
2: 哦，
3: 啊，所以呢药呢也是有分好多好多种的，有偏于补虚的，有偏于呢补气的，有偏于补阳的，偏于补阴的，有的呢是偏于消食的，真的是不一样的。
2: 是，其实甚至说我们食疗的一些东西它都是有不同的自己的这个性质在里边的。
3: 对对对对，
2: 你不能说这个这是什么秋梨膏，这是止咳，我这所有的咳嗽就都能用秋梨膏。

0: 来对付了。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哎、
1: 是
0: 这
1: 样的
0: 道理哈。
1: 对 对, 对，
0: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盲目的自行擅自胡乱选择，一定要去征求一下医生的意见。
1: 没错、
0: 嗯、
1: 没错。但是我倒觉得呢、
0: 嗯、
1: 有一些个食物或者它本身也是药物、
0: 嗯、
1: 就是食和药相同的共用一材的这种、
0: 嗯、
1: 我觉得大家呢在家长或者在家里边呢可以呢经常的吃一点，可以起到健脾胃的这样的作用。像什么呢、
0: 嗯、
1: 好比说像山药啊、莲子啊、薏米啊、茯苓啊等等，这些个实际上就有些个呢就是有些是偏于食物，有些偏于药物。这些个呢其实我觉得家里备一点，你给它熬粥的时候稍微少放一点，然后呢就是说在这里边呢有一些健脾胃的一些药物，它的因为这些药物呢基本上都属于那种甘平的，就说第一是干的，
0: 嗯嗯，
1: 就是胃稍微的偏于甜一点的，然后呢它性质呢是平和的，它呢不是偏于温也不是偏于寒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想呢就说你平时多吃一点，对于大人来讲对于小孩来讲我觉得都是有好处的。
0: 是，其实大家不用执着说我非得学通这个中药的药性，学通这个中医到底是哪儿虚入哪个经。
1: 对, 对, 对，
0: 不用执着于这个。
1: 对 对, 对，
0: 哎，把一些很平和的很通用的肯定没坏处的咱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加以选用、
1: 嗯、但是呢我觉得呢用这些东西呢只是的就是推荐让大家可以经常的吃一点，也不是说让你天天的把它当饭吃了，不能吃那么多的。
0: 对，
1: 吃的多了有时候也会有些副作用的。好比说就像山药，山药比较平和的，但是呢它这个呢它是可以补气可以养阴，你要知道养阴有时候它也会助湿的，所以当它体内湿气比较重的时候、
0: 嗯、
1: 你山药就得少吃一点，就不能吃太多。
0: 什么事都有个度。
1: 或者呢用其他的呢然后佐治一点，我们在给开方子里边，我开山药或者说它有这方面的我会拿其他药君臣佐使嘛，就是说有的还要需要需要配合的啊，配伍的。所以我想呢就是说虽然推荐大家说山药莲子薏米啊什么这些都可以吃都可以那什么，但是也要适度。
0: 嗯、
1: 啊、
0: 我感觉这个李健医生您的提的这些建议都是非常的非常负责任的，就是从医生的这个角度来讲告诉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1: 对 对, 对，
0: 那我的总结就是说大家如果觉得哪儿不合适了千万别自己自作主张，
1: 对对对，
0: 自个儿把自个儿当医生了，最好到专业正规的医院听一听医生的建议。
1: 对 对, 对、
0: 嗯、这
1: 是,
0: 是
1: 这样的，
0: 这可以说也是负责任的做法了。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种眼部的疾病——过敏性结膜炎。我们为您请到的科普专家呢，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眼科医生宋航大夫。
4: 春天是春游的好时光，也是眼科医生一年一度最头痛的过敏季。很多朋友下午在公园赏花散步，晚上就泪汪汪地来到急诊说，大夫，我的眼睛又红又痒，快被我揉出来了，我该怎么办？这大概率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过敏性结膜炎。那么过敏性结膜炎是什么？它能治好吗？有什么缓解妙招？别着急，今天我来为您一一讲解。过敏性结膜炎是人眼对环境中的过敏源过于敏感而引起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表现为眼红、眼痒、异物感和水杨分泌物。有的患者同时还会伴有过敏性鼻炎，表现为鼻子痒、爱打喷嚏、流鼻涕。过敏性结膜炎的种类有很多，包括季节过敏性结膜炎、常年过敏性结膜炎、春季角结膜炎、特应性角结膜炎和巨乳头样结膜炎等，详细的甄别还需要眼科医生来判断。导致过敏性结膜炎的过敏源有很多，最常见的有花粉、尘螨和动物的毛发，一些化妆品、隐形眼镜也会导致过敏。有时候过敏源很容易识别，比如有明确的接触时候发作，脱离接触后症状又立刻消失。但是有些过敏源则不易察觉，这时则可以去变态反应科去看一看自己是否对一些常见的过敏源过敏。那么得了过敏性结膜炎我该怎么办？虽然眼睛痒了第一反应是好想揉一揉，但是停止揉眼才是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第一步。机械性的揉搓会引起过敏的肥大细胞脱颗粒，加重过敏反应。比揉眼更科学的方法则是冰敷，它可以使局部的血管收缩，减轻炎症反应。远离过敏源是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核心因素。尘螨过敏的患者可以经常晒晒床单和被套，动物毛发过敏的患者则需要忍痛割爱，尽量避免。

0: 以免和小动物的接触。花粉过敏的患者只能尽量避免在白天花粉浓度高的时候外出。如果实在需要外出，则戴好口罩和护目镜。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眼药水有很多种，有预防性使用的色苷酸钠，也有拮抗过敏反应的抗组胺类滴眼液。人工泪液可以通过稀释过敏源的作用，从而减轻症状。 还有一些血管收缩剂、糖皮质激素类的滴眼液，则务必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才更加安全。使用抗过敏的眼药水时，可以考虑把滴眼液放在冰箱里冷藏保存，以增加眼药水缓解症状的效果。过敏性结膜炎的防治，您学会了吗？我是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医生宋航，有医说医，靠谱。
1: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古人有云：“吃大国若烹小鲜，而书人云：烹小鲜中有清欢。” 元代画家倪瓒居于云林堂，堂中有一道青虾卷，则林中之美竹笋与海中鲜味青虾共烹，则山野之舒爽，海味之鲜美同在，有如春风拂面，清新有觉。 青虾剪去虾须，开背，挑去虾线，以花椒、盐、姜、料酒、葱花腌制，静置20分钟。青虾肉质鲜嫩，有补气益肾、通络止痛之功。 腌渍后的虾将尾部回卷，从中间穿过，入沸水煮5分钟，汤不宜多，即末即可。捞出青虾，留虾汤，投入竹笋片继续煮10分钟。竹笋浸虾汤，约清。 约结约方馥，至美所在，谓之鲜。与青虾卷共盛盘中，以醋、盐、姜汁调至料汁，原味，可品食材之醇。用料蘸时，亦可增香。一道青虾卷，似能窥见倪瓒扁舟若厉。
2: 往来湖柳间的那份闲适自得、恬淡悠然。好，听众朋友，品过了青虾卷之后呢，我们上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 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3: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的理念一定要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4: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5: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呢，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6: 对，
7: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2: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文明传承的经典，
6: 现代医学的精粹。
10: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6: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6: 白果有着哪些神奇的养生疗效？我们又该如何用它来进行日常的食疗保健呢？敬请关注《舌尖上的养生》第一集《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食疗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养生智慧。周朝时，宫廷内部就设有食医来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修、百将、八珍之奇。可见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食疗养生、药食同源这一重要思想。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本草纲目》，浩如烟海的中医巨著向我们揭示了人们日常食材中所蕴含的养生价值。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白果身上所蕴含的食疗养生功效。白果是银杏的种子，千百年来人们用它来煲汤、煮粥、清炒，在满足味蕾享受的同时，还能很好地改善肺、心脑血管等部位的不适。那么从古至今，围绕白果都发生过哪些食疗与医案故事？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一食材来满足日常的养生需求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舌尖上的养生第一集，千年传奇是白果。
18: 民以食为天，我们注定要与食物相伴一生。中医学中有药食同源之说，《黄帝内经·太素》中这样写道：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这是食物的双重性，它既是食物，又是治疗疾病的药物。《黄帝内经》中提出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的膳食指导思想。它同时告诉了我们不可暴饮暴食。黄帝内经的这段话一直作为中华民族膳食结构的指导思想流传至今，强调了我们要注意人体的个体差异。所以天有四季，食有性味，人有差异，我们要注重在整体观念辩证施善的基础上，才能科学膳食，预防疾病，养生长寿。今天我们开启了舌尖上的养生之旅，希望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和饮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用白果在《本草纲目》中是这样写到的：银杏熟食温肺益气，定喘嗽，缩小便，止白浊，生食降痰消毒，杀虫。那这段话把白果的功效就给大家基本说清楚了，它可以治疗肺部的疾患， 还可以治疗小便

0: 出现的问题。当然还有女性的白带，这些都可以治疗。在临床上，中医学家、中医大夫怎么用的呢？我们来看古代的一个医案。清代有一个著名的医家叫于震，他写了一本书叫《古今医案案》，介绍了一个什么病人呢？介绍了一个明代的医家叫孙一奎，孙老先生治疗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什么情况呢？是一个老者，年龄比较大了，平常就有咳喘之机，按现在说有老慢支了，经常咳嗽喘，一天又感受了风寒，引起了一个宿疾，就是原来的慢性病也发作了。那表现是什么呢？咳嗽喘，而且有浓痰，还有什么鼻流清涕，舌头起芒刺。这三点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一般的有浓痰的咳嗽两种可能，一种是感冒日久了，虽然你没有慢性病，但是超过了一个多星期了，这痰变浓了。第二个有宿疾，宿疾就是有慢性病，咳嗽时间长了会有浓痰。第二个鼻流清涕，这为什么要跟大家解释呢？流清鼻涕往往是外感风寒之症，所以现在我们的小孩啊、大人啊，咳嗽一个星期老不好，突然有一天又流清鼻涕了，跟大夫叙述病情呢，一定说我这咳嗽两周了还没好，但是一细问，实际感冒期间的咳嗽没有好的情况下又来了一次，那判断的标准就是流清鼻涕。而这老先生还有一个舌苔是什么呢？起芒刺。什么叫芒刺啊？就舌头表面非常干，干的起刺了，说明什么？阴虚内热，煎熬了津液。你在火上烧一个烧水壶，烧的时间越长这水越少，你再忘了关火了，那肯定干了，病人也是这样。所以这个病人就出现了什么？舌头起芒刺，脉象是宏大偏硕的，说明是有阴虚还有内热。阴虚的依据就是因为病程比较长了，热象又比较重，所以说它属于肺热，积热日久了。所以别的大夫开了滋阴清热的药，但是基本上没有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孙老先生认为他是中焦积热比较重，所以应该是什么？先取邪后扶正。邪是什么？导致疾病的因素，他的中焦的积热，你先清了积热以后再去养阴，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他开了一个方子，有扶正的，有养阴的，也有驱邪的。所以用了什么生石膏、瓜蒌，还有半夏、橘红、黄芩、杏仁等等，一副药咳嗽减轻一些，但是还有点恶寒，证明表症没解。只要你有表症没解的，一定有恶寒，怕冷。所以这时候孙一奎孙老先生他认为用定喘汤效果最好。
1: 白果对人们呼吸系统的疾病有着很好的食疗效果，在日常饮食中用白果搭配银耳煲汤做羹，就是滋养肺部和呼吸道的不错选择。除了食疗外，白果还可以入药，中医古方中就有一个对于喘咳有着显著疗效的良方定喘汤，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白果。那么定喘汤的运用与发展都有着哪些历史？我们该如何辩证地使用定喘汤呢？
0: 定喘汤出自摄生众妙方，这个摄生众妙方是什么时代呢？明代的张时彻写的这本书。定喘汤在中医界称为理气剂，它有宣降肺气、清热化痰的功效。这个方它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它有白果、麻黄、苏子、甘草、款冬花、杏仁，还有桑白皮、黄芩、法半夏、白果、

0: 宣肺不伤正，练
1: 病人就全好了。再过了半年，再随诊问了一下，说没有再发作。那从这一点来说，白果在这个定喘汤儿科的应用当中，跟大人的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剂量减了一半。用药其实的原则是一样的，它跟那老者一样，也是一个慢性疾病的患者，一个急性的发作。所以中医讲，不管是男女老少，有其症用其药，只要辨证准确，我们用药的方子大体是一样的。从剂量来说，可能要考虑一下减量和加量的问题。
2: 生活中有一部分人常常会受到哮喘的困扰，这个疾病发病的原因十分复杂，如果治疗不及时，还有可能危及患者生命。而中医食疗可以帮助患者调整日常饮食，来改善呼吸系统的健康状况，减轻患者的病痛，其中白果就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医是如何认识哮喘这一疾病的？在治疗哮喘的时候，我们又该怎样使用白果来起到润肺平喘、食疗养生的作用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为您精彩讲述《舌尖上的养生》第一集《千年传奇是白果》。
0: 说到哮喘，这是中医的病名，怎么区分呢？其实从病因病机来说，有冷哮跟热喘之分。什么叫冷哮呢？就是这个人体质偏阳虚，手脚经常冰凉，没有火力，面色比较苍白，最主要他发作时咳嗽的痰是清晰的偏白的，这叫冷哮。热喘是什么？小孩平时体质就比较强，也就是比较壮实，患了病多热症实症，不怕冷。他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咳嗽那个痰是黄颜色的，这就是冷哮跟热喘的区别。那从症状来说呢，哮喘中医又分了哮跟喘，共同的症状有呼吸急促、呼吸困难。而这喘指的是气息而言。什么叫气息而言呢？张口抬肩，呼吸困难，这种是喘的一种表现。哮指的是声音而言，喉中痰鸣，就是拉着风箱似的滋滋老叫唤，这是在中医来说属于哮。喘可以独立存在，哮不同不独立存在，有哮必兼喘，有喘未必兼哮。这就是从中医的症状来分，又分哮跟喘。那中医认为这些呼吸道疾病，尤其是哮喘痰比较多的是什么原因呢？中医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器。那个痰从现代医学可能说呼吸道的分泌物产生的，中医不这么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器，脾是管运化的后天之本，它有两个功效，第一个食物的消化，第二个是什么？水液的代谢。所以脾虚的人往往会出现水湿代谢的异常，食物的消化也会出问题。水液代谢异常就会出现什么？水湿内停，停留时间过长，时间过长就产生湿，湿聚久就生痰，而痰产生以后从哪儿出来呢？咳嗽出来。所以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器。所以中医治疗痰最主要要断其痰源，从脾治，当然肺也要一块治，它有肺热，那一定要清肺热，健脾去痰同时用。这就是中医认为治痰要健脾清肺才能治疗根本的问题。而现在很多小孩一看现代医学都说你这小孩是变异性哮喘，而变异性哮喘实际上是以咳嗽反复发作的一种症状的哮喘。按中医说，这个病就是典型的哮喘的前期症状。

0: 如果你不治疗及时，就会发展成真正的中医的哮喘。说到白果，甭管是孙一奎的医案，还是我在儿科治疗的医案，都是治疗什么咳嗽喘。难道白果只有这一个功效吗？《本草纲目》中说了，不光是这一个功效，还有什么功效？收涩止带。从以上看来，其实白果的临床应用还是非常广泛的。那我们介绍一个，说我们的咳嗽喘、慢性哮喘，平常我们吃点什么呢？经常有一些患者到我那儿看病，或者小孩的家长说了，王大夫，我们这个平常要注意什么？比如说咳喘的病人，尽量少吃凉的。中医讲形寒饮冷则伤肺，那家长又问了，说吃什么比较好啊？我介绍一个止咳平喘的小偏方，排骨炖白果。排骨买上一斤两斤都行，你看你要做几个人吃的，加上白果10克，白果要去壳及红衣，用文火来炖它一两个小时，搁一些我们喜欢的调料，排骨炖白果就是一个辅助的一个食疗的小方子，治疗什么呀？哮喘的病人，因为哮喘的病人往往患病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二三十年都有，那平常我们吃饭可以选择这种小偏方，很安全，可以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白果及其临床应用，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中华养生今天的内容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个百分点，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天舟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记者10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1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10日，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汉语言的词汇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其中的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众人皆说成之于语，成语一般来自于古代

0: 典或著作、历史故事和人们的口头故事。但还有一些成语是来自于中国古代诗词中，比如春风得意、火树银花、巴山夜雨、悲欢离合等等。学会灵活运用成语，会让你出口成章、文采飞扬。今天我们聊的一首唐代诗人崔护的诗《题都城南庄》，就因为一场美丽的邂逅，产生了一个人们常用的成语“人面桃花”。《题都城南庄》，唐·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在唐朝著名诗人中，崔护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很多人甚至都没怎么听说过他的名字。在全唐诗中，崔护的存诗虽然只有六首，但偏偏都是佳作。其中尤以这首《题都城南庄》流传最广。这首诗以人面桃花、物是人非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人生经历，道出了千万人都似曾有过的生活体验，成为流传千古的名作。崔护也以这一首诗成就了他在诗坛的地位。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史籍上没有明确记载。在唐朝人孟起的《本是诗情感》和宋代《太平广记》中，则记载了此诗的本事，也就是诗中记叙的事件。记载说，柏陵人，也就是河北省定州市人崔护，在长安九考进士不中。清明时节，他独自到长安城郊的南庄闲游，走到一处桃花盛开的农家门前，一位美丽的姑娘热情地接待了他，他们彼此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第二年清明节时，崔护又故地重游，没想到桃花还是那片桃花，那处住宅的院门却已紧紧锁闭，姑娘不知去了何处，只有桃花依旧迎着春风盛开。崔护心中惆怅不已，于是便在门扉上题写了这首《题都城南庄》。这首诗讲述了诗人偶然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女子，为之倾心，为之动容，一年后再次来寻却扑了个空，不禁遗憾伤感的爱情故事，抒发了诗人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与美好相遇，而当自己有意去追求时却再也不可复得的感慨。诗中设置了寻春遇艳和重寻不遇两个场景，用人面和桃花作为贯穿的线索，通过去年和今日同地同景而人不同的两个场景进行映照对比，表达出对失去美好事物的怅惘。最后两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后来人们常用人面桃花来形容女子的面容与桃花相辉映，后用于泛指所爱慕而不能再见的女子，也形容由此而产生的怅惘心情。全诗自然浑成，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传颂，崔护与女子的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中国近代戏剧家欧阳予倩曾就这个故事创作了京剧《人面桃花》，后来还被改编为评剧、越剧和影视剧等，深受人们的喜爱。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听众朋友，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时代为您主持的《乐听中华》节目。一提起古代封建社会，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啊，都会认为是男人天下。在三纲五常以及三从四德等诸多封建思想以及礼教的影响之下，生活于封建社会的女性不仅没有任何地位，而且她们也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其实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理所当然，比如我们之前说到了中国古代女子在一些朝代是可以参政议政的，上期节目呢，我们介绍的南北朝时期的韩兰英就是如此。南朝宋时期的宋孝武帝刘骏在位时，韩兰英写了一篇《忠心赋》献给了刘骏。刘骏欣赏韩兰英的才识，不但重重赏赐了韩兰英，还下旨将韩兰英召入宫中供职。韩兰英就此成为皇宫女官，负责教导后宫学识。尤其是在唐代以后，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女皇帝武则天，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安定、金城公主并开府置官署，公主们公开参政，太平公主更是直接参与了王朝的更替，诛灭二章，光复唐氏有功，权势显赫，以柄亲王。这些女性不仅风华绝代，而且也颇有才情。在唐代历史中，如果想要找出两位著名的女性啊，相信呢，除了一代女皇武则天之外，还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就应该是被誉为巾帼宰相的上官婉儿了。上官婉儿啊，这个有着才华，同时又有着极强权欲和后宫闲愁幽怨的女人，她摇摇摆摆，动荡不定，宛如在刀尖上舞蹈，大红大紫，却又惨淡人生。她的生命终究是放射着光芒，哪怕这光彩是残酷而充满了人的血光的。上官婉儿呢，是西汉上官桀、上官安、上官妻祖孙三代的后裔，唐高宗时宰相上官仪的孙女。公元664年，上官仪呢因替高宗起草将废这个武则天的诏书，被武则天呢所杀。同时呢，被杀的还有上官婉儿的父亲上官廷芝。那刚刚出生的婉儿和母亲郑氏啊，一同呢被配没掖庭。那么在掖庭为奴期间呢，在母亲的精心培育下，上官婉儿容貌出众，熟读诗书，不仅能够吟诗卓文，而且明达史事，聪颖异常。公元677年，武则天呢召见了年仅14岁的上官婉儿，当场呢出题考教。上官婉儿文不加点，虚语而成，而且文艺通顺，辞藻华丽，语言优美，像是一气呵成的。那武则天呢，再看她秀美轻盈，一颦一笑，自成风度，整个人都出落得妖冶艳丽。武则天大悦，当即下令免其奴婢身份，让她呢掌管宫中诏命，封为才人。从通天元年，也就是公元696年开始，武则天呢又让她处理百司奏表，参决政务，权势日盛，军国谋略、杀生大权大多取决于上官婉儿，这是在《旧唐书》中记载的。那不久呢，上官婉儿又因为违武旨意罪犯死刑，但是武则天联系他的文才，就特予赦免了，只是处以情面而已，也就是呢在脸上打上这个罪犯的烙印。以后呢，上官婉儿遂精心侍奉，曲意迎合，更得武则天的欢心。那有关上官婉儿免罪的事情呢，历史上还留下了一个红梅庄的典故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典故。
2: 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有这样一段记载：今妇人面试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所制以掩禽忌。这里说的上官昭容就是上官婉儿。据民间传闻，武则天粉碎了一起宫廷政变，不料在策划政变的人员名单中竟然有她最重用的上官婉儿。武则天大怒，下令将婉儿情面。她喝道：昔日你祖父有罪被诛，我念你才华出众，才重用你为御前女官，不料你恩将仇报，竟欲谋杀我，真是气死我了。 婉儿听了坦然一笑，道：“陛下可曾记得奴婢三次挡驾之事吗？”武则天细想一下，是有几次传旨到御花园摆宴，临起驾都被婉儿劝回宫的事情，便点头说确有此事。上官婉儿道：“陛下可知那御花园中已经危机四伏，若不是我表面参与谋反，和他们搅合在一起，如何暗中保护您呢？”武则天似有所悟，点头称是，但皇帝是金口玉言，情形还是要执行的，不过行刑时改用朱砂点额，仅赐了红梅花一朵。上官婉儿本来就面容姣好，恰在眉间刺上一朵小巧玲珑的红梅花，犹如二龙戏珠，又好似印度美女，煞是好看，以致后来宫中的年轻女子纷纷效仿，都在额头配以花钿，一个个显得更加楚楚动人。
1: 在公元705年，张柬之等的拥护李唐宗室的大臣发动神龙政变，武则天呢被迫退位。神龙政变以后，唐中宗复辟，又令上官婉儿专掌起草诏令，深受这个信任，又拜为昭容，封他的母亲正氏呢是沛国夫人。那上官婉儿深得唐中宗李显为皇后的这个信任，专秉内政。祖父一案呢也被平反，上官仪呢追赠中书令、秦州都督啊、楚国公。那么父亲上官廷之呢追赠黄门侍郎啊、齐州刺史，还有天水郡公。此后呢，上官婉儿经常劝说李显大量的设置昭文馆学士，广招当朝的这个词学之臣，多次赐宴游乐，赋诗唱和，每次呢都同时代替李显和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束手并坐，词句优美啊，这个当时的人呢大多传颂唱和，对大臣所作之诗呢，李显呢也令他进行评定，名列第一者啊，常常的是赏赐金爵，可以说是贵重无比啊。因此呢，朝廷内外吟诗作赋，靡然成风。上官婉儿呢也酷爱藏书，曾经藏书呢上万卷，所藏之书呢均以香熏之。百年之后，他的书流落民间，依然是芳香扑鼻，而且没有重铸过。在公元710年的时候，太平公主势力日盛，上官婉儿又依附太平公主。农历6月初2的时候，李显突然驾崩了，韦皇后呢将台阁正直、内外兵马大权以及中央禁军等全部安排了自己的党羽和族人，朝政大权尽落韦氏之手。那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呢起草了一份遗诏，立李重茂为皇太子，那么李旦呢辅政，韦皇后呢为皇太后摄政，以此呢来平衡各方的势力。但是呢，这个宰相宗楚客韦温呢更改了诏书，劝韦皇后呢效仿武则天。那么得到消息的临淄王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商议，决定先下手为强。唐隆元年6月20日，也就是公元710年的7月21日，李隆基发动了唐隆之变，以禁军官兵呢攻入宫中，杀死了韦后、安乐公主以及所有韦后一党。在李隆基率军进入宫中的时候，上官婉儿呢执着这个火烛，率领着宫人出来迎接，并把他和太平公主所拟的遗诏呢拿给了刘幽求观看，以证明自己是和这个李唐宗室站在一起的。那么刘幽求呢拿着遗诏求李隆基开恩，但李隆基呢不许斩上官婉儿于旗下。开元初年，李隆基呢派人把这个上官婉儿的诗作收集起来，编成了文集20卷，令张悦作序。
3: 上官婉儿在诗歌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祖父上官仪的文风，重视诗的形式技巧，对生词之美较为看重，擅长体现事物图貌的细腻精巧。唐中宗年间，因上官婉儿政治地位的影响，起作婉媚的诗风逐渐影响了宫廷诗人乃至当时士人的创作方向，上官体也成为了上流社会的创作主流。 上官婉儿设立修文馆，广招当朝词学之臣，大力开展文化活动。在这期间，他主持风雅与学士写诗赛诗，对文人提拔奖励。此外，上官婉儿还在开拓唐代园林山水诗的题材方面多有贡献，如由长宁公主刘碑池突破了以往写景状物的宫廷诗歌形式，寓情于景，却更具有自然山水味。清代文人陆场在历朝名苑诗词中称赞道：昭容才思鲜艳，笔气舒爽，有名士之风。才华诗文不让须眉男子的上官婉儿，人品功过颇具争议，有人赞其文采，有人批其淫媚，极度推崇者有之，轻视鄙视者有之。而他与武则天长达27年的共处，也让后人津津乐道。《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中都对上官婉儿有记载，但体现的主要是他奉承权贵、淫乱宫闱，并操纵政治、控制朝纲的负面事件。但与上官婉儿同时代的文人，如张悦、武平一等，对其人其事评价很高，至近代以来愈发被学者推崇。上官婉儿以一介女流影响一代文风，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她不仅以其诗歌创作实际，而且通过选用人才、品评诗文等文学活动，倡导并转移了一代文风，成为中宗文坛的标志者和引领者，对于当时文坛的繁荣和诗歌艺术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1: 相传呢，婉儿将生的时候啊，母亲郑氏啊梦见一个巨人给她了一个量秤，说持此称量天下事。郑氏呢料想腹中啊必定是一个男孩，将来呢必能够称量天下人才，谁知呢生下地来却是一个女儿。郑氏心中甚是不乐。这婉儿面容美丽，自幼啊就长成了这个聪明伶俐的样子，出世才满月，郑氏呢抱着婉儿在怀中呢就细语道：汝能称量天下事吗？婉儿呢却咿咿呀呀的相应。待婉儿啊专秉内政以后啊，待这个朝廷品评天下诗文，果然啊应了这句称量天下事。14岁的时候，婉儿呢因为这个聪慧善文被武则天重用，掌管宫中至高多年，有巾帼宰相之名。上官婉儿呢能够在众多的唐朝诗人中脱颖而出，除了与其本人的显赫家世以及过早的经历了人生百态有关系之外，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她的诗歌风格能够独树一帜，再加上唐朝时期女性地位相对来说呢比较高，所以啊才能让她在唐朝诗坛上大放异彩。上官婉儿在诗歌创作上，她通过了个人的才华，也将上官体诗歌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呢，比较典型的就是诗歌的题材范围更加的广阔，在抒情上也更加的注重格调和气度。这不仅对此前诗人所做的宫廷诗有所超越，而且呢，也将宫体诗啊、歌功颂德啊、起措婉媚的精神以及这个艺术价值呢，发挥到了极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官婉儿的诗歌不仅为初唐诗坛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呢，也为唐诗推向尽善尽美的高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他写的诗《采书怨》。
4: 《采书怨》，唐·上官婉儿。夜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欲奏江南曲，贪风寄北书。书中无别意，唯唱九黎居。诗的大意是，相聚的时间总是很短很短，期待的时间总是很长很长。秋天又来了， 满江的红叶向洞庭湖悠悠飘去，而你却在迢迢的万里之外。秋夜长，相思更长，只有寒露带给凄凉，只有月儿与我为伴。真想弹奏一曲热闹的江南采莲曲，把它封在信中，一封又一封地往冀北寄去。信中没有写别的，只是写了长久以来的相思与惆怅。
1: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40个字，但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相思之情。诗创作于初唐时期，由于上官婉儿一生呢都被困于皇宫之中，所以即使到了待字闺中的年纪，也无法享受平常女子的婚姻幸福。她虽然深受女皇武则天的宠信，但是呢也无法抚平她内心当中对爱情的向往以及波澜起伏的情愫。那么在唐朝的深宫大院之中，上官婉儿只是后宫3000佳丽中的一个，这样呢她可以拥有荣华富贵的生活，并且呢在政治上也得到了她想要的地位。但是这些身外之物又怎么能够代替她对爱情的向往呢？虽然在公元705年，也就是神龙元年，唐中宗通过神龙政变复辟成功，并且呢对上官婉儿宠信有加，情到浓时又拜她为昭容，至此呢她成为了唐中宗的一个嫔妃。但是在古代封建社会，皇帝作为天子怎么可能独宠于她呢？在这种情境之下，虽然上官婉儿与唐中宗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但终究是自古君王皆薄幸，最是无情帝王家。即使是这样一位倾国倾城的大才女，最终也只能是空守闺房，自怨自艾。这首《采书怨》诗歌呢，就是在这种历史情境下创作出来的。如果按照这首诗的整体意思来看，实际上写的就是独守空房的凄凉，以及呢对远在万里之外的情郎的一种思念。那么上官婉儿其实呢是中国古代历史中的一位奇女子，她的经历始终围绕着政治和诗歌。这样一位能歌善舞、舞文弄墨的绝代佳人，其实呢只有在唐代才能够发光发热。这其实主要和当时的这个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关系。上官婉儿的一生其实就是浓缩的唐朝命运。她虽然显于朝野，闻名于唐朝诗坛，但是作为一个女儿身，其实她最想要的并不是官职和诗名。在上官婉儿创作的中国诗歌中，其实都能够淋漓尽致地表达她对爱情的向往，以及对人生价值的探讨。作为古代社会的一介女流之辈，上官婉儿能够以自己的才学身居唐朝要职，并且呢在唐朝诗坛闯出一番自己的天下，不得不说这个才貌兼备的女人确实有让人敬佩的过人之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 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

0: 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2: 宴席散后，狄交特意拉辛渐到自己房中安歇，仔细为他检查过双腿。狄交叹道：“这是我狄家的独门针法，我早该想到是他呀。”辛渐吃了一惊，说：“你是说给我治伤的人是你伯父狄相公？这怎么可能？”狄交说：“针法绝技错不了，确实是我伯父派人在太原绑了你，一路带你来洛阳。你被关的地方应该就是我伯父在洛阳郊外五桥南的别墅中。”辛渐说：“既然如此，狄相公何不直接告诉我们真相，害得你们白白为我担心了许久。”狄交说：“我想伯父本来是打算告诉我们的，但因为阿汉一来洛阳就被许多人盯上了，尤其是来俊臣，他不能冒风险，所以只好派人将阿汉强行绑去，有意让他见到你。”辛渐说：“如此可真要多谢你伯父了，不但救了我的性命，还医好了我的腿。不过有一点我得告诉你，我被幽禁的地方的看守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更不要说在太原劫走我的那些人。阿汉武艺不弱，当时也只是两个人就迅速地制住了他。”狄交说：“这么说来，我伯父一定在禁军中安插了心腹亲信，会不会就是羽林卫将军李湛呢？他虽然杀了李弄玉，其实并不是什么坏人。”辛渐说：“我知道他一直在暗中帮助我娘亲，不过……”蓦然想到了什么：“哎呀，还真的是李湛。他今日只问我是如何逃出，根本不问是什么人在太原劫走了我。显然他知道是谁，正是他自己啊。”狄交说：“为了找你，太原壁城大搜了多日，难怪根本没有任何发现，原来是李湛自己监守自盗。对了，你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辛渐说：“我没有逃，是他们放了我。我说我只想见我的母亲一面，然后今日突然就被人蒙着眼睛带了出来。睁开眼时已经身在洛阳城中，既然关押我的人是你伯父，他这么做就不足为奇了。”狄交说：“嗯，想来伯父已经推算你和你母亲不再有性命的危险呀。”两人一直聊到天明时才昏昏地睡去。次日，众人便赶去打听武举相关事宜。还真如辛渐所料，这次兵部主持的考试偏重于技勇，需要考负重、射术、马枪、摔跤等技术，其中射术和马上枪术是重点。射术又分骑射、步射、平射，是用弓弩，包括伏远弩、还有臂张弓、角弓弩、还有单弓弩等等。另有一项要求针对考生的相貌，报名者必须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也可谓女皇制下的特别规定了。正当众人忙着准备武举比试时，北方又传来惊天讯息：淮阳王武延秀在大批人马护送下进入突厥境内，到达莫绰可汗漠北驻地黑沙时，忽有一男子自围观的突厥民众中闪出，手持白刃上前行刺武延秀，刺客很快被擒住，押到莫绰面前。莫绰见那刺客脸上刀伤纵横，右眼也被挖出，容貌极其的狰狞恐怖，很是吃惊，盘问

0: 姓名，刺客一张口便是汉话，说自己这副容貌是拜武延秀所赐，又痛骂武延秀父子隶属朱武残害百姓、祸乱朝政的斑斑恶迹，指出武延秀不过是女皇的侄孙，根本就不是什么皇子的身份，真正的皇子应该姓李。武延秀越听越怒，暗令手下上前刺死了刺客，由此惹来莫绰的不快。他本就是个野心勃勃的人，趁机发作道：我打算将女儿嫁给李氏，为何来的是武氏的儿子？这怎么能是天子之子呢？我突厥世受李唐大恩，听说李氏尽被诛杀，只有高宗的第三子和第四子尚存活世上，我将发兵扶立二人。下令拘禁了武延秀，又遗书五州朝廷，指责武则天五大过错，其中第五条是：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冒名求婚，我特为此起兵，欲娶河北儿。消息传来洛阳，民众无不惊叹刺客的非凡勇气和胆量，也愈发好奇他的真实身份。唯有王翰黯然说：那刺客一定是天智，我早看出他有意为兄长复仇，真不该放他离去啊，让他以身犯险。他是怕被人认出后会牵连我，才不惜自毁容貌，挖出右眼呢。当日淮阳王武延秀因要对付王翰等人，无缘无故逮捕了田瑞，用尽酷刑，划伤他的面容，还挖出了一只眼睛。田瑞后来上吊自杀，田智伤心不已，于是王翰送了他一笔钱，除去他奴仆的身份，命他护送兄长尸首回归故里。死后音讯全无，哪知道他竟会万里迢迢一路跟着武延秀到突厥境内行刺。虽然报仇不成，然而他当着突厥万余军民的一番慷慨陈词所造成的轰动和效应，足以令许多力图恢复李唐江山的文武大臣汗颜。行刺事件后，莫绰可汗果真打出扶助庐陵王恢复地位的大旗，调发大军攻取河北之地。武则天故伎重施，下制书改不久前才封为立功报国可汗的莫绰为斩绰，这等外交史上的无知愚昧，只令他愈发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此刻的莫绰早就今非昔比，在武则天之前的给人给地给物的大力支持下，以拥兵400,000，据地万里，国势军力远远超过契丹。面对突厥大军咄咄逼人的攻势，武周军队更加不是对手，再次表现出一击即溃的可悲战斗力。突厥大军势如破竹，攻占河北多处州县。莫绰扣押武延秀，指责武氏小姓冒名求婚之事，对武则天刺激极大。他这才知道，原来他姓武的一家在天下人心目中的真正地位，不免极度沮丧。偏偏魏王武承嗣不识好歹，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指使人上书求为太子，称目今只有早立太子才能决突厥所望，而武周天下须得传给武姓子侄。宰相狄仁杰也随即上书请求武则天立亲生儿子为太子，洋洋洒洒引经据典地证明儿子远比侄子要亲，血缘的亲疏一目了然。武则天不是不明白，但她还考虑的远比血缘更多。她一手创建了武周王朝，当然是希望王朝能够继承下去。倘若传子，王朝势必姓李不姓武；如果传武，武周王朝是保住了，但武氏中又无杰出的人才，势必难以服众。她烦不胜烦说：这是朕的家事，不劳国老过问。狄仁杰说：皇帝以四海为家，何事不是皇帝的家事？君为元首，臣为古红，二者一体。况且我身为宰相，太子是国之根本，如此大事岂能不过问？实权县公王林、内史王吉善等人均附和狄仁杰，一再进言。凑巧武则天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一只大鹦鹉两翼折断。武则天趁机说：武是陛下姓氏，两翼就像两个儿子，陛下扶起两个儿子，两翼就振起了。话音刚落，便有内侍奔进来告道：魏王病疫了。武则天长叹一声说：哎，天意呀。 下令将囚禁在冷宫中的庐陵王李显放出，立为太子，皇嗣李旦则改立为相王。被幽禁十几年的李旦终于结束了皇室囚徒生涯，按照惯例带着儿子们搬出皇宫，到外面开府治馆。新皇太子李显随即被任命为河北道元帅，挂名征讨突厥，宰相狄仁杰则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代行元帅事，率兵亲征。之前朝廷兵力严重不足，不得已花费重金在民间募兵，然而应者寥寥，张榜一个月仍招不满千人。当皇太子李显的旗号打出后，赶来参军的百姓络绎不绝，几天之内便超过50,000人。
1: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

为狄仁杰只得勉强坐下。武则天问道，二卿预备以何物为赌注啊？狄仁杰指着张昌宗身上的囚衣说，争先三筹赌张钦身上的毛球吧。那球衣一是岭南进贡的极翠球，全部由翠绿的羽毛制成，真力异常。张昌宗恳求了很多次，武则天才赐给他。忽听得狄仁杰要以此为赌注，佛然变色，正要拒绝，武则天却饶有兴致地问道，那么国老又预备以何物为赌注啊？狄仁杰遂指着自己所穿的紫袍说，臣以此袍为助。武则天大笑说，国老不知道此球驾驭千金呢，而只对以官袍，价值实在不等，不行。狄仁杰起身正色说，臣此袍是大臣朝见奏对的官服，张钦球衣不过是必姓宠遇之服，其衣对臣之袍，臣有泱泱。武则天一时无话可说，只好同意如此。张昌宗臊得面红耳赤，然而女皇既然表示同意，他也无可奈何，只得强作镇定，凝神盯住棋盘。一般一套双鹿有棋盘一张，骰子两枚，黑白棋子各15枚，棋盘上刻有对等的12竖线，骰子呈6面体，分别刻有从1到6的数值。对弈时，玩家首先掷出两骰，骰子顶面所显示的值是几，便行进几步。谁能先将己方全部15枚棋子走进最后的6条刻线以内者，即算获胜。这种棋戏进退幅度大，胜负转换易，带有极强的趣味性和偶然性。宫中所玩双鹿又增加了1枚骰子，即用3枚骰子，为的是防止掐骰，就是玩手法掷出所需点数。双鹿的玩法是掷点行子，两子或三子连在一处就算一梁，对方不能打他。若孤子放单不成梁，遇到对方的行子就要被打下。若子组成5梁，对方就不好办了，已到要紧处得掷大点儿来化解危机。所以为了很快阻子成梁，掷点就成了关键。棋手几掷并不需要大点，然后遇到后来愈是要紧，点越大才能突出重围，因而除大算小极有讲究。狄仁杰本就是此道高手，张昌宗又一心惦记他的宝贝球衣，难以专注，结果一连数局皆败下阵来，只好灰溜溜地脱下球衣交给狄仁杰。狄仁杰说，不如我和张钦再来一局，臣就以此球衣为赌注，若臣输了，球衣自然还给张钦，无话可说。若臣侥幸赢了，球衣也一样还给张钦，但要向陛下讨要2个人，随同臣为将，前去河北抵御突厥。张昌宗大喜过望，忙说，好好，殿下快些答应狄相公。武则天笑道，国老是想讨要朕的禁军将领吧，也好，利国利民，朕为何不能答应呢？狄仁杰说，臣要的不是禁军将领，不过臣若先说出他们的名字，怕陛下不愿意。张昌宗生怕武则天不同意，忙说，陛下责批苍生，只要是利国利民的事，陛下都能答应，是不是陛下？武则天见面首这般的好兴致，便笑着应允。于是重开一局，张昌宗照旧输了。狄仁杰依旧将球衣递还给他，说，臣要的2个人是契丹降将李凯固、骆务正，请陛下信守承诺，将他们放出来交给臣做下属。李凯固、骆务正本在孙万荣被杀后投降了武州，但有司择其后志，将2人逮捕下狱，判了诛逐之刑。武则天大为意外，说，这2人之前杀伤我军极重，军中将士一齐联名上书，要求将他们处以极刑，国老为何要将他们开脱呀？狄仁杰说，李凯固、骆务整2人骁勇绝伦，善于用兵，他们之前与朝廷对抗不过是效忠其主，若陛下待之以恩，定皆为我用，
必能进

0: 陛下。张昌宗担心武则天不同意，狄仁杰又要索回求医，也从旁劝道：陛下能善待阴阳母子，为何不给李凯顾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呢？狄相公这是为国家着想，为陛下着想，陛下可不能拒绝。武则天说：好，朕就准国老所奏。索性好事做到底。来人呐，拟诏拜李凯顾为左御金卫将军，骆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二人率本部兵马跟随国老讨击突厥。又问道：朕欲得一家事，有谁可用啊？狄仁杰问道：不知陛下如何用之？武则天说：欲用为宰相。臣知陛下欲取奇才，之前推荐的张柬之还没有用呢。武则天说：已经擢升他为秋官侍郎了呀。臣推荐的是宰相之才，并非侍郎。张柬之已年近八旬，武则天颇嫌其老，只是不应。次日，狄仁杰率大军出发，久不出宫的武则天领太子李显亲自送出洛阳城外，寄予无限厚望。突厥莫绰见扶助李唐的口号已经不能奏效，五州朝廷援军将至，便大略河北之地后退兵，赵定等州百姓均被杀戮殆尽，五州军队丝毫不敢追击，等狄仁杰大军赶到时，已经是人去城空，满目苍夷，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也不过是如此惨状。然而李显被复立为太子，还是极大的鼓舞着中原的市民百姓，尤其是觊觎太子位多年的魏王武承嗣的意外病死，令新太子的地位更加稳固。传说武承嗣死前，太平公主曾去探望，二人在房中激烈争吵，公主离开后不久，武承嗣就一命呜呼。不过武承嗣长子武延基性情平和，次子武延秀又沦陷在突厥为奴，魏王府无人主事，更不敢得罪太平公主，因而无人追究。首脑人物一死，诸武嚣张，气势大衰，此消彼长，太子李显、相王李旦一方则重新崛起，声势大振。武艺人苏安恒甚至大胆上书，要求武则天退位，让皇位给太子，又建议削武氏诸王为公侯。武则天虽置之不理，但也没有命人像以前一般大肆追究，株连无辜。苏安恒本人甚至未受到任何的处罚。不久，苏安恒又再次上书请武则天退位，言辞极为的犀利尖锐，说天下是高祖皇帝和太宗皇帝打下的天下，陛下虽居正统，实因唐氏救基，当今太子已立，年德俱盛，陛下贪宝位而忘母子深思，将来有何脸面归建唐家宗庙，又将以何诰命面谒高宗皇帝坟陵，天意人事不如还归李家。此书一出，震动朝野，众人目光都集中在大胆直言的苏安恒身上，不知道他会遭受何等可怕的命运。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武则天依然不予理睬，也不命人逮捕苏安恒治罪，这是一种有力的信号，武周立国以来严酷的风气已经大大的缓解，政局变得宽松起来。这一日，王翰正与兴建在院中比试枪法，王之涣等人在旁观看，蒙江忽领着一位年轻公子及几名随从登门拜访，说：王公子不是很想知道魏遂忠的下落吗？这位就是新魏王，他知道一些事情，想亲口告诉各位。王翰听说他就是武承嗣长子武延秀的哥哥，新晋才承袭其父爵位的新魏王，不免吃了一惊，心中警惕顿生。武延基忙说：延基久慕王公子和几位大名，一直有心结交，无奈家父不准，今日才有机会，幸会啊。五州一朝只有两大亲王，一是魏王，二是梁王，武延基而今已有魏王爵位，却如此谦卑，与其父其弟判若两人，王翰等人也少不得要客气几句，拱手说：
1: 哦，幸会，大王里面请。
0: 武延基便命蒙江和随从等在外面，自己独自进到堂中，又与众人一一见礼，这才拘谨地坐下。见诸人戒备极深，又说，
1: 各位不必拿我当外人，我素来并不赞成我父王的行为，而今我又与太子殿下的爱女永泰郡主定亲，这个
0: 言下之意无非是暗示自己并非朱武一党。众人早猜到魏遂中一直躲在魏王府中，王之涣便径直问道，
2: 大王说有魏遂中的消息，不知道他眼下人在哪里啊？
0: 武延基说，来俊臣被杀前，魏遂中确实来积善坊找我父王，称来俊臣曾亲自去龙门治石子，本来想治中故监察御史李昭德的名字，却无意中石子落在了我父王的名字上，他认为这是天意，于是暗中罗织罪名，预备告我父王谋反。当时来俊臣正主动与魏王府交好，还预备将七妹与仙娘子许给我阿弟延秀，尤其又有魏遂中醉酒后当众辱骂王夫人致其自杀一事传出，所以我父王并不相信，认为魏遂中是因为得罪了来俊臣，为求活命才故意赶来挑拨。
1: 王翰说，大王是说魏遂中来到魏王府的时候，王夫人服毒一事已经传开，那么他具体是什么时间来到魏王府的？
0: 武延基说，是王夫人服毒后的第二日。王翰重重地看了一眼李蒙，他是在王秉珠服毒自杀当日，在太平公主府邸看见了魏遂中。若是魏遂中被太平公主拒绝，他转身就会赶去投奔武承嗣。毫无疑问，太平公主当日一定接纳了他，留他在府中，直到第二日才让他去找武承嗣。黎娇问道，
1: 尊父既然不信，为何后来又带头告发来俊臣谋反呢？
0: 武延基说，
1: 魏遂中见我父王不相信他的话，还命人绑他送去来府，忙从怀中掏出了一叠信件，称这是来俊臣的机密信件，被他偷了出来，说不定里面会有令魏王信服的证据。我父王就将那些信一一的挑开翻看，越看脸色越是难看，原来那些信中当真有几封信是告发我父王梁王和太平公主通谋造反的。
0: 王之涣说，
2: 来俊臣同时告发两名亲王是冒很大风险的，难道你父王看信后就相信了？
0: 武延基说，
1: 我父王认的那些信是来俊臣的笔迹，而且还有一封告发监察御史李昭德受贿的。众所周知，来俊臣跟李昭德是死对头，有这样一封信，我父王还会不信吗？
0: 王翰等人这才想通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原来魏遂中并没有如之前狄娇所料去找武承嗣，而是赶去正平坊投奔了太平公主。原因只有一个，来俊臣掌握了太平公主的致命把柄，正预备上书告发，而告发的信又被魏遂中抢先拿到手里，作为投靠太平公主的资本。太平公主看信后知道事情紧急，发现信丢了，来俊臣还可以再写一封，这个人非死不可。他遂命一直收留府中的宗大亮仿冒来俊臣笔迹编写了一堆信件，有告发魏王造反的，有告发梁王的，甚至还有告发他自己造反的，有来俊臣通谋契丹孙婉容的。当然最绝的是那封告发李昭德的信，不但是真有其事，而且与来俊臣通谋契丹的假信联系起来，天下人尽知来俊臣与李昭德势不两立，难怪看到这封信后，不仅魏王武承嗣，就连女皇武则天都没有怀疑过他是假的。这里面关节极多，一夜之间绝对难以考虑得如此周全，可见太平公主久有除掉来俊臣之心，筹划这些已非一日。他将宗大亮收归麾下，大概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3: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0: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个百分点，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天舟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

0: 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记者10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六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10日，教育部等九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5月11号，中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成功。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之前历艘货运飞船。155开局之年，中国航天强国建设迈出更加稳健的步伐。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专家带来解读分析。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以及中东局势的最新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北京时间5月11号8点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中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这次天舟十号发射任务送去了哪些新的太空快递？又有哪些值得关注？我们来听前方记者的详细报道。我们来听总台前方记者的详细报道。
7: 5、4、3、2、1，掉网。
8: 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9: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工况正常。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8: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补给物资总重超6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的工作生活所必需的物资，以及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这其中搭载了3套新款的舱外航天服，还有1套新的太空跑台、6项实验载荷等，总计200多件物资，还将为空间站补加700公斤重的推进剂，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计划在轨停靠1年的时间。天舟十号任务货运飞船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10: 天舟十号是首次在轨停靠1年，这个就对我们整个设计的可靠性 对，包括可靠性的验证都提出了挺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地面也做了充分的验证，保证在轨停靠12个月能够圆满完成任务。天舟10号搭载了6项的试验载荷，这个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我们搭载载荷数量最多的一次。
8: 为了保证实验项目的顺利实施，天舟10号发射前生物样品还有特别操作。党荣介绍，
10: 对这种需要低温冷藏的生物样品在离射前进行安装，这样可以保证安装到飞船的太空冰箱以后和飞船对接以后就被航天员可以取出使用。这也是天舟货运飞船物资保障运输能力日益精细卓越的一个缩影。
8: 此次天舟10号任务上行了17个标准货包，一套细胞上行生保支持系统，物资转运至空间站后将陆续在实验设施内开展共计41项科学实验项目，支持空间站持续滚动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试验，包括温室气体高分辨率监测、太空胚胎发育在内的多项备受瞩目的科学实验。这其中在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上行了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轻小型高分辨率温室气体点源协同探测载荷，该项目能够为国家制定减排措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关键数据，将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智慧。实验项目负责人、香港科技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介绍，
11: 这个项目是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在载人航天办公室指导及空间应用系统总体支持下完成研制任务，是香港首个在我国空间站上开展实验的载荷项目。我们能够参与到这个国家级的航天项目感到非常的荣幸，也感到非常的责任重大，因为我们是在研发一个世界首个能够对二氧化碳和甲烷的点源排放同时进行探测的仪器，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为这个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智慧和力量。
8: 天舟10号空间应用系统在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系统性的太空胚胎研究稳步推进，本次任务将支持开展空间环境对哺乳动物早期胚胎损伤的机制研究、失重性骨丢失及心肌重塑的蛋白稳态调控机制研究、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等5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介绍，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的相关实验是首次进行。
12: 就随着技术的发展，将来有可能我们在人类的太空中的这样长期的定居，甚至整个移民会变成现实，那么人类在太空中能不能繁衍，空间这样一个微重力的环境下对于胚胎发育到底会不会产生影响，所以我们想去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这应该是国内的第一次，也是国际上的第一次，我们将人工胚胎发射到空间站上去研究，借助人工胚胎去研究人类发育的一个过程。这个胚胎在天上大概发育5天的时间，刚好就覆盖了最关键的这个发育窗口期。
8: 据了解，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10号任务系统设计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李英贤说，
13: 蛋白质是生命的体现形式，其稳态的维持与机体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在神舟20号飞行任务中呢，我们搭载了正常的和这种基因敲除的斑马鱼成鱼，来看其对抗骨丢失和心肌重塑的影响。这次呢，我们用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和成骨细胞，这样呢，从细胞、胚胎和个体不同层面来系统的揭示失重对器官发育和功能重塑的影响。这样研究呢，我们有地面上十几年的工作基础，这次呢，我们想利用真实飞行的机会到天上来验证我们这个关键靶点的有效性。
8: 今年是文昌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10周年，而从2017年4月20号到2026年5月11号，10艘天舟货运飞船先后从这里前往太空。 十全十美的表现使文昌成为名副其实的天舟母港。文昌航天发射场钟文安介绍，
14: 对于我们而言，十不仅是一个美好的数字，更代表着沉淀我们十年的那个成熟的稳健的安全发射、可靠发射、准时发射、高效发射。我们将继续与任务各方密切协作、通力合作，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坚决夺取后续任务的圆满成功。
8: 本次发射任务采用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火箭增加了间机时间同步异常处置、电池加温异常等四项发射日预案，完善了脉冲应答机参数异常等四项故障预案。而火箭外观从本次任务开始也发生了变化。天舟十号任务火箭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马中辉介绍。
15: 其实之前这款火箭各种各样的标记是为了地面光学测量，判定火箭的位置。随着火箭舰上的技术的改进，我们舰上的产品对火箭整个位置是能够精准的把握，所以这样的话就简化了地面的一些工作，所以就把涂装大家可以看到简化了，不会再出现红蓝这些标签了。
8: 马中辉还提到，长征七号的技术状态维持稳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可靠发射，火箭上既定的更改都是为了提高飞行可靠性和发射可靠性。而本次发射任务中也为后续载人登月任务开展做了验证准备。
15: 这次搭载了后续载人火箭的故障检测系统，这样的话通过多发火箭的飞行实验验证，实际上故障检测系统的硬件的可靠性已经算法的可靠性，这样在后续载人火箭在应用的时候就有成功的子样，可以确保载人航天后续载人火箭能够更好的应用故障检测系统，确保航天员的安全。
8: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由长征七号遥十一火箭发射入轨后，将对接于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为中国空间站带去后续物资补给。空间应用系统各项试验将陆续开展，部分实验样本后续将随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
6: 各位听友，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以及新西兰华人团体协会会长郭红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均表示，此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成功发射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航天强国建设迈出更加稳健的步伐。中国始终坚持在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基础上深入开展外空领域国际合作。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包括航天等在内的国际科技合作，造福全人类。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日前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显示出中国经济稳步向好的大趋势。投资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提升，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来听报道。
16: 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从设备来看，混凝土设备作为工程建设的核心装备，行情大幅回暖。开工率同比环比均上涨5%左右。
17: 树根科技大数据专家沈春风：
18: 市政基建、交通工程、产业园区、城市更新等各类项目正全面铺开，各地重大工程正抢抓施工窗口期，建设提速。这也反映出基建、产业及城建等实体投资落地节奏在加快，投资活力正稳步回升。
16: 四月份，多地区进入施工旺季，其中安徽、北京、宁夏、浙江等十余个省份综合开工率居前。
18: 国内工程建设正在由局部回暖转向全域升温，项目开工覆盖面大幅扩容，市场施工全面走强，实力经济投资和基建建设的复苏态势进一步巩固，
16: 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经济增长新动能持续激活。
1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19: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表明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投资加速向新赛道集聚，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持续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6: 随着中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多地中小学春假及踏青出行热潮，四月份中国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6: 从线下看，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四月份春游、赏花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分别增长118.1%和43.4%。景区、城市公园、绿道等户外场所周边消费热度较去年进一步提升。踏青需求带动即时零售目的地向公园、景区集聚，订单量环比增长10.5%。与此同时，赏花消费从单一观赏向情绪式、体验式场景延伸，带动周边古风摄影、汉服体验等旅拍类消费同比增长68%。赏花加露营、赏花加住宿等融合场景消费持续升温。
1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19: 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6: 再来关注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16: 四月份，全国港口运输持续向好，设备开工率同比上涨7.65%，环比上涨1.61%。在港口开工最忙的10个省份里，天津、浙江等5个沿海省份凭借传统港口枢纽优势，集装箱吞吐旺盛。而北京、宁夏、陕西、贵州和四川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保税区、口岸物流的快速发展，正在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
17: 树根科技大数据专家沈春风。
18: 港口设备开工率形成了沿海加内陆多点开花的局面，外贸正在从沿海独唱转向全域协同发力新格局，跨境供应链韧性在持续增强。
16: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货物出口持续改善。四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四月份，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显示出以消费电子为代表的高价值产品出口有所好转。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外贸运行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特别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专家认为，这既反映出了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旺盛需求，也反映出在系列政策持续加持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愈发凸显。
1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
19: 总的来看，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5月10号是中国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条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不用再回户籍所在地办理，新人不仅可以就近就便办理婚姻登记，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婚姻登记点去打卡，留下美好的回忆。一些热门景点也成为婚姻登记打卡拍照的热点地区。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就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我们来听报道。
16: 在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 一大早，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身着盛装，手持鲜花，早早排起了长队。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这里以独特的自然风景和美好寓意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

0: 地的新人前来办理登记。
1: 我们从校园到婚姻经历了7年，今天为什么选择来赛里木湖领证呢？是因为我们第一次恋爱出来旅游，来的就是赛里木湖。今天希望在这里也能见证我们的幸福。
2: 我们是从合肥过来的，因为我们在网上看到赛里木湖这样一个领证的方式，所以我们决定一定要来这儿领这样一个结婚证，一辈子也就这一次。
3: 大家好，我们来赛里木湖领证了。我们来自于东北吉林长春，我们的婚后一定会过好自己的日子，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的干工作。
0: 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成为全国各地新人们的热门打卡地。一年来累计办理婚姻登记10000多对，多数都是外地游客。为了应对登记数量的快速增长，婚姻登记中心通过延时办理、精简办理材料等措施优化登记服务。这个月起还开通了线上预约服务。
4: 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森德西：
5: 因为线上预约你不用像以前一样大半夜来排队，还有一个封的时间段，人批量就不是那么大，按你预约的时间提前1个小时到新游客中心3楼来排队就可以。
0: 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还在一些特色景点设置了户外颁证点，为新人们提供更加浪漫的婚姻登记服务。新人们登记之后还可以领到一份景区终身免门票的福利。通过婚姻登记加文化旅游的创新模式，将领证热延伸到文旅热，通过一系列婚姻登记的暖心举措带动文旅产业发展。
4: 赛里木湖景区管委会综合保障服务中心主任乌兰巴特尔：
6: 我们还推出了领证加旅牌加蜜月一站式文旅套餐，新人拿着结婚证不光能终身免景区门票，在赛里木湖所有旅游项目还能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我们用婚姻登记带动文旅融合，把甜蜜经济做活，把赛里木湖打造成全国有名的湖畔婚恋圣地。
7: 环球华人，
8: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国际热点。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晚些时候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自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德国航运巨头赫布罗特公司高管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战事爆发以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的额外成本。来听报道。
4: 德国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说，这场冲突让赫伯罗特公司每周至少增加5000万美元，约合3.4亿元人民币的成本。对整个物流行业来说，无论是陆运物流企业、航空公司，还是我们这样的集装箱船运公司，最大的成本都是燃油。目前来看，未来几天或几周内，燃油价格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不大。
9: 豪普特表示，除燃油成本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美元，约合34亿元人民币。目前，赫伯罗特公司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豪普特表示，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4: 尼尔斯·豪普特说，船员身体状况良好，我们每天都能和他们交流，船上有新鲜食品，也有淡水，但他们也表示近10周过去后，最想做的就是尽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让船只继续航行。
8: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在西班牙抛锚停泊。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在社交媒体上说，涉疫邮轮疏散工作正按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超过90人。来听总台记者刘月的综合报道。
4: 随着洪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已于当地时间10号上午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目前，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9号说，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8: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0: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7: 你开心的。
11: 妈，我拿到了健康。
7: 你用心的。
1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7: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5: 你好，
13: 道一声谢谢。
15: 谢谢。
1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8: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4: 美军在中东战事频频受挫，数百个军事目标遭打击。近期在与菲律宾、日本的演习中提出新作战方案，被认为是将炮口对向解放军。美日菲演习有哪些重要内容？暴露了怎样的野心？
1: 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军在中东被教训，围堵台海新分工。近期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美军将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设为海上目标，演练针对抢滩部队的拦截流程。与此同时，在中东方向接连受挫的背景之下，美军作战思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种种变化叠加之下，释放出了怎样的军事信号呢？这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区域安全逻辑？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美军在中东战场受到教训，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美国在中东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过程中，美军多处前沿军事设施遭遇伊朗精准反击，美军在该地区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资产和基地受到严重破坏，这被一些军事观察者视为美军在中东战场遭遇的惨重教训之一。与此同时，在菲律宾举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美军以解放军两栖步兵战车模型作为海上标靶，验证其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演练过程展示了多层次拦截流程。报道称，两辆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发射车在十分钟内共发射12枚火箭弹。有目共睹，在这次的中东战场上呢，美军受到了很多的损失和挫折。那么这些是否会让他们对当前的战略做出调整？
15: 美国的军事战略肯定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和变化，因为针对中东地区，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的联合军事行动，它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战果，可以说呢，和伊朗打了一个平手。所以呢，在亚太地区，在南海周边，美国陆军要全方位地展示它全新的战术战法和新式的武器装备。所以现在呢，我们注意到，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是把整个菲律宾作为一个火力阵地，作为一种兵力的迷宫去进行设置。因为菲律宾呢，它有很多的岛屿，现在呢，美国陆军要最大程度地利用菲律宾复杂的地理环境和它岛屿的这样的一个掩护能力，要强化针对台海、针对南海方向的火力打击能力和火力封锁能力。所以呢，在肩并肩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陆军发射了战斧式巡航导弹，而且呢，还使用了这种高速的这种无人的攻击艇啊。除此之外呢，也在不断检验它全新的这种火力配合的这种战术，主要呢就是要针对南海方向强化它的这种机动兵力的这样的一个部署能力，要在一些菲律宾的岛屿上构建起临时的火力阵地，使用制导火箭弹、战术导弹，包括远射程的这种中导武器，针对中国，针对解放军进行最大程度的威慑和制衡。
1: 总之就是要利用菲律宾的地缘优势去针对中国介入台海。而在这次的肩并肩演习当中呢，我们看到美菲双方呢是印证了所谓滨海纵深作战方案。那胡教授对这个方案的细节给我们做一下解析。
22: 那所谓的叫做滨海纵深作战呢，它是近年来美国陆军结合了俄乌冲突当中的经验提出的一种新型的反登陆作战的概念。那么它的核心要义简单的来讲，就是要在滨海纵深这个海域就要开始对敌人的目标展开打击，而不是等到敌人接近海岸线或者说已经开始登陆的时候才进行拦截。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所谓的以陆制海的这个概念的一个最新的版本。那么据悉那么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也是美军第一次来验证这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这个概念。那么具体来讲的话，就美军演练了一个多层次的拦截的体系或者说是方案。首先呢，美军呢派出无人机到这个滨海纵深的海域进行一个侦察或者说侦测。那一旦识别到敌人的两栖目标，那就马上第一时间把这个目标的数据回传到后方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由海马斯来进行一个火力打击。那么在这一次的演习当中两辆海马斯的发射车在十分钟内就发射了12枚的火箭弹。 那么在发射完成之后啊，就海马斯马上要转移阵地，来躲避可能会遭到的反击的火力。那如果对方啊是突破了这一层防线，进入近海海域之后呢，美军会派出大量的无人机还有无人艇啊来攻击这些海上目标，同时也会派出有人的飞机，也就是阿帕奇攻击型的直升机啊，用它的机炮和火箭弹呢来扫射这个登陆的兵力。那如果敌人呢进一步的接近海岸线，甚至已经开始着手登陆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

0: 部署在海滩上沙滩上面的步兵啊，他们就会组成最后一道防线啊，用他们手中的这个轻重武器的搭配，包括重机枪，包括这个迫击炮等等，那么将敌人的这个登陆力量呢来歼灭在沙滩之上。那么这个就是美军呢这一次在肩并肩演习当中啊，和菲律宾和其他友盟的部队所共同演练的一个所谓的滨海纵深作战的一个多层次的拦截体系的一个实施。
1: 此次演习的地点呢是距离台湾仅300多公里的拉瓦格市，那这是否也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在做准备呢？尤教授，
2: 从军事上看，两栖登陆是解放军对台湾各种军事选项里面难度比较高的啊。但一旦用到这个选项，结果也会是具有决定性的。那两栖登陆啊，要靠的是海军、空军、火箭军、登陆舰、两栖装甲车、电子战、后勤补给一种整体的协同。美军现在用演习演练反登陆啊，就是在想办法看能不能靠分散部署、靠拒止作战，一层一层阻断登陆的链条，来升高解放军登陆行动的风险。那这次演习的主要地点之一在拉瓦格市啊，这个地点呢位在吕宋岛西北，面向南海，接近吕宋海峡的方向，这透露出一些意义啊。我们看到美国海军学会的新闻网讲啊，过去几年肩并肩主要针对南海争端，今年重心转向了吕宋海峡。他的报道说啊，这反映了美国对于台海可能出现突发事态的关切，而且报道还说，美军在演习里设想了最坏的状况，包括受到两栖攻击在内。而且我们看到美军在演习里还把他的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 Nemesis 跟海马斯部署到了菲律宾巴丹群岛的伊巴亚特岛这个位置距离台湾南端只有160公里，如果发射导弹的话，是可以覆盖吕宋岛跟台湾南端之间的整片海域的，这当然是在演练区域拒止啊，想要扣住战略的咽喉。美军是不是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做准备呢？肩并肩不会只针对台海啊，很多内容也针对南海。但不管美军对外承不承认，这次演习当然是设想了台海发生冲突的场景，还有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美军跟盟友怎么利用菲律宾北部的岛屿来做反应。美军是想借着肩并肩演习啊，传达一个讯号，就是台海冲突，解放军要面对的不是只有台军，还可能要面对美国跟盟友布置在菲律宾北部的机动火力跟反舰系统。
1: 总之，此次肩并肩演习剑指中国针对台海的意图呢是非常明显。不仅如此，美军现在呢还正在重启跳岛战术，相关情况我们继续通过短片做一个了解。除拉瓦格外，美军还将海马斯系统运至位于南沙群岛附近的巴拉巴克岛，并实施实弹射击。据美国海军新闻网站报道，美陆军的多域作战部队与水运单位正探索在印太地区通过跳岛方式机动部署导弹发射器。此举显示美军正重启二战时期的跳岛战术，并将把其打击范围延伸至南海方向。美军这次呢是首度将 M142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呢部署到了巴拉巴克岛，而且还进行了实弹射击的演练。您认为他们这么做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3: 大家都知道巴拉巴克海峡呢，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海上通道，那么通过巴拉巴克海峡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船只和舰艇就可以从南海最终进入到太平洋的相关区域。所以现在美国陆军在巴拉巴克岛上检验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的这种快打快撤的能力，不仅仅是要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火力威慑啊，也要验证啊这种高机动火箭炮它针对周边的一些海上航行线它的这种封锁和切断能力。它大概呢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就是打港口，第二步呢是打船只，第三步呢是打车辆。因为当一支强大的作战力量它要进行这种岛屿作战的时候，它必须要在港口和沿海区域进行兵力的集结，因为人员装备和作战物资都需要装船装到大型的登陆舰或者说这种船坞运输舰上。那么美国陆军的低风系统它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在南海周边或者是在靠近台海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美国陆军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可能会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

0: 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是在近海和沿岸区域针对从大型两栖登陆舰当中驶出的两栖装甲车和一些其他的登陆平台进行打击。这里面手段就比较多了，美军试图使用无人机、武装直升机，甚至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所发射的制导火箭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
1: 其实这样的部署和演练呢，也是美军重启跳岛战术的一个需要啊。而说到跳岛战术，众所周知是二战时期美军针对日军所占领的太平洋群岛创造出来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战方略。那现在为什么美军要重启该战术呢？
2: 跳岛啊 ，island hopping 啊，二次大战就听过的，这是美军跟同盟国的军队当年在太平洋战场对抗日本侵略者的一种作战方法。他说的呢，就是为了加速进逼日本本土，盟军会选择性攻占具有战略价值的一些岛屿，在上面盖机场、补给站，让轰炸机能够进到打得到日本本土的范围。跳岛也表示呢，会绕过一些日军防守坚固，但是战略价值比较低的岛屿，来减少盟军伤亡。现在啊，美军又讲起跳岛啊，一个原因是印太的地理条件是没变的，印太就是一个海洋环境里充满着岛屿的地方。不过啊，战场的技术已经变了，过去的跳岛是夺岛、建设机场、推进舰队，现在是要把小单位的作战套装啊，包括像海马斯啦、舰艇拦截系统啦、低风啦、无人系统啦、感测器啦、通信装备啦，用运输机、用船舰机动分散的部署到不同的岛屿啊，打完一轮就快速换位置，完成准备再打一轮，打了就跑，跑了再打。所以以前的跳岛是为了步步进逼，现在的跳岛是为了机动分散。所以啊，会再用到跳岛这个概念呢，就是因为美军在印太的大型基地越来越危险，关岛、冲绳、大型机场、大型港口，面对精准武器啊，这些基地会变成相对脆弱的目标。那套用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的分析，认为数量更多的小基地好过数量比较少的大基地啊。那美军现在喊跳岛，也有想串联第一岛链的目的，让东海、台海、南海靠跳岛来联动。所以我们看到这次肩并肩，菲律宾的很多岛屿就变成了跳岛的场景了。
1: 今年的美菲肩并肩演习出现一项显著变化，日本自卫队首次全面参与。据美国媒体报道，日本自2012年以来一直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演习，今年则将派出约1400名官兵正式参与，并出动飞机和军舰，包括有准航母之称的伊势号直升机驱逐舰和雷号驱逐舰、88式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二战以来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在菲律宾领土开展行动。我们看到此次日本自卫队呢是出动了大量的人员和各种武器装备参与肩并肩的演习，那具体演练了哪些内容，从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胡教授。
3: 那么正如刚才短片当中谈到的呀，那么今年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啊，那么日本自卫队首次是以正式成员而不是观察员的身份呢全面的参与。那为此呢，日本自卫队啊是派出了大批的人员和装备，那么仅官兵呢就达到了1400人左右。那过去啊，作为观察员呢，日本自卫队主要是象征性的参与一下，那么出动的官兵呢也就是100-200人，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在这一次的肩并肩的演习当中啊，日本自卫队参与了一系列的这个重要的科目啊，包括海上封锁呀、两栖夺岛啊、反登陆作战啊、实弹射击啊等等，这种是强度比较高的演练项目。那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在演习期间啊，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是实弹发射了88式的岸基反舰导弹，这个是在二战之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呢发射进攻型的导弹。那么这个事情应该说是比较重大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啊，日本的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是亲自到现场来观摩。那日本之所以啊，就大摇大摆、大张旗鼓的要参加肩并肩的联合演习啊，我觉得至少有2点意图。首先呢，是向美国示好，或者说向美国表忠心，那来证明啊，日本是美国实施所谓印太战略的一个忠实的马前卒。那么 背后的目的啊，是要加强日本

0: 和美国在军事和安全事务上面的一个深度绑定。那么第二个意图可能更重要的意图啊，就是要实现一个借船出海，也就是借着演习的名义来突破日本和平宪法对日本自卫队的约束。那么种种的迹象啊，都已经表明啊，日本自卫队早就不满足于自卫。 啊，或者说是专守防卫，而是在加快在军事化的进程，明显的是在加快这个练兵备战的一个脚步。那么像这样子的，我们说日本的新型的军国主义的蠢蠢欲动啊，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来讲，无疑是巨大的威胁。
1: 不但首次全面参与肩并肩的演习，同时呢，这也是自二战之后日本作战部队首次出兵海外。那么这又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尤教授。
2: 第一个信号是日本的防卫角色在外延啊，要知道这一次肩并肩演习啊，最北边的那个菲律宾伊巴亚特岛，距离东京有2400公里远，你还是在防卫吗？演习的当中啊，日本在菲律宾领土上面用车载的88式暗制反舰导弹系统向外海目标射导弹，这就带有。 外向军事投射的性质了，这是防卫吗？第二个信号是日本把安全的概念不断的膨胀，目的呢就是想把第一岛链连成一片。日本过去谈安全啊，关注的是它本土的安全，或最多是日本海啦、钓鱼岛啦、冲绳啦、宫古海峡的安全。现在日本的安全。 不止啊，想延伸到台湾海峡，还要延伸到巴士海峡、吕宋岛、南海来了啊！过去扯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还不够，现在日本到菲律宾跟南海也来找事了。第三个信号是日本还做出了很容易被解读是在挑衅的动作。日本参加演习的雷号驱逐舰本来可以跟其他日本参演的船舰一样，从东海经过巴士海峡。 到菲律宾，像日本的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下北号登陆舰走的就是台湾以东的海域，但是雷号驱逐舰它非要走台湾海峡，而且在台湾海峡算下来啊，它平均用的速度只有15.6节，是这种春雨型航舰最高航速只用了一半啊，花了将近14个小时慢慢通过。 这个刻意走台湾海峡的行为呢，显示日本连怎么去演习场的路线，也要用来做战略意志的展现，这能不被认为是挑衅吗？总的来看啊，日本释放的信号就是日本已经不能满足于在本土跟周边被动的防御了，他要把自己定位成印太军事联盟里前沿的参与者。 不过，日本是有殖民台湾、侵略中国、侵略众多东南亚国家的历史的。对于这些被日本侵略过、占领过的国家跟地区，你日本今天把作战部队、军舰跟反舰导弹带到海外演习，送出来的就是军国主义复辟跟军事扩张的危险信号。
1: 总之，日本妄图突破和平宪法束缚的军事野心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而今年肩并肩演习当中的演习思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有台湾学者指出，随着林肯号航母缺席此次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演习，演习思路已从航母在哪里，吓阻就在哪里的原先式逻辑，转向以陆基飞弹。 盟军舰艇和空中兵力分散部署于各岛节点，并由美方指挥管制系统统合的网络式布局。该设计背后有一个台湾从未被正式告知的前提：一旦冲突爆发，航母不会在第一时间抵达，它需要台湾自身能够撑过最初的数十小时乃至数天。 过去呢是以航母为中心，而如今呢变成了网络式布局。那么随着演习思路的调整，胡教授，您认为在现代战争当中，航母这个角色是否也已经发生变化了呢？
0: 那么说到啊，现代战争中航空母舰的角色啊，其实舆论上面一直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呢认为航母啊它是一个绝对的制胜法宝，但也有人认为啊航空母舰在现代战争当中啊是早就已经过时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要辩证的来看待。那一方面呢，航空母舰毫无疑问。 还是当代的海上的霸主。那么航母的出现啊，意味着传统的这种海上的战斗啊，战争呢，已经从这种平面作战变成了立体作战，甚至是超视距的作战。这可以说啊，在海军发展史上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而且现代的航空母舰啊，它不仅是一国海军实力的象征，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呀综合国力的标志。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啊，这个航空母舰它也不是万能的。首先呢，我们看到啊，就各种反航母的装备啊，现在在快速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航母的生存能力。那么其次呢，航母它的优势啊，主要其实还是体现在远洋作战、海外部署这个方面。那如果是把它运用在比方说这个近岸的战斗，或者说局部冲突的话，它的作用其实比较有限，甚至有时候啊有沦为活靶子的一个风险。比方讲，我们看这个此前的这个中东的战事啊，伊朗多次宣称啊，他用无人机啊命中了美国的航空母舰。美国虽然矢口否认，但其实我们看到提心吊胆啊，所以美国呢也不敢让美军的这个航母战斗群啊是过于的接近伊朗的这个海岸线。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美国现在这个开始学聪明了，他不再处处把航母呢是顶在最前线啊，有时候呢他会把航母啊雪藏起来啊，从以航母为中心啊，改为一种分散式的网络式的布局。
1: 美军现在呢想在印太地区呢打造网络式布局，具体什么意思？这个构想能实现吗？而对这样的一个布局，解放军又会如何应对？
3: 美军要在亚太地区构建起一种网络布局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运用方式，也就是说呢，要在一些沿海地区和岛屿上尽可能的把它的作战部队进行分散，避免遭到对方远程火力的这种集中打击。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一个作战方式，就是因为美军高层和五角大楼对于夺取西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没有信心了。因为现在解放军的区域拒止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呢，以前美军的联合作战体系，它在西太地区想要介入一些敏感问题，可能没有保证它体系化作战兵力的完整性。比如说，在远程反舰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威慑下，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可能无法进入到它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而美国空军想要参与作战行动，必须要依托它在西太前沿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这些基地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被全方位的摧毁。如果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不来，美国空军在前沿区域找不到落脚点和中转站，那么即使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能够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部署，但是呢，我认为它就是进行这种猫鼠游戏。但是这些美国陆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他们可不是猫，他们变成了到处躲藏的老鼠，就是我们在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几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要利用这个登陆艇快速的转运到这些无人的小岛上，藏在这个丛林当中去进行火力打击，甚至呢，美军的特种部队要悄悄地使用无人机和无人艇去针对对方的登陆兵力进行拦阻。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他失去了制空权、制海权，仅仅是让他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兵力在一些岛屿上进行分散式的部署，进行这种网络式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我认为他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1: 从此次演习不难看出，美军在吸取中东战场经验之后，正在通过分布式部署把潜在的冲突风险外溢至地区各节点。航母缺席、兵力分散的设计也侧面印证外部力量并不能在第一时间为台湾承担代价，却要求台湾先行承受冲突初期的冲击。如果仍对外部必然介入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只会误判形势，加剧风险。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和中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 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天舟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记者10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

0: 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10日，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去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武官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今日我们来聊聊爆火的劳动课是青年与社会的热烈对话。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刚刚落幕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上，众多优秀演员与创作者凭借鲜活立体的角色收获认可，成为本届影片最耀眼的星光。而抛开演员表演、影片创作这些人文看点之外，今年的电影节里最受业内人士关注、讨论度最高的核心话题是 AI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全方位改写和重塑整个电影行业。AI 会扼杀电影艺术，还是会为这个行业打开新的可能？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记者就带您与影人深度对话，带来观察。
3: 获得第16届北京

0: 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影片的是微型蜻蜓。
1: 本届天坛奖最佳影片《微情蜻蜓》以独居老人与边缘女性的关系为切口，深讨孤独、关怀与占有欲。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森中有林》则将表演类重要奖项收入囊中，乔杉获得最佳男配角，于和伟摘得最佳男主角。
2: 我是觉得一个故事里只要有爱就可以跨越区域，跨越国际，跟大家交流，会成为桥梁。谢谢，我爱电影，我爱这个世界，谢谢。
1: 在五棵松万达举办的 AIGC 电影单元，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编剧策展人宋东恒将 AI 带来的变化归结为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人的判断。
3: 我们的选择永远会比通过经验来进行一个归纳的 AI 要好，即使现在有一万种选择，我相信做出第一万零一种表达和选择的一定是人，而不是 AI。 因为 AI 是大数据嘛，它依然是在已经有做出过的选择当中去做选择，那个突破性的选择一定最后还是人做出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审美的问题。
1: 在他看来， AI 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更在于降低了讲故事的门槛，使表达本身变得更加自由。
3: 我觉得 AI 赋能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讲故事这件事情本身，因为讲故事真的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不再需要任何的比方说外部的这种限制和前置去对你进行一个约束啊，就是能够让中国的声音、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当代的故事做最广最远的一个传播。
1: 效率的跃升让更多创作者获得了进入行业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冲击也随之而来。参与创投项目乘电车跨过大海的编剧导演周迪俊从传统影业转向 AI 创作，他的判断更为直接。
4: 无可否认，确实 AI 是替代很多岗位的，包括我们灯光美术道具服化道其实都是被替代掉，肉眼可见很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创作者也好，编剧导演其实是利好的一个东西，而且很高效，一两天就能做出来的。相比于我们以前可能要跑几年去找一个融资，对吧，然后才能做出来，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我们试作成本都很高。
1: 在他看来， AI 也在帮行业重新筛选优秀的创作者。
4: 我觉得不会毁灭一个有创作意识的创作者，只会毁灭一个流水线做这种无脑片子的创作者。
1: 同样从传统影业出发的导演王申月则把注意力放在试错成本的变化上。他此前执导的电影《阳光特派》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单元，这一次他带着 AI 短片《不善良的女孩》进入了 AIGC 赛道。
5: 我觉得对我来说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非常低的成效去测试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传统的影视可能写了很多个剧本，只有一个剧本能诞生，那在 AI 出来之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啊，那我那些死掉的剧本都可以用 AI 来面试了。
1: 但在效率之外，他强调电影的核心并未改变，依然是故事与人物。
5: 我觉得不管是实拍的还是 AI 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制作手段，我们的核心还是怎么讲好一个故事，怎么样塑造一个动人的人物。制作手段其实是一个选择，但我们的本质都是没有变过的，就是人类想要讲故事的这个欲望。
1: 当 AI 作为工具进入制作流程，变化不仅体现在创意生产上，也正在重塑电影工业的组织方式。导演金文俊在项目《揭秘749》中尝试将 AIGC 与真人拍摄结合，完成了一部长达160分钟的作品。在他看来，团队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化。
6: 我们不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这么来组建我们的团队成员，而是说可能要把原来100多人甚至更多人的这么一个组织变成了说一个复合体，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它就变成了一个单元，那这个单元是需要具备独立生产能力的，就变成说更像是把传统的摄影、灯光还有执行导演的岗位就都融合到一块。
1: 这种变化也直接体现在成本与效率上。
6: 成本的话，如果说以我们现在这部《揭秘749》来举例的话，在我们的预估当中，其实成本可以下降到原有的将近1/3甚至更低，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是时间成本一样可以下降到原来的1/3。
1: 从创作端延伸到产业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随之出现， AI 究竟是工具还是替代者？作为产业评审，坏猴子影业副总经理徐小阳的态度相对冷静。
7: 产业现在呢，我们要拥抱 AI 吧，至少是作为一个工具，我们可以很好的利用到。 但是对于真正的我们传统电影来讲的话 ，AI 呢，它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个临界点，解决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也有一些技术鸿沟。但是呢，它发展很快，对我们做传统院线电影来讲，它是帮助很大的。
1: 工具的出现，技术的跃进，也改变了创作者的工作体验。更早进入 AIGC 领域的导演林伯伦感受到一种新的孤独。
8: 最不习惯是就不能跟演员去讲戏，说哎这个镜头要怎么拍，这场戏应该怎么拍，就很多时候反而那种孤独感有了，就是你是对着电脑在现场的，给到你的那个火花是不一样的。
1: 但是在他看来，新的领域里能真正拉开差距的还是老本行里的真功夫。
8: 我觉得还是视听语言和专业知识吧，就是我们之所以能这一顿螃蟹吃得那么好，是因为我们是比较早的从影视行业转到 AI 上面去，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专业知识。比如说很多人他在调那个画面的时候，他会觉得哎，为什么怎么调都有一个 AI 感。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胶片电，那我们就知道光和影之间的关系，所以你如果有这个传统知识的积累的话，那你在用 AI 去创作的时候，你就能知道它底层逻辑怎么能够做到那一步，就是调整阴影。
1: 当创作门槛被不断降低，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当人人都可以做导演，电影艺术的价值是否会被稀释？对此，平台方给出了另一种观察。爱奇艺 AIGC 创作者关系负责人王庆峰引用了奥斯卡最佳摄影得主鲍德西的一个观点。
9: 他说，就算一年1000万部作品里面，只有1%的好作品，那也是100000部。那从里面再挑出1/10的精品，也是10000部。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大量的这个作品出现之后，它出这种精品的这种数量，其实也会更高一些。
1: 而对于 AI 是否会杀死电影艺术的疑问，产业评审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恐龙影业联合创始人伦鹏给出了更长周期的视角。
10: 那每一种艺术形式，它都会在一定的周期下，它产生、它发展、它迭代。就像歌剧，歌剧是最原始的，我觉得它没有消亡，只是它变成了小众的艺术。电影也有可能，但是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借助 AI 的这个手段让我们做出更好看的电影，也有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它就会慢慢的迭代。但是内容创作永远不会消失，有人的存在它都需要内容。
1: 在创作方式上，平台方更倾向于一种融合的路径。此次创投会的平台评审，也是72小时极限创作赛的评审，腾讯在线视频 AI 影视制片人姚琳表示，
11: AI 其实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它的技术成熟到要去取代实拍，它肯定是一个双方各有所长然后去结合的这样的一种使用方式。
1: 当技术加速迭代，人才培养也被推到了新的起点。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 AIGC 单元 AI 加主题论坛上，论坛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郑丹琪将问题回归到最本质的层面，行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
12: 我们的目标呢，是培养兼具艺术素养与技术创新能力的这样的年轻人，他同时拥有一个先锋的创意以及能够较好的实现创意的这个技术路线的实现的能力。
1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同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是江苏无锡最美的季节，人们常说无锡的春天，梅花谢了，樱花开了，杜鹃红了，满城是花。但今天我们想带您品一品无锡春天的另一种芬芳——茶香。在太湖之滨惠山之路，春风拂过万亩茶园，稍后随无锡台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抹浸润了千年文脉的绿意。
15: 好棒呀！ 春意萌动，茶芽初绽。在无锡宜兴太华镇

0: 暗的茶山里，回荡起古朴悠远的喊山声。这并非普通的劳作号子，而是一项传承了千年的民俗。茶农们以舞狮、击鼓和齐声呼喊，唤醒沉睡一冬的茶山，祈愿风调雨顺、茶叶丰收。这项古老仪式揭开了无锡春茶季的序幕。阳羡茶制茶技艺非遗传承人赵子秀：
1: 吉顺茶已经有1800多年的历史，始于东汉，盛于唐朝。喊山之后呢，他就进行开采，急急忙忙把它做出来。做了之后还要供茶，供到长安，然后每年的清明宴。
2: 春茶开采了。
0: 与此同时，在无锡城西的惠山森林公园茶山上，漫山遍野的茶树吐露新芽，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茶香。十多名采茶工指尖翻飞，摘下了今年首批乌牛早茶的鲜嫩芽尖。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所长徐新说，虽然今年开采比去年略晚几天，但因为雨水和阳光充足，茶芽内含物质积累更加充分，品质和香气都优于往年。
3: 今年品质非常好，香气和滋味非常的好，滋味非常鲜醇。无锡的其他茶区陆陆续续会进行开采，福鼎大豪、福鼎大白、龙井长叶，还有中茶108这种品种呢，也会在近期之内就开采，会进入一个非常大的生产量。
0: 如果说茶山是茶生命的起点，那么无锡的茶文化精髓则深植于它的古典园林与名泉之中。
4: 东坡提梁壶，是苏东坡的那个东坡吗？
0: 惠山古镇寄畅园内，一场名为《春序惠山茶会》的实景园林演出正在上演。演出以明代大画家文征明500年前在此绘制的《惠山茶会图》为蓝本，以山水为幕，古园为台，清泉为媒，再现了江南文人集泉烹茶、抚琴唱和的春日雅集，让千年惠山泉茶文化在实景中活态传承。不少游客举着手机记录下这一沉浸式场景，在茶香与古韵中收获独属于春日的松弛与治愈。
5: 我是从成都来的，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看园林实景演出，阳光、清风、泉水、竹影都成了演出的一部分。这无锡确实是文化底蕴深厚，就很惊喜。
6: 寄畅园是很有名的，文征明这些文人墨客会在春天在惠山泉边品茶，跟着这部作品就好像回到了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清明的这个节气，构思很巧妙，不负大家的期待。
0: 惠山茶文化始于唐，盛于明清，其核心灵魂便是被誉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在二泉畔的鹿子祠茶馆里，用二泉水冲泡的无锡本地名泉茶阳羡雪芽、太湖翠竹、碧螺春等成为游客们的最爱。茶馆里悬挂着一幅苏轼留下的楹联：雪芽为我求阳羡，如水君应享惠泉，道出了阳羡茶与惠山泉这对天作之合的绝佳口感。无锡文旅集团文化顾问金石生：
7: 早在宋朝的时候，苏轼曾经到我们惠山来，他写了一首诗，里面有句话叫雪芽为我求阳羡，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好的茶叶都在阳羡这个地方，是用我们二泉的最好的水，用最好的宜兴茶来泡。
0: 茶是山水的信使，也是时间的容器。从唐代卢仝笔下的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到如今落入寻常杯盏的一抹清亮，阳羡茶在千年的流转中从未停止过它的生长与延伸。清明假期，宜兴阳羡生态旅游度假区凭借请你喝杯阳羡茶系列活动火出圈，游客接待量在全国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排名第一。度假区在各大景区设立公益茶旅驿站，开展免费品茶、主理人奉茶活动。阳羡茶还大胆走出去，在上海外滩、南京街头开展请世界喝杯阳羡茶的快闪行为艺术，让茶文化变得可互动、可对话。而在无锡本土，随着新赛季苏超足球联赛的到来，阳羡茶在无锡队主场闪亮登场，与澎湃的体育激情交融，展现出别样的活力。
8: 只知道紫砂壶蛮清明的，没想到这个茶真好喝。
9: 第一次喝很好喝，下次我到宜兴去办卡。
0: 文化的活化需要创新表达，传承并非简单的复刻，更在于创造性的发展。无锡最具代表性的名茶之一无锡好。

0: 考察，其制作技艺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年春茶开采节上，一款名为鹰雪豪霜的新品惊艳亮相。江苏省茶叶研究所新品研发人员李亚琪：
1: 茶叶泡好之后呢，花瓣浮在绿色的茶汤上面，非常有美感，也很有意境。一口下去，既有樱花的一个清雅，又有我们好茶的一个鲜醇，就一口饮尽江南春色。
0: 如果说新品是技艺的延续，那么数据大模型的发布则为这项古老技艺插上了智慧的翅膀。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无锡豪茶正与最前沿的科技相融合。江苏省首个茶叶数据大模型无锡豪茶数据大模型，以权威数据为基础，采用智能算法整合了茶叶历史库、品种库、栽培库、加工库、企业库、品鉴库等六大基础知识库，将原本分散的资源、口传心授的技艺转化为可查询、可复用、可迭代的数字资产，推动无锡豪茶产业从传统粗放式经营向智能化、标准化发展转型。江苏省茶叶协会会长管永祥：
2: 我们全省正在搞人工智能加茶叶，那也是我们茶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比如水回一体化系统，加工过程当中人工智能的控制，全产业链的人工智能化，做出来的产品呢，产量更高，质量呢会控制得更好，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会更强。
0: 目前无锡豪茶种植面积超1.3万亩，年产量约200吨，年产值达1.5亿元。多次斩获国家省级名茶金奖。今年三月，无锡豪茶还正式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传统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与科技在此交汇，千年茶香飘出了时代的新韵味。春风拂过惠山，松影覆泉，茶香满城。无锡的春天从来不止樱花烂漫，更有一脉千年茶香，在园林之间、泉水之畔，静静流淌成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文化风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吉林台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燕太太就为您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课堂上反复调试智能搬运机器人，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指导下捏出栩栩如生的花模，在田间地头弯腰捡拾，挥汗采收，高校劳动课频频出圈，选课秒光，课堂爆满的场景在多所高校上演。当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学生在寒冬里用冰雕雕刻出辽宁舰模型，在零下20摄氏度的实验中体会工匠精神，当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走进厨房，跟着厨师学习洗切炒炖荤素搭配，增长生活技能，这些生动鲜活的劳动课堂显得尤为珍贵。青年学子拿起焊枪，拾起面团，走进车间，不仅印证了劳动课的吸引力，更折射出当代青年渴望探索更广阔领域的意愿。他们将劳动课上学习的技能应用于真实场景，在公益服务、社会实践中更深刻地体会劳动的价值，弥补了个人成长中的重要一环。劳动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教会学生实际技能，更为成长注入精神力量。青年从劳动中体会生活的

0: 的丰富内涵。当大学生亲手焊好一块电路板，揉出一朵面花，拔出一颗白菜，他们收获的是和沉浸书本不同的快乐。眼前的具体给人亲手创造、亲眼见证的踏实感和满足感。劳动课在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间搭建了桥梁，部分高校立足地方发展需求，将劳动课堂与本地产业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劳动中了解就业趋势，在实践中掌握更多技能，既延伸了人才培养的链条，也为青年就业创业搭建了坚实平台。学生们在一个个真实场景中学会解决问题，在团队协作中增强沟通能力，劳动课培养的软实力为他们日后走向职场增加了底气。由课堂延伸出的实践，让学生有机会服务社会。劳动教育不仅传递着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朴素价值，也将乐于助人的中华传统美德注入学子心间。在福建，福州大学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坚持劳动教育进社区，学生们用专业技能为居民解决家电维修难题，47年来累计修好电器40000余件，抽象的电路图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在陕西，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利用外语和设计专长，帮助当地农产品打开销路，让乡土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爆火的劳动课本质上是青年与社会的热烈对话。当青春汗水挥洒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青年们收获了成长与进步，也厚植起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社会风尚。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西部地处中国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的核心地带，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则是这片核心区的中心。曾几何时，这里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秋天不打粮。简短几句道出了一段被贫瘠与苦涩浸润的岁月。然而近40年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接续奋斗在这里展开。三代农业科技人员用汗水灌溉，用智慧开拓，凭信念坚守，硬是让这片昔日的不毛之地蜕变为沃野千里的米粮川。如今这里春季秧苗青青，绿意盎然，秋季稻浪翻滚，丰收在望，乡亲们的日子也随着土地一起换了颜色，越过越红火。节目下半段开始，一同走进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镇赖县嘎石根乡创业村，一起去聆听这片土地如何通过白改黑工程改出一片金色好风景。
2: 涨价了，
3: 我那一块三毛八，我那沟仓4000多呢，我收了五少一地，卖了173550，你收一半，还有一半没收。
4: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和村民阮红尘一边讨论着去年的粮食行情，一边筹划今年春耕种什么品种，用什么技术，如何再增产。可谁又能想到，这个如今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示范村，在过去却是植被稀疏，大地裸露着片片刺眼的白色盐碱，像一块块难愈的疮疤。那时一公顷15亩土地，即便种上最耐瘠薄的玉米，也只能收获300-500斤，常常连种子和肥料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创业村负责人李光：
3: 盐碱地从原来的就是亩产的几百斤，700-800斤，现在已经达到1500-600斤到2000斤之间。
4: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是一段人类改变严酷自然条件的漫长岁月。在创业村生活了一辈子的村民王德文老人回忆起往昔，依然眼眶湿润。
5: 土地艰难，种完了那碱都上来，都是一片一片的白，不像说人家黑油沙的地，那家伙土质好。
6: 原来吃不饱，
5: 那不咋的呢。
4: 转机在绝望中孕育。1983年，嘎什根乡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内涝，洪水退去，留下的是被彻底浸泡、盐分急剧上涌的土地。重度盐碱化让原本还能勉强存活的玉米也彻底绝了收成。面对近乎绝境的生存挑战，乡民们没有坐以待毙。1986年，乡里咬紧牙关，凑出2万元作为悬赏，从水稻种植经验丰富的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请来了13位技术丰富的稻农，试图在盐碱地里开辟一条生路。尽管大家不懈努力，想尽各种办法抗盐碱，然而忙活了大半年，秋天却没什么收获。亲历那段历史的嘎什根乡农业站原站长王建国对当年的记忆刻骨铭心。王建国：
2: 积水到了半尺，也得3-4寸深，整个平垫子积水就那么深。从哪那年之后，逐渐的往上反盐碱，像原先这么平的地都能种大苞米，最后都种不了。
4: 虽然第一次尝试失败，但嘎什根乡乡民，尤其创业村村民求生存图改变的信念从未动摇。真正的改变发生在1988年，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的李学臣等4位水稻专家走进了这片被外界视为农业禁区的盐碱滩，并长期驻点，开始了名为盐碱地改良和种稻改良繁育的艰苦试验。作为全程参与者和亲历者，王建国站长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的每一个细节。王建国：
2: 我就是88年跟李学臣老师呢开始搞水稻技术栽培的时候就做着了。像李学臣老师呢，在5年的时候始终晚上都讲课，穿一双黄胶鞋，天天走村上看着你育苗。李学臣老师来时摸索是啥，在这个盐碱地上园子里用小拱棚进行调酸育苗，把这个育苗问题解决。
4: 王建国反复提及的调酸指的正是李学臣团队带来的马粪调酸法。利用发酵马粪产生的有机酸中和育苗床土的碱性，为稻芽创造得以存活的微环境。与此同时，专家们还带来了他们精心培育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8945，以及一套系统的以水压碱、以水洗碱的种植管理方法。王建国：
2: 8945既耐盐碱还产量还高，比当时那是高多了。8945这头2年才没有，种了20多年了。李学臣老师呢告诉了，只有以水压碱、以水洗碱，告诉修的蟹干要稍稍深点，把盐碱带出去。
4: 金色的稻穗点燃了无限的希望。此后，一场以提高单产、彻底改良土壤为核心的科技接力赛在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以赵国臣研究员为代表的第二代农业科学家团队接过了接力棒，他们通过推广更优化的栽培模式、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从2008年到2011年，用4年时间，将创业村盐碱地水稻的平均亩产从1100斤提升到1200斤。产量的提升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革命在土壤之下悄然发生。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马威揭示了这场土壤颜色革命的奥秘。
6: 水稻库槽比2万斤，大概就能打掉2万斤这个秸秆。秸秆混到地里，通过腐解了之后，它就变成土壤有机质。当你的土壤的有机质提升到一定的程度情况下，盐碱自然就少。现在叫白土地变成黑土地，通过多年的种水田，土壤的颜色都发生了变化，从白色的慢慢变成这种偏黑色的，变成黑色的。现在你去嘎什根乡都是黑油油的，这种像黑土地似的。
4: 白改黑不仅改变了土地的颜色，更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命运和产出能力。2014年，新婚还不到一个月的马威，作为第三代驻村科研人员，毅然来到了嘎什根乡创业村。这一住就是10多年，从青涩到沉稳，他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正在蜕变中的土地。在他的主导和参与下，创业村最后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一块重盐碱地，也通过综合改良措施被成功开发，至今已稳产5年。在马威看来，科技创新是点土成金的魔法棒。
6: 金土地，我个人觉得，我们把最好的品种、最好的技术拿到这儿来，将它变成沃土良田。嘎什根乡家家都有小汽车，家家都有这个楼，靠的就是以稻制碱、以稻制稻、以稻制肥。

0: 将近100盏太阳能的路灯，家家门前都有垃圾桶，现在全村都已经用卫生厕所，这人居环境这方面比原来有很大改善。
1: 创业村负责人李光提供了一组振奋人心的数据，村中原有在册耕地只有280多公顷，经过多年质检，现有950多公顷土地种满了水稻，原来亩产700-800斤，现在亩产最高超2000斤。从2017年开始，村集体经济收入连年增长，2024年相比2023年实现了翻番，2025年又创下了历史新高。年底，村民们还有分红。临近中午，创业村并未沉浸在午间的静谧，反而处处洋溢着忙碌的气息。00后小伙张威正和父亲张立国一起检修农机，准备农资，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不远处的养殖区里，养羊大户崔贵军正忙着操作机器，为家里1000多只育肥羊粉碎饲料。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模式在这里已然成型。从白茫茫到黑油油，再到金灿灿，创业村的故事是一部中国农民与科技工作者携手对抗自然贫瘠、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史诗。它深刻诠释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命力。在中国更多类似的土地上，同样的金色奇迹正被播种，并将不断生长。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经过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家庭农场概念的提出是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方向发展。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人刘举林，看好现代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2013年，他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经过了10年的经营，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对家乡振兴、推动农业健康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节目最后，烟台台就来讲讲刘举林与他的家庭农场之间的故事。
4: 不久前，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莱州市前武关村刘举林的家庭农场。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环绕着清澈见底的湖水，浑然天成一幅繁荣景象的画卷，让身在其中的人能深刻体会到何为绿树成荫、瓜果飘香。
5: 这个水库坝的凉米儿，确实种了2万棵黑松，水库的旁边种的柳树，
6: 感觉刚长了一点点啊。
5: 对，它这是属于最新品种，它一年一个色，它变色，这叫管柳。
6: 您承包了有多少亩山里？
5: 水库400亩，地是1440亩左右，一共是1800多亩。水库吧，这个这边围着一个半圈，建10米一个钓鱼台，主要是搞垂钓啊，里边养的鱼都已经到了20多斤。
6: 哦，我看现在已经有人在这垂钓了。
5: 对，现在有人垂钓。
4: 刘举林在自己的家庭农场里逐一向记者介绍着他的宝贝，满脸的喜悦与期待。据了解，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 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

0: 经营主体。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有的农户向集体承包了较多的土地，实行规模经营，也被称之为家庭农场。在中国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新型农业的背景下，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村民刘举林承包村里土地1840多亩，修路、植树、养鱼、种植瓜果蔬菜，成为烟台首家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
1: 农场嘛，注册资金是1500万，主要种植小畜、各类绿色的有机果品、蔬菜，觉得吧挺有乐趣的，挺有意义的。
0: 刘举林作为烟台莱州市前五关村的村民，从小看着父辈们辛苦劳作，感触很深。长大后经营矿场，赚取了一定的资本，就想着能再回到生养他的土地，为村里人做一些事情。
1: 我是就说土生土长的前五关村人，小时候经常看到父辈这一代人外出打工，骑着自行车，每天起早贪黑的，就是二十到三十里地，就是那么远去出去做工。当时就觉得特别辛苦，心里挺有感慨的哈。当时我就想，长大以后吧，我一定在本村的周围发展一个项目，让村民嘛，一出户就走着就可以来上班，而且不用担心路上危险，千万就干一个煤石矿，成天这个灰尘环境是比较有危害。当时我就萌动了一种念头，就现在国家提倡这个绿色环保，我就有了这个意识。我们村地和别的村地不一样，每一个村地吧都有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到四等地，我们这些四等到了四等地，可以说荒地比较多啊，土层相当的薄。你说总庄稼，它的付出比这个平常的多几倍，但是它的收获，就说连功夫钱都挣不出来。很多就把这个地给荒了，不种了。现在把这些地都集中起来啊，有些闲置的土取的土，然后补在这个荒地上，然后把修的路，包括些道上些土，所有的土都向两边集中，土地土坡的问题就解决了。实在解决不了吧，就村支部给一些土地再增加一下它的厚度。我考察了解，我越来越意识到应该发展特色绿色农业。所以最终我决定建家庭农场，也取决于国家对新型农业经营这个主体的一个支持啊，我就决定了今后这个发展方向。我觉得把这些土地一块一块的把它集中，有势资源就可以办到。
0: 刘景林说，只有把土地集中化，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为村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2: 我感觉把土地集中化，它优势更大，再一个吧，给农民提供就业的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最基本的东西。我做这个农场吧，把它打造一个绿色庄园，利润吧放在后面。现在主要是一个投资建设，可以说后人跟着就受益吧。像我们这些地吧啊，其中有一大半都荒废了，成为废地。所以吧，就这样的地吧加以利用，就有些地吧再填上一些新土，本身没用的地，就可以把它利用成有用的，是租给我。他们每年拿着租金在自己家门口走着就来上班了。我们农场用的人吧，都是些中年妇女，或者说50-60岁的这种人群。现在他们都闲着在家，都没事干。但现在如果这个农场建起来以后吧，他们可以说都有事干了。
0: 刘举林站在自己农场的水库边，指着远处介绍道，他围绕湖边建有荷花池、竹林，再远处就是草莓研究所和各类蔬菜基地，半山腰还有一个农家书屋等等。从刘举林的侃侃而谈中，记者能感受到他话语中满满的自豪感。
2: 北边这就建一个荷花池、竹林，整个土地这个外围全部栽上有机果树，初步选定了8个品种。
3: 哪八个品种？
2: 就石榴、大樱桃、梨树、桃树、等等，这就一共8个品种。中间吧就搞一个绿色有机的蔬菜大棚，一个草莓研究所，这个土地吧适合种这些草莓。再往北2里地就有一个这个

0: 清明沟这个西红柿在我们当地相当出名，一个是特别好吃，再一个吧，它没有什么肥料，这里边空气啊水质特别好。这个水库养的鱼大的有20多斤，这个水库的鱼特别好吃，纯野生的，它没有任何的污染，吃的吧就是对这个鱼评价都特别高，有的人不吃的都吃了，而且经常吃。经过实践证明哈，就是这边的水质特别好，一到出鱼的时候，自己村的别的村的人就围满了这水库，我感觉就是有一种哈小小的成就感。他们来买的鱼吧，都是照半价，
1: 吃的也放心还开心，是不是？
0: 我感觉挺有意义的。我就从那个时候吧，就坚定想做自己的山庄式的，当没考虑这个农场，就一步一步的就到了现在。我现在就觉得吧，把这一块荒地啊，把它建造成一个就是绿色的山庄，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为。
2: 您就是说这边的空气和水质适合栽种草莓和西红柿
0: 啊？对，这个土地就适合种这个草莓了、西红柿了、猕猴桃。像旁边有个种猕猴桃的，他们村的名字叫金牌，他种的猕猴桃相当的甜，相当的好吃。特别到周末了，那个车都排队过来采摘。我们在就想做一个就是采摘形式的，前面这一块土地帮他加以利用了，搞一个农家书屋，那垂钓读书结合起来。
3: 建这个书屋是打算干什么？
4: 就是弄家书，就是休闲，就进去，看看书，
0: 这么意识能够提高一下，
4: 再一个增长一些知识是个好事。我现在主要想法就是发展有机农业，搞一些特色的，主打的就是有机蔬菜和有机水果，就把这些荒地变成一个绿色的庄园，这就是我的一个梦想。
5: 刘举林的家庭农场经过10年的发展，他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建造了一处世外桃源。这里到处都显示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朝气，是一座有着优美自然环境和淳朴劳作人们的真正的绿色农业王国。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天舟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记者10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带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10日，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说起孩子厌食，这可是让家长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吃不好就长不高，吃不好就长不壮，抵抗力弱。那么小儿厌食症在治疗方面有哪些需要关注的问题？中医又有哪些解决之道呢？今天在我们的健康诊疗室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李健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小儿厌食怎么办。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李大夫，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简单的了解了小儿厌食症的概念以及临床表现。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请您和我们说一说小儿厌食症它的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2: 您是咱们中医医院的这一把好手啊，您先跟我们说一说，中医是怎么来定义这个小儿厌食症的？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是脾胃运化的这个不利啊导致的。那么中医对这个还有什么别的定义吗？
3: 其实呢，中医认为呢，就是说像这种厌食呢，最主要认为呢，就是说他脾胃不好，
2: 脾胃不好
3: 啊，就是一般、
2: 嗯。
3: 其实有时候跟家长一说，家长都说我们家孩子脾胃不好啊，然后脾胃不好，我说你脾胃不好，怎么脾胃不好了？哎，他说不爱吃饭呐、啊，什么这，哎，这
2: 对对对、嗯。
3: 但是说你的除中医讲的时候望闻问切嘛，其实呢不完全是说他说我小孩脾胃不好啊，我那个我不爱吃饭呐、啊、等等之类的，你还要看他的面色，是吧？那么看他孩子小孩一进来，有的小孩你看起来就比较瘦弱。就是比较瘦弱的哈，看他脸色比较黄啊，而且呢眼中医讲的说人的这面部嘛，它分几部分，哪部分是哪部分的那什么哈，一般的认为呢中间的这一部分，就是说鼻子周围这一部分，中间的这一部分认为是属于脾土的。所以呢孩子呢好常常呢说有时候脸色呢整个的黄是一方面，还有的时候脸蛋呢是稍微有点红润的，但是中间呢是比较黄的，所以呢认为这脾胃不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眼睛下边，有人眼睛下边说一黑眼圈，说我们这孩子睡得挺好的呀，他怎么眼睛下边还黑呢？还那什么呢？其实不完全和睡眠有关系，和脾胃有关系，
2: 还是有所反应的。
3: 哎，对对对对对，
2: 我刚正想问您这个眼睛下边，因为这个黄是一部分，那么黄了之后就有的局部
3: 发
2: 青、
3: 发暗、发青、发黑。哎，这都是反映的时候，按中医说就是脾胃不好、脾胃不好。但是说这只是呢，说我看面色黄嘛，赤橙黄绿青蓝紫，黄是归于脾胃的，所以它发黄的应该是脾胃不好，因为脾胃不好哈。再一个是呢，看那嘴唇有时候呢它是发干的，而且嘴唇没什么血色。然后呢，一般的人嘴唇呢都非常红啊，或者非常那什么的哈，嘴唇比较淡呐、然后没什么血色呀。你再看他舌头也伸出来也是一样的，好多人的舌头呢伸出来应该是红的，是吧？特别红的那是有火了有热了哈。但是好多小孩呢分出来是淡粉色的，淡粉色的就没有什么血色的，这种一般都是就说按中医说呢，就是脾胃的气虚啊，脾胃的不足啊，脾胃虚弱呀、等等之类的。但是说还得要看他舌苔，他是白的、黄的，还是一个薄白苔呀、甚至于有好多小孩呢还有花波苔。什么叫花波苔？就是地图舌，就舌头上一块一块的，有的有舌苔，有的地方没有舌苔，完全露出舌质了，所以看上去呢就像花波苔。就实际上说白了呢就是叫地图舌，就跟地图似的一块一块的。那种地方也是脾胃不好的表现。但是说了说那种淡的呢，按中医说呢可以分为脾胃的气虚、脾胃的阴虚、阳虚等等之类，好多好多的那个气血阴阳的变化这中医呢实际上它分为好多好多种，
2: 这就比较讲究了、
3: 对对对对，
2: 再细说也不明白了
3: 对对对，我觉得老百姓有时候的有时候看病带孩子来看病，常常也说一下，说我们家孩子气虚啊，还是阴虚啊，还是阳虚啊其实我觉得这都是讲咱们健康大讲堂啊讲的这些太多了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呢，你说老百姓应该不应该知道，我觉得知道一点还是可以的，但是最主要的知道这些个呢是为了指导你用药。
2: 对
3: 其实呢我觉得都无所谓的
2: 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咱们这个有一些小孩子啊，他的这个一旦发生了什么症状，那家长赶紧先判断，其实有时候家长不太敢给自己用药但是还真是敢给孩子用药所以呢咱们这是说的这个是您的这个诊断这方面啊，就是
3: 对
2: 看他是一个综合考量，
3: 对望闻问切，
2: 对多方面的这个因素来看出来
3: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那么我们知道咱们中医医院啊，尤其是儿科在治疗小儿厌食方面 方面是很多的手段，很有特色的、
3: 嗯、啊。
2: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除了这个一般个体化的这种汤药治疗之外，还会有哪些其他的手段？
3: 其实呢，就中医的治疗方法来讲呢，应该是好多好多种的。
2: 嗯、
3: 其实你要归类，一般的归两大类，一类是内服的，
2: 对对对
3: 啊，一类是外用的。啊，外用的，但是呢，要具体细说起来呢，就是很多种了。我们用的最多的是汤药，那属于内服的里边，
2: 嗯、
3: 内服的可以有汤药啊，可以有成药啊，是吧？这是内服的这个、
2: 嗯、
3: 成药里边呢，实际上有分有口服液呀、啊，有丸药啊，有散剂啊，有什么的等等的，就是好多好多种，好多好多种。甚至于有时候我们还会教家长一些个回家饮食疗法的一些方法啊，然后回去也可以调整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呢，就是说都是吃内服啊，
2: 嗯，
3: 外用呢。其实也有好多，我们像我们医院的比较特色的呢，捏肌啊、
2: 嗯，
3: 我们医院北京中医院捏肌科不是，或者说捏肌室，然后有一个老大夫叫方全福，他们家祖传好几代，在我们医院，然后呢那个留存下来，他这种方法就是捏肌的方法，治疗小儿厌食、
2: 嗯、
3: 效果真是非常好。
2: 我
3: 记得我八几年我刚到中医院的时候，那时候呢冯老还在，哎，他的病人吧，这一个上午。有时候能到呢，五六百七八百，哎，就一个人非常非常多的。我们有一个大间的屋子，然后病人都在外边排着，哎，然后在里边呢围着圈的都是床，进去以后呢全坐床上，捏从这头啊捏到这头，完了以后这一波出去，下一波又进来，跟着又捏，就是一圈一圈的给小孩捏肌。哎，每个小孩其实捏不了几分钟，但是呢，对于小孩厌食症的治疗来讲呢，哎，它确实是非常有效的。
2: 哎，这个方法真的是很独特的，又不用你，又不给你扎针，又不给你干什么。
3: 小孩呢，应该说和扎针的那个相比起来呢，他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实际上捏起来还是非常疼的。小孩滋啦哇啦啦叫唤的，也是挺那什么的。
2: 是
3: 啊，对对对，
2: 那么
3: 这个呢是。应该说我们那最有特色的一个方法、
2: 嗯。
3: 除了这个方法以后呢，就像刚才说的扎肌。扎肌啊，手上的刺缝啊，然后呢，有的地方呢，说给它扎，然后也可以治疗这肝肌。这所谓的肝肌呢，实际上也是脾胃不好、厌食啊、厌食症的，也可以是治疗的。除了这扎肌以外呢，还有什么呢？现在我们做了好多的膏药，给小孩贴膏药。啊，贴肚脐儿啊，贴肚脐儿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个穴位啊，等等之类的，通过贴这个穴位呢，让它吸收，让它刺激这个穴位，然后让它呢，就是给它健脾啊、养胃啊，然后让它的功能好一些，让它吃饭好一些，
2: 嗯、
3: 哎，这个其实效果也挺好的。
2: 哎呀，听您这么说，我觉得咱们中国的小孩还是挺幸福的，有这么多的手段啊，
3: 是
2: 给我们保驾护航啊，
3: 对对对，
2: 而不是你单纯的只能去吃药、打针、输液什么这样的，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 哎，真的不错。那么咱们接下来再了解了这么多的这么好的。这个治疗方法啊，还要请您再跟我们说一下，就是治疗这个小儿厌食症有没有一些禁忌？像您讲的这个捏肌这种方法，扎丝缝这种方法，扎针这些方法，我们自己在家能操作吗？不能。
3: 我觉得还是应该找专业人员来做比较好，就包括捏肌、
2: 嗯。
3: 其实捏肌看上去呢挺简单的，有时候你真的操作起来有一两分钟，基本上就能完了。但是呢，操作起来有好多的手法在里边。你要是有时候做的不到位啊，什么之类的，也不是特别的那什么的。所以呢，我们一般的有时候家长常常说，我练着在那捏一礼拜，我天天得来，多麻烦呐！你给我捏一遍，我看一看，回家我给他捏就完了，行不行？我觉得呢，可能也应该说会有一定的效果。你照猫画虎嘛，你去做有一定效果，
2: 对对对、嗯，
3: 但是我觉得效果会比较差。然后呢，那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捏肌的那个，除了给他捏以外，实际上呢，还有一天呢是吃药的。啊，吃药有一个小药面啊，小药面，那到时候呢，你把那药面吃下去，给它消积。除了那以外呢，还有一个膏药啊，在第五天最后一天捏完了以后呢，要给它贴膏药啊，要给它贴在肚脐上等等的、
2: 嗯、
3: 这些个呢，等于就说是配合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
2: 就是配套的，
3: 哎，对，
2: 不是那么容易学到，
3: 对对对 对, 对，
2: 是啊。那么咱们说到这个治疗方法的选择啊，最好到专业、
3: 嗯、
2: 正规的医院找咱们的专家好好看、嗯、系统的看
3: 啊,
2: 既然要治病，咱就好好治，
3: 是，
2: 别嫌麻烦啊。那么这个药物的选择，有些家长呢觉得这小孩不好好吃饭，胃口不开，我整点山楂，我自个儿整点山楂，我整点健胃消食，这些方法是否可取呢？
3: 我觉得呢，这个药物呢，实际上还是有它的所偏性的。好比说，就像你说的山楂，山楂是什么？山楂是消食消滞的，当它吃多了以后，滞在的脾胃了，就实质滞在脾胃了、
2: 嗯、
3: 这时候以后呢，它呢出现了不爱吃饭了，这时候你去吃，这是什么？积住了是主要矛盾啊、那么的话，我去吃山楂把它消掉 这样的话它自然消掉了以后，你腾出地儿来了，它就能够逐渐的脾胃功能恢复了，它就能吃了。我觉得这时候吃山楂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它不是因为在这之前有一个暴饮暴食的过程，有一个那个积住的这么一个过程，而是说呢它确确实实就是不爱吃饭，是因为它脾胃功能比较弱引起来的，这时候你完全的一味的去给它消，那实际上是起不到作用的，
2: 不可取
3: 啊。对，所以说呢，就说每个药是有它的固有的或者特定的它的适应症的，
2: 嗯
3: 啊，这不是说所有的，就是说我知道这个药是消食的，我知道这些药能够吃完了以后能让它吃饭，然后呢，就是说所有的我全都能拿来用，这真的是不一样的，
2: 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区别对待。
3: 对对对，就是说，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说你造成厌食的原因是什么？它第一是脾胃不好，第二呢是它呢就暴饮暴食啊，饮食不节啊，然后就不机制了以后积住了，所以呢就是说它的原因的不同，或者说哪个更重一些的不同，造成导致了你用药的时候呢是有所区别的，
2: 哦，
3: 所以呢药呢也是有分好多好多种的，有偏于补虚的，有偏于呢补气的，有偏于补阳的，偏于补阴的，有的呢是偏于消食的，真的是不一样的。
2: 是，其实甚至说我们食疗的一些东西，它都是有不同的自己的这个性质在里边的。
3: 对对对，
2: 你不能说这是什么秋梨膏，这是止咳，我这所有的咳嗽就都能用秋梨膏来
3: 对
2: 付了。
3: 没错没错没错，是
2: 这
3: 样的。这
2: 是这个道理哈。
3: 对 对。
2: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盲目的自行擅自胡乱选择，一定要去征求一下医生的意见。
3: 没错没错，但是我倒觉得呢，有一些个食物，或者它本身也是药物，就是食和药相同的，共用一材的这种，我觉得大家呢在家长或者在家里边呢，可以呢经常的吃一点，可以起到健脾胃的这样的作用。像什么呢？好比说像山药啊、莲子啊、薏米呀、茯苓啊等等，这些个，实际上就有些个呢，就是有些是偏于食物，有些偏于药物。这些个呢，其实我觉得家里备一点，你给它熬粥的时候稍微少放一点，然后呢就是说在这里边呢有一些健脾胃的一些药物，它的因为这些药物呢基本上都属于那种甘平的，就是说第一是甘的，就是胃稍微的偏于甜一点的，然后呢它性质呢是平和的，它呢不是偏于温也不是偏于寒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想呢就是说你平时多吃一点，对于大人来讲，对于小孩来讲，我觉得都是有好处的。
2: 是，其实大家不用执着说我非得学通这个中药的药性，学通这个中医到底是哪儿虚入哪个经。
3: 对，
2: 不用执着于这个。
3: 对对，
2: 哎，把一些很平和的很通用的肯定没坏处的，咱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加以选用。
3: 但是呢，我觉得呢用这些东西呢只是就是推荐让大家可以经常的吃一点，也不是说让你天天的把它当饭吃的，不能吃那么多的，吃的多了有时候也会有些副作用的。好比说就像山药，山药比较平和的，但是呢它这个呢它是可以补气可以养阴，你要知道养阴有时候它也会助湿的，所以当它体内湿气比较重的时候，你山药就得少吃一点，就不能吃太多，
2: 什么事都有个度。
3: 或者呢用其他的呢然后佐治一点，我们在给开方子里边，我开山药或者说它有这方面的，我会拿其他药君臣佐使嘛，就是说有的还要需要需要配合的啊，配伍的。所以我想呢就是说虽然推荐大家说山药莲子薏米啊什么这些都可以吃都可以那什么，但是也要适度。
2: 我感觉这个李健医生您提的这些建议都是非常的非常负责任的，就是从医生的这个角度来讲，告诉大家不要盲目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3: 对对对。
2: 那我的总结就是说，大家如果觉得哪儿不合适了，千万别自己自作主张，
3: 对对对，
2: 自个儿把自个儿当医生了，最好到专业正规的医院听一听医生的建议。
3: 对对对，
2: 这
3: 是
2: 这可以说也是负责任的做法了。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5: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种眼部的疾病——过敏性结膜炎。我们为您请到的科普专家呢，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眼科医生宋航大夫。
6: 春天是春游的好时光，也是眼科医生一年一度最头痛的过敏季。很多朋友下午在公园赏花散步，晚上就泪汪汪地来到急诊说，大夫，我的眼睛又红又痒，快被我揉出来了，我该怎么办？这大概率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过敏性结膜炎。那么过敏性结膜炎是什么？它能治好吗？有什么缓解妙招？别着急，今天我来为您一一讲解。过敏性结膜炎是人眼对环境中的过敏源过于敏感而引起的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表现为眼红、眼痒、异物感和 和水杨分泌物。有的患者同时还会伴有过敏性鼻炎，表现为鼻子痒、爱打喷嚏、流鼻涕。过敏性结膜炎的种类有很多，包括季节过敏性结膜炎、常年过敏性结膜炎、春季角结膜炎、特应性角结膜炎和巨乳头样结膜炎等，详细的甄别还需要眼科医生来判断。导致过敏性结膜炎的过敏源有很多，最常见的有花粉、尘螨和动物的毛发，一些化妆品、隐形眼镜也会导致过敏。有时候过敏源很容易识别，比如有明确的接触时候发作，脱离接触后症状又立刻消失。但是有些过敏源则不易察觉，这时则可以去变态反应科去看一看自己是否对一些常见的过敏源过敏。那么得了过敏性结膜炎，我该怎么办？虽然眼睛痒了第一反应是好想揉一揉，但是停止揉眼才是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第一步。机械性的揉搓会引起过敏的肥大细胞脱颗粒，加重过敏反应。比揉眼更科学的方法则是冰敷，它可以使局部的血管收缩，减轻炎症反应。远离过敏源是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核心因素。尘螨过敏的患者可以经常晒晒床单和被套，动物毛发过敏的患者则需要忍痛割爱，尽量避免和小动物的接触。花粉过敏的患者只能尽量避免在白天花粉浓度高的时候外出，如果实在需要外出，则戴好口罩和护目镜。治疗过敏性结膜炎的眼药水有很多种，有预防性使用的色苷酸钠，也有拮抗过敏反应的抗组胺类滴眼液。人工泪液可以通过稀释过敏源的作用，从而减轻症状。还有一些血管收缩剂、糖皮质激素类的滴眼液，则务必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才更加安全。使用抗过敏的眼药水时，可以考虑把滴眼液放在冰箱里冷藏保存，以增加眼药水缓解症状的效果。过敏性结膜炎的防治，您学会了吗？我是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医生宋航，有医说医，靠谱。
4: 古人时，叫醒沉睡的古籍，听时语。古人时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7: 古人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而书人云：“烹小鲜中有清欢。”元代画家倪瓒居于云林堂，堂中有一道青虾卷，则林中之美竹笋与海中鲜味青虾共烹，则山野之舒爽，海味之鲜美同在，有如春风拂面，清新有觉。青虾剪去虾须，开背挑去虾线，以花椒、盐、姜、料酒、葱花腌渍，静置20分钟。青虾肉质鲜嫩，有

0: 补气益肾，通络止痛之功。腌渍后的虾将尾部回卷，从中间穿过，入沸水煮五分钟，汤不宜多，即末即可。捞出青虾，留虾汤，投入竹笋片继续煮十分钟。竹笋进虾汤，曰清曰洁曰方馥，至美所在，味之鲜，与青虾卷共成盘中，以醋盐姜汁调制料汁，原味可品食材之醇，用料蘸食亦可增香。一道青虾卷，似能窥见倪瓒扁舟若厉，往来湖柳间的那份闲适自得，恬淡悠然。
1: 好，听众朋友，品过了青虾卷之后呢，我们上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了。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4: 我们中医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老人走完最后的一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的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5: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新老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6: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7: 对，
8: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 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1: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7: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5: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7: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6: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7: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7: 白果有着哪些神奇的养生疗效？我们又该如何用它来进行日常的食疗保健呢？敬请关注《舌尖上的养生》第一集《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食疗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养生智慧。周朝时，宫廷内部就设有食医来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修、百将、八珍之奇，可见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食疗养生、药食同源这一重要思想。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本草纲目》，浩如烟海的中医巨著向我们揭示了人们日常食材中所蕴含的养生价值。 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白果身上所蕴含的食疗养生功效。白果是银杏的种子，千百年来人们用它来煲汤、煮粥、清炒，

0: 在满足味蕾享受的同时，还能很好地改善肺、心脑血管等部位的不适。那么，从古至今，围绕白果都发生过哪些食疗与医案故事？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一食材来满足日常的养生需求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舌尖上的养生第一集，千年传奇是白果。
1: 民以食为天，我们注定要与食物相伴一生。中医学中有药食同源之说，黄帝内经太素中这样写道：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这是食物的双重性，它既是食物，又是治疗疾病的药物。黄帝内经中提出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的膳食指导思想。他同时告诉了我们不可暴饮暴食。黄帝内经的这段话一直作为中华民族膳食结构的指导思想流传至今，强调了我们要注意人体的个体差异。所以天有四季，食有性味，人有差异，我们要注重在整体观念辩证施善的基础上，才能科学膳食，预防疾病，养生长寿。今天我们开启了舌尖上的养生之旅，希望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和饮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用白果在《本草纲目》中是这样写到的：银杏，熟食温肺益气，定喘嗽，缩小便，止白浊，生食降痰消毒，杀虫。那这段话把白果的功效就给大家基本说清楚了，它可以治疗肺部的疾患，还可以治疗小便出现的问题，当然还有女性的白带，这些都可以治疗。在临床上，中医学家、中医大夫怎么用的呢？我们来看古代的一个医案。清代有一个著名的医家叫于震，他写了一本书叫《古今医案案》，介绍了一个什么病人呢？介绍了一个明代的医家叫孙一奎，孙老先生治疗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什么情况呢？是一个老者，年龄比较大了，平常就有咳喘之机，按现在说有老慢支了，经常咳嗽喘，一天又感受了风寒，引起了一个宿疾，就是原来的慢性病也发作了。那表现是什么呢？咳嗽喘，而且有浓痰，还有什么鼻流清涕，舌头起芒刺。这三点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一般的有浓痰的咳嗽两种可能，一种是感冒日久了，虽然你没有慢性病，但是超过了一个多星期了，这痰变浓了。第二个有宿疾，宿疾就是有慢性病，咳嗽时间长了会有浓痰。第二个鼻流清涕，这为什么要跟大家解释呢？流清鼻涕往往是外感风寒之症，所以现在我们的小孩啊、大人啊，咳嗽一个星期老不好，突然有一天又流清鼻涕了，跟大夫叙述病情呢，一定说我这咳嗽两周了还没好，但是一细问，实际感冒期间的咳嗽没有好的情况下又来了一次，那判断的标准就是流清鼻涕。而这老先生还有一个舌苔是什么呢？起芒刺。什么叫芒刺啊？就舌头表面非常干，干的起刺了，说明什么？阴虚内热，煎熬了津液。你在火上烧一个烧水壶，烧的时间越长 这水越少，你再忘了关火了，那肯定干了。病人也是这样，所以这个病人就出现了什么？舌头体芒刺，脉象是宏大偏硕的，说明是有阴虚还有内热。阴虚的依据就是因为病程比较长了，热象又比较重，所以说它属于肺热，积热日久了。所以别的大夫开了滋阴清热的药，但是基本上没有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孙老先生认为他是中焦积热比较重，所以应该是什么？先取血后扶正。邪是什么？导致疾病的因素。他的中焦是积热，你先清了积热以后再去养阴，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他开了一个方子，有扶正的，有养阴的，也有去邪的。所以用了什么？生石膏、瓜蒌，还有半夏、橘红、黄芩、杏仁等等，一副药咳嗽减轻一些，但是还有点恶寒，证明表症没解。只要你有表症没解的，一定有恶寒，怕冷。所以这时候孙一奎孙老先生他认为用定喘汤效果最好。
0: 白果对人们呼吸系统的疾病有着很好的食疗效果，在日常饮食中用白果搭配银耳煲汤做羹，就是滋养肺部和呼吸道的不错选择。除了食疗外，白果还可以入药，中医古方中就有一个对于喘咳有着显著疗效的良方定喘汤，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白果。那么定喘汤的运用与发展都有着哪些历史？我们该如何辩证地使用定喘汤呢？
1: 定喘汤出自摄生众妙方。这个摄生众妙方是什么时代呢？明代的张时彻写的这本书。定喘汤在中医界称为理气剂，它有宣降肺气、清热化痰的功效。这个方它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它有白果、麻黄、苏子、甘草、款冬花、杏仁，还有桑白皮、黄芩、法斑夏。白果收敛肺气，而且练肺定喘止咳。麻黄呢，宣散肺气，平喘止咳。这俩有什么不同呢？一个散，一个收，一散一收配合在一起，这就说古方的精妙之处。散的过多了，肺气受伤了；收敛的过多了，邪气出不去了。所以一散一收共为君药，是这个方子的特点，叫宣肺不伤正，练肺不流邪。所以你看它配伍一定是特别严谨的，一散一收同时都有平喘止咳、宣肺止咳的作用。当然这里边用苏子啊、款冬花呀、还有杏仁啊、桑白皮啊为臣药，泻肺平喘止咳，还有黄芩清肺热的，法斑夏燥湿化痰，甘草调和诸药。所以这个方子组方严谨，治疗呼吸道疾病经常会用到这个方子。所以它辨证的要点就是降气平喘止咳。现在用于什么病呢？古人的语言跟现在语言还是有差别的，病名现在很多人也不理解，实际用于现在呼吸道系统疾病，咳嗽、哮喘、支气管炎、肺炎，这些都可以用到定喘汤。当然说我们还要辨证，更多的用于内热，素有积热、外感风寒之症。所以从这点来说，中医讲的整体观念还要具体的要辨证论治。所以你看孙一奎孙老先生一开始没用它，它的步骤是先清这个中焦的积热，清完了再用这个药。所以这你先用行不行啊？那效果一定不如后用效果更好。所以这个顺序中医讲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从中医的理论很科学的道理 有些病就得先用轻的，有些病先用补的，有些病可能轻补共用，

0: 是个冬天，我在值晚班的时候，来了个女士，带着5岁的儿子，喘得比较厉害，坐着还在喘呢，跟那跑完100米一样的喘，而且有咳嗽，不停地出现咳嗽，听着有痰声，食欲基本正常，大便是干燥的，舌质红，舌苔黄。我一问家长，说他原来就有哮喘，时不时的发作，这不昨天发作，今天加重了，所以来看看中医。那我的辩证是什么呢？肺热外感，他这次一定有着凉了，因为还流一些鼻涕，偏轻。内热外感，由于他反复的出现呼吸道疾病，气阴两伤了，还有脾虚的症状，所以治法宣肺平喘止咳益气养心，开了什么药啊？就是定喘汤加减，有苏子、杏仁、白果、百部、黄芩，还有太子参、沙参，还有停利、桑白皮、半夏等等，开了5副。第二次复诊，病去了一半，基本能没有那种喘了，但是咳嗽还是存在。于是去了百部、停利，加了川贝，还有其他的，比如陈皮、健脾、理气，还有祛痰的作用。又吃了7副，这次急性发作就基本痊愈了。当然，家长说中医去根儿嘛，尽量能不能再给我们看几次？所以先后治疗了3个月，这个病人就全好了。再过了半年，再随诊问了一下，说没有再发作。那从这一点来说，白果在这个定喘汤儿科的应用当中，跟大人的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剂量减了一半。用药其实的原则是一样的，它跟那老者一样，也是一个慢性疾病的患者，一个急性的发作。所以中医讲，不管是男女老少，有其症用其药，只要辨证准确，我们用药的方子大体是一样的。从剂量来说，可能要考虑一下减量和加量的问题。
1: 生活中有一部分人常常会受到哮喘的困扰，这个疾病发病的原因十分复杂，如果治疗不及时，还有可能危及患者生命。而中医食疗可以帮助患者调整日常饮食，来改善呼吸系统的健康状况，减轻患者的病痛，其中白果就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医是如何认识哮喘这一疾病的？在治疗哮喘的时候，我们又该怎样使用白果来起到润肺平喘、食疗养生的作用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为您精彩讲述《舌尖上的养生》第一集《千年传奇是白果》。
0: 说到哮喘，这是中医的病名，怎么区分呢？其实从病因病机来说，有冷哮跟热喘之分。什么叫冷哮呢？就是这个人体质偏阳虚，手脚经常冰凉，没有火力，面色比较苍白，最主要他发作的时候咳嗽的痰是清晰的，偏白的，这叫冷哮。热喘是什么？小孩平时体质就比较强，也就是比较壮实，患了病多热症实症，不怕冷。他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咳嗽那个痰是黄颜色的，这就是冷哮跟热喘的区别。那从症状来说呢，哮喘中医又分了，哮跟喘共同的症状有呼吸急促、呼吸困难，而这喘指的是气息而言。什么叫气息而言呢？张口抬肩，呼吸困难，这种是喘的一种表现。哮指的是声音而言，喉中痰鸣，就是拉着风箱似的，滋滋老叫唤，这是在中医来说属于哮。喘可以独立存在，哮不同，不独立存在。有哮必兼喘，有喘未必兼哮。这就是从中医的症状来分，又分哮跟喘。那中医认为这

0: 人呼吸道疾病，尤其是哮喘，痰比较多的，是什么原因呢？中医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器。这个痰从现代医学，可能说呼吸道的分泌物产生的，中医不这么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器。脾是管运化的后天之本，它有两个功效，第一个食物的消化，第二是什么？水液的代谢。所以脾虚的人往往会出现水湿代谢的异常，食物的消化也会出问题。水液代谢异常就会出现什么？水湿内停，停留时间过长，时间过长就产生湿，湿聚久就生痰，而痰产生以后从哪儿出来呢？咳嗽出来。所以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器。所以中医治疗痰最主要要断其痰源，从脾治，当然肺也要一块治，它有肺热，那一定要清肺热，健脾祛痰同时用。这就是中医认为治痰要健脾清肺才能治疗根本的问题。而现在很多小孩一看现代医学都说你这小孩是变异性哮喘，而变异性哮喘实际上是以咳嗽反复发作的一种症状的哮喘。按中医说，这个病就是典型的哮喘的前期症状，如果你不治疗及时，就会发展成真正的中医的哮喘。说到白果，甭管是孙一葵的医案，还是我在儿科治疗的医案，都是治疗什么？咳嗽喘。难道白果只有这一个功效吗？《本草纲目》中说了，不光是这一个功效，还有什么功效？收涩止痰。从以上看来，其实白果的临床应用还是非常广泛的。那我们介绍一个，说我们的咳嗽喘、慢性哮喘，平常我们吃点什么呢？经常有一些患者到我那儿看病，或者小孩的家长说了，王大夫，我们这个平常要注意什么？比如说咳喘的病人，尽量少吃凉的。中医讲形寒饮冷则伤肺，那家长又问了，说吃什么比较好啊？我介绍一个止咳平喘的小偏方，排骨炖白果。排骨买上一斤两斤都行，你看你要做几个人吃的，加上白果10克，白果要去壳及红衣，用文火来炖它一两个小时，搁一些我们喜欢的调料，排骨炖白果就是一个辅助的一个食疗的小方子。治疗什么呀？哮喘的病人，因为哮喘的病人往往患病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二三十年都有，那平常我们吃饭可以选择这种小偏方，很安全，可以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白果及其临床应用，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中华养生今天的内容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0日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国家信息中心10日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个百分点，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天舟10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1日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天舟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10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当日8时14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记者10日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10日，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1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万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日前，中国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10日，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汉语言的词汇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其中的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众人皆说成之于语，成语一般来自于古代经典或著作、历史故事和人们的口头故事，但还有一些成语是来自于中国古代诗词中，比如春风得意、火树银花、巴山夜雨、悲欢离合等等。学会灵活运用成语，会让你出口成章，文采飞扬。今天我们聊的一首唐代诗人崔护的诗《题都城南庄》，就因为一场美丽的邂逅，产生了一个人们常用的成语“人面桃花”。《题都城南庄》，唐·崔护。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在唐朝著名诗人中，崔护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很多人甚至都没怎么听说过他的名字。在全唐诗中，崔护的存诗虽然只有六首，但偏偏都是佳作。其中尤以这首《题都城南庄》流传最广。这首诗以人面桃花、物是人非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人生经历，道出了千万人都似曾有过的生活体验，成为流传千古的名作。崔护也以这一首诗成就了他在诗坛的地位。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史籍上没有明确记载。在唐朝人孟起的《本是诗情感》和宋代《太平广记》中，则记载了此诗的本事，也就是诗中记叙的事件。记载说，柏陵人，也就是河北省定州市人崔护，在长安九考进士不中。清明时节，他独自到长安城郊的南庄闲游，走到一处桃花盛开的农家门前，一位美丽的姑娘热情地接待了他，他们彼此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第二年清明节时，崔护又故地重游，没想到桃花还是那片桃花，那处住宅的院门却已紧紧锁闭，姑娘不知去了何处，只有桃花依旧迎着春风盛开。崔护心中惆怅不已，于是便在门扉上题写了这首《题都城南庄》。这首诗讲述了诗人偶然邂逅了一位美丽的女子，为之倾心，为之动容，一年后再次来寻却扑了个空，不禁遗憾伤感的爱情故事，抒发了诗人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与美好相遇，而当自己有意去追求时却再也不可复得的感慨。诗中设置了寻春遇艳和重寻不遇两个场景，用人面和桃花作为贯穿的线索，通过去年和今日同地同景而人不同的两个场景进行映照对比，表达出对失去美好事物的怅惘。最后两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后来人们常用人面桃花来形容女子的面容与桃花相辉映，后用于泛指所爱慕而不能再见的女子，也形容由此而产生的怅惘心情。全诗自然浑成，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传颂，崔护与女子的故事也在民间广为流传。中国近代戏剧家欧阳予倩曾就这个故事创作了京剧《人面桃花》，后来还被改编为评剧、越剧和影视剧等，深受人们的喜爱。好的，今天就和你聊到这儿， 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时代为您主持的《越听中华》节目。一提起古代封建社会，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啊，都会认为是男人天下。在三纲五常以及三从四德等诸多封建思想以及礼教的影响之下，生活于封建社会的女性不仅没有任何地位，而且她们也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其实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样理所当然，比如我们之前说到了中国古代女子在一些朝代是可以参政议政的，上期节目呢，我们介绍的南北朝时期的韩兰英就是如此。南朝宋时期的宋孝武帝刘骏在位时，韩兰英写了一篇《忠心赋》献给了刘骏。刘骏欣赏韩兰英的才识，不但重重赏赐了韩兰英，还下旨将韩兰英召入宫中供职。韩兰英就此成为皇宫女官，负责教导后宫学识。尤其是在唐代以后，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女皇帝武则天，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安定、金城公主并开府置官署，公主们公开参政，太平公主更是直接参与了王朝的更替，诛灭二章，光复唐室有功，权势显赫，以比亲王。这些女性不仅风华绝代，而且也颇有才情。在唐代历史中，如果想要找出两位著名的女性啊，相信呢，除了一代女皇武则天之外，还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就应该是被誉为巾帼宰相的上官婉儿了。上官婉儿啊，这个有着才华，同时又有着极强权欲和后宫闲愁幽怨的女人，她摇摇摆摆，动荡不定，宛如在刀尖上舞蹈，大红大紫，却又惨淡人生。她的生命终究是放射着光芒，哪怕这光彩是残酷而充满了人的血光的。上官婉儿呢，是西汉上官桀、上官安、上官期祖孙三代的后裔，唐高宗时宰相上官仪的孙女。公元664年，上官仪呢因替高宗起草将废这个武则天的诏书，被武则天呢所杀。同时呢，被杀的还有上官婉儿的父亲上官廷芝。那刚刚出生的婉儿和母亲郑氏啊，一同呢被配没掖庭。那么在掖庭为奴期间呢，在母亲的精心培育下，上官婉儿容貌出众，熟读诗书，不仅能够吟诗卓文，而且明达史事，聪颖异常。公元677年，武则天呢召见了年仅14岁的上官婉儿，当场呢出题考教。上官婉儿文不加点，虚语而成，而且文艺通顺，辞藻华丽，语言优美，像是一气呵成的。那武则天呢，再看她秀美轻盈，一颦一笑，自成风度，整个人都出落得妖冶艳丽。武则天大悦，当即下令免其奴婢身份，让她

0: 那掌管宫中诏命，封为才人。从通天元年，也就是公元696年开始，武则天呢又让他处理百司奏表、参决政务、权势日盛、军国谋略、杀生大权，大多取决于上官婉儿。这是在《旧唐书》中记载的。那不久呢，上官婉儿又因为违武旨意，罪犯死刑，但是武则天联系他的文才，就特予赦免了，只是处以情面而已，也就是呢在脸上打上这个罪犯的烙印。以后呢，上官婉儿遂精心侍奉，曲意迎合，更得武则天的欢心。那有关上官婉儿免罪的事情呢，历史上还留下了一个红梅庄的典故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典故。
1: 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有这样一段记载：今妇人面试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所至以掩禽忌。这里说的上官昭容就是上官婉儿。据民间传闻，武则天粉碎了一起宫廷政变，不料在策划政变的人员名单中竟然有她最重用的上官婉儿。武则天大怒，下令将婉儿情面。她喝道：昔日你祖父有罪被诛，我念你才华出众，才重用你为御前女官，不料你恩将仇报，竟欲谋杀我，真是气死我了。婉儿听了坦然一笑道：陛下可曾记得奴婢三次挡驾之事吗？武则天细想一下，是有几次传旨到御花园摆宴，临起驾都被婉儿劝回宫的事情，便点头说确有此事。上官婉儿道：陛下可知那御花园中已经危机四伏，若不是我表面参与谋反，和他们搅合在一起，如何暗中保护您呢？武则天似有所悟，点头称是，但皇帝是金口玉言，情形还是要执行的，不过行刑时改用朱砂点额，仅赐了红梅花一朵。上官婉儿本来就面容姣好，恰在眉间刺上一朵小巧玲珑的红梅花，犹如二龙戏珠，又好似印度美女，煞是好看，以致后来宫中的年轻女子纷纷效仿，都在额头配以花钿，一个个显得更加楚楚动人。
0: 在公元705年，张柬之等的拥护李唐宗室的大臣发动神龙政变，武则天呢被迫退位。神龙政变以后，唐中宗复辟，又令上官婉儿专掌起草诏令，深受这个信任，又拜为昭容，封他的母亲正氏呢是沛国夫人。那上官婉儿深得唐中宗李显为皇后的这个信任，专秉内政。祖父一案呢也被平反，上官仪呢追赠中书令、秦州都督啊、楚国公。那么父亲上官廷之呢追赠黄门侍郎啊、齐州刺史，还有天水郡公。此后呢，上官婉儿经常劝说李显大量的设置昭文馆学士，广招当朝的这个词学之臣，多次赐宴游乐，赋诗唱和，每次呢都同时代替李显和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束手并坐，词句优美这个当时的人呢大多传颂唱和，对大臣所作之诗呢，李显呢也令他进行评定，名列第一者常常呢是赏赐金爵，可以说是贵重无比因此呢朝廷内外吟诗作赋，靡然成风。上官婉儿呢也酷爱藏书，曾经藏书呢上万卷，所藏之书呢均以香寻之。百年之后，他的书流落民间，依然是芳香扑鼻，而且没有重铸过。在公元710年的时候，太平公主势力日盛，上官婉儿又依附太平公主。农历六月初二的时候，李显突然驾崩了，韦皇后呢将台阁正直、内外兵马大权以及中央禁军等全部安排了自己的党羽和族人，朝政大权尽落韦氏之手。那上官婉儿与太平公主呢起草了一份遗诏，立李重茂为皇太子。 那么李旦呢辅政，韦皇后呢为皇太后摄政，以此呢来平衡各方的势力。但是呢，这个宰相宗楚客韦温呢更改了诏书，劝韦皇后呢效仿武则天。那么得到消息的临淄王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商议，决定先下手为强。唐隆元年六月二十日，也就是公元710年的七月二十一日，李隆基发动了唐隆之变，以禁军官兵呢攻入宫中，杀死了韦后、安乐公主以及所有韦后一党。在李隆基率军进入宫中的时候，上官婉儿呢执着这个火烛，率领着宫人出来迎接，并把他和太平公主所拟的遗诏呢拿给了刘幽求观看，以证明自己是和这个李唐宗室站在一起的。那么刘幽求呢拿着遗诏求李隆基开恩，但李隆基呢不许斩上官婉儿于旗下。开元初年，李隆基呢派人把这个上官婉儿的诗作收集起来，编成了文集二十卷，令张悦作序。
1: 上官婉儿在诗歌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祖父上官仪的文风，重视诗的形式技巧，对生词之美较为看重，擅长体现事物图貌的细腻精巧。唐中宗年间，因上官婉儿政治地位的影响，起作婉媚的诗风逐渐影响了宫廷诗人乃至当时士人的创作方向，上官体也成为了上流社会的创作主流。上官婉儿设立修文馆，广招当朝词学之臣，大力开展文化活动。在这期间，他主持风雅与学士写诗赛诗，对文人提拔奖励。此外，上官婉儿还在开拓唐代园林山水诗的题材方面多有贡献，如由长宁公主刘碑池突破了以往写景状物的宫廷诗歌形式，寓情于景，却更具有自然山水味。清代文人陆场在历朝名苑诗词中称赞道，昭容才思鲜艳，笔气舒爽，有名士之风。才华诗文不让须眉男子的上官婉儿，人品功过颇具争议，有人赞其文采，有人批其淫媚，极度推崇者有之，轻视鄙视者有之。而他与武则天长达27年的共处，也让后人津津乐道。《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中都对上官婉儿有记载，但体现的主要是他奉承权贵、淫乱宫闱，并操纵政治、控制朝纲的负面事件。但与上官婉儿同时代的文人，如张悦、武平一等，对其人其事评价很高，至近代以来愈发被学者推崇。上官婉儿以一介女流影响一代文风，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他不仅以其诗歌创作实际，而且通过选用人才、品评诗文等文学活动，倡导并转移了一代文风，成为中宗文坛的标志者和引领者，对于当时文坛的繁荣和诗歌艺术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0: 相传呢，婉儿将生的时候啊，母亲郑氏啊梦见一个巨人给她了一个量秤，说持此称量天下事。郑氏呢料想腹中啊必定是一个男孩，将来呢必能够称量天下人才，谁知呢生下地来却是一个女儿。郑氏心中甚是不乐。这婉儿面容美丽，自幼啊就长成了这个聪明伶俐的样子，出世才满月，郑氏呢抱着婉儿在怀中呢就细语道，汝能称量天下事吗？婉儿呢却咿咿呀呀的相应。待婉儿啊专秉内政以后啊，待这个朝廷品评天下诗文，果然啊应了这句称量天下事。14岁的时候，婉儿呢因为这个聪慧善文被武则天重用，掌管宫中制诰多年，有巾帼宰相之名。上官婉儿呢能够在众多的唐朝诗人中脱颖而出，除了与其本人的显赫家世以及过早的经历了人生百态有关系之外，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她

0: 的诗歌风格能够独树一帜，再加上唐朝时期女性地位相对来说呢比较高，所以啊才能让她在唐朝诗坛上大放异彩。上官婉儿在诗歌创作上，她通过了个人的才华，也将上官体诗歌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呢比较典型的就是诗歌的题材范围更加的广阔，在抒情上也更加的注重格调和气度。这不仅对此前诗人所做的宫廷诗有所超越，而且呢也将宫体诗啊歌功颂德啊起措婉媚的精神以及这个艺术价值呢发挥到了极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官婉儿的诗歌不仅为初唐诗坛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呢也为唐诗推向尽善尽美的高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他写的诗《采书院》。
1: 采书院，唐·上官婉儿。夜下洞庭初，思君万里余。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欲奏江南曲，贪风寄北书。书中无别意，唯唱九黎居。诗的大意是，相聚的时间总是很短很短，期待的时间总是很长很长。秋天又来了，满江的红叶向洞庭湖悠悠飘去，而你却在迢迢的万里之外。秋夜长，相思更长，只有寒露带给凄凉，只有月儿与我为伴。真想弹奏一曲热闹的江南采莲曲，把它封在信中，一封又一封地往冀北寄去。信中没有写别的，只是写了长久以来的相思与惆怅。
0: 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40个字，但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相思之情。诗创作于初唐时期，由于上官婉儿一生呢都被困于皇宫之中，所以啊即使到了待字闺中的年纪，也无法享受平常女子的婚姻幸福。她虽然深受女皇武则天的宠幸，但是呢也无法抚平她内心当中对爱情的向往以及波澜起伏的情愫。那么在唐朝的深宫大院之中，上官婉儿只是后宫3000佳丽中的一个，这样呢她可以拥有荣华富贵的生活，并且呢在政治上也得到了他想要的地位。但是这些身外之物又怎么能够代替他对爱情的向往呢？虽然在公元705年，也就是神龙元年，唐中宗通过神龙政变复辟成功，并且呢对上官婉儿宠信有加，情到浓时又拜他为昭容，至此呢他成为了唐中宗的一个嫔妃。但是在古代封建社会，皇帝作为天子怎么可能独宠于他呢？在这种情境之下，虽然上官婉儿与唐中宗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但终究是自古君王皆薄幸，最是无情帝王家。即使是这样一位倾国倾城的大才女，最终也只能是空守闺房，自怨自艾。这首《采书院》诗歌呢，就是在这种历史情境下创作出来的。如果按照这首诗的整体意思来看，实际上写的就是独守空房的凄凉，以及呢对远在万里之外的情郎的一种思念。那么上官婉儿其实呢是中国古代历史中的一位奇女子，她的经历始终围绕着政治和诗歌。这样一位能歌善舞、舞文弄墨的绝代佳人，其实呢只有在唐代才能够发光发热。这其实主要和当时的这个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关系。上官婉儿的一生其实就是浓缩的唐朝命运。她虽然显于朝野，闻名于唐朝诗坛，但是作为一个女儿身，其实她最想要的并不是官职和诗名。在上官婉儿创作的中国诗歌中，其实都能够淋漓尽致地表达他对爱情的向往以及对人生价值的探讨。作为古代社会的一介女流之辈，上官婉儿能够以自己的才学身居唐朝要职，并且呢在唐朝诗坛闯出一番自己的天下，不得不说这个才貌兼备的女人确实有让人敬佩的过人之处。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蛟、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0: 宴席散后，狄蛟特意拉辛渐到自己房中安歇，仔细为他检查过双腿。狄蛟叹道：“这是我狄家的独门针法，我早该想到是他呀。”辛渐吃了一惊，说：“你是说给我治伤的人是你伯父狄相公？这怎么可能？”狄蛟说：“针法绝技错不了，确实是我伯父派人在太原绑了你，一路带你来洛阳。你被关的地方应该就是我伯父在洛阳郊外五桥南的别墅中。”辛渐说：“既然如此，狄相公何不直接告诉我们真相，害得你们白白为我担心了许久。”狄蛟说：“我想伯父本来是打算告诉我们的，但因为阿汉一来洛阳就被许多人盯上了，尤其是来俊臣，他不能冒风险，所以只好派人将阿汉强行绑去，有意让他见到你。”辛渐说：“如此可真要多谢你伯父了，不但救了我的性命，还医好了我的腿。不过有一点我得告诉你，我被幽禁的地方的看守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更不要说在太原劫走我的那些人。阿汉武艺不弱，当时也只是两个人就迅速地制住了他。”狄蛟说：“这么说来，我伯父一定在禁军中安插了心腹亲信，会不会就是羽林卫将军李湛呢？他虽然杀了李弄玉，其实并不是什么坏人。”辛渐说：“我知道他一直在暗中帮助我娘亲，不过……”蓦然想到了什么，哎呀，还真的是李湛。他今日只问我是如何逃出，根本不问是什么人在太原劫走了我。 显然他知道是谁，正是他自己啊。迪娇说，为了找

0: 找你，太原壁城大搜了多日，难怪根本没有任何发现，原来是李湛自己监守自盗。对了，你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辛渐说，我没有逃，是他们放了我。我说我只想见我的母亲一面，然后今日突然就被人蒙着眼睛带了出来，睁开眼时已经身在洛阳城中。既然关押我的人是你伯父，他这么做就不足为奇了。狄娇说，嗯，想来伯父已经推算你和你母亲不再有性命的危险呀。两人一直聊到天明时才昏昏的睡去。次日，众人便赶去打听武举相关事宜，还真如辛渐所料，这次兵部主持的考试偏重于技勇，需要考负重、射术、马枪、摔跤等技术，其中射术和马上枪术是重点。射术又分骑射、步射、平射，是用弓弩，包括伏远弩、还有臂张弓、角弓弩、还有单弓弩等等。另有一项要求针对考生的相貌，报名者必须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也可谓女皇制下的特别规定了。正当众人忙着准备武举比试时，北方又传来惊天讯息，淮阳王武延秀在大批人马护送下进入突厥境内，到达莫绰可汗漠北驻地黑沙时，忽有一男子自围观的突厥民众中闪出，手持白刃上前行刺武延秀，刺客很快被擒住，押到莫绰面前。莫绰见那刺客脸上刀伤纵横，右眼也被挖出，容貌极其的狰狞恐怖，很是吃惊，盘问他姓名，刺客一张口便是汉话，说自己这副容貌是拜武延秀所赐，又痛骂武延秀父子隶属朱武残害百姓、祸乱朝政的斑斑恶迹，指出武延秀不过是女皇的侄孙，根本就不是什么皇子的身份，真正的皇子应该姓李。武延秀越听越怒，暗令手下上前刺死了刺客，由此惹来莫绰的不快。他本就是个野心勃勃的人，趁机发作道，我打算将女儿嫁给李氏，为何来的是武氏的儿子？这怎么能是天子之子呢？我突厥世受李唐大恩，听说李氏尽被诛杀，只有高宗的第三子和第四子尚存活世上，我将发兵扶立二人。下令拘禁了武延秀，又遗书五州朝廷，指责武则天五大过错，其中第五条是，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冒名求婚，我特为此起兵，欲娶河北儿。消息传来洛阳，民众无不惊叹刺客的非凡勇气和胆量，也愈发好奇他的真实身份。唯有王翰黯然说，那刺客一定是天智，我早看出他有意为兄长复仇，真不该放他离去啊，让他以身犯险。他是怕被人认出后会牵连我，才不惜自毁容貌，挖出右眼呢。当日，淮阳王武延秀因要对付王翰等人，无缘无故逮捕了田瑞，用尽酷刑，划伤他的面容，还挖出了一只眼睛。田瑞后来上吊自杀，田智伤心不已，于是王翰送了他一笔钱，除去他奴仆的身份，命他护送兄长尸首回归故里。死后音讯全无，哪知道他竟会万里迢迢一路跟着武延秀到突厥境内行刺，虽然报仇不成，然而他当着突厥万余军民的一番慷慨陈词所造成的轰动和效应，足以令许多力图恢复李唐江山的文武大臣汗颜。行刺事件后，莫绰可汗果真打出扶助庐陵王恢复地位的大旗，调发大军攻取河北之地。武则天故伎重施，下制书改不久前才封为立功报国可汗的莫绰为斩绰，这等外交史上的无知愚昧，只令他愈发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此刻的莫绰早就今非昔比，在武则天之前的给人给地给物的大力支持下，以拥兵400,000，据地万里，国势军力远远超过契丹。面对突厥大军咄咄逼人的攻势，武周军队更加不是对手，再次表现出一击即溃的可悲战斗力。突厥大军势如破竹，攻占河北多处州县。莫绰扣押武延秀，指责武氏小姓冒名求婚之事，对武则天刺激极大。他这才知道，原来他姓武的一家在天下人心目中的真正地位，不免极度沮丧。 偏偏魏王武成嗣不识好歹，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指使人上书求为太子，称木金只有早立太子才能绝突厥所望，而五州天下须得传给武姓子侄。宰相狄仁杰也随即上书请求武则天立亲生儿子为太子，洋洋洒洒引经据典地证明儿子远比侄子要亲，血缘的亲疏一目了然。武则天不是不明白，但她还考虑的远比血缘更多。她一手创建了武周王朝，当然是希望王朝能够继承下去。倘若传子，王朝势必姓李不姓武，如果传武，武周王朝是保住了，但武士中又无杰出的人才，势必难以服众。他烦不胜烦说，这是朕的家事，不劳国老过问。狄仁杰说，皇帝以四海为家，何事不是皇帝的家事？君为元首，臣为古红，二者一体。况且我身为宰相，太子是国之根本，如此大事岂能不过问？实权县公王林、内史王吉善等人均附和狄仁杰，一再进言。凑巧武则天做了一个怪梦，梦见一只大鹦鹉两翼折断。武则天趁机说，武是陛下姓氏，两翼就像两个儿子，陛下扶起两个儿子，两翼就振起了。话音刚落，便有内侍奔进来告道，魏王病疫了。武则天长叹一声说，唉，天意呀。下令将囚禁在冷宫中的庐陵王李显放出，立为太子，皇嗣李旦则改立为相王。被幽禁十几年的李旦终于结束了皇室囚徒生涯，按照惯例带着儿子们搬出皇宫，到外面开府治管。新皇太子李显随即被任命为河北道元帅，挂名征讨突厥，宰相狄仁杰则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代行元帅事，率兵亲征。之前朝廷兵力严重不足，不得已花费重金在民间募兵，然而应者寥寥，张榜一个月仍招不满千人。当皇太子李显的旗号打出后，赶来参军的百姓络绎不绝，几天之内便超过50,000人。
1: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离开洛阳的前一天，狄仁杰进宫谢恩辞行，武则天正在与面首张昌宗玩双陆，输得一塌糊涂。见狄仁杰进来如获救星，忙主动让出位子，命他与张昌宗对弈。君命难违，狄仁杰只得勉强坐下。武则天问道，二卿预备以何物为赌注啊？狄仁杰指着张昌宗身上的囚衣说，争先三筹赌张钦身上的毛球吧。那囚衣亦是岭南进贡的极翠囚，全部由翠绿的羽毛制成，真力异常。张昌宗恳求了很多次，武则天才赐给他。忽听得狄仁杰要以此为赌注，佛然变色，正要拒绝，武则天却饶有兴致地问道，那么国老又预备以何物为赌注啊？狄仁杰遂指着自己所穿的紫袍说，臣以此袍为注。武则天大笑说，国老不知道此球价逾千金呢，而只对以官袍，价值实在不等，不行。狄仁杰起身正色说，臣此袍是大臣朝见奏对的官服，张钦求衣不过是必姓宠御之服，其衣对臣之袍，臣有泱泱。武则天一时无话可说，只好同意如此。张昌宗臊得面红耳赤，然而女皇既然表示同意，他也无可奈何，只得强作镇定，凝神盯住棋盘。一般一套双陆有棋盘一张，骰子两枚，黑白棋子各15枚，棋盘上刻有对等的12竖线， 骰子呈六面体，分别刻有从1到6的数值。

两子或三子连在一处，就算一梁，对方不能打他。若孤子放单不成梁，遇到对方的行子就要被打下。若子组成五梁，对方就不好办了。以到要紧处，得置大点儿来化解危机。所以，为了很快阻子成梁，置点就成了关键。起手几置，并不需要大点，然后遇到后来愈是要紧，点越大才能突出重围，因而除大算小极有讲究。狄仁杰本就是此道高手，张昌宗又一心惦记他的宝贝球衣，难以专注，结果一连数局皆败下阵来，只好灰溜溜地脱下球衣交给狄仁杰。狄仁杰说，不如我和张钦再来一局，臣就以此球衣为赌注，若臣输了，球衣自然还给张钦，无话可说。若臣侥幸赢了，球衣也一样还给张钦，但要向陛下讨要两个人，随同臣为将，前去河北抵御突厥。张昌宗大喜过望，忙说，好，好，殿下快些答应狄相公。武则天笑道，国老是想讨要朕的禁军将领吧，也好，利国利民，朕为何不能答应呢？狄仁杰说，臣要的不是禁军将领，不过臣若先说出他们的名字，怕陛下不愿意。张昌宗生怕武则天不同意，忙说，陛下责批苍生，只要是利国利民的事，陛下都能答应，是不是陛下？武则天见面首这般的好性质，便笑着应允。于是重开一局，张昌宗照旧输了。狄仁杰依旧将球衣递还给他，说，臣要的两个人是契丹降将李凯固、骆务正，请陛下信守承诺，将他们放出来交给臣做下属。李凯固、骆务正本在孙万荣被杀后投降了武周，但有司择其后志，将二人逮捕下狱，判了诛逐之刑。武则天大为意外，说，这二人之前杀伤我军极重，军中将士一齐联名上书，要求将他们处以极刑，国老为何要将他们开脱呀？狄仁杰说，李凯固、骆务整二人骁勇绝伦，善于用兵，他们之前与朝廷对抗，不过是效忠其主，若陛下待之以恩，定皆为我用，必能尽力于陛下。张昌宗担心武则天不同意，狄仁杰又要索回球衣，也从旁劝道，陛下能善待阴阳母子，为何不给李凯固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呢？狄相公这是为国家着想，为陛下着想，陛下可不能拒绝。武则天说，好，朕就准国老所奏。嗯，索性好事做到底，来人呐，拟诏拜李凯固为左御金卫将军，骆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二人率本部兵马跟随国老讨击突厥。又问道，朕欲得一家事，有谁可用啊？狄仁杰问道，不知陛下如何用之？武则天说，欲用为宰相。臣知陛下欲取奇才，之前推荐的张柬之还没有用呢。武则天说，已经擢升他为秋官侍郎了呀。臣推荐的是宰相之才，并非侍郎。张柬之已年近八旬，武则天颇嫌其老，只是不应。次日，狄仁杰率大军出发，久不出宫的武则天领太子李显亲自送出洛阳城外，寄予无限厚望。突厥莫绰见扶助李唐的口号已经不能奏效，武周朝廷援军将至，便大掠河北之地后退兵，赵定等州百姓均被杀戮殆尽，武周军队丝毫不敢追击，等狄仁杰大军赶到时，已经是人去城空，满目苍夷，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也不过是如此惨状。然而李显被复立为太子，还是极大地鼓舞着中原的市民百姓，尤其是觊觎太子位多年的魏王武承嗣的意外病死，令新太子的地位更加稳固。传说武承嗣死前，太平公主曾去探望，二人在房中

0: 中激烈争吵。公主离开后不久，武承嗣就一命呜呼。不过武承嗣长子武延基性情平和，次子武延秀又沦陷在突厥为奴，魏王府无人主事，更不敢得罪太平公主，因而无人追究。首脑人物一死，朱武嚣张气势大衰，此消彼长，太子李显、相王李旦一方则重新崛起，声势大振。武艺人苏安恒甚至大胆上书，要求武则天退位，让皇位给太子，又建议削武氏诸王为公侯。武则天虽置之不理，但也没有命人像以前一般大肆追究株连无辜。苏安恒本人甚至未受到任何的处罚。不久，苏安恒又再次上书请武则天退位，言辞极为的犀利尖锐，说天下是高祖皇帝和太宗皇帝打下的天下，陛下虽具正统，实因唐氏旧基，当今太子已立，年德俱盛，陛下贪宝位而忘母子深思，将来有何脸面归建唐家宗庙，又将以何诰命面谒高宗皇帝坟陵，天意人事不如还归李家。此书一出，震动朝野，众人目光都集中在大胆直言的苏安恒身上，不知道他会遭受何等可怕的命运。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武则天依然不予理睬，也不命人逮捕苏安恒治罪，这是一种有力的信号，五州立国以来严酷的风气已经大大的缓解，政局变得宽松起来。这一日，王翰正与兴建在院中比试枪法，王之涣等人在旁观看，蒙江忽领着一位年轻公子及几名随从登门拜访，说王公子不是很想知道魏遂忠的下落吗？这位就是新魏王，他知道一些事情，想亲口告诉各位。王翰听说他就是武承嗣长子武延秀的哥哥，新晋才承袭其父爵位的新魏王，不免吃了一惊，心中警惕顿生。武延基忙说，延基久慕王公子和几位大名，一直有心结交，无奈家父不准，今日才有机会，幸会啊。五州一朝只有两大亲王，一是魏王，二是梁王。武延基而今已有魏王爵位，却如此谦卑，与其父其弟判若两人。王翰等人也少不得要客气几句，拱手说，哦，幸会，大王里面请。武延基便命蒙江和随从等在外面，自己独自进到堂中，又与众人一一见礼，这才拘谨地坐下。见诸人戒备极深，又说，各位不必拿我当外人，我素来并不赞成我父王的行为，而今我又与太子殿下的爱女永泰郡主定亲，这个言下之意无非是暗示自己并非朱武一党。众人早猜到魏遂忠一直躲在魏王府中，王之涣便径直问道，大王说有魏遂忠的消息，不知道他眼下人在哪里啊？武延基说，来俊臣被杀前，魏遂忠确实来积善方找我父王，称来俊臣曾亲自去龙门治石子，本来想治中故监察御史李昭德的名字，却无意中石子落在了我父王的名字上，他认为这是天意，于是暗中罗织罪名，预备告我父王谋反。当时来俊臣正主动与魏王府交好，还预备将七妹与新娘子许给我阿弟延秀，尤其又有魏遂忠醉酒后当众辱骂王夫人致其自杀一事传出，所以我父王并不相信，认为魏遂忠是因为得罪了来俊臣，为求活命才故意赶来挑拨。王翰说，大王是说魏遂忠来到魏王府的时候，王夫人服毒一事已经传开，那么他具体是什么时间来到魏王府的？武延基说，是王夫人服毒后的第二日。王翰重重地看了一眼李蒙，他是在王秉珠服毒自杀当日在太平公主府邸看见了魏遂忠，若是魏遂忠被太平公主拒绝，他转身就会赶去投奔武承嗣，毫无疑问太平公主当日一定接纳了他，留他在府中，直到第二日才让他去找武承嗣。狄娇问道，尊父既然不信，为何后来又带头告发来俊臣谋反呢？武延基说，魏遂忠见我父王 不相信他的话，还命人绑他送去来府，忙从怀中掏出了一叠信件，称这是来俊臣的机密信件，被他偷了出来，说不定里面会有令魏王信服的证据。我父王就将那些信一一的挑开翻看，越看脸色越是难看。原来那些信中当真有几封信是告发我父王梁王和太平公主通谋造反的。王之涣说，来俊臣同时告发两名亲王是冒很大风险的，难道你父王看信后就相信了？武延基说，我父王认的那些信是来俊臣的笔迹，而且还有一封告发监察御史李昭德受贿的。众所周知，来俊臣跟李昭德是死对头，有这样一封信，我父王还会不信吗？王翰等人这才想通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原来魏遂中并没有如之前狄交所料去找武承嗣，而是赶去正平方投奔了太平公主。原因只有一个，来俊臣掌握了太平公主的致命把柄，正预备上书告发，而告发的信又被魏遂中抢先拿到手里，作为投靠太平公主的资本。太平公主看信后知道事情紧急，发现信丢了，来俊臣还可以再写一封，这个人非死不可。他遂命一直收留府中的宗大亮仿冒来俊臣笔迹编写了一堆信件，有告发魏王造反的，有告发梁王的，甚至还有告发他自己造反的，有来俊臣通谋契丹孙婉容的。当然最绝的是那封告发李昭德的信，不但是真有其事，而且与来俊臣通谋契丹的假信联系起来，天下人尽知来俊臣与李昭德势不两立，难怪看到这封信后，不仅魏王武承嗣，就连女皇武则天都没有怀疑过他是假的。这里面关节极多，一夜之间绝对难以考虑得如此周全，可见太平公主久有除掉来俊臣之心，筹划这些已非一日。他将宗大亮收归麾下，大概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1: 由时代播讲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11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